0: 判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商人贤高救国》。

晋文公打算会合诸侯去征伐郑国，因为郑国在表面上加入了中原联盟，暗地里又跟楚国串通一气。先轸说，会合诸侯已经好几次了，征伐郑国咱们自己的兵马也够了，何必再去麻烦别人呢？晋文公说，也罢，不过上回秦伯跟我约定有事儿一块儿出兵，这回倒不能不去请他。他就派使者去请秦穆公发兵。晋国的军队到了郑国，秦国的兵马也到了。晋国的兵马驻扎在西边，秦国的兵马驻扎在东边，声势十分浩大，吓得郑国的国君慌了神。有人替他出主意，叫他派个能说会道的人去劝秦国退兵。秦穆公还真答应了郑国，单独和郑国讲了和，派副将齐子和另外两个将军在北门外留下2000人马保护着郑国，自己带着其余的兵马回去了。晋国人一看秦国人什么不说就走了，都很生气，呼延主张追上去，或者把留在北门的那些人消灭掉。晋文公说，我要是没有秦伯帮忙，怎么能够回国呢？晋文公就叫将士们加紧攻打郑国，郑国投降了晋国，依了晋国提出的条件，把一直留在晋国的公子兰立为太子。秦国的将军齐子他们三个人带着2000人马驻扎在北门，一瞧晋国送公子兰回到郑国，立他为太子，气得直蹦。齐子说，主公为了郑国投降了咱们才退兵回去，叫咱们保护着北门，郑伯反倒甩开了咱们投降了晋国，太不像话了。他们就派人去向秦穆公禀报，请他快来征伐郑国，说自己掌握了郑国都城城门的钥匙。秦穆公听了齐子的报告，心里很不痛快，不过他还不好意思跟晋文公翻脸，只好暂时忍着。后来听说晋国几个重要的人物像胡衍、胡毛都先后死了，秦穆公一想，晋国的老臣已经是老的老死的死了，就盘算着接着晋国来做霸主，可是中原诸侯还是把秦国看作西方的戎族，正像把楚国看作南蛮子一样。秦穆公想，要做中原的霸主就得打到中原去，老蹲在西北角上是不行的，那些个青年将军像孟明氏、西起树、白一丙等也希望到中原去扩充势力。公元前628年，秦穆公摩拳擦掌要建立霸业了，可巧齐子又来个报告说，秦伯死了，公子兰做了国君，他只知道有晋国，不知道有秦国，听说晋侯重耳刚死去，还没入葬呢，请主公发兵来，我们在这儿做内应，里外一加工，一定能把郑国灭了。秦穆公召集了大臣们商议发兵去打郑国，老臣百里奚竭力反对，郑国和晋国都刚死了国君，我们不去吊唁，反倒趁火打劫去侵犯人家，这是不得人心的。再说郑国离咱们这儿有1000多里地，尽管偷偷的行军，但日子久长，能不让人家知道吗？就说打个胜仗，我们又不能占领郑国的土地，要是打个败仗，损失可不小，好处小损失大的事，还是不干为妙。秦穆公说，你年纪大了，如果早死，坟头的树木也合抱了，咱们一向替晋国摇旗呐喊，做好了饭叫别人吃，人家可把咱们当作瘸腿驴跟马跑，一辈子赶不上人家，你们想想可气不可气？现在重耳死了，难道咱们就这么没有声响的老躲在西边吗？秦穆公就任命孟明氏为大将，
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率领300辆兵车去攻打郑国。秦国的军队在公元前628年2月动身，到了第二年2月里才到了华国地界。前边有人拦住了去路，说是郑国的使臣求见。孟明氏吃惊地接见了郑国的使臣。我叫贤高，我们的国君听到将军要到敝国来，赶快派我先送您4张熟牛皮和12头肥牛来。这点小意思不能算是犒劳，不过给将士们吃一顿罢了。我们的国君说，敝国蒙贵国派人保护着北门，我们不但非常感激，而且我们自个儿也格外小心谨慎，不敢怠慢。将军您只管放心。孟明氏说，我们不是到贵国去的，你们何必这么费心？贤高似乎有点不信，孟明氏就偷偷地对他说，我们是来讨伐华国的，你回去吧。贤高交上熟牛皮与肥牛，谢过孟明氏便回去了。孟明氏对西乞术和白乙丙说，郑国有了准备，偷袭是没法成功的，我们还是回国吧。接着秦军顺道灭了华国，就回国了。没想到孟明氏上了贤高的大当，那个使臣贤高原来是个冒充的，他是郑国的一个生意人，正要赶到周天子的都城洛邑去做买卖，半路上碰见一个从秦国回来的老乡，两个人一聊，那老乡说秦国发兵来打郑国，他一面派手下的人赶快回去通知国君，一面又赶紧买了4张熟牛皮和20头牛迎了上来。果然在华国地界碰到了秦国的军队，他就冒充使臣犒劳秦军，救了郑国。郑国的新君郑伯兰接到了商人贤高的警报，马上派人去探望棋子他们的动静，果然他们正在那儿磨刀喂马，整理兵器，收拾行李，好像打算打仗的样子。郑伯派大臣去对他们说，诸位辛苦了，待在我们这儿太久了，大概以为敝国供给你们的食用也没了，你们要回国了。其实敝国有你们吃的，你们何必回去呢？棋子他们听了大吃一惊，知道有人走漏了消息，只好厚着脸皮对付了几句，连夜逃走了。

0: 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崤山大战。秦国的军队灭了华国，在公元前627年4月经过东崤山时，先头小部队遭遇禁军将军来驹的阻击，来驹假装败走，把孟明视率领的大军引入了埋伏圈。孟明视领着部队过了东崤山，后边忽然传来擂鼓的声音，他们跑了一段山路，好像挤进一条死胡同，走不过去也退不回来。只见山道上横七竖八的堆着不少大木头，当中立着一面大旗，上头有个禁字。孟明视吩咐士兵们搬开木头，清出一条道来，放倒了那面大旗。哪知山沟里的禁军一见旗杆一倒，击鼓声简直要把山都震裂了。山岗上站着一队人马，晋国大将胡射孤喊道：“赶快投降，还有活命！”孟明视赶紧吩咐军队往后退，退了不到一里地，又见满山都是晋国的旗子，几千禁军从后边杀了过来，秦国的兵马没有办法，只好又退了回来，他们前前后后全被禁军堵住，只好向左右两边的山上爬。才爬了十几步，又听见鼓声震天，一支晋国的军队在上头挡着，先轸的儿子少年将军先且驹大声叫着：“孟明视，快快投降！”爬上左山坡的秦军全都摔了下来，爬上右坡的全都跳进了山涧里。等他们磕磕碰碰的逃出了山涧，再想往上爬时，山岗上晋国士兵的吼声让秦兵又滚回了水里，秦国的军队又被逼得跑到乱堆着木头的那边去。谁想木头堆里搁着引火的东西，晋军射出了带火的箭，乱木头全都烧了起来。秦国将士有的给烧死，有的给杀死，没死的也乱成了一团。孟明视对西起树和白衣丙说：“哎，我打算死在崤山了，你们赶快脱去盔甲，逃回去请主公来报仇。”西起树和白衣丙流着眼泪说：“咱们要死就一块儿死。”不久，三个大将全给晋军逮住，被装上了囚车。原来晋文公死后正要出殡，晋国大将先轸得到了秦国孟明视率领大军偷过崤山去攻打郑国的消息，便请晋襄公发兵埋伏在崤山，等晋军把抓到的秦军大将和士兵送到晋襄公的大营里，晋襄公穿着孝服走出大营迎接，打算把孟明视这三个大将弄到太庙里去当作祭物。晋襄公的后母文嬴，就是秦穆公的女儿怀嬴，她听到孟明视等给逮住了，就对晋襄公说：“秦国和晋国是亲戚，孟明视这几个人弄得两国伤了和气，我想秦伯一定也很恨他们三个人，不如把他们放了，让秦伯自己去处置他们吧。”晋襄公说：“逮住了的老虎怎么能再放回山里去呢？”文嬴怕两国仇怨加深，又说：“你父亲全靠秦国才做了国君，这份情谊可不能忘了呀。”于是晋襄公把秦国的三个败将给放了。先轸听说国君把秦国的败将放了，赶快去见晋襄公，怒气冲冲地问道：“秦国的败将在哪儿？”晋襄公结结巴巴地说：“母亲叫我
1: 把他们放了。
0: 先轸一听，向晋襄公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说：“
1: 呸！将军们费了多少心计，士兵们流了多少血汗，才逮住了这三个敌人。你凭妇道人家一句话就把他们放了，你不想想放虎回山的祸患？”
0: 晋襄公擦着脸上的唾沫，后悔不已。大将杨楚甫说：“
1: 我去追。”
0: 先轸对他说：“你要是追上他们，好言好语劝他们回来，就是一等大功。”杨楚甫便飞也似的追了上去。话说孟明氏、西起树、白乙丙一直跑到黄河边，回头一瞧，有人追来。他们瞧见一只小船停在黄河边，赶快跳上了船。船舱里出来一个打鱼的，不是别人，正是秦国的将军公孙枝。原来简叔送走了儿子他们以后，让百里奚私下里请公孙枝预备船只，在河东接应。这会儿公孙枝见三人上了船，立即叫人开船。小船刚离开河边，杨楚甫就赶到了，大声嚷道：“
1: 将军慢点儿，我们主公忘了给你们预备车马，叫我追上来送给将军几匹好马，请你们收下。”
0: 孟明氏向杨楚甫行了个礼，说：“
1: 蒙晋侯不杀之恩，我们已经万分感激了，哪还敢再受礼物啊？要是我们回国以后还有活命的话，那么再过三年，我们理当到贵国来道谢。”
0: 杨楚甫只好眼巴巴地瞧着那只小船飘飘摇摇地越去越远了。齐穆公听到三位将军空身跑回来，穿着孝衣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孟明氏他们三人下跪请他治罪，齐穆公连忙把他们扶起来，反而泪流满面赔罪说：“
1: 哎，当初没听简叔的劝诫，这全都是我不好啊。”
0: 这以后孟明氏等三个大将两次请求秦穆公让他们领兵去报崤山之仇，但两次出兵都失败了。公元前624年，秦穆公率领孟明氏等人预备了500辆兵车，拿出大量的财帛，把士兵的家眷全都安顿好，第三次去攻打晋国。大军出发那天，秦国都城里的男女老少全都来送行。这次出兵，秦国打败了中原的霸主晋国。第二年，西边有20多个小国和西戎部族也归附了秦国，秦国扩张了1000多里土地。周襄王为此打发大臣到秦国，赏给秦穆公12只铜鼓，封他为西方的霸主。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一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快乐庄园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3: 满腹经纶大获成功之后，苗阜王声已经跃然成为了振兴陕西相声的一支生力军，无数喜欢他们的观众啊，都在默默的支持和鼓励着他们。面对大家的热情，他们该拿出什么样的作品来回馈观众呢？苗阜和王声啊，用他们的智慧和努力完美的给出了答案，一起来看。
4: 现在很多东西流失殆尽，没有了。您就比如说咱在北京城，
5: 嗯，
4: 北京城，
5: 嗯，
4: 过去刚刚离我们不远的满清时代，
5: 清朝
4: 四爷那个时代嘛，离不远，
5: 嗯，
4: 人家很多礼数到现在已经没有人去延年了吧？
5: 不是，满清是什么？
4: 过去满清这讲究啊，碰肩礼，对吧？现在你见谁几个见面还碰肩膀呢？
5: 他怎么碰肩膀？
4: 可能这么说过于平面啊。
5: 啊、嗯，
4: 应该给大家表演表演。

0: 有一个姑娘。
1: 哎，请别唱。这个阿玛呀，
0: 是，
1: 我不能告诉你。
0: 我都给你160了，你不能告诉我。
1: 你咋是个？上回那700你可没还我呢，
0: 多讨厌你这
1: 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0: 你怎么
1: 你不能占人家，
0: 那我没法称呼你，我怎么称呼？
1: 我把你也叫阿哥，
0: 我这长相
1: 不丑阿哥，好吗？
0: 好吧，好吧，
1: 无法直视的阿哥，好吗？
0: 祥瑞，你去那边去，你去那边去，我去这边来。
1: 好好
0: ，Action， 阿哥，
1: 阿哥，
0: 你干啥呢？
1: 您说的扫袖筒碰肩膀啊，
0: 辫子呢？辫子不得甩过去吗？你不是看过《还珠格格》吗？
1: 我没写。
0: 你演员的二次创作，你丢人都丢京城来了，你知道吗？
1: 你
0: 再点起来，你记着啊，你
1: 啊
0: 阿哥，阿哥，
1: 阿哥，
0: 你看碰肩膀。过去的满足礼，
1: 哎，不是，您知不知道这个稍微远一些的地方？
0: 那当然了，
1: 嗯，
0: 世界五大洲，
1: 嗯，
0: 亚细亚洲、欧罗巴洲、南美的加州、亚非利加州、澳大利亚州，
1: 嘿，
0: 好家伙，我没事就去研究研究，
1: 都研究过。
0: 什么食人族部落，我没事想去旅旅游，转一转。
1: 食人族部落您也去过？
0: 去玩耍呀？
1: 你是去玩耍呀，是去送饭呀？
0: 送啥饭呢？人家现在都文明了，都开放了，
1: 不吃人了，
0: 都吃素，吃素，
1: 真不吃人了，
0: 得打成植物人，你知道吗？你这不是搅和，你管那个，咱们就说礼节。
1: 来，话说到这儿了
0: 啊，
1: 食人族部落的礼节你懂不懂？
0: 你当然懂了，他们的这个礼节呀，有点这个图腾崇拜的意思。
1: 哦，
0: 他们这个礼数叫握手礼。
1: 握，哎，你好，
0: 嫌弃又来了。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怎么
1: 握手礼？你好，
0: 要是这就有啥意思？我说了半天，我五大半天。你好，你好，我这疯了是咋的？
1: 您怎么个意思吧？
0: 这是最简单的，人家这是有图腾崇拜的意思。跟你说了吗？
1: 怎么个图腾？
0: 握三下手，这只是人家这个起步，要握三下手，吹三口气，拍三下肚子，跺三下脚，大笑三声，这才完了。
1: 这是食人族部落消食的吧？这是
0: 图腾文化，你知道吗？
1: 这怎么
0: 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哎，咱们给大家比试比试，你起那边来，咱俩现在就是那个食人族部落的人口了。你是那边来，我是这边来 ，Action！ 王老师，你干啥呢？你干啥呢？
1: 不是，不过您这，
0: 你把毛先扎这儿吗？你不扎毛，你咋腾手握手呢？你忘了辫子的道理了吗？你这个
1: 我是当那个绳子哦这样过来的。
0: 你这个演员咋是个这呢？你记住，你这要细致化，你给京城人民汇报。啊啦啦啦啦啦啦！你睡个哈喽能咋？都不认识你咋的是个这的我？你二次创你哎呀你。多热闹，图腾崇拜。
1: 哎呦，我多余问这玩意儿，这不成，这不成，太费事，这个还回文明社会，文明社会。您讲一点那个有用的，我们出国玩的时候能碰上的这种，
0: 能碰上
1: 应用的那种。
0: 应用，找一个，这个欧洲国家行不行？
1: 可以。
0: 法兰西。我干了什么？我戳中你们哪儿了？这是。
1: 我有点害怕了。
0: 法兰西，
1: 法兰西，
0: 法兰西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国家，
1: 很浪漫。
0: 想当年他们的首相，
1: 嗯，
0: 不叫总统，
1: 总
0: 统萨奇马。
1: 哎，我去，还自来红呢。萨奇马，萨科齐，
0: 萨科齐，
1: 哎，
0: 总统，哎，这个礼节特别好，
1: 嗯，
0: 人家讲究亲物礼，这个
1: 什么礼？
0: 亲物礼，
1: 不爱化学吗？
0: 亲

0: 文理。
1: 叫你呢，叫你呢，差不多。
2: 我家大门常打开，张开怀抱等你。干什么就亲一个？人家这都是有讲究的，你知道吗？
1: 我不应该跟这么臭不要脸的演员合作，我。
2: 说了，街头下线亲，人家都有讲究，亲，人家可亲的不一样，你知道吗？亲亲啥理？
1: 亲文理。
2: 亲文理，您比如说长辈对小辈，人家亲哪儿呢？
1: 爸爸对儿子。
2: 亲额头。哎。这是满足，这是一种愿望，美好。爸爸亲
1: 玩意儿，
2: 别嗨。满足啊，对这种感受得有。这是长辈对小辈，朋友之间呢，亲面颊。
1: 腮帮子。哎。
2: 亲面颊，这个情侣之间呢，不亲那儿。跟你说不亲，情侣不亲那儿，骗谁？人家情侣有，人家亲手背，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信吗？
2: 真亲手背，人家有讲究的。
1: 什么讲究？
2: 比如说，在法国街头一个悠扬的酒吧里头。放着动听的音乐，
1: 来了几个，来
2: 家家，
1: 这不是你结婚那会儿了啊！
2: 好家伙啊，悠扬的这音乐，小棒的，喜星海的，
1: 谁的？
2: 你咋不愿意？这光能推外国的这个音乐家，推咱中国自己的？
1: 冼星海，喜星海，
2: 耳又耳，他把你能的，耳又耳。讨厌，放这些钢琴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放这种音乐，
1: 嘚儿当当嘚儿当当。
2: 哎呀，你别捣乱去，
1: 不是您赶紧讲，
2: 我把词儿都忘了。
1: 其实你就没词儿。
2: 好家伙，有一个法国女郎，
1: 姑娘吧，
2: 左手扎着一根喉轮棍，右手捧着一杯拉菲儿。
1: 什么
2: 拉菲儿？
1: 还凉粉呢？还拉菲儿？
2: 你都没有一点情调。
1: 拉菲，拉菲儿，
2: 拉吧，捧好啊，葡萄酒，站在这里悠扬的，等着。
1: 干嘛呀？
2: 过来一小伙子，忽然情有独钟，过来打招呼。我不会画那个法语啊。
1: 话法语，说法国话，
2: 法国话，不会说，
1: 不会说法国话，
2: 法国话，法国话。美女，交个朋友好吗？这姑娘如果看上了，把拉菲放下，手伸出去拉过来，一亲，俩人就成了。
1: 那要没看上呢？
2: 滚！
1: 我天爷，法国就这样？
2: 都茫茫的啊！
1: 不是，这就深亲一下，就这事就。
2: 你这样这么可能过于这个平面。来，再给大家表演表演，好吧？王老师，现在以你这个肤色，你就是这个法国女郎了。
1: 我就是个姑娘了。
2: 哎，来来，咱们装扮装扮。法国女郎就站在这里。
1: 我是 C 罗吗
2: ？C 啥？
1: 什么玩意儿？这就有个 C 是像话吗？这个？
2: 那是辫子吗？那明明是那辫啥 C 就是啥子，你就别说那个小儿科。
1: 我以为我得了砍头疮了呢，我。
2: 那你弄个发型，
1: 双辫双辫双辫。
2: 还是齐腮的你等着啊，你在这里。
1: 我等着雷劈我吗？我等着。
2: 你拿个避雷针呢？
1: 我等什么呀？
2: 你左手喉咙棍。右手
1: 不成，我第一呀，我不会抽烟。再一个，我得弄着这辫子，别让它飞了，知道吗？
2: 你等着，我是过来向你求偶的。
1: 我不卖脸的，
2: 求爱的，我就是那个小伙子。我设定一个身份啊，我觉得有气质，我就是舞蹈家，咋样？
1: 法国的艺术舞蹈家。
2: 舞蹈家，你在这里娇羞的等我啊，娇羞的等我。
1: 娇羞的。
2: Action。
1: 哼，我会黑沙掌。
2: 你要黑沙掌干嘛？
1: 你这不是鸳鸯腿吗？
2: 什么？我这练过，我这体现我是个舞蹈家。我这
1: 你见哪个舞蹈家大街上这样走路的？
2: 我不正练功，就不知道我是。
1: 行行行行，您这样，您换个身份，你是个画家，行吗？
2: 画家行吗？
1: 画家，法国画家最多。
2: 我不会画山羊和公鸡啊。
1: 你会画王八？
2: 我是画家，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啊，对，
1: 嗯，是。
0: 没有。
1: 我这酒吧在医院旁边的吧，是吧？
2: 怎么了？
1: 出来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是你师傅出来了，知道吗？这个，
2: 我师傅不捏着，这是塞，你知道吗？
1: 这塞，这是什么？
2: 塞笔的吗？
1: 行，您不要拿任何工具，您就是正常的，好吗？
2: 好吧，好吧，
1: 要不哪个姑娘瞎脸了，看上一个这样的地包天？
2: 你别管地包天的事，我这自备钱保险杠你管得着吗？这
1: 你教修就
2: 来了，
1: 没完没了了，这一天都。
2: 美女，
1: 嗯，
2: 交个朋友好吗？交个朋友好吗？交个，你有病是咋的？你在那干啥呢？你在那？
1: 还能演不能演？
2: 你在那拧死啥呢？在那？
1: 你说的，你在这主要就是娇羞，我都娇羞成这样了，我，
2: 你都爆娇了，你都娇成啥了？你
1: 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2: 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你干嘛呢？你在这
1: 什么嘛？您要干嘛呀？
2: 人都忙忙的，要不你伸手，要不棍。
1: 忘
2: 你选一个，你这干啥？你我真的。
1: 我跟。
2: 美女，加个朋友好吗？
1: 什么？
2: 干
1: 嘛呀？身体还不好好的。
2: 我这带着玉的，你拍进去了都快。你轻易的哪有哪个娘们这么大手劲儿啊？
1: 法国人吃牛肉长大的那都。
2: 啊！轻点。美女，交个朋友好吗？你看，这就奠定了两个人的爱。这次邂逅啊，就算是两个人的一次。你干嘛呢？你在这儿？
1: 你刚说什么项目？
2: 你干嘛呢？在这儿不？
1: 你让我伸手？哎，这有理没理了？这你在北京怎么这样呢？
2: 我在哪儿我也这样啊？
1: 不是这你让我伸的手啊？
2: 伸完了，亲完了，
1: 就一下
2: 啊？
1: 你懂不懂人家外国人这个？
2: 我咋不懂啊？
1: 法国是那种开放式奔放的国家
2: 啊，
1: 大姑娘小伙子在酒吧遇上了，四目相对，咔嚓一来电，这边手都伸出去，小伙子亲过来就一下，
2: 非在酒吧你干嘛的？你这是？
1: 不是你这体现你的热情啊？
2: 您的意思是？
1: 你多亲几下，
2: 我多亲几下。
1: 哎，
2: 咱试试。
1: 试试。
2: 试试。
1: 来。
2: Again。
1: 什么毛病啊？这都是。
2: 美女，
1: 嗯，
2: 交个朋友好吗？
1: 你这文手礼，
2: 我啃猪蹄儿的，我
1: 没听说过。
3: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评书记。
10: 皇上立刻叫人把那个檀木盒里的小匣啊打开，取了纸条一对，哎，二位亲家，新状元叫狄仁杰，你看你们俩写的什么？俩人说我们写的也是狄仁杰。这叫狄仁杰吗？圣上您仔细看看，头一个字是火字，二个是犬右，如果把它放在一起，犬右在这面，火在这面，不是狄吗？下面是个人字，后边是杰，这不狄仁杰吗？耶，李世民一想，神了啊，哎呀，这俩人了不得。嗯，那好，好什么呢？您得把天下姓武的免了。可以，就这样，没怪罪姓武的。俩人说，圣上啊，当初我们可讲了，将来你的江山怕要丢在武媚娘之手，对她怎么办？没办法，李世民忍痛割爱，把武媚娘赶出皇宫，送一座庙里啊修行去了。那位说了，这是袁天罡、李淳风他们俩会掐算的，不是？因为这武媚娘，她是李世民的妃子不假，暗通李治，也就李世民不知道。大臣们生怕武媚娘乱宫，故此出这么主意，把她轰出宫去。狄仁杰的名字怎么回事啊？狄仁杰，袁天罡、李淳风早就知道，这是个才子，估计他能考中状元。另外，那个字条可不是写的狄仁杰，是火和犬右拆开写的，后边是仁杰，还可以有别的解释吧？有学问的人，有才学的人，那办法多了，文字游戏，那得有多少种的方法糊弄皇上？是啊，如果考的不是狄仁杰，你不好说这个人姓仁吗？姓火呀，叫杰仁呢，一样啊。李世民不懂啊，他信，到一点，把武媚娘撵出皇宫，李世民闷闷不乐呀。李世民也接近五十岁了，虽然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美女如云，知心有几人，知音有几人，李世民闷闷不乐，身旁大臣出主意，在民间挑选美女，州城府县不管是文武官员的孩子还是民间老百姓的大姑娘，这是万里挑一，挑出詹贵蓉这么一个。这詹贵蓉

往那一站，你挑不出毛病。长一分太高，短一分太矮，稍微宽一分太胖，少一分太瘦，那可真是不胖不瘦，不高不矮，长得特别似人。这张脸儿长的，那就甭说了，干干净净，特别清丽。那还不说，未曾进宫，先受训，有人专门训练他。皇上喜欢什么，你说什么，你怎么走路，他高兴，你如何笑，大笑啊，一呲牙，小笑一抿嘴儿，李世民喜欢，就这样把他送到宫中。果然，李世民拿他像掌上明珠一样，可以说言听计从，另外也是老夫少妻呀。就因为这詹贵妃受宠，他父亲詹坤和他的哥哥詹宏才在京城横行霸道。这父子没人性，朝里文武官员不喜欢，但是那叫国丈。今天秦英一脚把詹坤踢死了，好多人拍巴掌，老百姓一旁放鞭炮去了，给京城出了个老祸害啊。詹娘娘正在西宫下院，有人送信说你的父亲被踢死了，他可真急了，连哭带喊来到八宝金殿。按道理他不许来，这个地方没有你立足之地。今天呢，因为父亲死了着急，更主要他受宠有胆子来到金殿。你别看连哭带喊，嘿，那好看，蒙着小嘴儿，咿呀呀呀的，那可这是梨花带雨。李世民这么一看，心疼了，哎，这不是老詹家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再看詹娘娘跪在地下不起来，万岁呀，我父亲无故的被人踢死，万岁给他报仇啊，不然我的父亲死都不瞑目啊。爱妃免礼平身。张贵妃站起来在一旁用手绢擦着眼泪。长孙皇后一看，气不打一处来了，方才呀、求情已经有门了，李世民正在犹豫，那么张娘娘这一哭，看来我们这话白说了。李世民低头不语，心里在琢磨这件事儿怎么处理呢。一边是自己结发之妻，国丈死了，自己的西宫娘娘到殿上喊冤，怎么摆平啊？他在为难，长孙皇后可不乐意了，万岁啊，我可刚才说了，免死金牌我们交出一面，免去秦英的死罪还则罢了，要不然干脆你把我和咱的女儿你都杀了。李世民心的话，你说你这么大岁数，执掌三宫六院，你怎么叫我为难呢？这件事情不是我说的就行的，我说好免了，这张贵妃也不答应我呀，叫我如何是好。皇上不言语，孙皇后可急了，她也是仗着自己是皇后，觉得皇上你得给我点面儿。万岁，你是饶不饶秦英？这个怎么不饶啊？那好，你就留着你的詹贵妃吧。你呀、看我们娘们儿不顺眼，好，我们到地方一伸手，在柱子上蹭拽下一条忠孝带，拿就搭在脖子上了。忠孝带干嘛的？杀大臣呢，不用绳子绑，把忠孝带一搭，等于绳子，等于绑上了，那就说推到外边可以问斩。好，皇后把忠孝带一搭，行了，皇上那你就杀我们吧。银平啊，走，咱娘俩跟着秦英一块死去。娘啊，您可别这样，父王啊，可别因为孩子。

事儿，你和我的皇娘在争吵，我给你们跪下了。李世民心中为难，不知怎么办好。这长孙皇后是不依不饶，拉着女儿就往外走。詹贵妃心想，不管您怎么闹，我们家占理，我父亲死得太冤，说什么也得报仇，也不能说我当上贵妃我爹就白死了，杀个老百姓还得抵偿对命呢，况且我父亲是阁老呢，万岁给我做主。不要难过，寡人会将此事办好的，一定给国丈报仇雪恨，谢万岁。长孙皇后说好，那我们就走。说着往外就走，骑虎难下，大殿上还有几位大臣，谁不便宜。就在这关键时刻，殿头官噔噔噔噔来到八宝金殿，上前启奏万岁，现有鲁王程咬金在殿下候旨。啊！皇上一听，机灵打个冷战。程咬金，他在前敌呢。你说谁回来了？程老千岁候旨。哦，宣上金殿是。说程咬金回来了，长孙皇后和皇姑都止住脚步，心想坏了，前敌又出事了。程咬金怎么回来的？前文我说过，白梨花挂帅兵至白虎关，疆场一战，白梨花刀伤杨凡，杨凡跑进城里闭门不出。白梨花着急的是呢，她的丈夫也被抓进白虎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前敌缺少良将，白梨花非常着急。那阵啊还没摆金光阵呢，程咬金就说，我呀回趟京城，跟押粮运草车回去，到京城搬兵求救，要是能够带来几名将官，这就好办了。就这样，程咬金才回到了京都。到了京城，先到王府，他想沐浴更衣换好衣服，再到八宝金殿见皇上。哪知道大家把他接到府里，让到后宅，见到了老王妃裴氏。这裴氏是谁呀？正是大将裴元庆的姐姐。你看程咬金长得丑啊，裴氏可漂亮，貌美如花呀。现在别看老了，哎，那个风度，你这么说吧，有个千八百个老太太在一起，他也是鹤立鸡群，还贤惠，还识字，不像程咬金个大老粗啊。裴王妃见着鲁王掉下眼泪，老相公哎，朝里出事了，刚才咱的孙子派人送信，说是法场要杀秦英秦永孝呢。哟，程咬金拿着13家小窝工都当自己的亲孙子一样，一听这话着急了，等等，杀谁？秦英啊，他犯什么罪了？嗨，他把詹阁老詹坤踢死了。嘿嘿，这小子真有劲儿啊。哟，你怎么说话呀？他惹祸了，踢死几个？一个就够瞧的。没事，我看看。哎呦，老相公啊，你到金殿求个情，你早点回来，我把酒给你烫上。程咬金连衣服没换，赶紧上马，家人后边紧紧跟随，很快来到午门外，离远就看见法场那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军卒在那把守，在法场的外边站着几个年轻小伙子，他一眼就看见一个小孩，个子又矮又粗，相短波粗啊，头上梳着冲天楚小辫儿，这张小花花脸像小老虎一样，瞪着两个圆眼珠子，大白露头，翘下巴，穿着火红缎的衣服，腰里别着锃亮的小斧子，谁呀？程咬金的孙子赤虎程通。你说程通长得难看呢？哎呀，程咬金的眼里看着

有这么一句话，70岁的人了，常年征杀疆场，见不着家里人，看着隔辈人，又想到自己的儿子了。程万牛阵亡了，程铁牛还在前敌守关城，看着孙子怎么能不进呢？小程童啊，过来过来，爷爷看看。哎呀，爷爷你可来了，别看我了，快看看我亲生哥哥吧。说着往里一指，就在这阵儿，罗章过来了。罗章是罗通的儿子，比这帮孩子都大2岁，也明白事儿。旁边跟着尉迟江、尉迟海，这是尉迟宝林的两个儿子。爷爷，你可回来了，快救救青英！哎，我看看去。手扶人群来到里边，青英啊，啪，给孩子一巴掌。青英把发柳子往上一甩，一抬头，爷爷，快救我呀！爷爷啊，可算回来了。哎，宝贝儿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又惹祸了？你们家不是看得挺紧吗？嗯，我娘天天派人看着我，看着我腻歪。腻歪什么呢？好好念书啊，得了吧。那先生教那书，我也听不进去。练武啊，哎，爷爷跟你一块练武还有点意思。你说咱们在你那花园一天排兵布阵点兵多好，这些先生不会教，就那两下子还不如我呢。还说这干嘛呀？到底犯什么罪？其实不怪我，就是在采仙桥呢，碰见那个什么阁老啊，姓詹的，他钓鱼，他挡我道，他伸手要打我的嘴巴，我一躲，他没打着，我趟他一脚，就把他踢死了。他也太不禁踢了，太糟了都。什么话呢？谁架的你一脚啊？啊？你这一脚要了他的老命啊，要了你小命了。爷爷呀，你得救我！行，

辰了。是啊，那边有房玄龄在那盯着呢。就这样，程咬金很快来到殿脚前。殿头官，给我报一声。时辰不大，殿头官出来宣旨，圣上旨意下，有选鲁王千岁随旨上殿呐。臣遵旨。程咬金胆胆尘土，迈着四方步，腾腾腾来到八宝金殿。李世民往下一看，很受感动，因为程咬金岁数比自己大得多呀，风尘仆仆，胡须散乱，哎，这些老臣真是为我大唐江山鞠躬尽瘁。程咬金急忙施礼，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哎呀，老爱卿免礼平身，赐座。程咬金有一把小斧子，今天没拿呀，所以得磕头。皇上没让，程咬金呢拉个架，刚一哈身，一说免礼，他站起来了。哎，万岁，我能见着万岁呀！哎呀，我呀这眉毛都乐开花了，在您面前哪有我的座？老爱卿辛苦喽，老爱卿。但不知我那皇儿李治如何呀？嗯，程咬金一缕压耳毫毛，心里不乐了，心想皇上哎，我们在前敌出生入死，那是十几万人呐，你也不问问我们那边人怎么样，死多少，伤多少，还差什么？先打听你儿子，你眼睛就你儿子。好好好，你看我怎么对待。万岁啊，现在我们大兵已经打到了白虎关了，你知道元帅薛礼薛仁贵坐骨了吗？哦，我知道了，薛元帅阵亡在白虎山。是啊，灵柩还没回来呢。哦，

0: 体如何？嗯，程咬金不高兴了，心想刚才你问你儿子，我没答，我说的是薛礼，你应该问薛礼，薛礼的儿子怎么样？还奔你儿子问呢？好，你看我怎么对你？哎呀，万岁！白虎关一仗伤亡惨重啊，周文、周武、王新喜、王新贺四位大将阵亡啊！真是大将不得善终啊，将来寡人会厚待他的家眷，就是李治在疆场怎么样啊？嘿，程咬金心想，李世民你真变了，当初跟你打天下的时候，你见着我们哥们儿啊弟兄啊，但愿不能同生同死啊，又是什么有福同享有罪同遭，又是什么将来封为一字并肩王，现在可好，就认得你儿子，万马军营你儿子一个人如何如何，别人都没有啊。想到这，他把头低下没言语，用眼角余光往金殿看了看，嗯，他一眼就瞧见长孙皇后身挂忠孝带，和女儿站在殿角呢哭呢，一扭脸儿，皇上身旁站的是詹贵妃，詹贵妃手里拿着绢帕，哎呦，小嘴儿啊咧得跟瓢一样，小舌头跟那个根勺一样，小声咿咿呀呀，像伴奏一样。程咬金就明白，就是为亲英的事儿。皇上，我看你怎么办？这回皇上明白了，哎呀，我错了。你说程咬金从前敌来，我先得问候他一下，甭管怎么地，这是当初我的四哥，让我问问军中如何，我先打听我儿子。他挑眼了，跟程咬金办事儿真得小心，他爱挑鞋理儿。细想也对呀，我没问问我这四哥怎么样，也没问问战情如何，先打听我的皇儿，差点。老爱卿，你辛苦了，你何时到京？哎，程咬金心想，这还是句人话啊！老臣刚刚进京，还没有回家，就到金殿见圣驾来了。老爱卿辛苦了，有何本奏吗？万岁，刚才我在午门外瞧见法场要杀秦英。但不知那秦英法犯何律，罪在哪条，他还是个孩子，即使有罪也该从轻发落。老爱卿，秦英犯了不赦之罪，他把詹阁老劈死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哦，是该杀。詹娘娘一听，嗯，你还别说，这个程咬金呢还讲理，长孙皇后不乐意了，心想姓程的呀，你到这儿不但不给秦英求情，你还说坏话，咱没完。嗯，这边哼的一声，程咬金听见假装没听见，哦，张阁老死了，太可惜了，这秦英真不懂事儿，该杀。但是万岁呀，别忘了老秦家千顷地一棵苗啊，未从杀秦英，你得想到当初瓦岗寨接拜的弟兄，那秦琼、秦叔宝为了大唐江山社稷呕心沥血，现在人没了，情还在呀，看在功臣的份上，应该从轻发落。长孙皇后说，程千岁说的对，老秦家有免死金牌，拿出一道金牌免去他们家的功劳就算了。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

0: 随环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李世民往下一看。

很受感动。哎，这些老臣真是为我大唐江山鞠躬尽瘁。哎呀，老爱卿，民礼平身，赐座。程咬金呢，拉个架，刚一哈身，一说免礼，他站起来了。哎，万岁！我能见着万岁呀！哎呀，我呀，这眉毛都乐开花了啊！老爱卿，你辛苦了，你何时到京啊？老臣刚刚进京，还没有回家，就到金殿见圣驾来了，有何本奏吗？万岁，刚才我在午门外瞧见法场要杀秦英，但不知那秦英法犯何律，罪在哪条？他还是个孩子，即使有罪也该从轻发落。哦，老爱卿，秦英犯了不赦之罪，他把詹阁老踢死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哦，是该杀。詹娘娘一听，你还别说，这个程咬金呢还讲理。长孙皇后不乐意了，心想姓程的呀，你到这儿不但不给秦英求情，你还说坏话，咱没完。这边哼的一声，程咬金听见，假装没听见。哦，张阁老死了，太可惜了，这秦英真不懂事儿，该杀。但是万岁啊，别忘了老秦家千顷地一棵苗啊，未从杀秦英，你得想到当初瓦岗寨跌败的地形，那秦琼秦叔宝为了大唐江山社稷呕心沥血，现在人没了，情还在呀。看在功臣的份上，应该从轻发落。长孙皇后说：“程千岁说的对，老秦家有免死金牌，拿出一道金牌，免去他们家的功劳就算了。”程咬金一看，故意的吃了一惊：“哎呀！”原来是皇后在此，我这有礼了。哎，免了吧，我这皇后啊也快叫人家免了。老千岁啊，你可得给求求情。万岁，这件事情李世民就想把这人情啊给了程咬金，这样的话呢，对自己的结发之妻已经女儿就有个交代了。哪知道詹贵荣不让。万岁呀，我父亲死的冤枉，你可给他做主啊，不然

0: 哦，
1: 李世民为难了，等皇后不让，这可怎么办呢？程咬金一看，明白了，这事儿还得我办。万岁呀，你知道现在前敌怎么样吗？
0: 啊啊，战情如何？哎，打得太艰难了，现在大兵已到白虎关，可怕的是元帅薛礼死了，这叫折了帅旗呀，与国家不利，军中不利，没办法，我们才叫樊梨花挂印为帅。殿下太子已经给你送来折报，寡人知道，把樊梨花封为威宁侯三军大帅。是啊，三军大帅樊梨花打白虎关没公开，将士伤亡惨重，我进京搬兵求救了。万岁，你应该派几员大将到疆场助阵，要不然征西就要夭折呀。殿下愁的

虽然年龄不大，本事可不小，力气又大，在京城又不好管，又淘气，这次又犯了法，就应该叫他到疆场立功，蒋公折罪。如果在疆场打了败仗，他没本事，再杀死个二罪归一，你看这么的好不好？像秦英这样将官，没长成就死在朝内，死在自己的刀下，太可惜了，就不如到疆场征杀去。皇上左右为难，为什么？被杀者是他老丈人詹坤，杀人者是他外孙子秦英，这边秦英这有长孙皇后，还有秦英的母亲老皇姑，等詹国老这边有国老的女儿西宫娘娘在这盯着。有那么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李世民那么明白，现在也没招了，还得说程咬金呢有本事，他几步就来到长孙皇后近前。程咬金想，我说破嘴唇子也没用，只要西宫娘娘嗡嗡一哭，我们说什么都不好听，还得叫长孙皇后说话。想的这躬身施礼，国母你好，哎呀皇家千岁你辛苦了，别说这个，你刚才求情可不是万岁不准人情啊，啊他不应该向着西宫，不是你心疼你的外孙子，难道皇上不心疼吗？可是将情向不了礼啊，秦英杀人不让他嫡长对命，那么别人再杀人皇上怎么处理呀、啊？满朝文武都在这看着，要这么说秦英那就没命了吗？不是这样，要我看你叫皇姑过去找一找西宫娘娘千岁，叫千岁发话，这事就好办了，你得给个面儿啊。可也对呀，光吵不行啊，什么小千妃呀，仗着模样长得好，这不是理由啊。想着这他把女儿叫在身旁，银婷啊，哎，程千岁说的对，去求求你姨母吧，叫她求个情，你给你儿子跟人家赔个不是，说个过来过去话，人家爹死那么翻过来，要是咱家呢咱也不让啊。哦也对，程咬金说这就对了，救人家快过去。老皇姑这才来到西宫娘娘近前，皇姨娘我给你磕头了，银屏公主比这詹贵妃呀、啊、大好多了。另外那个年代特别讲究，说是大夫人和二夫人不一样，在民间都讲究一妻一妾三方小三叫奴婢，这个长孙的皇后啊那是正宫国母，妃子那就差太多了，长孙皇后生的孩儿也比贵妃生的孩儿高贵，吓得西宫娘娘赶紧往旁一闪，哎呦老皇姑啊你这是干啥，折杀我了。不，皇姨母啊，千错万错都是我儿子之错，那秦英不懂事缺少教育，他爹又不在家，我又不管管孩子，这次和阁老争吵起来，他把阁老给踢坏了，阁老一命呜呼，我心里也难过，人已经死了，你说叫秦英嫡长对命吧，正在用人之际，刚才程老千岁说了不如叫他疆场立功，看在万岁的份上，看在孩子我的份上，你饶了他吧，如果他到疆场打了败仗再杀个二罪归一，我这给您磕头了，无论如何您在万岁面前替我讲个情，
如果你不

0: 把人情放在这儿。詹贵妃一看，啊，这是程咬金和长孙皇后他们给我做了个圈儿，叫我钻，叫我在皇上面前求情，我自己就要求不报仇了。我不这么做，不这么做，皇上也不能杀金英，因为程咬金这个老东西没那么坏的了，他跟老秦家关系太厚了，一家一样，他能不救他吗？反之我又不是人，算了吧。想到这儿说，老皇姑啊，你快起来吧，我给你求情就是。就这样几步来到龙书案前，慌忙跪倒，万岁呀，刚才老皇姑已经说了，看在老秦家的功劳上，为了江山社稷，那就饶了秦英吧。叫秦英到两军阵前杀敌去，如果立了功，将功折罪，如果打了败仗，再杀他个二罪归一。小妃给他求情了。
1: 哎，李世民想，这就好办了。
0: 哎呀，爱妃，既然是你给秦英求情，哪能不准呢？
1: 此童深明大义，免礼平身，
0: 来呀，把秦英带到八宝金殿。这一带回来就是免去死罪。早有人告诉秦英，秦英来到了金殿，上前谢皇姥姥皇老爷。李世民说，非是我饶你，是你皇姨姥姥替你求情，还不谢过吗？程咬金说，快去到那儿。老皇姑也说，秦英啊，快谢谢你这个姥姥。皇姨姥姥，我错了，我不应该一脚把阁老给踢着了，我情愿给他顶丧驾灵，我这给您赔礼了。帮帮帮磕头，弄得詹贵妃也没办法，算了，都怪我爹命苦，他死得去哟。秦英不起来，跪的时间长了，贵妃也只可给个面子，快起了吧。就这样，皇上传旨给詹阁老金顶玉簪，又叫老秦家赔偿老詹家银两多少？5000两。5000两不少，老秦家没有多少钱呢，但是那就买条命。詹娘娘回到了皇宫，老詹家发丧詹坤不急，长孙皇后救了外孙子也就放心了。老皇姑领秦英回家，暂且不提。再说皇上跟程咬金商量，你有什么打算？程咬金说，没有别的，就叫秦英挂帅到前敌解围，挂三路元帅。哎呀，说起来他太小啊，你留在京城他也惹祸，别看岁数不大，当初我们这个岁数不都疆场打仗吗？不就因为太平年间这孩子在京城里不知道好歹，老惹是生非，干脆到他疆场啊去锻炼锻炼也好。找来大臣一研究，最后决定叫秦英挂三路元帅，调来10万兵马赶奔前敌增援。先锋官搁谁呢？正在研究，这几家小国公都得着信儿了，纷纷跟家里人连吵带闹，再找程咬金，我们到前敌去。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岁数小啊，可是非要去不可，你要不让去，那干脆我们偷着都跑了。秦英哥哥一走，我们跟着。没有办法，程咬金跟皇上商量，这么办，这里最大的是罗章，叫罗章当先锋。罗章也愿意去，因为父亲死在前敌呀。其他这些小孩啊，好嘛，最小的13、14岁，大的18岁。程咬金说，没别的，我当向导官，我给领路，我领着去到前敌见机作势。 皇上一想，有程咬金，有这员福将陪着，小孩跟着他，还听说可以。三天后准备出兵，就在第二天上，詹坤的儿子詹宏到金殿讨旨，干嘛呢？我当三路压粮运草官，李世民不赏，让他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和秦英有这么个茬了，叫他去哪行啊？哪知詹宏说了，万岁啊，你把我留到家里我也待不住，再者说了，这是国事啊，我父亲死那是家仇，咱们又是亲套亲的，我刚刚在高山学艺回来，我也学的全身本事，我比这帮人都大这么多呢，你不让我去，身为大将不到疆场何时立功，何时加官进爵呀？皇上一合计，那就去吧，就把他放走了。这是不对的，因为两家有仇啊，当压粮运草官，跟程咬金说，程咬金打了愣神儿，呀呵，他当压粮运草官，头路二路都是我，变他了，不要紧，我辅助他。书要剪断，消息传出来，这十三家小国公乐坏了，最大是罗章，最小是尤志，尤志是尤俊达的孙子。各府里的家人都到程咬金这天竺府万叮咛，告诉你可得看住孩子。程咬金说，不放心，你们都带走，我还不带着呢。在京城你说你们操这个心啊，要叫皇上杀了命都没了，那就不如到前敌死了没事儿。我像他这么大呀，早打一百仗了，走就走吧。到了这一天，秦英挂三路元帅，可没有帅印，挂的是金牌。书中暗表，不管二路元帅三路元帅，只要到前敌见了元帅，金牌一交，他们就是战将。到了出兵这一天，军卒们四更天吃罢了战饭，五更天点兵，皇上派大臣送到十里长亭，说些祝福话，然后号炮连天离开了长安，直奔白虎关起兵。程咬金还不知道，现在杨凡那边摆下了金光阵，要知道他更着急了，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灞水长安，直奔玉门关，奔界牌关，奔锁阳关，再奔白虎关，那可就都晚了。因为樊梨花呀和杨凡打赌定的是100天，程咬金呢提前走了半个多月，人马到不了。单说这一天，人马来到了玉门关，突然有军卒来报启禀程老先生，前边大道上有一位出家道长要见您。谁呀？我们也不知道谁，这老道仙风道骨的，他说跟您是朋友，是磕头把兄弟，是吗？好啊，在这个地方有我朋友。好好，秦英啊，爷爷，队伍先停下，原地休息一会儿，我看看谁来了。哎，十万大兵形成巨蟒长龙啊，一说停下，后边传出话来，前边还继续往前走，传令兵骑快马往前去，告诉队伍靠边靠边靠边停。随后程咬金骑战马，有人领着，一看队前的树荫下站着个老道，程咬金冷眼一看，打个愣神，哎呀，这么眼熟呢，谁呀？这个人六旬开外，头戴黄杨木的道冠，银簪叠顶，身穿银灰色的八卦道袍，腰系丝绦，背背一口太阿剑，斜挎着兜囊，往脸上看，四方大脸皱纹堆垒，二目有神，五柳长髯，是白的多黑的少，飘洒金钱，冷眼没认出来。等他下了战马紧走几步，再一看呢，哎呀，兄弟，是你呀， 你可想死哥哥了。说着拉住老道的手，老泪纵横。这个出家的道长看看程咬金乐了，四哥呀，你还这么热心肠，咱俩多少年没见了。哎呀，一晃得有好几十年了吧。不对，你记得吗，在扫北的路上大战左车轮，有一回你闯不出重围，我帮你忙，咱俩不见一面吗？那也好长时间了，有十几年了。兄弟，你上哪儿去了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呀，兄弟，快来来来，上这边来。上哪儿去？领到旁边斜插花的路上有一棵大树下，两个人找两块石头坐那块，手拉着手看了半天。谁呀？这个人是贾柳楼46友接待之一，他的名字叫叶应登。程咬金呢排行在四，叶应登是兄弟。贾柳楼接待的弟兄啊大部分战死没几个了。那么今天见着谢应登别提多高兴啊。兄弟啊，你从哪来？哎，我一直啊在西凉一带，你们的战情我都知道。你记得吗？罗通闯重围，被祸遭擒，是我隔开帐篷把他救走的。对呀，哦，是你，是我。那你怎么不露面？出家人露什么面了？我也不图这功，我来这给你送信儿了。什么事儿？你可得快走啊！你知道吗？现在白虎关外摆了一座金光大阵，什么和尚老道寄居那一块，我到那一块看不好。樊梨花，和人打赌100天，打开金光阵，要不然大唐朝要交降书顺表。你们要这么走，到那儿就晚了。那怎么办呢？我给你指条明路，很快到白虎关。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县委书记刘忠波，县委副书记县长刘海洋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1: 县政府召开中央环保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
0: 今天，县委全面依法执行工作会议召开。
2: 忠波，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祥，县委副书记、县长刘海洋，县政协主席黄志刚等领导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委、市委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会上，三元堡镇、罗通山镇、县农业农村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人民法院作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长期政治任务，时时处处用12个坚持对照审视工作，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第一议题，依托多元载体抓实常态化法治学习，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依法制宪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纵深建设法治政府，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夯实法治基础，激活基层治理效能。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恪守司法底线，全面推行清单督办。会议强调，全面依法执宪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牵动性强，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要层层压实责任，逐级传导压力，以严实作风、过硬举措推动各项法治任务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强化全域统筹协调，构建高效运转格局。要锻造专业法治队伍，夯实组织人才支撑，提升法治工作保障水平。
1: 今天，县委书记刘忠波、县委副书记、县长刘海洋到柳河一中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3: 在柳河一中考点，刘忠波、刘海洋走进教学楼、监控室、考务室等关键区域，详细了解考务安排、考场布置、监控值守、后勤保障等情况，并向参与高考工作的全体教师和考务人员表示慰问。在试卷保密室，刘忠波、刘海洋细致核查试卷存放、保管、流转、闭环管理流程，认真检查双人双锁、全程监控、出入登记等保密制度落实情况。刘忠波对全县高考准备工作成效予以肯定，他强调，高考关乎学子前途，关乎社会公平，是全县当前一项重要工作，各相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万无一失底线思维，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从严规范考务流程，严肃考风考纪，营造风清气正的考试环境。要坚持以考生为本，优化暖心便民服务，配齐医疗应急物资，做好考生心理疏导，联动各部门做好考点周边环境、交通、噪音、食品安全进行综合治理，全力实现平安、公平、温馨高考目标。刘海洋要求各相关部门要紧盯考前、考中、考后全流程，立足岗位精准发力，以精细化、人性化服务考生，营造安全舒适、安静有序的应考环境，确保全县高考工作平稳高效落地。
0: 6月4号，县政府召开中央环保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推进会。
2: 县委副书记、县长刘海洋，副县长修立俊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各乡镇关于环保工作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强化组织领导，充分发挥专报机制的牵头抓总和统筹协调作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强化整改落实科学编制整改方案，厉行厉改，边督边改。要明确整改实现和责任人，加强政策解读，确保问题彻底解决，不留死角。要举一反三，深挖问题根源，健全长效机制，坚决督

0: 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要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聚焦矿山、粪污、污水处理、基本农田非粮化等方面，全面细致排查本区域存在的生态环境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切实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加大督查检查力度，将日常监管与专项督查相结合。
1: 以定钉子精神，推动各项环保措施落地见效，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高考临近，为营造暖心、安全、畅通的高考出行环境，今天我县正式启动护航青春逐梦考场爱心送考文明实践活动，以政企携手、社会聚力，共同汇聚爱心力量，为全县高考学子的圆梦之路保驾护航。
2: 本次爱心送考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交通局、县总工会、县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吉祥召车、速达召车，7333-338轿车电台和爱心车队协办。高考期间，我县100余辆出租车将统一张贴醒目的爱心送考专属标识，为全县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天池泉矿泉水。
3: 作为爱心企业倾情相助，为参与送考的爱心车辆配备矿泉水，供考生和家长免费取用，以点滴关怀彰显本土企业社会责任。
4: 我已经连续3年参加爱心送考活动了，然后每一年都能给考生准时的送达考场，然后祝福咱们柳河的高三考生金榜题名，前途似锦。
2: 据了解。 我县在金佑大酒店西侧设立了爱心送考候乘点，届时过往车辆需绕道而行，杜绝车辆聚集拥堵。针对偏远小区出行困难考生，我县开通爱心专车上门预约热线，考生和家长可拨打吉祥召车0435-758-589，速达电召13273-0395。 轿车电台0435-733-333-提前预约，切实为考生出行打通最后一公里。有关部门倡议，高考期间每一辆张贴爱心送考标识的出租车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若您驾车途中遇到爱心送考车，请主动礼让，不抢行、不催促，让他们优先通行，顺畅抵达。
1: 您的每一次耐心等待都是对考生最实在的加油，让我们以全城的善意与秩序为追梦学子护航。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近日，通化市眼科医院到导航街道振兴社区开展“光明近万家眼健康义诊活动”，为居民提供贴心健康服务。
0: 一大早。 振兴社区参加义诊的居民络绎不绝地来到义诊现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有序排队登记接受检查。通化市眼科医院派出了由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及视光专业组成的医疗团队，医护人员认真为居民提供视力检测、白内障筛查等服务，耐心细致询问眼部症状，并逐一给出治疗建议。
5: 同时向居民宣传眼病防治知识，让大家从日常生活习惯着手，注意眼部健康。
6: 那你就需要注意一下了，因为第一个，咱们现在是夏天，柳絮比较多，可能柳絮飘到眼睛里面或者鼻子里面，有时候会打喷嚏，导致你的眼睛会发痒，引发过敏性的结膜炎。
7: 针对筛查出屈光不正的居民，医生现场验光，选配老花镜，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
0: 平时眼睛看东西模糊，不清楚，一直想去看一看。这次通化眼科医院的大夫来给看一看，挺方便的，太好了。此次义诊活动共服务近百人，不仅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及时的视力关怀，更提升了大家对眼部健康的重视程度。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8: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APP。
9: 来的服务权益，你的维修权益，你是不是得保障啊？所以你听我的，你把这个格局打开，你看看我们的国产车，看吉利。
0: 看奇瑞、看红旗，随便选，哪个都差不了啊。

0: 吉利的星越 L 的车型，
1: 是不是？
0: 现在卖的很火的，
1: 啊、
0: 你去关注
1: 对不对
0: 关注。
1: 你听完我这句话，是不是你就啥都明白了？是不是啥都明白了？而且就是在您这个所谓的小城市，你还说五线小城市，你要知道一点，哥们儿，就是北京现代现在长春就可能一家店了，
0: 嗯，
1: 你下边那些跟服务根本就跟不上了，你莫不如买一个像长城啊、像奇瑞呀、啊、像吉利呀、啊、这样的品牌，最起码它的服务网络能覆盖呀、啊。你真出点问题，有人管你呀、啊，要你又咋整啊？说的是不是实在话？是不是以后未来你真正实际要实体验的东西？这句话说完你就明白了吧？
0: 再重新看一看其他，来看一下高高先生想问，他说想问一下峰哥，豹五怎么样？如果长久使用的话，小毛病多吗？方程豹豹五，
1: 豹五前段时间推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
0: 闪充，
1: 对，云辇的闪充版，定价呢38.58万元。他说很多人说这么贵呢，怎么这么贵？其实
0: 是挺贵。
1: 你要知道一点，这次这个比亚迪方程豹是把什么呢？是把云辇 P 下放到给了豹五和豹八身上了。
0: 哦，
1: 这个云辇 P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我不想科普你，我不想用技术上去征服你，或者说给你听，你上网去看一看，现在豹五能怎么开？三个轮开，一个轮翘起来。
0: 嗯，
1: 这就是云辇 P 真正把什么呢？极度的越野给到了这款车型当中，然后呢，把二代的刀片、二代的闪充，就是闪充技术给到了这款车型。那其实豹五这个车实际使用上行不行？我身边有几个开豹五的朋友这么说啊，对于这个车的口碑非常的好。第一点就是它是一个属于非承载式车身的车型。我们知道就是什么呢？现在新能源的车虽然你看着都很有面儿，装备非常全，电池非常大，续航越来越长，但是呢，最大的一个问题，现在的车都有肥胖症。那你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底盘，就是靠以前传统的这种承载式的车身，我告诉你啊，就像一个胖子跑百米一样，就是他不光跑得慢，他还伤身，他还伤身呢。你看有很多人为了减肥，他跑步，在跑步机上跑，你发现那肉没减下来，腿不行了，腰不行了，因为你的自重太大了，你的腰和你的腿是承载不了的。那针对我们的现在车上，你没感受到吗？现在出了一个车，所谓五米多的啊，都是2.7吨，甚至现在目前都3吨左右了。
0: 3吨，哎，你说这事儿真是哈。前段时间的时候就刷那个手机看了一下新闻，就动不动都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嘛，5.5米的车长，甚至都得是3吨起步的重量。
1: 这个事儿其实峰哥西姐一定要跟各位普及一下，就是不是越好。就是东西越好，装备越全，这真是好车。这里面存在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广告过后我跟大家分享。然后说到这个豹五车型，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它不怕上面沉，为啥呢？因为它是非承载式车身的，它们下面是大梁的。甚至这么说啊，就这个车现在目前它的技术，云辇 P 的技术，上面能顶多少吨？能顶9吨。上面能顶
0: 这么牛，
1: 所以你看峰哥说这玩意儿，你一听你就明白了，这车为什么强？就是如果你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越野的新能源来看的话，这个车不光它的越野能力强，而且呢，它的承载能力各方面它其实都具备的。别看这个车的贵，但是这一次云辇 P 的下放将会给这个车更加有玩味儿了，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玩味儿的一款专业的新能源的越野车，越野车带大梁的啊。
0: 好了，
1: 这车很多人的口碑使用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啊、
0: 可以去看、啊、可以去买啊。好了，那这个时间某音某手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英士顿嘉境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

0: 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0: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刀，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0: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6: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5: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6: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9: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0: 加油，我能行。
8: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9: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9: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8: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3: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4: 1038车天下，
13: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5: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6: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这个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5: 那我们这个时间这样啊，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江先生，先来迎进江先生哈，等了很久，要咨询一下关于马自达的 CS-30，他想问一下，现在能不能买到？你好，江先生。
17: 哎，
15: 你说，
17: 就是那个马自达 CS-30这个车
15: 啊，
17: 想要一台那个不带天窗的自动挡最低配的那个。
15: 啊，你想买最低配？
17: 那不带天窗的那款。
16: 你想问什么啊？
15: 你想问能不能提到车？
17: 对，能不能买到这个车？
15: 那你自己问没问4S 店？
17: 4S 店就说没有，就说没有。完，我寻思你们那个。
16: 首先第一点啊，江先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极度的信任。为什么叫极度信任呢？首先第一点，4S 店都说没有了，生产厂家都不生产了。你问我的话，我也没办法，我也造不出来呀。就这种车呢，你听我的建议啊，江先生。首先第一点，这种马自达。车就卖的一般了 ，CS-30基本就不卖了。然后你再挑三拣四的话，就没不可能了。为啥呢？因为有啥就买啥就完了。因为啥？因为这个东西你想要不天窗的没用，觉得，但人就给你配天窗了。为啥？因为人不想生产这样的东西了。明白不？哎，你比如说你想有一些车，我跟了你就必须给我生产手动挡的。人告诉你配置单当中有手动挡，为啥不生产了？因为一年就卖出2台，为啥给你生产呢？明白吗？
17: 啊，
16: 就这种车，小众车你就不用想了，就是有啥买啥得了，真相中就买就完了啊。
17: 哎呀，我就不想买的带天窗那款。
16: 那你有啥招？人不生产，你有啥招啊？你还说因为你给你再整一个不带天窗的，你说可能吗？现实吗？对不对？真的，就现在马自达 CS-30这车都跟定劳斯莱斯是一样的了，这真一点不夸张，你这玩意儿就是绝版的东西了，都没人买，没人问的，没人问的车型了。你要求人家没有任何意义了啊！咋就肥点就是相中他了呢？咋的？咋吸引你了？就瞅对眼了？
17: 这不开马六了？完了，一瞅这车是真有劲儿，这车真不错。完了。

0: 啊，就是开几年马六了？
1: 这不是开几年了吗？马六的这车。
0: 哥呀，你就是你太专一了。
2: 老款的马六、
0: 啊。你真是一个太专一的人了，都开好几年马六，咱换个味道行不行啊？还整马自达没开够啊？
2: 换个品牌行不行？
0: 是不是？
1: 想要别。
0: 哎呀，哎呦我的天、
2: 啊！真专一呀、
0: 啊！
2: 那你再看一看马自达。
0: 再一个，就是我想一个事儿，这车是您开还是您家里有人开的车？
1: 给孩子开，给姑娘开。
0: 啊，姑娘开哈！我还寻思，我说你开个马六再回旋了吗？这不是越开一个小的用这 CS30 多小啊这车呀！
1: 就他一个人，也不拉别人。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以后那孩子结不结婚呢？
1: 结婚。
0: 生不生娃？
1: 在研究。
0: 哎呦我的天，在车上你就别折腾了，就给他买差不多得了啊。我建议你啊，你要问我的专业建议啊，第一个就是马自达 CS-30 有啥买啥，你也别挑了，这玩意儿配置不是咱挑的，厂家不给你生产了。第二个就是啥呢，能不能看点别的车，就是那么多可以选择，非得给他买这玩意儿干啥呀？
2: 时代不同了。
0: 你买一个那个吉利的博越行不行，你让他看看那个车。
1: 不要过来车，我这寻啥呢？
0: 那行了，
1: 不在车里补个气。
0: 那行了，那咱劝不了了啊，就是东北话太犟了。
2: 看一看，
0: 行了
2: ，CS-30其他的配置吧、好不好？
0: 就是有这样粉丝，那没办法啊。
2: 嗯。
0: 但是他说这事儿，我也说得很明白了。这边厂家现在不会给你造这种车，现在跟劳斯莱斯是一样的。
2: 嗯。
0: 就谁还能给你单独给你造一个这事那事的？不可能了啊。
2: 就是我跟大家普及，别说是马自达 CS-30，就是目前比较好卖的车型，你说我就来个最低配，最低最低配，那我估计你也得等三个月到半年以上。
0: 嗯，
2: 那就问一下你等还是不等，或是人家说了最低配跟中配一个价格，我可以给你生产，那你要还是不要？
0: 嗯嗯，
2: 就
0: 不用想了，有啥买啥就完了。
2: 对。
0: 啊，甚至这么说，经销商都不进车了。
2: 嗯，
0: 你买他还得给你预定呢。
2: 嗯，
0: 真是这样的啊。
2: 你别说这车了，你就是塞纳的车型最低配，你也该等还是等，或者是人家不给你造，你也啥招没有。
0: 嗯，我看到今天问题特别多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刚才有啥问题了呢？
2: 我们先说关于电池这个，还是
0: 这太多了，这个我说不完，
2: 说不完，
0: 三分钟能让我说这些？
2: 那别的，我们先快速解答一个问题啊，来问一下这个风花雪月问了很久，他说峰哥 D19 就我们提到的领跑增程这款车型怎么样、能不能入手？
0: 嗯，这样咱也别单独说这款车型、我把这些就是同级别的车都带一带、然后呢给大家说一说，就现在目前这个级别当中，在选择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也都看过这些车，相信看过领跑 D19 的人他会关注，之前会关注什么呢，比如说像银河的 M9，
2: 对，
0: 包括前一段时间刚刚上市的
2: 华境 S
0: 的车型，
2: 大六座，
0: 哎，可能还有一些人会等一等什么呢，比如说像比亚迪的大唐，
2: 嗯，
0: 对不对，他可能在选择逻辑当中肯定这几款车肯定是要看过的啊，其他车我就不说了，但这几款车其实在我的试驾体验当中，在我的了解当中，我觉得其实虽然车好像价格各方面都差不太多，但是呢还真的有自己的一点个性。举个例子啊，我个人觉得像银河 M9 这个车其实也是当年的销量王了，对不对，当年就是什么呢，以17万多的起步价格，21万多的四驱这样一个价格打遍了天下，当年就是那个车也是一车难求，基本的需要等很长时间，但现在基本这个车热度下去了，而且呢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它现在有优惠了、为啥呢，因为现在的竞品呢太多了，而且这个竞品车型呢类型不一样了，为什么这么说啊，你要如果再回想一下，或者现在你再问一问现在开过银河 M9 的一些车主，你会发现这个车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新能源车去开的话，其实它不一定是这样的车型，为啥呢，电池太小，它的续航里程可能说是190到210多公里左右，但是它真正作为一个5.2米左右的这样一个大型的 SUV 车型，真正的用电感受并不是特别好，所以就是真正现在目前银河 M9 的用户来说的话呢，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个油车去开，这是它的理念，而且呢银河 M9 真正的核心卖点是它的空间，它的用料品质和它的底盘驾乘体验方面，这是它的这样一个理念，这个当然了也是在那个时代当中造出的产物，因为这个时代呢其实以用电为主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华境 S 的车型，其实这个车如果让我说它的个性是什么呢，因为它有华为的全家桶，所以它以后未来在体验的感受上来说呢，它不是动力最好的，不是底盘最优的，但是呢它在整体的智能化和智能驾驶方面会让你感觉花这个钱非常值，所以就是你希望体验就是跟华为一样的智驾系统，智驾的鸿蒙座舱，那你就买这种华境的 S 车型， 然后我再来说说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领跑的 D19 这个车型，那其实这个车就像我刚才说，它跟银河 M9 非常大的反差，因为你看银河 M9 用的是小电池，但是你看看领跑 D19 的电池是多大的，就是它有两个纯电续航，第一个是增程的400公里纯电续航，60多度电池，然后如果你买到什么呢，它500公里纯电续航的，你说一个增程车现在能跑到500公里的纯电续航，它相不相当于一个电车？
2: 多吓人！
0: 80度的电池啊，咱都说买电车你都知道一点，电池越大这个车越贵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80度能跑500公里纯电续航的这样一个车，那你说如果跟银河 M9 或者是华星 S 比的话，这个车真正的优点用车体验真正是在用什么？是不是在用电啊？
2: 嗯。
0: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一懵了，说这玩意儿都是6座的，这玩意儿都是有这个什么座椅什么加热通风按摩，你光看那些你不发现这个车的核心的这样一个理念是什么样吗？也决定了以后未来你使用的体验是什么样吗？
2: 对，
0: 你真正想用电真正省钱的话，你肯定要用这种大电池啊。而且现在目前的领跑 D19 当时我说了为什么上市之前我就说了一句话，它不是一台车了，它可能要是搅动这个市场的鲶鱼，
2: 搅局者。
0: 为什么？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媒体同仁发了一个对于这个车现在目前购就是造车成本的一个计算，
2: 嗯，
0: 你想想这个车啊，它用的什么，比如说现在卖的最好的是239800那款那个车型，它现在目前用的80度的电池是谁的？虽然是磷酸铁锂的，但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就这个80度这样一块电池多少钱？然后这个空悬是双向空悬，激光雷达，就是这个车人都算了一笔账，就这个车卖239800的价格，这个造车成本其实也都差不多，勾不勾差不多。所以你发现你买这个 D19 的车型的这个车好像跟别的厂家不太一样，别的厂家比如说你有个置换还有一个补贴，同品的置换可能更多，领跑 D19 一分钱都不会再给你了。为啥？因为这个车已经砸到骨头里了，
2: 底儿底儿了，
0: 底儿底儿了。而且领跑 D19 真正你去了解这个车，包括我那天试驾的一个感受啊，说实话这个车虽然说有大尺寸，
2: 嗯，
0: 大空间，也有座椅，也有冰箱、彩电、大沙发，但是你看它真正的用料方面真的我感觉一般般。但是后来我回想了一下，20万的车呀还能给你造成啥样？而且D19 车型还有一点非常厉害的，就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把很多造车的核心是让你看不到的地方，它没有说给你光鲜亮丽的皮质，然后呢让你感觉车很值钱。但是其实我们说了，这种车刚才说了一点嘛，现在的车尤其这个80度电池的车自重都非常沉，但你看看领跑 D19 的自重相对来说在同级车当中非常轻。为啥？因为它做了很多轻量化的东西，比如说它的悬架系统用的可能旋铝啊等等，就是它这个车真的造的就什么呢，没有任何的利润了。就现在我个人觉得老百姓也懂车了，这种良心的企业，包括像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50的华星 S 这种车149800的价格，这都是良心企业给你在造车了，就人拿这车说不好听的不想挣钱了，就想打个口碑，打个认可度，打一个大家对于什么呢，国产品牌高端化的一种认可，明白吗？所以就你问我这个车咋样，我告诉你在现阶段来看的话，这个车现在为什么没有竞品，因为它确实已经到底了，就是它的成本已经贴皮了，而且它很多的核心东西造的都是你看不到的，真的很好的车。当然你很多人说大唐呢，大唐能等吗？这样我要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去分析一下现在目前的大唐，因为最近大唐的消息非常多，
2: 嗯，
0: 包括它有4个配置该怎么选择，这样如果你想要关注的话，在广告过后峰哥再给你分享分享啊。
2: 然后在这里呢再跟大家注解一下，我看屏幕当中说峰哥为什么我问了问题你不回答我，我跟大家再说一下，此时此刻我们是在吉林交通广播来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听过，就是在车上啊，我们的车载收音可以通过 FM103.8 同步来直播，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3: 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
3: 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8458。
4: 夜视对眼科提醒您关。

0: 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0: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6: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7: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6: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7: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6: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7: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8: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9: 好了，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有立减4.5毛，加95号有立减5毛啊。这个内容实在太多了，大家说的特别多，特别多啊。刚才有人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比如说领跑车质量最次啊。我刚才跟他去分享了一下我一种感受，我觉得领跑其实这个现在目前卖的好是有理由的。为什么他能在同级车当中，他把这个车的成本做得这么低？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说以前丰田厉害，厉害在哪儿？就是它的产品控制，它的产品价格的控制非常的厉害。这样的企业才厉害呢。就像我曾经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现在五菱还能给你生产出3万多块钱的电车，这叫厉害。小马奔腾给你做的3万多块钱电车，这叫厉害。不是说给你造个50万、80万的电车，那谁都会。就举个例子，今天我就15块钱想吃麻辣烫，又想吃肉，又想吃菜，又想吃蘑菇，你就非常能搭配。你来肉了，菜就少了；来蘑菇了，菜就没了。你说这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是有的时候？你看我说这段就是生活，
9: 对，
10: 就是他造车也想造出好车呀，但你只给他20万，他能给你造出啥来？他想要这个车底盘承载能力强一点，就是座椅他就没那么光鲜亮丽的，让你瞅着得劲儿了。他座椅光鲜亮丽了，底子就不行了，群体线你没法看了。所以你说你咋整？作为企业来说，还是那句话，也挺难。但是为什么领跑这么厉害？就是它的成本，我认为它的产品成本控制的非常牛了，已经非常厉害了啊！所以就别挑了，得看看他自己花多少钱呢？
9: 看要啥？
10: 我一直在说一句话，多少年前是20年前我就说过，汽车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就记住这一点，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要如果说领跑能不能给你造出100万的车，也能造出来，你能不能认可呀？你拿能不能拿这钱？
9: 继续对比啊，
10: 对不对？
9: 对，继续对比。刚刚我们提到的领跑 D19，这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大六座。然后马上要上市的大唐，最近关注度真的超级高。
10: 大唐这样吧，因为今天我看35了，都没有时间了。就是这两天节目咋这么紧张呢？留个话题，
9: 都不说了。
10: 留个话题，明天
9: 减肥也不说了呗。
10: 明天星期二，明天咱1个小时使劲聊新车这块儿。明天留个大唐，4个配置怎么选择？但是当然没公布价格呢。现在已经开始，大唐已经开始暴露出很多的一些信息了，其实也是要看一看上市之前，6月17号嘛，上市之前大家现在目前的口碑。但最近我看呢， 他这么玩稍微有点危险。
9: 那个这样，我们明天说大堂。那刚刚这位朋友高高先生没问完的事儿啊，他又问了，他说峰哥问一下，豹五就是你记者刚开始的时候回复了一下豹母，豹五云辇版如果跟猛士的817纯电140公里的长久来使用，这两台车你推荐哪个？
10: 你这两个玩的东西不一样，明白吗？就是比如说你买一个兰德酷路泽和买一个比如说吉普的牧马人，它能一样吗？
9: 嗯，
10: 豹五就吉普牧马人，猛士就是兰德酷路泽或者霸道。
9: 但猛士817更贵啊，猛士817最新的还没上呢，它预售价格给出的是37万。
10: 为啥我刚才说兰德酷路泽？
9: 嗯，贵，
10: 就是说你看
9: 不一样。
10: 我跟你说完了以后你就明白了，就是要不说太复杂的你也听不明白，跟你说糊涂了。你这就听明白了吧？两种玩法，两种风格，两种生活方式，玩的东西都不一样，明白吗？真想玩越野，极度越野，你肯定买豹五，那不一样啊，那东西啊。长时间使用哪一个推荐？说实话，都行，都没啥问题。但是你现在来看的话，比亚迪是不是笛子更厉害呀？笛子销量，笛子4S店铺的更猛啊。我记得当年的时候，方程豹在长春才几家店，一家店不两家店，现在都干几家了？现在。说长春还要马上开直营呢，是不是？所以服务更好啊啊！
9: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这样啊，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现在可以咨询了。然后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跟大家做以分享。我再说一下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比如说最近呢，车出现了哪些问题，或者说到保养期限了啊，不知道该去换什么油水液，这个时间都可以向我们来咨询来互动。
10: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来迎接我们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4: 哎，峰哥，谢谢。好。
10: 好，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9: 这样啊，我先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优惠啊，特惠的活动。第一个呢，就是99块钱可以清洗一下蒸发箱。这一段时间呢，如果大家打开空调以后，车内有异味啊，别光想着把空调滤芯换了，一定要去清洗一下蒸发箱。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彻底解决车内异味啊。然后99块钱就可以给大家搞定。现在呢，我们在豪车会举办这样的一个特惠，这也是卢萌老师拿出了最诚意的价格。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动态清洗要跟大家分享。动态清洗主要洗的是哪儿啊？积碳。

0: 在亮，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啊，像那气囊灯亮的话，肯定是有这个线路虚接的啊，检查一下这个气囊相关的这个插头连接点，一般都是限速的那个插头插有问题虚接，尤其座椅下边一来回座椅一调节的时候抻着线，可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
0: 嗯，再来看一下宝马X3这个车呢，仪表呢会有一个就是那个电瓶灯啊一直在亮，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啊？
1: 那现在电瓶灯亮的话，就代表车肯定是不发电了。这是那个，得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发电机的皮带断了，或者是说发电机自身，比如碳刷短了，可能一般就这两方面问题啊。
0: 哦，好的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平台当中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再来看一下大众迈腾这个车呢，有的时候挂倒档的时候呢会不太好用，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 啊，它挂倒档的时候不太好用，可能是挂档这机电单元吧。一般上如果是挂倒档的话，就是操作不太灵敏啊，或者档位执行的不太到位啊，检查机电单元吧。因为双离合的变速箱一般就机电单元故障率比较高。
0: 对，因为它是 1.8T 的迈腾，我不知道它之前的 DSG 的离合双离合变速箱换不换过啊？因为有很多这批车呢，它基本都是厂家召回换过这个变速箱的啊，可能跟这个变速箱的机电单元是有点关系的。如果需要进一步检查，你可以来到豪车会，他们有专用的仪器，专业人员帮你去做一些检测啊。刚才其实说到我们的豪车会的哪个政策了？
2: 豪车会说了一下蒸发箱清洗，
0: 哎，
2: 还有我们的动态清洗
0: 啊，动态清洗啊，动态清洗。刚才其实有人问到就是车抖动等等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你的车有，比如有废油啊、抖动啊，或者是加速的时候呢有这个顿挫感的，这个呢其实跟节气门、喷油嘴、积碳是有关系的。现在目前的豪车会呢，对于这三项的系统做一个动态清洗，全洗到，然后呢四缸是300元，六缸是500元。大家如果说一两年的车没做过清洗的啊，然后大家可以清洗一下，而且洗完以后呢，基本2万公里，相当于一两年吧，基本做一次就够用了。但是洗完以后真的能让人感觉到你的车呢有很大变化啊，尤其有很多车它去之前的感觉就是特别发闷的不透露的，洗完以后你的车感觉到就是一下就变了啊，就是这个项目真的是值得去做的啊。大家如果说需要保养的话，需要动态清洗或者是空调清洗的话，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啊，然后做我们的项目啊。
2: 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加一下卢蒙18003-4-5858去找一找，特别是假期或者中午有时间的话去清洗，然后动态清洗的时间大约也就是2个小时就可以搞定。你到店了以后，你就发现啊，我们的技师先是给你车每个缸体做检测，不是拿过来以后马上就给你洗，然后呢检测完了以后，你在旁边可以看到技师手里是有一个小的仪器的，这样的话你通过屏幕可以看一下自己发动机缸体的一个情况。
0: 嗯，好了，当然了，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互动啊。这个艺术人生说了，说峰哥我问一下途乐、酷路泽还有霸道这三个车，说说这三个车呗，有啥说的？就是我说老轱辘棒子了都，就这种车我不知道是当年你的情怀还是什么样啊，就是你现在目前看二手车现在的行情你就知道了，就是现在这些车所谓当年高高在上的丰田车，尤其这种像兰德酷路泽的车都不保值了，为啥呢？这种车的使用成本太高了，不是一般的高，而且开起来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了啊，除了沉，然后就是费油，没啥意义了。那天你看我们去方程报，然后呢有一个大哥刚刚买了一个新款的，就是那个普拉多，花了47万多，办完好像将近50多万，开了不到一年，就是好像7-8个月，直接换了一个爆八，直接换了爆八。我说你这也太怒了，这赔这么多，然后呢你就换个这个。就是说不好听，就是开着没有当年的味道了，这就是说嘛，
2: 奔着情怀买，
0: 时代已经不同了。你就是开这种传统燃油车，它真的就没有太多那个意义了啊，除非你是特别有情怀的人啊，特别情怀。你看那天我们还有一个，那天方程报他有一个大哥，那人家是一手车，当年买的途锐3.6的，好像是1.2、1.3、1.4的啊，也是10多年左右的车。然后那个车是一手车，跑了好像是30多万公里。完，大哥说：“那你看能给多少钱啊？”心理价位他想要5万，后来人说：“哥，你5万你自己卖去吧。”现在3万块钱我都不敢给你，
2: 差这么多。
0: 就所以说，现在所谓的这些以前传统的豪车，传统这些车型，现在

0: 都不值钱了。不值钱的理由是什么？第一个，虽然感觉车挺便宜，但是你让一般人去使用的话，成本高不高？你比如说，正常我可能像我这种一个月加油可能不到2000块钱，但是我开这种车可能一下翻番了。哎，我一个月得花3000块钱去加油，那少说了。那你想想，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一个月拿3000块钱加油，然后如果这个车你还得烧高香，别坏了。你坏了，一旦坏了，你修哪儿它不花钱？所以它使用成本是不是很高？所以就是时代变了，咱玩点这个
1: 新时代
0: 更接地气的吧啊。
1: 看一看嘛，就是经常我们说、
0: 啊、
1: 一定要看眼前的，
0: 对，
1: 现实一点。
0: 对对对啊。
1: 嗯，好了，这样啊，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同时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几大平台啊都可以来留言互动，然后呢某音某手可以直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王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引力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来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质量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有朋友就是说变速箱油豪车会可以换吗？豪车会啊，可以的，罗蒙老师是吧？变速箱油这个换一次大约时间得需要多久？
1: 换变速箱油的话没问题，能换啊。然后换一般变速箱油一个小时左右吧，啊，一个小时左右。
0: 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啊。所以就是放心可靠，然后你去豪车会。
2: 刚才有一位朋友就问了一下，就是 1.6T 的什么车不知道，十年了，7万公里，怎么保养啊？
1: 那现在七万公里，十年车。
2: 对。
1: 首先还是要看它6万公里的时候做没做大保养啊。如果6万公里要没做大保养的话，就全车油液水，像变速箱油啊、刹车油、防冻液、火花塞，包括一些积碳清洗啊，还有一些滤芯什么这些东西，如果没换过的话，就把这些东西换一遍啊。
2: 对，你这个就是油水液，应该算是属于一次大保养了，油水液都得需要更换一次了，没换的话就换一下吧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啊。
0: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免差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这个一定要每天要嘱说，因为近期呢关注度也比较高。我们都知道烧机油啊，对于车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就不管它，就让它烧着吧，万一哪天要好了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它不会好，是吧，龙猫老师？它不会自愈，是吗？
1: 对，这个烧机油它不会自己好啊，只能是越来越严重，这烧机油的量会越来越大。像是这个一般是什么？像咱们就是有烧机油通病的这些车啊，就是活塞环卡滞啊，然后废气阀这方面有这个机油消耗量大的问题，还有这个像汽煤油封时间长了之后老化的问题，就是汽煤油封一般是。8年到10年往上的车吧，一般如果要是说公里数大概在10万公里往上啊，基本上都会出现有漏油的问题啊，就是大多数车会有出现漏油问题，所以这个汽煤油封这块机油消耗量也是挺大的啊。
0: 所以也跟大家说，如果你的车真的出现了烧机油，没事儿，也可以来到豪车会，就是关于治理烧机油的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4-5年的时间了。免差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是字面意思，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外围是有一个机器啊，它是以盘缸的方式，4缸发动机盘一天。然后呢，如果缸体比较多的，可能就2天左右，这个呢就可以治理好。治理完了以后，豪车会是管你的，有质保啊。治理完了以后，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再出现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车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你就来到豪车会去找卢蒙老师，18003-45858，你加一下他，他给你发定位，然后呢，你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费用啊，如果说你驾驶的，咱以奥迪E38为例，驾驶的是4缸发动机的话，费用就是2000多一点，这个还要根据你自己车体有没有出现漏油的现象。还有呢，就是如果缸体比较多的，大概的费用就是4000多一点，这是明码标价啊，跟大家说绝对不会骗人。同时呢，说了都是有质保的，治理完了以后管你3年10万公里。
2: 在路上问了一下丰田的混动，它是一个 eCVT 的变速箱，说这个变速箱油一般换多长时间换一次机油？
1: 哦，换油的公里数一样的啊，都是6万公里更换一次啊。
2: 6万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好了，那今天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大家如果说在线下呢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随时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和我们的卢蒙老师取得联系啊。然后这位朋友问了一下，说有一个抵押车能买吗？原价20万，现在卖有7-8万，能买吗？我就想问一下哥们儿，你是吃了熊心还是豹子胆了？你那胆儿那么大呢，那么造势呢，就这玩意儿你敢买吗？记住那句话，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啊，除非是你敢冒那个风险。而且就是说不好听的，这个东西以后还会可能，钱赔了倒无所谓，你再整点自己的罗乱呢？
0: 对，
2: 往自己身上找点不干净的东西，你说你咋整？你闹不闹心？
0: 闹心。
2: 你人财两空，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占便宜，占便宜就在吃亏的路上。这峰哥都多少年前就说过这事儿，
0: 我这宣传语数摆放了，
2: 是不是？
0: 对。
2: 把这个在我路上宣传，你就占便宜就在吃亏的路上啊！千万不要占那便宜啊！别嫌那车便宜，咱就买。那抵押车你还敢整？这太厉害了都。
0: 峰哥以后还和大家聊一聊车吗？
2: 必须得聊一会儿。
0: 那你
2: 周一了啊，
0: 你撤吧。 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三个事儿啊，这三个事儿都是每一项跟大家息息相关的。然后先说第一个，马上要过端午节了，端午节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的手串，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这次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这回张罗给大家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然后珠宝工艺师会一对一的教学，你不仅能学会穿串的这门手艺，成品还可以免费带走一串。怎么来参与呢？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端午，您就可以进群了，既可以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意搭配，像情侣款呐、亲子款、单人款都可以做，零基础不用担心，我们的珠宝工艺手这个工艺师啊，手把手教你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链。我再说一下怎么来进群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您来回复啊端午就可以直接进群了，这也是给大家做的一种福利。然后如果说你平时有时间的话啊，想要串一串祈福手串送给自己家人的朋友，抓紧时间，名额有限，赶紧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我再说一下啊，就是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一定要多多记住，因为在这里呢都会有很多相关的活动，可能每一期的主题都不太一样。你看这一期呢，我们给大家说的是关于端午，可能未来的几期呢说的就是其他，还有呢就是每一天我们在每一档节目当中都会推荐一些好物吧，都是给大家省钱实惠的好物，所以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马上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就是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洗发水啊，这样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洗发水，您先看着，边看边听我跟大家说。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洗发水呢，名字是叫卡诗洗发水，就是沙龙御用品牌，还是明星同款，不管你头发是属于那种干枯的还是油头，都能够找到适配款。今天呢是属于618的年终大促，只要299元起，你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儿就可以看到。然后今天给大家精选的是三款啊，三款什么呢？销量冠军的洗发水。绿瓶是属于油头的救星，比如说你经常愿意出油啊，它的控油效果是最好的，绿色瓶的啊，需要一天洗一次的朋友，一天洗一次头的朋友一定要去试试它。还有呢就是粉瓶，它呢洗完以后头发吹干，视觉上发量就会增多，明星同款高颅顶啊，咱也能拥有了。还有一个颜色就是黑瓶的，这个是他家特别有名的爆款，适合所有的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就是非常非常的柔顺。所以大家如果想买洗发水的朋友，此时此刻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洗发水儿这仨字儿，然后呢您将会看到一个图片啊，然后呢看完了以后大家就可以多多关注了。同时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今天618活动嘛，只要299，不是一瓶，您买到的是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就是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一起，足量是一升的，只要299，非常非常多。然后呢两瓶共计是2升啊，只要399，就是如果你想入手王牌黑瓶的也可以，算下来一瓶不到200块，所以它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大家可以登录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洗发水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旅游活动啊。这一次呢，大家可以在6月14号的时候，全程8天，跟上我们的节奏，然后呢，可以去到哪儿呢？去到大西北，去到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张掖的七彩丹霞，在鸣沙山的月牙泉，去感受一下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的圣殿莫高窟。真的，我觉得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原价一个人。方式，然后呢我们将会有就是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啊，这个都是一对一的。然后我们都说6月份去西北，就是告别了风沙与寒冷，没有那么热啊，体验感非常的舒适。6月中旬，6月14号是我们专属的团期，一个团呢是24位啊，24位，25个名额，25个名额报完就拉倒。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甘青加上自己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了，那也感谢朋友们收听今 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我们就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这是一方古老的戏台，那些浓墨重彩的人在这方台子上连步轻移，咿咿呀呀地唱了千百年。他们笑着别人的开心，他们哭着别人的难过，虽历经沧桑，但神韵依旧，这就是戏曲的无尽魅力。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和戏曲有关的歌曲。1994年，说唱脸谱这首歌迅速走红，这是一首京剧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戏歌，借鉴京剧唱腔和旋律，将我国的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歌曲之中，使整首歌听起来朗朗上口，一歌一戏。这首歌由作词家阎肃作词，作曲家姚明作曲，流传甚广，深受人们喜爱。

1996年，刘欢应邀为23集电视连续剧《胡雪岩》创作片尾曲。刘欢根据剧情和当时所处的时代，创作出了这首《情愿》，将现代流行乐手法完美地结合了中国传统戏曲元素，创造出一种接近全新的音乐风格。

0: 谢谢谢谢大家，而且这首歌呢，
1: 赤伶是黑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青燕填词，李建恒谱曲。歌曲讲述了民国时期一个叫裴燕芝的戏子舍身抗日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凄美故事。

古加坡2021是龙猛寺宽度演唱的一首歌曲，因为其朗朗上口的旋律、适合戏腔的歌词，一度火爆全网。下面就把这首歌曲带给你们。

错完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探窗这首歌曲以戏子与状元郎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表达了戏子在状元郎婚礼上唱戏时的复杂情感，既有再次相遇的喜悦，也有被背叛的悲哀，将流行音乐与国粹完美融合，通过字正腔圆的唱腔，将听众带入这个故事之中。

戴荃的《悟空》是一首独具特色的音乐作品，融合了流行与戏曲元素，展现了孙悟空的孤独、坚韧和内心矛盾。歌曲以及深刻的歌词和强烈的节奏感深受听众喜爱，表达了对力量、自由和真理的追求。

死去半生，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表达了对人生、爱情与过客的深刻反思，充满了伤感、惆怅和诗意。它不仅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更是一首关于人生成长与反思的诗篇。通过这首歌曲，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苦涩，更能深刻体会到人生的无常与美好。

《北京一夜》是由陈升与刘佳慧共同演唱的歌曲。歌曲讲述了一对夫妻因战争分离，丈夫在战场上牺牲，妻子的

生为棋，我愿为卒，行动虽慢，可谁曾见我后退一步。如果觉得自己不够强大，就把自己隐藏起来，在无人问津的地方历练，在万人瞩目的时候

出现。即便我们是普通的凡人，但只要奋斗过，那么人生也会变得更有意义。下面就请欣赏这首《走卒》。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

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

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

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2具灭火器。八、长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

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镇远将军孟善义带人呢冲进黎阳帅厅啊，他想活捉徐茂公。路上啊追了几个卫兵，追来追去追去追来，也不知道那几个卫兵躲什么地方去了，也许钻进老百姓家中了。哎，抓他们呢哎没有什么功劳，还得抓徐茂公，抓尤俊达，抓这样的大头。这大头会在什么地方呢？一定在帅厅啊。进入帅厅，我要夺头功一剑。就这么着闯进帅厅，到这一看，桌椅板凳应用之物摆列整齐呀，但是人去厅空，没有一个人呢。这厅中转来转去，前前后后搜了一下也没发现人呀。这徐茂公哪去了呀？赶紧的，赶紧到外面转一转，到这衙门搜一搜。就这么着拿着火把又冲到院里，到院里这么一照，

孟善义突然发现呢，在这帅厅外面那个当院里，一孤堆儿一孤堆儿，这什么东西呀、好像用布盖着的，这玩意儿扇着什么东西呀、扇着白菜，也没有五六月扇白菜的呀，那不就烂了吗？啥玩意儿？哎，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他又走到其中的一孤堆旁。用手啊，把这扇布往上掀了掀，往里看了看，就见好像也有稻草，也有什么东西盖着，这是啥玩意儿啊？看不清楚，举着火把继续的往前，往前得靠近呢。这右脚往前迈了半步，这离着孤堆又近半步，等这脚往下一踏，就觉得脚心板儿。好像踏中一个什么机关似的，嘎嘣儿，耳轮中就听见这么一声响，噗噗噗噗，怎么呢？有点这骨朵里啊，往外喷出了好几条绳索，把这孟善义给吓一跳啊，还以为踩中什么机关，往外射箭呢。哎呦我的天哪！吓得他呢，本能的一闭眼，右手拿着火把，本能的哎。在前面这么一煽火，人都这样啊！突然间，你面前打过来一什么东西，本能的得用手扑棱它呀，哪怕把手给划破了，也得保脑袋呀。这人的本能啊，拿着火把，这么一扑棱，这火把正打在呀喷出来的那些绳索上面，啪啪啪啪啪，那有绳索没给扑棱开，还打身上来呀！把孟山一吓一哆嗦，完了，我被射中了，我中了埋伏。哎，打到身上啊，一点不疼，就噗噗噗，好像那软鞭似的，不是箭呢。哎，孟山一赶紧把眼睛一睁开一看，果然不是箭呢，喷出来的绳索，啪啪啪啪啪，打在身上也好，被崩开的也好，往地下那么一塌。哎，全掉地上了，这什么玩意儿？他低头一瞅，了不得了，怎么的？就见那绳索呀，迅速的在缩短，往外冒火星的，呀！孟善一看，这不是火焰子吗？这不是？哎呀，他赶紧的拿脚想踩灭，踩不灭了，好几个头呢，喷出十来条绳子。点着一条，那玩意儿就踩不灭呀，何况一下子用那火把一拨楞，这点了三四条啊！你踩这个踩不灭，那个已经点完了，伸进去了。孟善一看不好，虽然不知道这里头是什么东西，但孟善一也点过爆竹啊，那玩意儿跟这差不多少啊，这里头一定啊，这一定没安好东西啊！一转身，孟山一赶紧的扭头往身后跑，跑了没两步，咚啪，就面前这孤堆一下子就爆炸了。当然了，那年代爆炸的威力也没多大，但这里头可有些稻草啊，一些破布啊，甚至说鸟毛啊，反正都是易燃之物。这么一爆破，噗！这地方啊，就是一团火呀！他一爆破不要紧，紧接着，咱说了，帅厅外边好几个骨墩呢，噗噗噗噗噗噗噗，全都爆破了，立刻成了几个火骨墩，顿时这帅厅外边亮若白昼啊！不但是外面着了，这帅厅噗。帅厅也着来呀！我的天哪，帅厅里头还有人在那搜呢，还这一下子把这些人呢，全着里头了。哎呀，烧的头发眉毛全着火苗子了，一边扑打着，一边往外跑。哎呀，怎么回事？怎么着火了？这边一着火不要紧的，就听见黎阳城四个角动塌塌，动塌塌塌塌塌，四个角。往天上打起了好几个信号弹，说那年代有信号弹吗？就是号炮。

啊，大礼花似的，在天上这么一炸，顿时为之一亮啊！等这几个信号弹打完了，噗噗噗噗噗噗噗，可了不得了！黎阳城是四面起火呀，顿时火光冲天呢！哎呦，孟善义再傻，现在也明白了，不好，这里有埋伏啊！这是要火烧黎阳城啊！这徐茂公自己不想活了，自己要把自己烧死啊！哪呀？他手底下有他那一帮哥们儿啊，这还用说吗？人家肯定不在黎阳城了，人家早跑了，要把咱们在黎阳烧死啊！那怎么办？怎么办？跑啊！跑跑跑！哈，由打帅厅往外跑，跑到大街之上，嗖嗖嗖嗖嗖，由大街两边呢。那民宅墙后头就往外扔瓶子呀，那瓶子里装的全是鱼油啊，嚓嚓嚓，砸到地上，噗，一溜火线儿，砸到身上，噗，哎呀，顿时成火瓶子，最早的燃烧瓶这玩意儿，啪啪啪啪啪啪，哎呀，这里面有人，里面有人，先把人杀了。一些宇文兵啊，扒着枪头跳起来。一看呢，那黑影当中果然有一些魏军呢，跟魏军就展开搏斗了。啪啪啪！这些魏兵啊，都是留下来的勇士，抱以决死之心呢，没想活呀，放完火就跟他们拼了，我们也出不去，杀呀！噼啪噗噗！这魏军战士人也少，时间不大，全被宇文军杀死当场。但是宇文君再想跑也跑不了了，啊！哇，怎么这个院儿啊都起了火来呀？每个人都是一身火呀！这时整个黎阳城火光冲天呐，众人保着孟善义，一边拍身边火，一边再往东城门走。那这次走好走了，怎么的？不用举火把，这民房啊。旁边建筑啊，全是火呀，哗扑哗扑，有那墙啊，禁不住了，就坍塌，压死不少宇文兵啊。时不时的，由打两边民宅之中，日日噗噗，日日噗噗噗，怎么的？弹过来不少那大草球，这草球啊，只要落到地上，啪。往外一溅呢，啊，感情啊，外面是草，里面裹着坛子呢。这坛子里头装的全是油啊，往外一崩溅，外边有火呀，火一点，噗噗，哎，溅谁身上一身油，火上浇油，好得了吗？这玩意怎么来的呀？找，看看有没有敌军，杀了他们。又派人呢，到两旁民宅里查看一瞅啊。没有什么敌军，倒是有几架简易的投石车，就是一大勺子，勺子里头就装上这样的坛子，外面裹上草，易燃物品。这勺子呢，拿根绳绷在地上，一直就在绷着，只要不着火，这玩意绷不出去，一着火，这火把这绳子一烧断了，日，它就来一勺子。就把这个大坛子给崩出去了，说什么时候往外崩，那谁知道啊？没人了，反正是你赶巧了，你就倒霉；你再赶巧了，你就躲过去了。怎么都巧了啊？巧了正中他，巧了在他发射之后或之前，这就叫做好运和坏运呢、啊。你都得有这个命去撞啊。总之啊。你前面巧了没撞上，后面巧了倒了霉了，啪呀啪！整个黎阳城是一片火海呀、啊！宇文化及的官兵争先恐后往黎阳城外跑啊！本来黎阳城也不大，有些街道巷子还挺狭小。这些进城的宇文兵啊，为了捉拿徐茂公。到处都去呀，开始奔大道，后来发现大道没多人了，
往小道里追，这下倒了霉了。追到胡同，追到头一看，死胡同，前面一堆草垛呀，噗，成大火树了，赶快往后跑啊！但是一路之上有无数的消闲埋伏，但这消闲埋伏啊，你没办法跟着什么通缉阵比，跟着一字长蛇绝命阵比，那都是大消闲呢。这里就简单的，哎，崩个弹弓啊，这个地方办个绊马索呀，弄一个套索呀，这脚往套索里一踩，扑哧，被绳子把你吊起来了。谁还顾得救你呀？下面火一起，一会儿把这位烧流油了，要不一脚踏空，噗，地陷了，底下挖的陷坑啊，尖儿冲上的猪蹄子，噗噗噗噗，就给你捅了呀。有的呢，走着走，噗，旁边倒一扇墙，把你闷底下了。有的你看着是屋子，往里一躲，噗，整个屋子坍塌了。也就拿棍儿啊支撑着的，你白天可以看得清楚，晚上上哪看去？黑乎乎一片，以为是屋子，往里一进成棺材了，噗，就把你盖在那里了。总之啊，闯进黎阳城的这些宇文斌啊，倒了血霉了，死伤无数啊，想往外逃也不好逃了。怎么呢？现在宇文化及大队人马开始往城里开了。因为听说了，黎阳城被夺下来了，宇文化及刚睡着啊，这两天愁的老头子快把自己头发拽没了。哎呀，眼瞅着这大军都快没粮草了，怎么办呢？赶紧的拿下黎阳城啊！今天晚上啊，愁的睡不着觉，好容易躺在那里，眼睛闭上，迷迷糊糊之际，报。一声报，把这老贼呀给吓醒了。怎么回事？宇文化及还以为呀出现什么紧急军情呢。启禀总百魁，贺喜总百魁，给总百魁道喜。别别别，哪那么多喜呀？什么事儿？我们已经攻破黎阳城了，我们的兵已然进入黎阳城了。哎呀！把宇文化及乐得好悬没蹦起来呀！你说的是真的，真的！现在今晚攻城的军队正在往黎阳城开进。哎呀，此乃天意呀！天助我也呀！快传我的命令，所有军队立刻进入黎阳城。怎么的？好容易夺下城池了，赶紧派大军进驻，别把城池再让人给复夺了呀！万一现在发生巷战，我们军队进入的越多越好啊！赶紧的，赶紧的，是，紧急调动各个军队呀！睡觉的全给豁了起来，别睡了，赶快进城！反正是谁呀醒了，谁就抄家伙进城，什么顶盔挂甲呀，没那功夫了，赶紧的，速度第一！数万人马呀，争先恐后往黎阳城进呐。这些人还都有个想法呢，进入黎阳城，活捉徐茂公啊！谁捉拿徐茂公，谁得首功一件呐！啥呀呀？就这么一个小东门，你挤我，我踹你，就卷成一个了。要么咱们现在有个词叫内卷呢，内卷内卷，就由打这个时候开始的。就这些人呢，争先恐后，脑袋碰脑袋，脚丫子踩脚丫子，自相践踏者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往里挤呀，往里进呢，就跟那个吃火锅的余华似的，哎，拿一袋搅个口，往这火锅里面挤，这一下子挤不多少啊。挤进去一点往外分散，挤进去一点往外分散，正分散着呢，了不得了，起火了，都。有打城里头有人呢，就往这城门洞里挤，后面人不知道啊，几万军队呢，几万军队往里挤，众人就挤在这个城门洞这个地方啊，不，后面大火一起来，可怜先入城的那军队呀。原以为建立首功了，好嘛，成首烧了，
这门洞眼瞅着挤不出去。

0: 让后面人别进来，里边有火，那怎么能传得出去呢？有人机灵啊，快快快奔齐德城门呐、啊！打开齐德城门，咱跑。齐德城门呐、啊，那边全是火呀，你怎么过去？路上通道处，那都已经啊架了火墙了，不是防火墙，是点火墙，那都是架的大劈柴呀，上面泼上了那鱼油啊，着的正旺呢，谁敢往上趟啊？这是人家徐茂公故意在这布置下来的。就是让你一个城门通过，另外城门你根本开启不了，起码来说短时间开启不了。有些这当兵的呀，烧的受不了了，哒哒哒哒哒哒哒，顺着马道跑到城墙之上了，城墙上也起火了，感情一堆一堆的，全是稻草，全是木柴呀！不不不，哎呀，这不行，赶快赶快顺着梯子往下爬吧，梯子啊，架起云梯了。咱说了，那边冲车，这边云梯呀、啊，也架起不老少啊。顺着梯子往下爬，一看，嚯，这梯子呀也烧得差不离了。那梯子是木质的呀，啊，赶紧的，有的呀拴上绳子，由打女儿墙往下续，续半截，啪，绳子烧断了，哎呦，啪，就落到城墙底下，落好了。摔个屁股肿啊，腰疼啊，落不好摔个骨断筋折，当即毙命，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这才叫天鹅下蛋的，全都落到城下了。这时宇文化及也已然被人服侍着披挂起来，宇文化及还挺高兴的，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终于夺下黎阳城了。徐茂公啊，都说你呀、啊、神机妙算，有诸葛之智，今天看来呀，也不过如此啊！跟老夫见阵，你还毛嫩得很呐、啊！啊哈哈哈！黎阳城夺下来了，这下子有粮草了！啊哈哈！正高兴着呢，报，启禀总百魁，怎么样啊？军队进入黎阳城了吗？总百魁，现在大事不好，黎阳城中火起，不知怎么回事。咱的军队全挤在城门当中，你争我抢，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啊！哎呦，宇文化及脑袋嗡了一声，赶紧的离开中庭保障，举目一看，整个黎阳半个天都已经照红了，里面火苗子都穿出多高来呀、啊，连城楼都已然点着了。好家伙，这徐茂公真狠呐，一点不留了，我以后不来黎阳了，我先全给你点了，把黎阳城化为焦土一片呢。哎呀，这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啊，快快命令，命令所有军队撤出黎阳城，我们中计了，别往里挤了。这又下达命令，让人往外撤，就撤军命令啊，都下达半天呢，外围的好撤，在这城门洞里往里挤的都挤红眼了，干嘛呢？里面不让进呢啊！你们要争功啊，不行，往里挤，往里冲，里面还挺热乎，哎，你干嘛呢？就这些人还真就成了一锅人粥了呀。后来好容易命令传达了，这些人撤出来，城里的残兵败将往外撤，哎呦，一个个的呀，烧成灶王爷了，有的身上皮肤烧的呀，这边烂一块，那边烂一块呀，哎呦，惨不忍睹。等出了黎阳城，清点人数，好惨呢、啊。先头部队进去的3000人，回来也就剩不到2000人了，其中连烧死的，在失联的、失踪的，是不是还有一小部分去追那些魏军去了，那就不知道了。总之啊，损失了1/3呀、啊。镇远将军孟善义还不错，怎么说他也是将军呢，也有人保着他呀，好歹保住个性命啊。但是呢，这左脸被倒下来一梁柱啊，哎，砸中了，那梁柱啊也烧得差不离了，倒是砸伤不重，但是呢 把左脸烫坏了呀，左脸脸皮差不多全给烫毁了呀，哎呀，疼得他呀都不敢叫唤，怎么一咧嘴那生疼生疼啊。可以说宇文化及这一次是损失惨重啊。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咱前文书说了，徐茂公发现黎阳城守不住啊，黎阳城黎阳汤得放弃一个，如果说你分兵聚守两个都守不住，那哪个最重要啊，肯定是黎阳汤啊，里面有粮草啊，黎阳城小小一座城池，让人抢走还能复夺，但黎阳仓如果落入敌手，我们损失就太大了。故此呢，徐茂公向李密打了报告了，我打算放弃黎阳城，据守黎阳仓。李密也认同，就这么着，徐茂公啊，把黎阳城里面的粮草、军械、兵卒陆陆续续撤到黎阳仓，这偷偷的撤的。黎阳城中呢，尤其是东城墙上仍然保留了一些魏军在此据守，告诉他们一定要振作精神，要做出一副好像我黎阳城中还有无数军卒正在这里死守的模样，给撤退赢取时间呢。另外呢，命令一些工兵在黎阳城中给我制造机关，干嘛呢？我要火烧黎阳城，让宇文化及最终也只能得到一座空城。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进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

0: 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正说到徐茂公火烧黎阳城，要么说徐茂公是个帅才呀，大军事家，在中国历史上知名军事家当中，徐茂公呢也是排得上号的。他来据守黎阳，就等于啊给瓦岗西魏国守住大粮仓啊，也等于在此掐断宇文化及要夺取这大粮仓的念想。我只要把你宇文化及拖住，时间长不了，你宇文化及十余万人呢，那么多人吃喝用度，几日就得消耗殆尽呢，到那时不战自胜。所以徐茂公来守黎阳，这脑袋里就一个字，守，绝不与之相拼呢，知道不是人对手啊。我们西魏国全国之力，跟着宇文化及这么多兵能够拼一下子，但黎阳城黎阳仓可没多少兵力啊，虽然兵力也不少，也有5000余人，但是可守不可攻啊，再加上我带的5000人10000来人，那打起来也未必是宇文化及对手啊。所以呢，开始徐茂公就没想打，面对汹涌而至的随军，他不慌不忙啊，认真在黎阳城研究对策，怎么守这座城。跟着铁面判官尤俊达这么一研究，徐茂公说黎阳城咱别守了。尤俊达说黎阳城怎么不守啊？哎，徐茂公啊拿出地图，你看看黎阳四周多平原呢，不易躲藏啊，没办法躲藏，就没办法跟着宇文化及打游击战，打运动战，就等于你没有周旋的空间呢。如果说咱们离开黎阳城跟宇文化及周旋，到最后啊不但丢失了黎阳城，弄不巧啊咱自己都不一定保全呢。这个黎阳城又不是一个很城高池深坚固的城池，咱要说守黎阳城，宇文化及如果派大兵把黎阳城团团围住，来回攻打，这黎阳城啊也可以说指日可破呀。所以咱要是在这里，就等于让人家来了个瓮中捉鳖呀，鳖也得把咱们憋死。故此我认为不如啊咱主动弃守黎阳城啊，把兵力全部集中到黎阳城西南10里远的黎阳仓。这黎阳仓地理位置比黎阳城要好得多呀，你别看两者相距10里地，10里地这个地理就截然不同啊。为什么军事家得研究地理啊？10里不通俗啊。

为什么这离了十里地，老百姓的民俗都不一样呢？啊，这十里地隔一条河，隔一座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通天呢。那你想想，气候不一样，民俗能一样吗？山北边还在那里穿棉袄呢，山南边就穿单衣了。山北边你种茶树就种不活，山南边郁郁葱葱，就搁一座山。这座山连十里地都没有，但是一下子把这气候就给你分开了。黎阳仓也一样啊，黎阳仓南临黄河呀，就这一道黄河，那黎阳仓啊就比黎阳城好守。就算宇文化及大军围困过来，那也只能围困三面啊，三面夹击跟四面夹击那截然不一样啊，麻袋露一口啊，利于防守啊。咱把黎阳城的居民、黎阳城的粮草、黎阳城的军械能运走的全运走，全运到黎阳仓，在黎阳仓建筑工事，进行固守，等待魏王的援军呢。魏王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宇文化及打黎阳仓啊，肯定得发大军，援军已到里外夹击，咱们必破宇文化及呀。徐茂公论私那叫三哥，尤俊达你是老六啊，论功徐茂公那是右武侯大将军呢，原来做过军事，除了跨马打仗，在马上功夫没办法跟尤俊达相比之外，那其他的军事素养都比尤俊达高啊。徐茂公说要退守，尤俊达呀就没有其他话说呀，确实也没有其他辙呀，把头一点，三哥我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咱就这样弃守黎阳城，白白的把黎阳城让给宇文老贼们，那他也太便宜了。徐茂公说不能白白让给他，让他得到黎阳城跟得不到一样，甚至说呢这黎阳城还得牵制他。怎么这么讲呢？你要得做城池，里面什么都有，哎，你派兵镇守，这是你一个基地，你补充也好，哎，你在这里预防也好，都可以。那如果得一城池，就得一个空壳，里面老百姓也没有了，粮草也没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甚至房屋都塌了。你说这座城池你要不要？不要，弃之可惜，毕竟也是个城啊，毕竟有四面围墙啊，毕竟还有城门呢，毕竟那也是一个封闭之地呀。但你要说要吧，要你还得派兵镇守，他怎么着你也得派相应的兵马。

有打黎阳西城门，黎阳南城门分批分队向着黎阳仓撤退呀、啊！不但是军卒啊，连着城中老百姓也告知了。徐茂公说得好啊，现在整座黎阳城我们不打算要了，宇文化及连皇上都敢杀，这要进入黎阳城一定会进行屠城的呀，在黎阳城中老百姓啊一个也活不了啊，要想活命跟随我们全都迁入黎阳仓，说我非得要在黎阳城待着，对不起，我们呢要火烧黎阳城，把黎阳城化为灰烬，实行闭关倾城战略。什么叫闭关倾城啊？过去是闭关倾野，就是把城之外老百姓啊全迁进城中啊，然后把这城一紧闭，你敌军过来你想打城一时半会打不了，你想找老百姓要粮食你找不着，野外老百姓全迁入城中了，这叫闭关清野。可徐茂公这一次不但是清了野了，黎阳城外老百姓各村各镇各店各乡全都迁入黎阳，然后再由打黎阳包括黎阳城中其他老百姓一起全迁进黎阳仓。黎阳仓那里啊有一座仓城，咱说了这仓城比黎阳城防守还严，城高池深，为什么呢？那是重点呀、啊、那里有粮食，所以徐茂公来了个闭关倾城。老百姓舍不得自己房子怎么办呢？徐茂公承诺等这一仗打赢了，家家户户自有赔偿，回头啊咱还迁回黎阳城。当然了，那个时候可能黎阳城中已然没有你家了，没你家没关系，在你家原址给你们复建，连盖房子的工人你们都不用找，我派士卒帮忙给大家重建家园呢，现在要以国家战事为重，所以我迁进黎阳仓。说有那些觉悟低的没有？有，您记住，任何时代都有那觉悟低的。一说某国跟某国这关系不好了，某国说了，你这都别到那国去旅游了啊，到那国旅游干嘛？咱们呢先憋憋他们。你看吧，准有人呢非得去旅游。哎，一采访还说呢，旅游是我的自由。这种人就是没有大局观呢。两国快开战了，你还讲什么自由啊？在这个时候，一切以国家利益之上啊。哪年代呀？那都有觉悟低的，当时也有啊，也有那几家那钉子户，我就是不挪。哎，宇文化及他爱来爱来吧。来了，反正我们觉得他不会对我们怎么样，言下之意，大不了来了我投降他们呢，谁人当政也得有老百姓啊，没老百姓他吃谁的喝谁的去啊、哎？我觉得宇文化及不会霍霍我们的，我们不搬。有那些不搬的，这些人呢如果落在那心慈面软的那官员手里啊，苦口婆心劝，劝你不听，最后没办法，那你们自寻死路，你们呢就在这待着吧，我们走了。那有些官员呢就拿他们没辙，但问题是遇到了徐茂公啊，徐茂公他领军的呀，那是大法家大兵家呀，一听什么还有胆敢不挪的，这叫什么呀？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不跟西魏国在个阵线上，那你就等于跟西魏国对立面站在一条战线上啊，就等于你是宇文化及之人呢、啊、给这些人下最后通牒，让他们赶紧的随军队撤进黎阳仓，如若不然我要强制执行。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了，对你们这种人还客气什么呀？

兵卒给我拽，给我推，甚说给我打，打也得打进黎阳仓啊。说真的，这种方式他们都不去，那讲不了说不清，就地正法，杀一儆百。那徐茂公杀伐果决呀，你这个时候再讲这道理吧，再讲什么东西吧，一点用都没有，词不带兵啊。虽然你现在不是兵，但是你不按照我的军事部署，不跟我站在同一战线上，我哪知道回头你会不会倒卖黎阳城啊。对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结果眼一瞪，哎，就这几个钉子户我一看，我的天哪，再不走啊，再不走这刀就架脖子上了。哎，我走走，我们早就想走，走走走走，这不见骨头吗？总之啊，黎阳城中军民全都悄悄的撤进了黎阳仓城啊。这黎阳城几乎成为了空城一座呀。接着呀，徐茂公就让那工兵在黎阳城中啊进行改造，设立了好多的机关消遣埋伏。当然这些消遣埋伏啊都是简单的，没像同期镇长石镇那么复杂，设点陷坑啊，弄个套索呀，把这房子呀设计成一个大陷阱啊，基础那就是未来如果黎阳城一旦着火，火势一起来，这些机关即便是没人踩没人扒，他们也能够发动啊。当然发动了如果没有人，他们就算白发动了，如果碰上敌军，敌军就倒霉了。总之啊，就在这黎阳城中啊设置了好多的机关呢，最多的那就设这些引火之物，尤其在帅崖呀，徐茂公早算好了，这地方是黎阳城核心呢，一旦宇文化及将卒杀进黎阳城，那肯定会直扑帅崖的，到这里来捉拿我，捉拿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而且必定是领兵带队的头目过来，谁不想抢头功啊？既然你们要来呀，我就得好好的欢迎欢迎你们。所以徐茂公啊，就在帅崖四周以及这帅厅门前这一个大空地上挖了好多坑好多沟啊，里面埋伏好了硫磺焰硝，又培起了好多稻草孤堆，你看着像稻草啊，其实啊里面也布满了硫磺焰硝啊，铺一层稻草撒一层硫磺，铺一层稻草撒一层硫磺，而且在里头还弄上了好多的麻雷子，虽然当时的麻雷子没现在麻雷子威力大，但那玩意儿也能往外崩啊，又撒上了一些破布啊羽毛啊，凡是易燃物品全在这上面撒好了，上面扇好了扇布，四个角拿绳子全绷到地上，拿橛子歇地上的，每一个孤堆里头就设置了一个小机关，在这孤堆前呢有一块薄木片，这木片埋在浮土之下，表面看不出来，薄木片底下就是一个启动机关的按钮，其实不是按钮了，踩钮，拿脚那么一踩，机关马上开动。这个机关呢是特别小的一个机关，一踩砰就会有打孤堆里头射出十数根绳子，其实不是绳子，都是药碾子。为什么往外射药碾子呢？徐茂公算准了呀，我们这座城啊开始还得跟宇文化及假装抵抗啊，一来呢给我们撤退赢得足够时间，二一来呢让宇文化及也着急着急，三一来给宇文化及造成黎阳城中有无数军兵我跟尤俊达还在黎阳城中的这个错觉，守那么两三天我就会

在某一天的晚上，让守城士卒赶紧下来，让宇文化及攻城的兵把这黎阳城门给撞开。他们冲进黎阳城啊，进入黎阳城之后，肯定有将军带着他们就闯入黎阳的帅衙。到这里转一圈找不到我们，我们早撤离了，他们就得到帅厅的外面呢。一看这么多孤堆，他们一定会好奇，谁在帅厅外面空地上弄那么多孤堆呢？又是深更半夜的，看不清楚，他们必然会举着引火之物到这孤堆前去查看到底是何物，只要往前一凑，必然得踩中那个木板，一踩木板机关就开了，机关一开射出十数条碾子来，这药碾子往外一射，那准得有那么一两条射到他们举的火把之上，或者说呢射到他们提的灯笼之上。这灯笼啊，它一定不是拎在底下的，一定得提在上头，他得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高灯下亮嘛。所以设计的这几个药碾子往外这么一打，足够能够冲破灯笼那纸，也能够招到灯笼那火苗子。只要一见火苗子，这药碾子就点燃了，一点燃这孤堆啊就得爆炸，里面有麻雷子嘛，这么往外一崩，连稻草带鸟毛带那破布顿时就得啊焚烧起来，里面有那硫磺焰硝呢，有引火之物啊，这一个孤堆就成一座大蜡了。下面有沟啊，沟里头还有药碾子呢，只要点着一个孤堆，就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瞬间整座帅厅门前空地就得变成一片火海呀、啊！只要这边一点火，等于啊就给埋伏在黎阳城中四面八方我们的人给他们一个信号了，这些人就纷纷的往天上放信号弹，就是号炮啊，这号炮一响，等于提醒整座黎阳城中潜伏的我们魏军就一起点火下手啊，他们你点东我点西，顿时这黎阳城就成为一座火城了。他们趁此机会赶紧撤退，当然还有一定的敢死队埋伏在老百姓家中，在那里啊还有一些简陋的投石机，还有一些灌着鱼油的瓶瓶罐罐，只要听到外面有宇文化及兵卒脚步声音，点着了往外扔，或者直接往外砸，反正外面也着火了，就得再烧他们一下子。你们这些勇士啊，如果走不了，那就跟他们拼了，也算为国捐躯呀、啊。那有的是勇士愿意做这成人之事。就这么着，徐茂公定下了火烧黎阳城的计划呀。宇文化及的军队果然上当了，冲进黎阳城给烧成灶王爷了，损伤惨重啊！后来宇文化及军卒都不敢往里进了，就任凭着黎阳城中大火燃烧啊，一直烧到第二天午后，这里头火势啊渐渐的没那么大了。宇文化及这才派特种部队啊，那年代也有，给我进城查看，看看还有没有魏军。等派人进城这么一转悠啊，一个人影也没了，魏军老百姓全没了，就剩下一些断壁残垣还在那冒着烟呢。哎呀，快救火，占领黎阳城！这时知道占领黎阳城了，这大军这才开进黎阳城中啊。一看呢，哎呦，哪还有完整的建筑物了，全城黑炭了，全城焦土了，这些当兵的忙里忙活还救了半天火。等宇文化及进城这么一瞅啊，嘿嘿，把这老贼给气的呀，徐茂公啊徐茂公，真有你的呀，
给我这么一座黎阳城，我要它何用？徐茂公何在？据探子说，徐茂公啊，把黎阳城中军民全迁入黎阳仓了。哎呀，好啊，徐茂公，你跑黎阳仓了。好，我正要打黎阳仓，夺粮草。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心情不敢冒，就听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一威无效，绝对不抽。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尚薇。节目一开始啊，尚薇还是这个老习惯哈，送给大家几句真言。这句真言是这么说的：曾拥有的不要忘记，已经得到的更加珍惜，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已经失去的留作回忆，想要得到一定要努力。哦耶。人说为什么节目一开始尚薇你要跟我们说这么有诗意的话，这么深刻的话？我跟你说，其实人生无处不哲学呀，你没有发现吗？就在我们平时哈日常生活当中也好，我们看的影视剧作品也好，我们看的文学作品也好，我们听的广播也好，看的报纸也好，总之我们生活能够接触到任何东西，其实都是富含着哲学内容的。就比如说哈，昨天呢，我办了一件伟大的事情，这件事情真是发生在我的身上，你看我说你都不信，有没有这样的？昨天我干啥了呢？昨天呢，下午下了节目之后，然后呢，我有个朋友约我去哈尔滨去了一趟。我想也行，因为好长时间没跟我这些朋友啊聚会了。我于是乎呢就去了趟哈尔滨。去哈尔滨到那的时候，他没下班呢。你想想，咱们这边下班5点，他那边下班7:30。我打车到哈尔滨到那块的时候刚1个半点，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等他，我怎么等啊？我坐在咖啡厅里边，我喝咖啡呀，胃不得疼吗？于是乎我就决定哈，没啥事儿，我就上附近转一转吧。哎，附近一转不得了啊，我发现呢这附近哈有一个宠物市场啊。后来我发现这里边宠物各式各样都有，有猫，有狗，有老鼠，还有蜥蜴，还有蛇。后来我寻思，我这么长时间以来我都挺孤独的，要不然我也买个宠物吧啊。后来我就买了一条蛇，因为不好拿，你想想，你说你提了个塑料袋闷死了，你说你用手拿着不行啊，谁见着你不得躲呀。于是乎后来呀，我就朝他要了一个就透气的那个袋儿哈，朝老板要透气的袋儿，我就把这条蛇装进我的手提包里了。结果后来就在我这个继续逛宠物市场的过程当中，我的手提包让人给抢走了。当时我就发现我手边这个包不见了的时候哈，我第一反应我乐了，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啥？因为当时我就想，不知道抢包那个人啊，打开我的包之后看到那条蛇，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哲理呢？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然后今天早上回到家哈，早晨的时候，我妈决定给我做顿早饭。我跟你说，我妈现在呀对我特别的好，因为啥？因为前段时间我的身体不是不太好嘛，用咱古语说就是略有小恙。前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尤其是胃方面出现一点问题。于是乎这段时间，我妈天天看着我吃饭，给我做好吃的，早晨给我熬粥。中午给我熬粥，晚上还给我熬粥。虽然说喝粥啊，的确挺养胃。妈，你一天三顿给我整的，我也受不了啊。可是我妈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毋庸置疑的那种人啊。我说啥就是啥，我吐出的唾沫就是一个钉啊。你不许反抗，我这是对你的好，你知道不？我妈呀，就这样式的。早晨的时候。我妈在那给我熬粥啊，后来呀，我就寻思上厨房看看我妈做饭做咋样了。上班又迟到了，9点还得开会呢。后来哈，我看我妈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有一只硕大无比的蚊子，笨拙无力的在我妈妈身边翱翔着。然后我妈当时呢也没勒它，边切菜哈边用手呼哧呼哧就想把它给弄走。然后后来我说妈呀。你做饭吧，我给你逮他。结果哈，我逮了几次，竟然把他抓到了我的手心里。于是乎，当时我就想，你看我妈最近对我这么好，我不如向我妈献个宝吧。我说妈，你看不看啊？我抓住了这只蚊子，我现在已经抓住了啊。妈，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处置它呢？你说我是捂死它，还是捏死它？我妈当时啊，非常淡然的看了我一眼，说：“还是放了他吧。”我当时听完我妈说这句话，我顿时就感觉到惭愧、惭愧呀！你看我妈慈悲为怀呀！你说我什么时候能达到我妈这种境界呢？结果就在我打开窗户，然后准备把我手心里这个蚊子放生的时候，我妈又说了一句话。我妈说。姑娘啊，把它放了吧，因为现在马上就冬天了，咱要不冻死它吧。

跟你说啊，就是在曾经有一回，我记得那个时候电脑刚刚普及的时候，我上大学嘛，上大学，然后呢有一个假期，周六周天不是长假啊，周六周天我就从学校回家了。回家之后哈，我跟我同学上网聊天，一聊聊半宿，电脑就在我那屋嘛，一聊就聊半宿。后来啊，我同学呢就直接问了我一个问题。问那个问题吧，说实话，当时给我问懵了。他问啥问题？挺高端的。他说，如果你晚上醒来看见有个鬼坐在那儿玩你的电脑，你会怎么样？当时这一个问题给我问懵了。我寻思那能怎么样啊？你这外边上网现在也挺贵的，2块钱一小时，我也朝他要2块钱一小时呗。结果啊，那天晚上唠半宿嘛，然后周天儿。早上就多睡一会儿呗，多睡一会儿啊。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发现电脑桌上面放了20块钱。我本来我睡意朦胧的，结果我看着那20块钱，扑棱一下我就坐起来了。怎么事儿啊？你2块钱一小时，我下线的时候已经是12点了，我现在醒来刚10点，大哥你放多了吧？当时啊，当时给我吓死了！我寻思怎么回事啊？后来呀，我就发现哈，这鼠标垫旁边怎么有一张小字条呢？我就往出拽那小字条，后来我发现上面写着：“我跟你爸临时有事儿，今晚回来，这20块钱你拿去吃饭。”于是乎，当时我擦了一把汗，把桌子上的20块钱拿着我就吃饭去了。

以说到现在我总结出一点了，就是我还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后来呀，我就总结出来了，总结出一个道理，我发现呢，就是我的这个性格，包括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它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身边的人，对不对？无论是你的父母、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只要你跟不同的人在一起，那都会有不同的结果。比如说你想想，和阳光的人在一起，那心里就绝对不会灰暗；和快乐的人在一起，嘴角就常带微笑。比如说像我，和进取的人在一起，行动就不会落后；和大方的人在一起，处事你就不会小气；和睿智的人在一起，遇事你就不迷茫；和聪明的人在一起，做事你就会变得更加机敏。懂得感恩的人善待他人，懂得惜福的人善待自己。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既善待他人，我也善待自己。说了这么多啊，是不是又该抛出我们今天的话题了？我跟你说了，今天呢咱们不玩话题，今天咱们还玩脑筋急转弯，怎么样啊？于是乎呢，我回头啊，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个脑筋急转弯。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咱不带百度的啊、哦、自己想多好啊，还带百度的。这个问题是这么说的，说鱼为什么不能说话？鱼为什么不能说话呀？鱼它怎么就不能说话呢？最近呀，最近我接到了一个莫名的电话。昨天接到的电话，昨天虽然说我在外地，但是这电话我还是接了。当时啊，我把电话接起来的时候，那边说：“你好，猜猜我是谁？猜中有礼品呢，亲。”我当时寻思，我听这男的正耳熟呢，但是想不起来是谁。按说你说我们这主持人哈，对声音很敏感，可是他这声音我就是猜不出来是谁。把我身边可能的人我都猜了一遍，就是小雷、小鹏声音那么有个性的我都猜出来，可是都不对。后来我就怒了，我说你能不能说你到底是谁？你不说我挂了啊。结果那人说啊，那个啥，我送快递的，你有个包。不是，我这送快递的现在都这么能玩了吗？还是你想通过这个整一段艳遇啥的呀？哎呀，这一天呢，就不知道这些人心里咋想的。真的，你说有的人就想要艳遇，不说艳遇，就找对象方面，他们也不知道咋想的。那天啊，看电视吗？看那个《非诚勿扰》，大家都知道哈。其实，在《中国好声音》之前，《非诚勿扰》呢，还是一度风靡的啊，风靡在电视上。那当时，孟非说：“请新上场的女嘉宾谈一下自己的择偶标准。”当时女嘉宾就说了：“嗯，我心目中的那个他，应该富有同情心。”富有上进心，富有责任心，富有包容心。孟非当时就打断他了，说：“停，请您能再简洁一点吗？”结果人女嘉宾说：“啊，他应该富有。”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现在的女孩子都怎么了？你又不是说这个不富有，你嫁给他就会如何如何吃苦，像我一样，不挺好的吗？哎，咱们颁奖晚会的时候，大家听着小雷的颁奖获奖感言了吧？裸婚，现在就流行裸婚，越裸婚我告诉你感情基础越雄厚。可是我发现呢，现在哈，整个社会对待女孩子找对象哈，然后这些攀附的这个心理就好像是比较普遍了。那天我跟我个同事在那块看汽车杂志，汽车天下订的杂志，还一看到杂志里边
那豪车老了去了。当时我们一看，其中有一款车非常漂亮，非常霸道，非常贵。当时我就问他，我说这车能有多贵呀？云叔父他当时想了想，跟我说，就是这车能有多贵，能有多贵？我怎么样形容才能证明它贵呢？就是如果说你开着这辆车开出去50米，还没有小姑娘主动往车上跳的话，那你就得怀疑你自己长相问题了。不是，怎么的了？这是。

好了，对于社会现象，咱今天就不讨论了，因为我这个节目啊，平时就是带给大家欢乐的，那玩意儿也不能说，我说一个问题就让你自己闹心。你说你让那些屌丝怎么生活，对不对？我上学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最喜欢上的课，语文课。以前我记得有一天哈，在这个《好歌我最炫》里边，小鹏就采访过我，说我最喜欢什么学科，那还用说吗？语文呢？因为在语文课上啊，我的虚荣心可以得到满足。

语文学得好。当时啊，我们上课讲了一篇伏尔泰的文章。伏尔泰大伙儿都知道是欧洲历史上一位伟人哈。然后呢，我们当时班级学生老多了，50-60人，从前到后一共得有10来排。最后一排有个女生趴在后排睡觉了。然后呢，当时老师提问说，哪位同学能给我复述一下伏尔泰的生平？没有人举手。老师寻思，没有人举手，那我就随便点吧，让你们后边那都睡觉，我就点你们。于是乎就把那个趴着睡觉那小姑娘给点起来了，说来来来，你起来，这位同学。老师问你啊，那个伏尔泰你知道是谁吧？哈，你简单给我复述一下伏尔泰的生平。结果那女生哈，睡懵登的刚醒，老师一问说伏尔泰是谁？她当时就懵了，说伏尔泰，伏尔泰不是那个《还珠格格》里边福尔康他弟弟吗？哈哈哈，有道理。

0: 上高中的时候啊，你都不知道那课业的都忙成啥样了，那一天负担老重了。你就不说那副科学啥样，那主科都不够你学的。有人说什么叫主科，什么叫副科，那玩意儿你没有童年呐。副科在我们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划分的哈，在我们当时就是数以外是主科，其他科目都叫副科。然后呢，因为到最后啊，考试的时候，那数以外的分值比较大，所以说呢，学好数以外，走遍天下都不赖。哎，于是乎，当时啊，我们数以外，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妈就问我说："那个考一天了，考没考完呢？"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主科考完了，现在还剩副科，明天考。"当时我妈就震惊了，说："什么玩意儿？"啊，高中你们还要考副科，你们考不考泌尿科？什么还有耳鼻喉科呢？我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又是上语文课。你说这语文课，我们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同学睡觉呢？他们总结了，他们说这老师说话的声音特别的轻柔，声音特别的好听。于是乎，大家伙都昏昏欲睡。那我，你说我上节目的时候，我的声音也好听，也轻柔，为什么你们就睡不着呢？这个问题我决定了哈，可以作为我下一段时间的调查考科研的课题。哎呀，当时上语文课，我同桌就睡着了，老师就提问他，说："来来来，这位同学你站起来啊。"请用简短的语言解释一下"扑朔迷离"什么意思？当时我同学不睡觉呢吗？来来，这位同学你起来，啪一下站起来了。老师说"扑朔迷离"什么意思？他当时深吸一口气，不好意思地说："那个老师不清楚。"老师当时笑着说："很好，坐下。那个别的同学啊，可以向他学习，看看扑朔迷离解释的多么到位。" 我当时就有大巴掌的冲动。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

0: 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心情不敢冒，就听爱上飞象，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一微一笑绝对不超

开始了啊，开始了，开始了，老猛了。我们爱上微笑，如猛龙过江一般的开始了。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呢，就叫尚薇。尤其是在颁奖典礼那天呢，说实话给我整得老感动了。就我一上场，底下那口号喊的就哇哇的，一上场那口号喊哇哇的，哎呀，给我整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我有时候就想啊，你说我的生命里要是没有听众，那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所以说呀，人生要结交两种人，良师和益友，你们就属于我这益友型的。另外呢，人生还要练就两项本领，一个是做事让人感动，一个是说话让人高兴。听众天天给我发短信喊口号啥的让我感动，那我说话自然就让你们高兴了。另外说，人生要吃两样东西，第一样是吃苦，第二样你得吃亏。人生要养成两个好习惯，第一个是看好书，第二你得听爱上微笑。哎呀，通过我们做的这些啊，最后我们人生要达到两种极致。第一个极致就是把潜能发挥最大，把生命延伸到最长。当然要做到这两点那是很不容易。第一，你得注意身体，第二你得注意情绪。那情绪我来把握，身体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为什么说身体得靠自己？因为身体这个东西啊，别人帮你把握，他也把握不住啊。比如说啥呢？最近呢，家里就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吧，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啊，就关乎到人的身体的问题。前两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爸当时就跟我妈说：“说老婆子呀，咱家是不是应该买块香皂了？咱家香皂都没有了。”我妈说：“为啥买香皂啊？咋的了？你洗澡没有香皂了？”我爸说：“可不是吗。”我妈说：“没有香皂，你用沐浴露呗，谁还不让你用咋的了？”我爸当时就说：“是啊。”家里还有沐浴露呢，我也不知道啊，哪瓶是啊？我当时告诉我爸，就是紫色瓶那个，就是沐浴露。爸，那你这两天洗澡用的是啥呀？我爸说没有香皂了，不知道哪瓶是沐浴露，用的是啥？我用洗衣粉呗。当时我就想知道，爸，你用那个洗衣粉是不伤手那个吗？

说人的身体为什么只能自己把握？你就像我爸似的，一不留神，你说洗个澡用的洗衣粉，你说那身体那皮肤能好？哎呀，我决定啊，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呢讲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是笑话，它也折射出了很多人生的哲理。其实说是笑话，不如说是一个传说。我给大家讲这个传说。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时候啊，还有女娲呢。啊，一说女娲，大家伙就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了啊。话说这个女娲造人造物的时候啊，给人定了一个生命的年限，说只有20年的寿命。可是呢，却给牛啊、马呀、猪啊等等这些动物定的生命年限很高很高。当时人一看就不高兴了，就跟人女娲去评理去了，说那个女娲，女娲娘娘，你看哈。那牛、马、猪，它们的生命都那么长，为什么我们人的生命就只有20年呢？那你说我们人是聪明，可是你说这寿命太短了，就能活20年，这人生也没有什么意思呀。还没等绽放呢，一下就枯萎了。女娲娘娘，你说能不能给我们的寿命延长一点啊？后来女娲说了：“那不行，那给你们整长了，那别的生物能乐意吗？但是啊，不能给你延长，你可以借。怎么个借法呢？后来啊，就说人呢，向这个牛、马、猪各借了20年。所以说呀，现在人们的生活状态是啥呢？说人呢，在20岁以前，在父母的跟前儿，受父母的呵护关爱，吃喝穿住那都不愁，那才是人真正应该过的生活。20岁以后，一直到60岁之间，你看娶妻嫁郎、生儿育女、拉家带口、四处奔波劳累，那过的就是一牛马的生活。等到60岁以后老了，干不动了啊，天天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净了啊，可以说呢，每天呢就是邋里邋遢的，是不是？当然也是一部分啊，过着那就是像猪一般的生活。于是乎，这个传说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这80岁啊，80岁的寿命活的它是不一样了。

其实人呢，是一个特别高级的动物，也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物种啊。我那天看个新闻，新闻上说啥呢？说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结婚了，最后生下一个棕色的孩子。哎呀，当时我就寻思，你说一个黑人和一个。

我知足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我现在呀，我天天感觉到很快乐，我天天乐乐呵呵的啊，饿了我就吃，冷了我就多穿件衣服，然后我不高兴的时候还有人陪我唠嗑。陪我唠嗑的人是谁呢？就是不管是谁，只要他在电话那一端哈，我拿起电话拨一个号码，他必须就得到位。所以说现在你看现代化啊，科技化对我们生活影响多大呀？尤其是手机这个东西，你以前能想到你说这么先进的一个东西吗？根本想不到。所以说呀，今天呢。哎，我们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出一个就跟手机有关的题目。昨天不有人说了吗？说尚伟你出脑筋急转弯，我们一猜就猜着了，一猜就猜着了，一点挑战都没有。你别着急，我今天给你整个高端的。听好，我今天脑筋急转弯的题目，说手机的反义词是什么？问懵了吧？我跟你说，就这个问题，我刚看到的时候，我也是一脑袋雾水。手机的反义词是什么？手机它不是个东西吗？它一个东西，它怎么能有反义词呢？可是它不是脑筋急转弯吗？它就是有一个反义词啊。反义词究竟是啥？得靠大家来猜啊！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呢，都得了一种手机综合症啊。如果说他忘带了手机，或者是今天手机没电了。再把手机停机了，他就如坐针毡一般呢。说实话，这病我也有。反正现代人都这样式的啊，大家伙呢，平时努力克服吧。我有的时候拿着手机在路上走啊，我就愿意在手里拿着，不敢揣兜儿。揣下兜儿，你说万一出点啥事儿呢？哎，在路上走，其实呢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天嘛。我不就去咱们大庆比较繁华的地段了吗？什么地段？那还用说吗？萨尔图就是大楼那片儿嘛。当时啊，我就在那块逛街，逛街逛累了，买了瓶水，站在旁边一个小旮旯那块儿，寻思喝口水歇会儿，接着逛。当时我就听着俩人啊，就前面说话，一个人从前面大道上往那头走。然后就听这边有个人喊去了，哎，大哥，大哥，大哥，算个命不？然后当时那个岁数比较大的，咋的哟？你是算命的哟？啊，那大哥，我可不咋的，我算命的。挺老的那就说，哟，你是算命的，那玩意儿算准准呢？你大哥，你说啥呀？算命的算老准了。完、啊，挺老的那一说啊、哦，你算老准了，你算老准了，那你咋没算出来？我也是算命的呢。哎呀妈，棋逢对手啊！

你说路上发生这么多事儿，你说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的话，你说我能知道吗？就这么多事儿发生在这大家身边儿，我一个人的眼睛再雪亮，它毕竟也是一个人的眼睛，对不对？如果说大家跟我一起用一个善于发现美、善于发现搞笑的事的眼睛去发现，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幽默，到处的事情都会让你微一笑。那天有个人给我讲个事儿，这个事儿吧，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最终确定它是真还是假。不过由我自己来推断的话，我感觉这事儿啊，它就是假的。但即使是假的，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伙儿讲一讲，因为这个事儿他给我讲完之后，当时给我乐坏了。说啥呢？那个哥们儿啊，有个哥们儿哈，他那天喝了点酒，喝了点酒，开车回家。

大家一听到这儿说不对呀，上呗，喝完酒哪让开车呀？关键不有人就这么干吗？这人就是啊，喝点酒开车回家，不顾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而且呢，车上就他一个人。正好当时警察查酒驾，哎呀，警察一查，他当时啊，就一看前面，妈呀，哎妈，前面拦车呢，哎妈呀，前面是不是夜查呢？赶紧就把这车停到路边了。然后他寻思这怎么办呢？这怎么整啊？看那一个警察正好是往他往这边走呢，他当时脑筋一转，趴在了这个车上。然后啊，那个警察过来之后说：“你怎么的了？”他说：“他呢就冲着远方喊，哎哎，你不就喝了点酒吗？你跑什么跑啊？你瞅给我撞成啥样了？你这太狡猾。其实我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是假的呢？因为你想想，他把车扔在那儿了吧？人家警察不会查这车的档案吗？”不会查车主吗？不会查今天晚上究竟是谁开的车吗？把车扣走了之后，你最后不还得上停车场去把自己车给捞过来吗？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我一推敲就是假的。

下面关键的时刻即将来到，脑筋急转弯的问题答案即将揭晓。我们今天说的问题是：手机的反义词是什么呢？答案是脚丫，因为手和手相对的词儿是脚。和鸡相对的词是鸭，谢谢。手机的反义词脚丫。其实一开始我看完这个脑筋急转弯的时候，我觉得挺高端。可是我发现，就是我在玩脑筋急转弯这几天哈，今天猜对的是最多的。这为什么呢？难道说大家的智商在我的训练之下和调教之下有所增长吗？有所提高吗？好吧，明天我将出一个更加高端的问题。如果说你有什么好问题，你也要提供给我哟。当然了，提供给我的时候答案最好是带着，你别像这个似的，138尾号0781说未接，我考你个脑筋急转弯，说真假美猴王。打到了如来那儿，如来让观音辨别，于是乎观音就让他俩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水果，一个选了桃子，一个选了榴莲，请问哪个是真美猴王？我想知道假美猴王是啥变的。你说考我一个题，最后呢答案还不给我，你就说这样式的我能在节目里边出吗？根本不可能。

我觉得这每天呢，我的生活非常美好，因为啥呢？我在单位的时候啊，你说每天跟大伙乐呵的哈，唠唠咱在生活当中一些有意思的事儿。然后在家里的时候呢，没啥事儿我就欺负我老公，老公，我想出去旅游。我老公当时说，你还是别去旅游去了，你就说吧，你还有啥要求？你有别的要求我都能满足你。我说那我要天上的星星。我老公说："那你想去哪儿旅游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先生给不了我，那我就去旅游。"我老公说："那你去哪儿啊？"我说："我想去杭州的园林、苏州的西湖、北京的外滩，还有上海的故宫。另外，我想还想去一下那个大庆的太阳岛。”后来我老公说："那我还是给你摘星星去吧。"那后来。

0: 有一天我中午下节目之后，我寻思自己出去吃口饭去。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哈，我坚守的原则就是绝对不亏待自己。天天我好吃好喝的哈，那个我也不让自己冻着，我也不让自己饿着，天天的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哎，及时行乐。那天下节目之后，我去吃口饭，上饭馆儿，然后呢，饭馆儿我就看着有一个人哈，哎，裹着自己那个大风衣就进来了，然后就到人前台问人前台小姐说，那个我问一下啊。我昨天在这儿吃完午饭之后，你们是否捡到了一个钱包？后来人前台就得问呢，那个先生，你什么样的钱包啊？后来那人就说了啊，什么样的钱包都行，我这人不讲究。我看你也挺不讲究的。今天节目又要结束了，每天一到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感觉很失落，就觉得你说我节目还不咋地不咋地呢，怎么就完了呢？是这样的，尤其是这个欢乐的时光啊，它总是短暂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珍惜幸福和欢乐的时光。当然了，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大家微笑不止这一个小时，而是以这一个小时为契机，让我们接下来的日子更加欢乐。而且我觉得欢乐之王就是你。人家说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三点八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一零三八一零三八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是硬道理啊，但是前提啊，我们反复强调，一定要懂得交通法规，懂得的朋友要遵守交通法规，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它不在于你遵守不遵守啊，一定会有麻烦。如果说您是遵守了法规呢，那是无责任事故，但无责任事故呢，也是一件麻烦的事儿，等待着对方的赔偿，包括自己这边有车损、有人伤，车辆又存在着相应的贬值的问题，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麻烦事儿都等着各位。那遵守了交通法规，我也懂得交通法规，我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好司机、好开车的，那发生了事故，自己就没有可能避免吗？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防御性的安全驾驶，其实是可以避免一些交通事故发生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吧，在平时的开车的过程里一定要精进啊，选择各种方式精进自己的驾车技巧。如果说您平时对自己的爱车包括左右前后掌握的不是很确切，那希望各位经常开的一台车，您自己经常开着自己的车，没事的时候呢找一点技巧啊，练习练习。怎么练？今天中午的时候，一位朋友这个咨询的时候呢，我还给回复了一下，在这个抖音里边私信，然后问说的，勇哥开车一年半了，到现在为止呢，感觉自己没什么长进，特别是对车的宽度啊，掌握的不好，包括车的这个位置，通行的时候总是心里边胆儿突的，他的用他的话说就总冒懵，有的时候感觉哎差不多差不多，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远有多近。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在驾车方面的一种，这个自己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吧。就有的人在这方面的能力会强一些，那就跟做题似的，就跟学生学习似的，可能人家一听就会了。但有的朋友呢，需要听完之后反复做题、反复练习。那我就告诉您这个题儿得怎么做啊？你通过什么样的反复练习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的驾驶技巧能够更加的精进啊？大家平时啊，比如说您自己家里边的私家车，这平时总开，但是呢，我们很难去让它达到一个极限的程度。您比如说跟墙之间的距离、跟旁边车辆之间的空间，那您很难，也没有胆量这样去做。就导致了你对自己的车辆的极限位置、极限空间不够掌握。你只有探到了它的底，你才知道该怎么做，对吧？所以呢，建议大家用这样的几种方式。你比如说，你趁锥桶的，或者呢，在某一个地儿有这样的条件，有这个锥桶的，你就拿车呢往前顶，你就感觉自己碰不到锥桶的时候，或者叫做感觉自己即将碰到锥桶的时候，给自己一个距离感，说我距离这个锥桶啊还有20公分。或者30公分，或者40公分，好，你就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去前面下车，你自己去看一眼，基本上会比你判断的距离多出1倍左右。一般的开车的毛病都是这不叫毛病了，就是你能感受到的，这也是一种好处吧，就是。

距离锥筒可能有30公分，但是在你的印象当中，在你的头脑的判断里，可能觉得有60公分左右，或者1米左右。你下车瞅一眼，哎，上了车之后呢，你再往前开，你在碰不到它的情况下，你再下车瞅一眼，你就这样的一点点的往前看，往前探，然后呢，后边也一样，那左边也一样，你掐着说，哎，我距离它大概有30公分的宽度，我过，然后呢，您走到差不多的时候，你把车停下来，你下去瞅一眼，你需要有个对比，再比如说，你把车停好了之后，什么都别动，别打火也别挂挡，坐在驾驶室上，按照平时的坐姿，您就坐好了之后，前面站个人，你车别动啊，车一动了之后容易发生这个磕碰的，你让这个人啊，就让这个人往这个车上贴，贴到什么样的情况啊，就你自己判断呗，贴30公分、20公分、10公分，还有2公分，即将要碰到这台车了。好了，你就通过不同的视觉的感受，去让自己去加深这个车辆和其他的障碍物之间的这个距离感，经过这样不断的反复的练习，你就可以做到，咱们在通行的过程里边就知道自己的车辆的极限是什么样的情况，在我们左右不够宽敞的时候，能不能通过我们前后距离、转弯的距离，空间不是那么敞亮的时候，需要你去较把真儿的时候，你就敢于去较真儿了。哎，这个其实呢，也是对我们的车辆的位置的判断，有一个通行的一个状态。再比如说，有的朋友，很多朋友呢，开车偏，同样的一个车道，一边呢，可能我们在行车时都留出个5、7、10公分吧，是在正常的车道里走。那有的朋友呢，他的行车呢就会偏左，有的呢就会偏右，有的说你拿这个轱辘压着线走，他压不上去，就是自己对这个车辆的掌控呢不好，包括这就面临着一个骑坑啊，骑个马路井盖啊，哎，你就可能达不到这个标准了。那好，也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找一个不会让自己车辆受损的障碍物，它没有那样的高度，但是它能够看到它的影像。好了，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开车。哎，然后来判断自己车辆的每一个细节到底应该掌握到什么程度，这个就是经过不断的练习，你就开始发现，哎，我的技术就开始有增长了，哎，你能够去较真儿了，不是说模棱两可，这就跟学生们考试这个做错题一样，现在不都说嘛，这个孩子们想要进步，就一定要不断的刷自己的错题，这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把自己容易犯错的地儿拿出来，单独的去练习。不让他在以后犯错，哎，这也是在增进我们驾驶技巧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把这些建议呢给大家，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不能简简单单的说我只是上路。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这个大马路没问题，这人一多的时候就紧张，紧张的原因是啥呢？无非就是你心里边没有底气，没有这个空间感，没有车辆的左右的距离感，没有前后的空间感，这些空间感不好，所以才导致了你开车时候有所紧张。所以对于新手朋友来说，这是比较实用的。也一般的开车在一年之内的，或者刚刚上路的，这是比较实用的一些办法。你通过这样的办法呢，让自己对车辆有更好的一个熟悉感。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就避免了一些事故的发生。好吧，给各位一点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也处在这个阶段，虽然说我已经开了半年、一年或者更长时间，但是呢，我确实对这个车辆的了解程度没有那么深。把自己经常开的一台车熟悉了，哎，我们在开车时就避免了事故了。当然，毛病不要存在。你比如说开车时经常出现的变更车道以及紧急的变更车道，这些是不应该的。在路面上呢，经常变更车道在城市的路面上是发生交通事故的一大隐患，非常大的一个隐患。第二个呢，就是车速过快，已经超出了你的判断的能力。你在忽然之间出现状态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去正确的操作。那还有呢，就是驾车的一些毛病，这些毛病也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坐姿的问题。坐在车上，有的把方向盘的姿势不对呀，单手握方向盘呐，或者是距离太近、距离太远呐，或者是您握方向盘的点位不对呀，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在忽然之间出现状态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别人的反应可能是在0.5秒或者1秒钟左右，但是您还得纠正自己的这个错误，回头再去做出反应，可能你的反应时间就会在1秒多、2秒左右的时间。其实很多交通事故发生的瞬间，也就是在那么1、2秒钟。这1、2秒钟，如果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的话，那很多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还有就是经验的积累，你比如说像城市里边经常会出现的，就是忽然之间有人变更车道，那对于有经验的司机来说呢，他都会对旁边的车辆进行瞭望和观察，那也避免了，也提前判断了旁边的车有没有可能，你前面空间留大了，那旁边车就有可能往你这里边进，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加速，再去抢占这个空间的话，那可能就

0: 跟事故之间的关系就比较近了。那但是如果我们提前做出一些选择，哎，我预计这台车有可能要变更，那即便说我有路权，我也减速，我也点脚刹车，哎，让它过去。啊，还有就是像转弯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我们前两天接到了一个咨询，就是在右转弯时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这起事故呢，他也承担了责任啊。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右转弯时未能正确使用右转弯的转向灯。啊，他行车的速度较快，到了路口的时候呢，后边的车辆判断他是直行，结果呢，他忽然之间，刹车减速，然后选择了右转弯，嘣的一下被后边的车就给追尾了。这个后边车下来之后呢，很委屈，说你看你这好好的道，你怎么搁这要停车要干啥呀？啊，他说不，我要右转弯啊，我要减速右转弯。那右转弯当然要减速，但是呢，由于他减速的过程太短，而且没有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定提前开启转向灯，没有对后方车辆进行告知，像右转弯、左转弯都有可能会出现后方车辆跟你出现追尾的情况。那有很多直行带左转的这个路，那后边的车保不准它是直行的，哎，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了。那尤其出现在右侧的直行车道右转弯的车辆，那如果说你未能按照规定提前开启转向灯，给自己一个刹车减速的空间，同时你也给后边的车辆一个空间和这个操作的时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可能这些事故确实是比较常见。那我们呢都是总结的是节目里边的一些相关的案例吧。虽然说都是城市里的小刮小碰，但是这也往往都是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所以建议大家，要把这些经验呢不断的去累积，然后呢在自己的身上不再发生，好吧？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与我们保持联系。我看一下抖音的平台上有互动的朋友啊，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把您的问题提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会在屏幕上选择各位的问题，然后直接来进行沟通。这个海浪说，勇哥啊，你上午说的这个新疆旅游怎么报名啊？你如果是抖音的用户呢，你可以直接给我们点完关注之后发信息就行了。底下小瑞给大家也做了一个解读，那可以啊，你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行啊，或者是听着节目，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发送新疆或者旅游，您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链接，这都是可以的。底下这位叫做李大能耐，李大能耐说，勇哥，没有红绿灯的 T 字路口，两个左转弯，谁优先通行？没有红绿灯的 T 字路口，两个左转弯啊，你比如说你右边的这台车左转弯啊，你是他左边这台车，你也左转弯是吧？就两台车左转弯，这种左转弯呢，就是看谁分个先后吧，啊，就是一个先后了。但一般这样的事故发生，其实给同等责任的几率都是比较高的。易安小说，他说停车场开出来的车，向对向车道并线行驶，出现公交车和小车的刮蹭，责任怎么划分？也这个就没法答了。你如果说真是非常确切的一起交通事故的话，我建议你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吧，0431-881-5411-881-5422，给我们打广播热线，我给你解读吧。这个就有很多的细节需要问。停车场出来的车，向对向车道并线行驶。
1: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2: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6: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
6: 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6: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0: 激扬青春，自信登场。
11: 干拼搏，为梦想。FM 100.0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孙女士，你好。
1: 啊，您好。
0: 哎，你好，孙女士，请讲。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那个停车场，从那个位置往出出，然后它是那个车道是在，停车场的这一侧是在那个从东向西的那个方向，公交车是从这个方向走的，然后我呢是从停车场出来，要上对面的车道，从西往东走的那个车道，啊，然后在这个车道上呢，就是我那个车现在还没完全过中间那个虚线那个位置啊，然后他把那个他的公交车的左前方的那个就是那个大车灯的那个位置，撞到了我车的左后方的车门那个位置，这个责任划分是不是我全责啊？
0: 这个事儿你可以很简单的形容，就是你从左转、从这个停车场出来要左转弯，然后呢 对方的直行这个公交车是正常的直行，对吧？
1: 对，
0: 只要他
1: 不，但是他的车速挺快的。
0: 车速再快，公交车超速的几率你觉得能有多大？这个别管它是空载还是满载，它本身在城市里行车超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对吧？你让它超速，它好像没那个本事。你除非要电动的公交车，要给足了能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它有站点的问题。
1: 它确实是个电池，
0: 它的车速可能会看起来比较快。我得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看着是快的。原因呢，你跟它之间你是完全处于静止的状态，你是前后走。对吧？他呢，相当于在你的左边是左右走，所以呢，你跟他之间的速度对比呢，是完全你处于静止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事故的话，对方有超速的几率非常低的。我们这些年解答过的交通事故当中，公交车和私家车或者跟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公交车有超速的行为。那在市区里边，公交车要超速的话，那得哇哇的。这个首先我不建议你去追究对方的超速，当然如果没有超速，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存在的话，这起事故就是你的全责。你比如说对方有没有手直接打电话呀，有没有开车溜炮啊，有没有一些不文明的影响安全驾驶的一些行为呀，但对于公交车司机来说，这一点让他做他都很难做到，所以你就做好心理准备吧，这事故就是你的全责。那在你事故全责的，我给你解答完这个事故责任之后，其实还有第二个问题，公交车是营运车辆，公交车你所影响的这个圈数啊，你是要给人掏钱的，他每天会有一个固定的额度，那他会根据你浪费的时间会向你索要，比如说营运的损失，这个呢也一定会要给到人家的手里。那么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直接的赔付里边是不包括这一点的，那除非已经到了法院诉讼阶段，那保险公司这边呢，可能你就会跟他说了，说你看我保险的时候你也没说呀，也没说这一项你们不给呀，还有这个可能性啊。但是除此之外呢，这个损失可能就得你给了。所以一般的跟公交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呢，我们都建议大家能够抓紧处理就抓紧处理啊，时间耽误的越少越好，也避免了给他的影响越大，你的营运损失给人家赔偿的就会越多啊。下一次开车也千万记得，我从路边的起步啊、左转弯呐、停车场出来呀，一定要把原来车道里边正在行驶的车辆避让完毕之后，你再来通行，要不然的话感觉还挺委屈。你看我都要过去了，他点一脚我就过去了啊。但是我们有那么一句话吧，人家有路权，人家没必要给你点那一脚啊。
1: 行，我明白了。
0: 行了，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看来您就是刚才抖音里那位提问的朋友是吧？
1: 啊，对对对。
0: 那还行，我没猜错，我基本上猜是你的上道左转。跟您说声再见，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甘先生。您好，甘先生。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是吉林的听众。这个我老爹吧，老人70多岁，他喝了酒。查酒值是81%、82%这算。
0: 醉酒。
2: 对，算是骑自行车从那个。这条道的一侧过往另一侧，就上横穿公路，他那个这是一条环江公路，限速60的，被一个那算是东西走的出租车给撞了，因为是夜间，我们都在外地，没到现场，也不知道是具体是出租车哪个部位撞的，或者是咱们刮的出租车哪部位了。我想问一下子，这个定责这块应该怎么定责？一般情况下，
0: 首先呢，作为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我们在穿行机动车道时，这叫做借用机动车道而通行，叫穿行机动车道。所以呢，我们要确保安全。首先，我们作为行人或者非机动车都要做到这一点。第二个呢，它不能骑行，它得需要推行。这两点呢，就都没做到。一呢，没能确保安全，就发生事故了嘛。第二个呢，你是。

0: 需要这个骑行，需要推行，是不能骑行的。第三个呢，虽然说你骑着自行车达到了醉酒的这个数值，虽然说交警部门不会对这个事进行处罚处理，但是呢，他在事故当中会形成原因，他一定会承担事故当中的责任。而对方的这台车有没有毛病呢？你这边呢不太了解。你比如说有没有超速啊？有没有这个瞭望不够啊？有没有一些车辆的检定不合格呀？刹车、灯光这些问题呀？再比如说他有没有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呀？像刚才提到的接打电话呀，有溜号啊，捡东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干脆不看道上，结果呢过了这么个人，咣一下就给闷上。那这个呢可能要看细节了。但是从你们所存在的违法行为上来看，你们没有确保安全，没能推着自行车，然后同时还是个喝酒，喝酒呢还达到了一个醉酒的程度。那从这三点上来说，我觉得至少要给到一个同等责任。所以这起事故，我个人觉得你们如果能争取到同等责任，这个对你们来说就算不错的责任了。你想让对方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个几率比较低。但如果说咱们没有醉酒，还推着自行车而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虽然我们在穿行机动车道时要注意安全，但是一般这样的事故呢，给个次要责任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呢，我觉得啊，您的这起事故到同等就算不错了。如果给到了你们主要或者全责的话，可以考虑去复核。特别是如果给到你们全责的情况下，你可以考虑去复核。但是给到主要呢，其实复核的成功的几率也就没有那么大。这个要具体的要根据现场的发生碰撞的情况这个具体而定。您这边了解的不确切，我也就不能再过准确的分析了。我只能给你一个大概的范围吧。我觉得能挠吃到同等，那就算不错的选择了。父亲这边受伤严重吗？
1: 比较严重，肋骨四根骨折，剩七大多处骨折，
0: 多大
1: 脑
0: 年？
1: 淤血。
0: 多大年？听您的声音，年龄也不小了。父亲多大年龄？
1: 74年，71吧。
0: 71了哈。
1: 对。
0: 这个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个年龄的人受了外伤啊，他的恢复的能力要比年轻人来说要差了许多。所以这事儿真是，这一次治好了之后，下次可千万得记得。这个老人家喝点酒呢，倒是不是毛病，但是你说喝完酒骑自行车，你别说别人给碰了。就自己骑自行车栽栽愣愣的摔倒了，那都够一说了。所以以后可千万千万要注意了。行吧，那就说到这儿啊，然后您等后的事故的责任再说，好吧？
1: 好嘞，行，
0: 好嘞，没事，别客气，跟您说声再见啊。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郑先生，家房继续抢线啊，0431-88154-11-88154-22，我们持续为您开通。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抖音的平台来进行抖音的现场的直播的观看，大家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如果想通过视频来进行观看的话，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如果您已经进来的朋友点点关注吧，点点关注。如果说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来进行提问。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2: 你好，勇哥。
0: 请讲。
2: 哎，勇哥，那个是这样式的，那个有一台那个大板车啊，停在那个龙湖大路的由西向东的副主道上。晚上11点多。完我连桥就骑这个小电动车。就怼上了。
0: 哎呦。
2: 怼上之后吧，造成那个小肠跟那个盲肠摘出去是1.3到1.5米，
0: 哎呀，
2: 完了6个肋巴，2侧6个肋巴都折了。我就问问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车多多少少能占点责任？
0: 一定会占点责任，因为
2: 会占。
0: 大车在路边停着，它绝对不具备着停到停车泊位里，所以对方的这个大车一定是违章停车的，而他的违章停车呢，正好是占用了你们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车道。所以呢，在事故里边承担个责任是没问题的，就至少他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我问一下，您的这个连桥喝酒了吗？
2: 没喝酒，他是代驾公司的人员，在接单的过程中去接单去。
0: 哦，那是怎么的？捅手机呢，还是看导航？怎么能瞪眼睛往那上怼
2: 这么
0: 呢？
2: 想啊，应该因为
0: 有那
2: 那
0: 可
2: 现
0: 能。
2: 场我去看了，那现场吧，就是那个路灯不太亮，挺暗的。完大车呢还没打上闪也，后边也没啥标志。但是在哪呢？在龙湖大路由西向东，到过了有那个什么科大街，什么什么那个，从科大街往前面是那个服务员路，怕改怕俩中间，因为这块也没有什么停车位，也没有什么，那块路灯挺暗的。我估计他也是6号。
0: 哎呀，这个确实是挺遭罪的一个事儿啊。这个
2: 是
0: 自己有意外险吧？
2: 自己
0: 有，额度什么的怎么样？
2: 额度不

0: 太高，这不行，我就问问对方的车能不能占点责任，占点责任，他这不得赊到平台吗？
1: 嗯，没问题的。对方对，对方占个次要责任是没问题的。
0: 占次要责任。
1: 对。
0: 那勇哥，我再问一下，他占次要责任，他那个交强险那块总赔那个？
1: 嗯，交强险要启动的是2000元的财产损失，18000元的治疗，以及18万元。

0: 两三千吧，这个车，如果真撞坏了，他会给你拿出2000块钱，包括你们身上穿的衣服啊、手机啊这些贵重的物品，也都包括在这2000块钱的这个赔付的范围之内，按照这个限额进行赔付。你们在医院所花掉的18000元的限额，他们会给到你们，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啊，
0: 如果涉及到伤残的话，那限额就是18万。
1: 啊，
0: 18万，所以这个也能够给到你们。
1: 也能给到
0: 啊，对，它都是限额，超出的部分那就按比例承担了。比如对方承担个30%，那超出这部分呢，你们这边呢要承担70%，而他呢要承担30%，他再按照30%的额度再对你们进行赔偿。所以像这样的事故，如果能整到一个能整到一个次要责任的话，其实也算够用了。因为毕竟大的毛病是在于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对路面的瞭望不够所导致的。除非啊，但是你说这个位置不具备这个条件。你比如说，除非是个弯道，我们转过弯了来不及，就是我在转弯的时候我也都按照规定的时速。你停的位置呢，它本身就是个碍眼的地儿，我拐弯的时候我看不着你这个车在这停着，结果一拐来了，你把这车停到了我该走的那条路上，那我停不下来了，撞上了，可能违停的车辆所要承担的责任会更大。啊，但是您这个呢，好像不太具备，因为那是一条大直道。
1: 一条直道。
0: 对，一条大直道，只是因为呢比较偏外圈，它可能灯光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视线没有那么好。再赶上这边看着导航也好，还是看着系统接单也好，捅咕捅咕的一抬头，完了，来不及了。啊，而且你想啊，电动车撞击到这个程度，一定，咱不说全速吧，至少是正常行驶速度而发生的撞击，才能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很有可能是这样产生的。好了，跟您说声再见。

0: 三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了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联系。此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的直播也正在为您开播，大家可以到里边来看看热闹。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遇到了问题的话，我建议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与我们保持联系，因为在平台上，在公屏上所提出的文字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逐条的都能够照应得到。那而且呢，有一些

题呢，也不能通过一两句话，你的一问，我就能给你一个非常标准的，对于你来说非常标准的和实用的方法。因为中间的环节会很多，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特别是有交通事故询问的朋友，一定要打入到我们的广播直播间。好了，两种联络方式，大家可以保持着和我们的沟通。大家不遇到问题最好，遇到了问题之后呢，不知道该怎么办，您就可以随时的找到我。在抖音上有人给我发私信。就问我了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延吉这边的一位听众，他大概是这么说的，我是延吉这边的一位听众，我亲属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们呢是电动车在右侧呢直行，右转弯的一台机动车把他们给刮上了，就给兜进来了，这起事故呢是给了一个他们的次要责任，给了对方一个主要责任，问我说他觉得有些不合理，问我这个大概这意思行不行，我给他的回复呢非常简单的两句话，我觉得还是戳中了这个要害。我说，如果说你们的头部有受伤，那这起事故当中的次要责任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这起事故当中你的头部没有受伤，那这起次要责任就有问题。哎，前面加个前提啊，他说的是给的次要责任的原因是因为没戴头盔。戴不戴头盔和事故之间会不会发生关联，关键的节点是在于构不构成因果关系。没有戴头盔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头部受伤，这叫加大了损害的后果。如果你戴了头盔，脑袋即便是磕到地上，第一有可能不受伤，第二即便是受伤也没有你不戴头盔的来得严重，所以这叫做加大了损害的后果。你的违法行为是不戴头盔，你的结果是加大了损害后果，所以要给你一个次要责任，没问题。但是即便你不戴头盔，你没有头部受伤，说我肋叉子摔了，腿摔了，这些地儿受伤了，那跟戴头盔有啥关系啊，对吧？你点高啊，你没戴头盔，你脑瓜还不受伤，那这样的时候，这交通事故里边就不应该承担责任，叫因果关系没有形成，不会因为这个头盔的不戴，加大了损害后果。那我这个脚踝也好啊，我腿也好，我胳膊也好啊，跟这个不戴头盔没有关系，所以就不能给事故的责任。好了，就这么一条，在抖音的平台上给我发信息的朋友，我拿出来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现在呢，电动车也好，自行车也好，这骑行的人员呢越来越多。虽然说也没有几天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九月的上旬，基本上到了十月份左右吧，大家的骑行的人员就会少了很多，因为天气变化，不是没有这个必要的时候，还是基本上都不选择了骑行。到了东北啊，冬季进入到了秋季，然后临近冬季，这没办法，我们就很难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去挑战自己的身体了，所以呢可能就会放弃这个骑行。但最后这一阶段呢，大家还是有一种这个报复性的消费，是吧？这个眼瞅着要骑不了了，我每天多刷点，有的朋友一般的平均一天坚持个2-3公里，有可能会提一提，有可能抓住最后的这点秋天的尾巴，冬天的时候就骑不了的事儿，我们现在就可以多做一点，所以在行车的时候呢，也大家注意点，特别到了晚上，骑行的人员会比较多，在马路边上啊，在这块刷速度的其实也不老少，这全国各地也都蹦出来很多，交通事故当中这个非机动车的，特别是一些骑行的爱好者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这往往结果都会比较严重，因为骑行的爱好者他们本身骑行的速度都会比较快，他跟你蹬个共享单车往前杠杠悠悠的干蹬不走道，它是两码事儿。那挂上档之后，小轮一开启，那速度真是飙升到个30-40公里，那跟玩似的，那不是说到不了的，那随随便便一猛蹬，立马速度就能达到30-40公里/小时，那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也提醒所有的非机动车的骑行者，您一定要配备这个安全的头盔，而且头盔一定要买标准的头盔。基本上吧，给大家推荐，包括咱们外卖小哥的，包括摩托车的，就头盔一定要佩戴安全的头盔啊，标准的头盔。从市场上来看呢，如果能达到标准的稍好一点的头盔，可能一个头盔都在100元以上吧。一般的都在100元以上，稍好一点的品牌，样式稍好看一点的，可能都得达到200元左右，甚至比这还要更高一些。而且骑行的朋友您别忘了，还得戴上点眼镜，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就是行车的时候蹦起的石子啊，或者说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蚊虫啊给眼睛带来的影响，抬手一揉眼睛，这本来这个轱辘着地就比较细，这一撅的一蹦的完了，这一下就自己摔倒了。还有的一些事故里边是自己摔倒之后又被旁边的车给磕碰碾压，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
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就是说到跟机动车跟非机动车有关系的事儿，就一并展开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了，大家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0431-8581-5411-8581-5422，这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随时随地来进行互动。微信啊，这个在咱们的这个抖音的平台上啊，这是于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勇哥想问一下，我出小区右转，老人骑两轮电动车逆行直行撞上了我，我会承担责任吗？嗯，正常来说你可以不承担责任，因为我们在右转弯的时候我们避让的是左侧来车，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交通法里边都明确的规定叫禁止逆行，所以呢你不需要去判断从你逆向的方向上来的这个车辆，但是呢你需要来关注从你逆向的方向上出现的行人。这起事故当中如果给你无责啊，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在一般的这样发生之后，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机动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的可能性往往都是比较大，这一点呢不得不说啊，机动车是吃了点亏，但这个亏吃给谁了呢？更多的时候是吃给了保险公司，所以呢也是因为咱们是经过了正规培训的，咱们也是有保险保障的，交强险本身就有责大20万的，商业险有可能还挂着100大多的，所以呢这事故的判定的过程当中往往会给一个次要责任，如果真给到了次要责任，我也不建议你再去折腾再去复核。一般的像这样的并不是一些原则性上的问题的话，就复核成功的几率真的很低让你机动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启动你的交强险的有责赔偿，财产损失、人员受伤、伤残、死亡加在一起的20万，这20万对于一个逆向行驶的电动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哎呀，不去见过这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各位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那这骑自行车的好啊，这怎么玩都行啊，那伤的是自己。还有的说这车没法开了，这是机动车跟人发生事故，我们就要吃亏，就要怎么怎么地，你有本事你就不开，你就这么简单，哎。有朋友跟我较过这个真儿，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认为不合理，那法律还没有底线了吗？跟那可能没有关系，就是咱们就多考虑吧，就是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在以人为本，法律是什么？法律也是给人来进行设定的，对吧？所以我们还是出于以人为本的这个角度去跟大家去探讨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跟我较真儿的，咱就不较这个真儿啊，也不较过这个事儿。刚刚给我们的于先生 H 于先生做了解答。那抖音平台上其他的朋友，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随地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在抖音的公屏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提出你的问题。欢迎各位进入到直播间，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您可以点点关注了。哎，一刷把我整没了，你咔嚓一下子找不着了，你回头再找我，你找不到了，你就耽误事儿了。你就万一你哪天磕磕碰碰的，你想找个人，哎，第一时间咨询一下。就像刚才今天我说的，在抖音里给我发私信的，那他问了我就答了，就这么简单呢。然后他就用上了，我答的也是准的了，也是没问题的了，对吧？那就简单了呗，就把这事儿就解决了。有的时候呢，我们解决的是事情处理的过程；有的时候呢，我们解决的是你的心病。好多朋友都是这样，发生了事儿之后自己纠结。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旁边的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加刚，而且呢这人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哈。你举个例子啊，我今儿受了点委屈，这事儿呢我感觉很不值当，我受了点委屈怎么办呢？找个3-5好友随便聊上一聊，不管是喝酒还是坐那干拉，反正呢就是把这事儿说了一说。这身边的朋友呢，这真正的朋友呢，他有可能会说的比较客观，那80%左右的朋友呢都会比较宽解于你，所以呢说的话呢就会倾向于你，你越唠着越觉得自己的心里是憋屈是委屈的，那这事儿就不好办。所以呢我们也能做到一个，就是会跟你唠，但是唠的是啥呢？唠的是对于你来说比较好操作。昨天那位大叔啊，73-74岁的一位老爷子是吧，这个在机场里边让人家说了，说你买会员2000块钱回头怎么抵，有什么折扣，有什么方便，有什么这个那个的，咔嚓把钱给买了。买完之后发现了自己呢，由于老伴身体的原因，机票最近一段做不了了，甚至用他

长期关注，行，我可以天天得到你们给我的赞扬。但你各位想没想，那老爷子天天在干啥啊？天天在陪着我折腾，一天啥事儿都不用干了。我呢，上了一小时的节目完事儿了，拍屁股下班了啊，我去干别的活了。但是老爷子呢，哎，你这一天一小时，下午一小时，一天俩小时的时间，他把自己的生活分干得破破烂烂，啥也不用干，天天就在这块折腾。哎，他说话再不注意，旁边脑梗的老太太老伴儿，你说在旁边在听着，哎，这边他越说越来劲儿，那老伴儿搁那边越听越窝火，这影响到的谁呀？而且我跟他说了，我放话了，我说你要么你就跟你家孩子说，你家孩子要跟我联系，我怎么给你折腾都行，不行，那打死也不能跟孩子说，这事儿呢还不好意思说，还怕孩子们担心。那怎么办？那你认了呗，怎么办？2000块钱，对吧？富不着，穷不着的。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该劝则劝，有的时候该冲则冲。这反正就是我的一个想法吧。有对和不对的，各位也可以评论评论啊。谢谢啊，这谁呀？那哪儿雇了的？谁请了的？这家嗷嗷喊给我点赞，谢谢您啊，谢谢您。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

0: 信息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2: 好嘞，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各位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在抖音的平台上，您可以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此时此刻的抖音直播啊。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杨先生，杨先生请讲。
3: 哎，你好，勇哥。
2: 哎。咋了？
3: 我想咨询个中咨询个事儿啊。
2: 啊。
3: 我今年5月份出个交通事故，我全责。我当时呢，我就赔了对方7000块钱。
2: 嗯。
3: 对方呢，意思是你再我拿10000，这个事儿就我自己修了。
2: 嗯。
3: 后来我说行，那个他怕我付你钱，完了走了一个代位求偿。
2: 嗯。
3: 我代位求偿呢，先是在四院修，后来到别的修，这都无所谓了。
2: 嗯。
3: 现在这个太平洋已经那个办公室。

0: 那个追偿那个钱。
1: 嗯，
0: 我说追偿行，那我说你那个换件啥的，你换哪个件，你有单子，我说我对家件是没毛病，他现在好像是行不了。那你说你换哪个件，我得看见吧，我才能给你这个钱吧。
1: 嗯，啊，
0: 现在法院已经，他现在已经给诉讼了，法院已经这个诉讼了。
1: 嗯，这事儿其实你啥心都不用操了。因为已经到了诉讼的这一步了，到最后判多少你赔多少就得了，判的依据呢都会很公平很合理的，因为到了这个阶段呢，你就不担心这个左右不均匀的问题了，就是你多他少，他少你多的，这就不涉及了，因为已经走了这一步了，所以你就不用过于担心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事儿，我听得出来，就是你说话还挺敞亮的。五月份的交通事故，整到了现在九月份了，你中间连对方的定损是怎么定的你都不问，保险公司找到你来进行追偿来了，你才去问人家。那你这四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干啥来着？
0: 我问了，最开始定损呢，在4S店定损是20000多。
1: 嗯。
0: 我说那你定吧，我在这修吧。
1: 嗯。
0: 过了几天他就跑别的地方修去了。
1: 嗯。
0: 跑这个高地修去了。
1: 嗯。
0: 完了，对方保险公司那个保险员给我发短信，
1: 嗯、
0: 说他们要定损。完、
1: 嗯，
0: 我那时候没在当时。完了，我后来在看，过了两天我看着，我打电话，我说定损多少钱，告诉我。
1: 嗯。
0: 也没告诉我。
1: 嗯。
0: 他修完车呀，也没告诉我，只是给我发信息，意思他说只有告知义务。
1: 你啥车呀？
0: 我一个速腾。
1: 那你只有交强险呐？
0: 对。
1: 哦，那为啥要只保交强险？其实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为了省俩保费钱呗。
0: 你这个车也不是，这车就是不咋开。
1: 嗯，一年能开多长时间？开几次？
0: 能开2-3个月吧，也没啥。
1: 一年2-3个月，然后也不保，这多犯不上啊！你这一下子就全怼出去了。你说速腾再新才值几个钱呢？你这一下子花出去，得加上原来的7000，现在如果再判个15000，又20000多块钱。
0: 对，
1: 赶车钱了吧？
0: 对，
1: 都赶车钱了。你说多犯不上啊？这个是这么说吧，这个事儿呢，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他现在已经到了最省事儿的那一步了，因为走入到诉讼了，就跑不了你了，就是你也不会让你多赔，也不会让你少赔了，想跟人再商量或者是想沟通的这个程度就基本上没有了，因为保险公司已经如数的把钱交给人家修理的地儿了，或者给
0: 对
1: 方支付了，保险公司现在就等着我给出多少钱，我现在告你，你给我拿回多少钱。
0: 对，
1: 如果还能不走诉讼程序，就是直接给掏钱解决的，那就别麻烦这步了，跟保险公司还能坐上唠一唠。如果说对不起了，我们已经不跟你唠了，就这四个月的时间你连个动静都没有，今儿个这么的，明儿个那么的。
0: 我打电话了，就是期间我也打电话给理赔的和那个动车都打电话了。他们是我最后啥意思，我想看我换啥，他提供不了这个换件，我就
1: 所以你看，你现在还在纠结这个过程里边，不就是和解不了吗？商量也商量不妥吗？所以人对方要起诉了。
0: 他的意思能商量。
1: 嗯，能
0: 商
1: 量。
0: 对，能商量。
1: 能商量就尽可能商量商量吧，能商量就比你到最后那一步要省俩钱，肯定能。
0: 对，
1: 肯定能。要不然的话，最后按标准判了。嗯。
0: 明哥，我想问，就是他就是给我那个发那个就是换件的单子。
1: 嗯。
0: 他说换了，我关键我一个我没看着件儿呀，我去找件儿没有啊。
1: 嗯，你可以要求让他拿出证据，这个东西确实做了更换。
0: 有照片，定损就是有照片。
1: 那其实就可以了，那就还搁那纠结啥呀？你连这步都不退，那你啥叫商量啊？是不是？
0: 那就是。
1: 哎呀，这别的不说，我告诉你啊，兄弟，我给你做个简单判断哈。小伙是个好小伙，干啥其实呢也都行。多多少少对这俩钱儿啊，心里边有点心疼，兜里边没准还感觉有点小拮据，掏出去又有点不得劲儿，所以呢，现在采取了这么一个节奏。我告诉你，吃一堑长一智，一辈子里边这不一定是最遭罪的那一个，但是这也有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结果。所以呢，把啥事往远了看，现在手头紧巴点呢，那就凑吧凑吧，对吧？咱合情合理合法的把这个钱呢往出凑吧凑吧，赶人给了。下一次记得，如果手头紧，车咱就不开了。车这个东西吧，它不是一个生活必备品。
0: 嗯，
1: 你看牙掉没了得香，吃饭用的，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说衣服呢，咱得穿，好赖不济那是遮羞用的，保暖用的。但一个车有条件就开，没条件就坐公交呗，那又能怎样？那何苦？

0: 保商业险，这还好啊，2万多块钱你咬咬牙跺跺脚，基本上能挺个差不了。但是你如果要发生一个20万的呢，兄弟，你今天坐着还这么淡定吗？那得哭天抹泪了吧。行了，老弟，这事儿咱就说到这儿啊，你就抓紧，反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和解一定会让你少花两个，如果走诉讼程序的话，各种费用叠加在一起，可能对你来说掏的会更多。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省俩钱吗？那你就听我一句劝，能和解则和解，还要什么领部件啊？有照片差不多就跟人商量说，行了，哎呀，我看也看不懂，你那么的你就再便宜点，你就想想办法，对吧？你给我打打折，我说怎么着，你跟人商量，你把这话唠好了，私下里好好商量，你听得懂就行了，你好好商量，然后这事儿就能有活头啊，就有余地，老弟啊，有余地，别到最后整到诉讼程度，你最后你他也得不着好，你也得不着好，就完了啊。跟您说声再见啊，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张先生，您好。张先生，张先生，跟张先生再联系一下吧，他找我他不等，他把电话给挂了。行，我们这边等一等啊，各位，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联系了。来吧，我们继续迎回刚刚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张先生，
1: 哎，勇哥你好。
0: 哎，请讲。
1: 哎，勇哥，
0: 哎，
1: 我现在有个情况，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在4平，然后我想这个近期考取一个驾照，然后那个看有没有比较，很不错的这个，您知道的驾校，帮推荐一下。
0: 谁考？你考啊？
1: 我考。30岁左右。
0: 30岁左右。
1: 是。
0: 哦，你的声音比我老啊！你的声音听起来可不像。你身边有没有人说你的声音更老成啊？
1: 也有一些朋友是这么讲。
0: 哎，也有一些朋友，你跟30岁的朋友们在一起，他们不拿你当下酒菜吗？是不是
1: 都是好兄弟？
0: 哎，都是好兄弟，好兄弟知道我什么德行，基本就不怎么说了。这个平时说话就总是这么端着哈。
1: 那是稍微有点。
0: 哎，听声音近了呀，我还想说你叫成声勇哥，我还想说哎呀客气客气。后来一报30岁，我才发现呢，原来我比你大10好几呀。你的声音确实啊，你不老啊。
1: 我感觉勇哥也就30多呀。
0: 30多，10几年前我30多。哎呀，跟39比，我都已经过去5、6年的时间了，你还30多呢，这马上就奔5的人了。这个张先生，名字我就不说了，这个有认识的啊，我给你找他们校长吧。我交个底儿，这么说啊，别管驾校好不好，至少我能给你找校长。我觉得这玩意儿怎么着也比找不着强吧。
1: 勇哥太厉害了，勇哥。
0: 这行吧，这行吧。本身驾校也是好驾校啊，名字我就不说了，不说了。
1: 啊。
0: 那个4平最大的那家驾校，最大最大的那个啊，就搁南桥那块最大的那个。
1: 好的。
0: 你就知道是谁家了。
1: 我知道。
0: 我
1: 确实是很厉害。
0: 我
1: 当时考察了这一家。
0: 我给你找他家校长吧。然后。
1: 好，那谢勇哥。
0: 便宜不便宜的我不知道啊，就是你正常报多少钱我不知道，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给你便宜个30、50还是300、200，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怎么着对吧，我给你找进这么一个人，他也不至于说回过头来让你整得很难受，我觉得怎么着也能给点面子，所以呢你的这个信息我们这都有了，回头我就把你的信息直接发给他，让他安排人跟你取得联系，这就把你的事儿给解决了。哎，行吧，那就这么着了。
1: 面子太大了。
0: 你不，是你的面子大啊，就是咱赶巧就赶到这步了。那你就这样吧，你就等着信儿吧，行不行？
1: 好的，谢勇哥。
0: 别客气啊，乐乐呵呵的好好学。我告诉你啊，得对得起咱们之间沟通的这一次啊，来了一个新的驾驶员，就一定按照新的驾驶员的标准自己好好的学好，该学理论学理论，该学技术学技术，学完理论和技术出来还得增加点小经验，这就是我们在开车时候需要完成的3步。没有人在任何一个方面具备特长，有的人说能吃，有的人说能睡，那只是说跟你自己以往相比而已。而且现在你看平台上说能吃能睡的，多少人在装吃，多少人在装睡，是吧？所以呢，没有人有什么特异功能，都是一点一点的专注于一件事情，做好了之后才能够成精。来吧，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就回头你就等着消息就行了。跟您说再见。
2: 欢迎大家参加到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啊，爱听原产地的618活动当中。 专属膨胀券限时抢，1块钱抵16块钱，最高运气好的话可以膨胀到618块钱，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啊，包括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海蓝之谜的这个经典面霜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是达到一定购物额度就直接免费送。那么今天啊，今天我们要团的品呢是洗发水啊，卡诗品牌的洗发水，这个是高端沙龙的喜欢用的品牌啊，包括一些明星喜欢使用的卡诗啊，喜欢使用的这个洗发水品牌叫做卡诗。那今天呢，给大家精挑细选了3款卡诗家的销量冠军洗发水，包括绿瓶、包括粉瓶以及黑瓶。绿瓶是油头救星啊，控油效果超好。粉瓶的话呢，是适合头发细软塌啊，适合粉瓶。如果说呢，你平时喜欢折腾头发，比如说没事染个头发呀，没事烫一个头发，那么你的发质啊会受损，那可以选择黑瓶啊，黑瓶也是他们家最著名的爆款了，可以说呢适合所有的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也不用担心大把掉头发。500毫升啊，官网500毫升，平时要400的，那今天是299块钱，而且呢是拍一发二啊，拍一发二，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一起，两瓶加一起有一升啊，有一升。那么如果想选择洗护王牌黑瓶，那有院线专供的一升装，在今天的团购价格是399元，而且是买一升送你一升。两瓶合一起是两升装啊，399块钱。你别看是花400块钱买洗发水，但是你要想你买的是多少啊？两升装。咱们在去超市啊，像超市我们去买洗发水，那个超市的这个开价货一般是300、350和500啊，基本上是这个毫升数。但是我们这次399块钱，听着是挺多，但是其实买到的是两升，而且是卡诗品牌的黑钻洗发水。洗护王牌啊，黑瓶，299块钱呢，得到的是两瓶，绿瓶或者是粉瓶任意组合。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啊，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或者是回复卡诗两个字啊。那卡诗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欧莱雅旗下高端护发品牌，专业实力出众，沙龙御用款，众多明星博主青睐，口碑过硬。不同于一踩雷的小众品牌，其品质呢经过市场的长期检验，回购率超级高啊，消费者也是用的安心，轻松解锁高端沙龙护发体验。而且呢，卡诗他们家呢也是适配各类的发质啊，尤其适合染烫受损啊、干枯毛躁的人群，添加海源精粹与玻尿酸，深层滋养发丝，填补受损发芯，改善打结分叉、掉发问题。洗完头发丝呢也是柔软顺滑，有光泽，一梳到底轻松拉满，氛围感。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

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介绍一下京剧表演艺术家吴荫秋先生。吴荫秋呢，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男旦，而且是张派艺术的优秀继承人。他9岁学戏，曾经从师程玉清、南铁生、李湘云、何佩华等，并获得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荀慧生先生的悉心指教，受益匪浅。他早年间呀，曾与这个著名的老生演员，就是天津京剧院的赵松桥，还有这个哈尔滨京剧院的梁逸明，还有中国北京京剧院的李万春，还有梁玉明等前辈呢艺术家同台演出过，得到了众多名家的传帮带。吴荫秋的嗓音清脆甜亮，表演呢细腻而且逼真，深得张君秋先生的赏识。于是啊，在1954年，张君秋先生呢便收他为弟子。自打吴荫秋入张门以后啊，这个他潜心钻研张派艺术，刻苦揣摩，终于享有小张君秋之美誉。在他学艺的过程当中呢，他牢记前辈艺人的教诲，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在几十年的舞台实践中呢，他不仅善于继承，而且不断探索，勇于创新。他宗的是张派，而且他不拘泥于张派，同时呢，这个兼学什么梅、煞、程、荀等四大名旦的表演艺术，再根据自身的这个条件来对人物揣摩理解，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他把梅派的雍容大方，上派的刚健婀娜，程派的幽咽婉转，荀派的妩媚活泼，张派的华丽婉转融为一体，再结合自身的这个条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表演艺术风格。应该说呢，吴荫秋的戏肚子也很宽，他除了演张派戏以外呢，还兼演这个

上成群等四大名旦的代表剧目。他塑造的剧中人物呢，妩媚而不娇艳，大方而不呆板，一个栩栩如生、各显其美、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形象呢。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吴寅秋先生演唱的《珍妃》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吴云秋先生演唱的《珍妃》选段，我想大家一定会感觉到这个吴云秋先生的声音条件，真的酷似张云秋先生。不怪有人称他为这个小张云秋。现今的男旦呢，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呢，越来越少了。但是呢，在业余队伍当中，喜欢男旦的这种艺术形式的，应该说大有人在。好，再请大家欣赏吴云秋演唱的《刘兰芝》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

0: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4: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
2: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在这个时间里呢，我来聊一聊京剧的特征。京剧艺术啊，在中国戏曲艺术当中呢，应当说它不算最古老的，但是呢，它的艺术成分可以说综合性很强。从艺术形式及其表演手法上看呢，它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呢，就是城市化；第二呢，是虚拟化；第三呀，是节奏化。那么首先呢，是它的城市化。当然了，艺术都有自身的城市化。那么京剧的城市，它的特点呢非常鲜明。当然了，你像话剧啊也有城市，不过那个话剧的城市啊，它近乎于西洋的城市，可以说是现代化的城市。那么京剧艺术呢，它是传统的城市。就城市里面呢，首先是京剧它有行当，它分生、旦、净、丑，它把人物啊分成几个行当。那么每个行当呢，每一种人物呢就应该怎么表演，这是一个大的城市。你比如像生行，生行呢有生行的规范，比如它有生行的唱腔、生行的体型动作以及表现手段。旦行呢有旦行的规范唱腔，还有它的形体动作以及表现手段，以此类推吧。那么京剧艺术的城市化呢，它是从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那么经过加工、美化、舞蹈化，并且呢有了节奏。城市啊是不能离开节奏的，比如京剧中运用的打击乐，它就给城市动作呢提供了节奏，这样呢就增强了表现力。你比如一个人表示大吃一惊，这时候打击乐呢就演奏一个蹦蹬藏，那么演员的双手往外一摊，这个城市动作呢就完成了，这就形容啊这个人遇到一个很吃惊的事情，这么一个城市化动作。如果要是没有节奏的配合，城市呢也就无法完成了。你像京剧的起罢、京剧的走边、京剧的唐马等等吧，这都是成套的系列的城市化动作。像起罢，他就表现了一个大将出征之前，他要紧紧他的甲胄，做好出征前的一些准备。唐马就是说一个人在马上行走的动作。那么京剧艺术啊，不但动作城市化，唱腔呢也同样是城市化。比如什么戏应该唱西皮，什么地方应该唱二黄，什么情况下应该唱快三眼，什么情况下应该唱二六，它都是有一套固定的城市的。总的来看呢，京剧的城市是从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它以生活为基础，那么经过艺术的加工再现在舞台上，这就是艺术的城市。在200多年以前呀，并没有京剧这个剧。传说呢，它是清朝乾隆皇帝啊下江南，住在扬州一带，看到了徽剧以后呢，他非常喜欢，他就带了四大徽班进了北京。徽班进京以后呢，结合了北京的语言，又吸收了昆曲、汉调、秦腔、弋阳腔，一直到大鼓书吧，把众多的戏曲艺术形式融合起来。

好，下面呢，我借这个机会啊，选择了这个四大须生之首马连良先生早年间的几段录音播放给大家，请大家欣赏。首先呢，请大家欣赏马连良先生演唱的《拾到本》。

不丢人。

最后请大家欣赏大红袍。

0: 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
1: 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0: 那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八十一集，
4: 西夏好一会儿醒过来，发现徐兰香已经不见了，他慌了，彻底的慌了。他太了解徐兰香了，他既然说出来就敢做出来。试想，不，他不敢想下去。他与大老徐的事儿已是公开的秘密，如今相好女人的妹妹被宪兵队炸了，那不等于把他的前程，不，甚至连他的命。关东军饶不过他，怕是连执政都放不过他，怎么办呢？当务之急是先稳住徐兰香。他抓起电话叮嘱吉林市的大老徐，在其妹妹回去后一定要看住妹妹。他还不能直说，怕大老徐慌了神急中出岔。他让大老徐转告妹妹，就说那件事儿他正想法办，千万不要胡来。放下电话，他喊副官备车，他要去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奇迹真的会出现吗？马家的人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马明玉没敢把次郎说的话转禀给父亲，他是彻底悲观了，只能瞒一天算一天了。既然天象峰回路转，

0: 吞吐吐，猜测出女儿打听出不好的消息，不想对她说。其实她也知道儿子落在日本人的手里生存的希望不大，但父子情深，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这样一来，从精神到肉体确实有些承受不住了。
1: 老哥哥，我的话你没听见吗？我是说咱们明金有救了。
0: 马万川不是没听到，而是不相信，所以一时没反应过来。张天贵把马万川拽起来，他说他刚从酒井那儿回来，也许是太激动了，他讲的有些颠三倒四，不过意思还是表述明白了。酒井遵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本欲想劝降马明金，尝试几种办法没有一点效果。在马家父子见面时，马明金竟以死相搏。接到松川报告，他好个愤怒，命令松川对刚抢救过来的马明金动大刑，这是松川巴不得的。接连两天宪兵队的刑具几乎都用过了，马明金昏死过几次，牙关咬紧，叫都没叫一声。松川累得筋疲力尽，泄气了，向酒井建议公开枪毙马明金。酒井没有表态，他不是慈悲，对反满抗日分子采取最严厉的制裁是他一贯的主张。他之所以对处死马明金有些犹豫不决，一是需经关东军司令部的批准，二是轻易的让马明金死去，他总觉得好像太便宜了马家。就在这时，他接到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的电话，询问马明金的事情，他如实汇报。本以为小矶国昭会下达枪毙的命令，却不料小矶国昭说释放马明金，这让酒井深感意外。小矶国昭说这是显示关东军的仁爱之心，借以动摇吉林市周边义勇军的意志，同时也是放长线钓大鱼，严密的监视马明金的一举一动。客观的讲，小矶国昭的命令来自于西洽。在徐兰香恐吓走后，西洽是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懊丧之余，他来到关东军司令部面见小矶国昭。寒暄过后，他硬着头皮提及马明金。他说马明金是他的老部下，还说他与马明金的父亲有一定交情，若从长计议，留下马明金一条命，有利于瓦解义勇军。小矶国昭是个精明人，在金钱方面从西洽的财政部得到不少好处。他便直言问西洽是什么意思。西洽故作沉思地说，马明金是待宰羔羊，留一段时间如果收不到效应，再杀不迟。小矶国昭同意了。在西洽告辞时，他笑问西洽是不是得到马家的好处，这话让西洽吃惊不小，后悔不该为马明金说情，招来怀疑。还好小矶国昭没再说什么。西洽明白适当时机要用金钱向小矶国昭表示的。酒井自然不知这个内幕，放下小矶国昭的电话，开始打起自己的算盘。他深知马明金这条命是多重的筹码，可是怎么才能做到等价交换呢？他想若狮子大开口，把龙字号的生意都归于自己名下，想必马万川救子心切也会答应的。细想这么做不妥当，倘若闹得沸沸扬扬，关东军司令部和本土军部那些高官嫉妒起来，说他假公济私，给他安上个罪名，他是吃不消的。另外龙字号没有马家的经营，恐怕

0: 徒有其表，支撑不了多久。不，必须得想个两全其美之计。最后他决定，索要麒麟是龙字号一半的股份，还有马家曾租给开拓团的土地，趁机也要弄到自己名下。具体承办他是不会出面的。他想到了郑廷贵。郑廷贵虽还自认与九鼎是老朋友，现在却很少与九鼎见面。九鼎位高权重，他不想过分巴结。还有一个不愿说的原因，他把祖传的宝贝古董通过九鼎贡献给皇上，至今还未讨得皇上任何御赐，这让他心里已生疑惑，只是怯于情面，不好追问罢了。但一码归一码，当他听九鼎说欲放马鸣金，喜出望外，当然愿意做这个中介人。马万川使出将信将疑，后听九鼎开出了条件，他知道这是真的，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只要儿子能活着出来，拿他的命换，他都愿意。张天贵洗过之后细琢磨一番，说九鼎开的价码太高了，并且对九鼎所说交换的资产作为军资，他有所怀疑。
1: 老哥哥，我越来越觉得九鼎这小子心眼太多，弄不好啊，咱们家给出的这些东西都落在他的手里了。咱们换的是人，东西舍出去落在谁手里咱就管不了了。我是担心呢。亲家，你这就去回九鼎的话，他开出的条件我接受，不过契约书上必须写明，保证明金出来后生命的安全，同意明金去关内。
0: 郑廷贵刻不容缓，又去见九鼎。有如生意场上几番讨价，九鼎坚决不同意马明金去关内，因为那等于放虎归山。只要马明金不离开麒麟市，生命是有保障的。马万川也知道强权之下无理可讲，只好同意九鼎的条件。九鼎拿到契约，心中窃喜，但又不平衡，因为在他看来，关东军是满洲国最高统治者，他是关东军在吉林省的最高代表，本欲呼风唤雨，为所欲为，所以即便得到实惠，内心也萌生出一种怒气，他要发泄出来。松川接到九鼎释放马明金的指令，也得到九鼎的暗示，与九鼎一样，他的心态也是扭曲的。自他任宪兵队以来，抓进来的反满抗日分子只有两个出路，若不跪在他的脚下告饶投降，那么只能是折磨致死。都有例外，马明金软硬不吃，还差点掐死他手下的宪兵，现在竟活着走出宪兵队，他觉得这对他来说是种屈辱。他想起九鼎说的话，不能让马明金大摇大摆地走出宪兵队。马明金连日来领受了宪兵队所有刑具，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残暴的日本人怕他咬舌自尽，用特制的胶皮袋子勒住他的嘴，使得上下牙合拢不到一起，不要说骂，连呻吟的声音都发不出来了。人被捆绑在行椅上一动不能动，只是那双喷着怒火的眼睛表明他还坚强地活着。两个肥胖的日本打手刚抽完马明金，坐在一旁歇息。松川队长有话只给马明金留一口气，要不间断地折磨马明金。门开了，一阵皮靴响，松川带着小野和几个随从进来，他们围聚在马明金身边，有一个宪兵连着给马明金照了好几张相。

0: 马明金怒视着松川这个恶魔。从敌人这些动作上，他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刻来临了。落入敌手，他就没想到能活着。在遭受到敌人一连串的酷刑，他把死看成是个解脱。可惜看不到日本人垮台，这是个遗憾。
1: 马团长，你自由了。
0: 此刻对马明金来说，死亡何尝不是一种自由呢？他满带着血和汗的脸没有一丝变化，他是在用平静向敌人表现出他的轻蔑。松川还有一个话始终没有说出口，那就是数年前他作为间谍险些被马明金活埋，此事对他来说是个奇耻大辱。依他的主意，恨不得把马明金千刀万剐。小野此时也想起了往事，不过他没有松川有城府，冷笑着：
1: 马团长，有一件事儿我早就应当告诉你。三年前你被暗中打了一枪，险些送命，你知道吗？我就是那个开枪的人。你的命真大呀，我没想到今天是你第二次从我手中逃脱了。但我想说的是，无论你怎么侥幸，你早晚都会死在我的手中，你得明白吗？
0: 马明金有限的表情呈出的是鄙夷。
1: 你我都是军人出身，但我不想让你再以军人的姿态站在我的面前。
0: 周围的人似乎知道松川要做什么，都退到一边。松川冲小野示意一下，小野狞笑着掏出手枪，枪口几乎抵在马明金右腿的膝盖，扣动扳机，连着三声枪响。马明金全身被捆绑着，随着膝盖骨的爆裂，剧痛袭来。他用力绷紧神经，脸和脖梗上的青筋暴起，渐渐失去意识，昏死过去。西恰在徐兰香的变相逼迫下，无奈地去找小姐过招，过后心里又悔又怕。怕的是不该为马明金求情，假如获得自由的马明金再生出什么事端，他有推脱不了的干系，这等于有个把柄握在小姐国昭的手里。怕的是徐兰香竟敢说出炸宪兵队的话，以他的性格，说不定以后要给自己惹出多少麻烦来。几天后，他为此专门回到麒麟市，一进家门气急败坏的冲大老徐嚷着，把徐兰香找来，他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大老徐事后才知道妹妹去新京找了西恰，他见西恰真的动气儿了，忙赔上笑脸：救人一命，积德行善，再说了，你不是他姐夫吗？他不求你求谁呀？看你气得这样，犯得上吗？
1: 他那是求吗？他那是威胁，我才寻思过味儿了，他是用炸宪兵的事儿来吓唬我。今儿个我回来了，就是想他去炸，我看他有几个胆子。
0: 哎，他打小就那么任性，你跟他较啥真儿啊？行了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你回来，给你炖了你爱吃的猪爪，还有红烧海参。
1: 吃个屁，我气都让他气饱了。
0: 你们老爷们儿就是火气大，等晚上啊，我让你好好出出火。
1: 你们这姐儿俩呀，一个软的，一个硬的，我早晚得坑在你们手里。
0: 大老徐称不上是风尘女子，但绝对风流成性，对付男人其火候绝对掌握得恰到好处。他不失时机冷下脸，柳眉一挑，身子一扭：咋地，你还没完没了了？我们姐妹还能求着你啥？平时喝点尿骚酒，总吹你是财政总长，有天大的能耐，这让你说句话救个人，你看你。

0: 事儿办完了还不依不饶的，你这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吗？
1: 救人救人，你没看看他救的是谁？那姓马的可是反满抗日分子，是日本人好不容易抓住的要犯。
0: 啥要犯不要犯的，大街上要犯的可多着呢，日本人都能抓去？
1: 你少跟我胡诌八咧，我说是反满抗日的要犯，不是要犯的花子。
0: 我大字不是一个，听不懂你说是啥。
1: 你们姐儿俩呀，净说昧心眼子的话，我算服了你们了。
0: 西夏回来本想冲徐兰香发泄一番，现在看来大老徐这一关就过不去，他长叹一声。大老徐能掌握好分寸，见好就收，扑哧笑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你看你这气性，等过阵子啊，我好好替你骂他一顿。
1: 他呢？我咋没见着他人影呢？
0: 这几天就不着家，也不知道他忙些啥呢。
1: 又去马家大院了？
0: 他倒没说，我也没问呢。西洽不需要再问了，徐兰香肯定在马家大院。一想到这儿，他更加后悔不该为马明金说情。这要是马明金贼心不死，重操旧业，徐兰香若执意嫁给马明金，日本人生性多疑，细究起来他纵有千张嘴也难以说清楚了。徐兰香连日没回家，确实是在陪伴着马明金。马家大院与九井的契约放在中间人郑廷贵手中，说好了见到马明金后才算有效。马万川与明金娘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马明玉和丈夫及马明满、郑新清还有徐兰香来宪兵队门外接马明金，众人翘首以待。好一会儿，小野带着几个宪兵半拖半抬着马明金走出来，扔在地上，人们呼啦地围上去俯下身，一时间都认不出马明金。只见马明金浑身是血，没一块好地方，右腿血肉模糊，脸肿的都变了形。马明玉最先认出这是哥哥，扑过去抱住哥哥的头嚎啕大哭。徐兰香顾不及自己姑娘的身份，蹲在马明金身边抓住马明金的手，泪水夺眶而出。郑欣欣也忍不住啜泣着。马明满没有流泪，神情是悲戚的，头低垂着，不知是恨还是怕，反正手一直在颤抖。郑永清几乎是跪在马明金身边，他预料到马明金在宪兵队肯定要受到严刑拷打，没想到会折磨成这样。他用手试探着马明金的鼻翼，有微弱的气息，他哽咽着叫声大哥。而后他站起来盯视着站在一边的小野，强以愤怒。
1: 你们不觉得你们太过分了吗？郑团长，不，郑营长，他是义勇军的指挥官，我们没杀他，这已是关东军的宽厚，而你是满军的军官，请注意你的情绪。
0: 郑永清无话可说了，也知道再说下去只会自取其辱。是呀，他是一个受日本人制约的满军军官，说白了就是变相的奴才。奴才跟主子欲讨个公道，可能吗？来前马明玉考虑到丈夫现在的身份，怕日本人日后找麻烦，劝阻丈夫在家等候。郑永清执意不肯。抛开他与大舅哥亲如兄弟的关系不说，他若连接自己大舅哥的勇气都没有，那可真枉做了一回老东北军的军人了。
2: 永清，快想办法救救咱哥吧。
0: 郑永清恨恨地又看了眼小野，忙与马明满等人把马明金抱上随来的马家马拉轿车，他跳上车让车老板快马加鞭向省医院跑去。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

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这是一方古老的戏台，那些浓墨重彩的人在这方台子上连步轻移，咿咿呀呀地唱了千百年。他们笑着别人的开心，他们哭着别人的难过，虽历经沧桑，但神韵依旧，这就是戏曲的无尽魅力。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和戏曲有关的歌曲。1994年，说唱脸谱这首歌迅速走红，这是一首京剧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戏歌，借鉴京剧唱腔和旋律，将我国的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歌曲之中，使整首歌听起来朗朗上口，一歌一戏。这首歌由作词家阎肃作词，作曲家姚明作曲，流传甚广，深受人们喜爱。

1996年，刘欢应邀为23集电视连续剧《胡雪岩》创作片尾曲。刘欢根据剧情和当时所处的时代，创作出了这首《情愿》，将现代流行乐手法完美地结合了中国传统戏曲元素，创造出一种激进全新的音乐风格。

赤伶是黑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青燕填词，李建恒谱曲。歌曲讲述了民国时期一个叫裴燕芝的戏子舍身抗日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凄美故事。

《五家坡2021》是龙猛寺宽度演唱的一首歌曲，因为其朗朗上口的旋律、适合戏腔的歌词，一度火爆全网。下面就把这首歌曲带给你们。

探窗这首歌曲以戏子与状元郎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表达了戏子在状元郎婚礼上唱戏时的复杂情感，既有再次相遇的喜悦，也有被背叛的悲哀，将流行音乐与国粹完美融合，通过字正腔圆的唱腔，将听众带入这个故事之中。

戴荃的《悟空》是一首独具特色的音乐作品，融合了流行与戏曲元素，展现了孙悟空的孤独、坚韧和内心矛盾。歌曲以及深刻的歌词和强烈的节奏感深受听众喜爱，表达了对力量、自由和真理的追求。

死去半生，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表达了对人生、爱情与过客的深刻反思，充满了伤感、惆怅和诗意。它不仅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更是一首关于人生成长与反思的诗篇。通过这首歌曲，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苦涩，更能深刻体会到人生的无常与美好。

《北京一夜》是由陈升与刘佳慧共同演唱的歌曲。歌曲讲述了一对夫妻因战争分离，丈夫在战场上牺牲，妻子的魂魄每天在地安门内等待丈夫归来。这个传说与歌曲中的歌词“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相呼应，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和对逝去爱人的思念。

生为棋，我愿为卒，行动虽慢，可谁曾见我后退一步。如果觉得自己不够强大，就把自己隐藏起来，在无人问津的地方历练，在万人瞩目的时候出现。即便我们是普通的凡人，但只要奋斗过，那么人生也会变得更有意义。下面就请欣赏这首《走卒》。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陀螺，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商人贤高救国。

在表面上加入了中原联盟，暗地里又跟楚国串通一气。先轸说，会合诸侯已经好几次了，征伐郑国咱们自己的兵马也够了，何必再去麻烦别人呢？晋文公说，也罢，不过上回秦伯跟我约定有事儿一块儿出兵，这回倒不能不去请他。他就派使者去请秦穆公发兵，晋国的军队到了郑国，秦国的兵马也到了。晋国的兵马驻扎在西边，秦国的兵马驻扎在东边，声势十分浩大，吓得郑国的国君慌了神。有人替他出主意，叫他派个能说会道的人去劝秦国退兵。秦穆公还真答应了郑国，单独和郑国讲了和，派副将齐子和另外两个将军在北门外留下2000人马保护着郑国，自己带着其余的兵马回去了。晋国人一看秦国人什么不说就走了，都很生气，呼延主张追上去，或者把留在北门的那些人消灭掉。晋文公说，我要是没有秦伯帮忙，怎么能够回国呢？晋文公就叫将士们加紧攻打郑国，郑国投降了晋国，依了晋国提出的条件，把一直留在晋国的公子兰立为太子。秦国的将军齐子他们三个人带着2000人马驻扎在北门，一瞧晋国送公子兰回到郑国，立他为太子，气得直蹦。齐子说，主公为了郑国投降了咱们才退兵回去，叫咱们保护着北门，郑伯反倒甩开了咱们投降了晋国，太不像话了。他们就派人去向秦穆公禀报，请他快来征伐郑国，说自己掌握了郑国都城城门的钥匙。秦穆公听了齐子的报告，心里很不痛快，不过他还不好意思跟晋文公翻脸，只好暂时忍着。后来听说晋国几个重要的人物像胡衍、胡毛都先后死了，秦穆公一想，晋国的老臣已经是老的老死的死了，就盘算着接着晋国来做霸主。可是中原诸侯还是把秦国看作西方的戎族，正像把楚国看作南蛮子一样。秦穆公想，要做中原的霸主就得打到中原去，老蹲在西北角上是不行的。那些个青年将军像孟明氏、西起树、白一丙等也希望到中原去扩充势力。公元前628年，秦穆公摩拳擦掌要建立霸业了。可巧齐子又来个报告说，秦伯死了，公子兰做了国君，他只知道有晋国，不知道有秦国。听说晋侯重耳刚死去，还没入葬呢，请主公发兵来，我们在这儿做内应，里外一加工，一定能把郑国灭了。秦穆公召集了大臣们商议发兵去打郑国，老臣百里奚竭力反对，郑国和晋国都刚死了国君，我们不去吊唁，反倒趁火打劫去侵犯人家，这是不得人心的。再说郑国离咱们这儿有1000多里地，尽管偷偷的行军，但日子久长，能不让人家知道吗？就说打个胜仗，我们又不能占领郑国的土地，要是打个败仗，损失可不小，好处小损失大的事，还是不干为妙。秦穆公说，你年纪大了，如果早死，坟头的树木也合抱了。咱们一向替晋国摇旗呐喊，做好了饭叫别人吃，人家可把咱们当作瘸腿驴跟马跑，一辈子赶不上人家。你们想想，可气不可气？现在重耳死了，难道咱们就这么没有声响的老躲在西边吗？秦穆公就任命孟明氏为大将，西起树、白一丙为副将，
率领300辆兵车去攻打郑国。秦国的军队在公元前628年二月动身，到了第二年二月里才到了华国地界。前边有人拦住了去路，说是郑国的使臣求见。孟明氏吃惊地接见了郑国的使臣。我叫贤高，我们的国君听到将军要到敝国来，赶快派我先送您4张熟牛皮和12头肥牛来。这点小意思不能算是犒劳，不过给将士们吃一顿罢了。我们的国君说，敝国蒙贵国派人保护着北门，我们不但非常感激，而且我们自个儿也格外小心谨慎，不敢怠慢。将军您只管放心。孟明氏说，我们不是到贵国去的，你们何必这么费心？贤高似乎有点不信，孟明氏就偷偷地对他说，我们是来讨伐华国的，你回去吧。贤高交上熟牛皮与肥牛，谢过孟明氏便回去了。孟明氏对西起树和白衣丙说，郑国有了准备，偷袭是没法成功的，我们还是回国吧。接着秦军顺道灭了华国，就回国了。没想到孟明氏上了贤高的大当，那个使臣贤高原来是个冒充的，他是郑国的一个生意人，正要赶到周天子的都城洛邑去做买卖，半路上碰见一个从秦国回来的老乡，两个人一聊，那老乡说秦国发兵来打郑国，他一面派手下的人赶快回去通知国君，一面又赶紧买了4张熟牛皮和20头牛迎了上来。果然在华国地界碰到了秦国的军队，他就冒充使臣犒劳秦军，救了郑国。郑国的新君郑伯兰接到了商人贤高的警报，马上派人去探望其子他们的动静。果然他们正在那儿磨刀喂马，整理兵器，收拾行李，好像打算打仗的样子。郑伯派大臣去对他们说，诸位辛苦了，待在我们这儿太久了，大概以为敝国供给你们的食用也没了，你们要回国了。其实敝国有你们吃的，你们何必回去呢？

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崤山大战。秦国的军队灭了华国，在公元前627年4月，经过东崤山时，先头小部队遭遇禁军将军来驹的阻击。来驹假装败走，把孟明视率领的大军引入了埋伏圈。孟明视领着部队过了东崤山，后边忽然传来擂鼓的声音。他们跑了一段山路，好像挤进一条死胡同，走不过去也退不回来。只见山道上横七竖八的堆着不少大木头，当中立着一面大旗，上头有个禁字。孟明视吩咐士兵们搬开木头，清出一条道来，放倒了那面大旗。哪知山沟里的禁军一见旗杆一倒，击鼓声简直要把山都震裂了。山岗上站着一队人马，晋国大将胡射孤喊道：“赶快投降，还有活命！”孟明视赶紧吩咐军队往后退。退了不到一里地，又见满山都是晋国的旗子，几千禁军从后边杀了过来。秦国的兵马没有办法，只好又退了回来。他们前前后后全被禁军堵住，只好向左右两边的山上爬。才爬了十几步，又听见鼓声震天，先轸的儿子少年将军先且驹大声叫着：“孟明视，快快投降！”爬上左山坡的秦军全都摔了下来，爬上右坡的全都跳进了山涧里。等他们磕磕碰碰的逃出了山涧，再想往上爬时，山岗上晋国士兵的吼声让秦兵又滚回了水里，秦国的军队又被逼得跑到乱堆着木头的那边去。谁想木头堆里搁着引火的东西，晋军射出了带火的箭，乱木头全都烧了起来。秦国将士有的给烧死，有的给杀死，没死的也乱成了一团。孟明视对西起树和白衣丙说：“哎，我打算死在崤山了，你们赶快脱去盔甲，逃回去请主公来报仇。”西起树和白衣丙流着眼泪说：“咱们要死就一块儿死。”不久，三个大将全给晋军逮住，被装上了囚车。原来晋文公死后正要出殡，晋国大将先轸得到了秦国孟明视率领大军偷过崤山去攻打郑国的消息，便请晋襄公发兵埋伏在崤山，等晋军把抓到的秦军大将和士兵送到晋襄公的大营里，晋襄公穿着孝服走出大营迎接，打算把孟明视这三个大将弄到太庙里去当做祭物。晋襄公的后母文嬴，就是秦穆公的女儿怀嬴，她听到孟明视等给逮住了，就对晋襄公说：“秦国和晋国是亲戚，

0: 孟明氏这几个人弄得两国伤了和气，我想秦伯一定也很恨他们三个人，不如把他们放了，让秦伯自己去处置他们吧。晋襄公说，逮住了的老虎怎么能再放回山里去呢？文嬴怕两国仇怨加深，又说，你父亲全靠秦国才做了国君，这份情谊可不能忘了呀。于是晋襄公把秦国的三个败将给放了。先轸听说国君把秦国的败将放了，赶快去见晋襄公，怒气冲冲地问道，秦国的败将在哪儿？晋襄公结结巴巴地说，
1: 母亲叫我把他们放了。
0: 先轸一听，向晋襄公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说，
2: 呸，将军们费了多少心计，士兵们流了多少血汗，才逮住了这三个敌人，
0: 你凭妇道人家一句话就把他们放了？你不想想放虎回山的祸患？晋襄公擦着脸上的唾沫，后悔不已。大将杨楚甫说，
2: 我去追。
0: 先轸对他说，
2: 你要是追上他们，好言好语劝他们回来，就是一等大功。
0: 杨楚甫便飞也似的追了上去。话说孟明氏西起处白乙丙，一直跑到黄河边，回头一瞧，有人追来，他们瞧见一只小船停在黄河边，赶快跳上了船。船舱里出来一个打鱼的，不是别人，正是秦国的将军公孙支。原来简叔送走了儿子他们以后，让百里奚私下里请公孙支预备船只在河东接应。这会儿公孙支见三人上了船，立即叫人开船。小船刚离开河边，杨楚甫就赶到了，大声嚷道，
2: 将军慢点儿，我们主公忘了给你们预备车马，叫我追上来送给将军几匹好马，请你们收下。
0: 孟明氏向杨楚甫行了个礼，说，
2: 蒙晋侯不杀之恩，我们已经万分感激了，哪还敢再受礼物啊？要是我们回国以后还有活命的话，那么再过三年，我们理当到贵国来道谢。
0: 杨楚甫只好眼巴巴地瞧着那只小船飘飘摇摇地越去越远了。秦穆公听到三位将军空身跑回来，穿着孝衣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孟明氏他们三人下跪请他治罪，秦穆公连忙把他们扶起来，反而泪流满面赔罪说，
2: 哎，当初没听简叔的劝谏，这全都是我不好啊。
0: 这以后孟明氏等三个大将两次请求秦穆公让他们领兵去报崤山之仇，但两次出兵都失败了。公元前624年，秦穆公率领孟明氏等人预备了500辆兵车，拿出大量的财帛，把士兵的家眷全都安顿好，第三次去攻打晋国。大军出发那天，秦国都城里的男女老少全都来送行。这次出兵，秦国打败了中原的霸主晋国。第二年，西边有20多个小国和西戎部族也归附了秦国，秦国扩张了1000多里土地。周襄王为此打发大臣到秦国，赏给秦穆公12只铜鼓，封他为西方的霸主。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蒋平、白云瑞回到开封府，向包大人禀报了经过。

哪能一出手什么都解决了？这包大人就比较满意了。首先一宗大事，南侠自告奋勇上县里头去请刘世奇刘老先生，让他帮忙破九寿朝天平。那么一个人出门太孤单了，让谁陪着他去呢？言还未尽，有人站起来了，武亚，武陪着展老爷走一趟。大伙一看乐了，说话的正是圣手秀士冯渊。冯渊为什么主动报名呢？有原因。听前文书啊，您还有印象，冯渊跟这刘世奇还沾点亲，管他叫二舅。因为冯渊的大舅是生铁佛刘万通，刘万通呢出家在铁佛寺，跟刘世奇是亲叔伯弟兄，从那儿论，所以管刘先生也叫二舅。那么他去了不是好说话吗？大家点点头，行了。别看冯渊能耐不大，足智多谋，要论这脑瓜不次于方叔安，多年闯荡江湖，经验也不少，南侠也。

开封府还有一摊子事儿呢，抓了俩俘虏，一个是柳叶猫阿四，一个是玉面小如来张小西，起码把白云瑞的案子得了结清楚。包德仁升堂，把俩人带上来了。别看平时这俩小子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可到现在身为阶下囚，刑具一带一带上公堂，俩人傻了眼了，问什么承认什么，没费劲儿就招了供了，把陷害白云瑞的原因始末缘由全都供出，而且画了供。包大人吩咐一声，把两个人打入死囚牢。第二天正是皇上升座大殿的日子，包大人穿着朝服赶奔八宝金殿，到那参王拜驾，见着四弟仁宗，把经过讲述一遍。一开始仁宗挺不高兴，听说包大人把白云瑞给放了，不请旨就这么干事儿，这不以小犯上吗？眼里还有皇上吗？等包公陈述完毕，仁宗这气儿才消了，转怒为喜呀！啊，太好了，这两个贼现在都在开封，正是臣以审清问明，这是他们的口供，请陛下龙目御览。四弟仁宗看了一看，跟包大人说的一般不二。为了证实这个事儿，皇上降旨叫太师庞吉、户部尚书李天祥、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督察院的长院范仲宇五堂会审，把这事落实了。简短解说，五堂一会审一点不差，五个人高高兴兴据旨上报，四弟仁宗恩准呐、啊，问太师庞吉，老太师啊，现在白云瑞的官司已经了结了，杀死三国舅的正凶已经落网，根本不是白云瑞所为，现在都审问清楚了，你还有何说呀？老庞吉也是满面羞愧呀、啊，谢主隆恩。再看庞吉拉着包大人的手，包大人，全怪我老糊涂了，我痛子心切，满嘴胡说，冤枉了你，冤枉了云瑞，我心里头觉着很不是滋味。包大人也说了几句客气话，那么这个事情结束了。阿四假白云瑞，那还有好果子吃吗？等到秋后处决，先投入死牢，这件事就算完满的过去。白云瑞依然是官夫原职，同时皇上降旨表彰了方叔安，因为八王现在没救回来，给什么奖励没做决定，等八王请回来再庆功吧。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话分两头，单说南侠和圣手就是风渊，爷儿俩骑着两匹快马如飞似箭来到南郑县，飞马进了县城啊，连歇都没歇，先找了个点心铺，买了不少的礼物，然后骑着马找福寿堂。小县城才多大呀？这么一打听，有人用手指，就是那鼓楼旁边。到这一看，可不是吗？金字牌匾福寿堂。爷俩甩凳下马，把马在门前拴好了，南侠在前，冯元在后，进了药铺，

一看有四五个小伙计，抓药的、打算盘的、干什么的都有。南侠冲着上年纪那个主一抱拳，哎，这位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这主抬头一看，面前站这人儿，看这样能50岁，面如冠玉，三绺黑胡，长得精神，后边还跟着个年轻的，相貌不俗。他赶紧把手中的活放下了，哎，二位有事吗？南侠就问，请问这是福寿堂吗？对呀，您有事。请问，刘老先生刘世奇是在这儿吗？啊，那是我们掌柜的，还是坐堂先生？哦，那就对了。刘老先生现在何处啊？我们是从开封来的，想求见老先生，有要事相商。啊，哎呀，二位啊，你们来的不巧。老先生不在家，嘿，南侠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就怕这事儿。好，那么老先生上哪儿去了？是这么回事。哎，我们老先生啊，医道高明，每天呢到这来请的人，那都太多太多的，排不上号。他有个亲戚在乡下。老太太得了重病，来不了，所以恳请我们老先生去给医病。已经走了2天了。哦，什么时候回来？快了，大概今儿个晚上不回来，明天一早也得回来。肯定吗？那当然肯定了。这跟您说，老先生这一走，我们抓瞎了，看病的人有的是啊。他要不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派人去找去了。老先生说了，今儿晚上肯定回来，就是有点急事耽误了，明儿早也能到家。哦，南家跟冯渊一商议，咱没必要下乡了，东一头西一头的，疲于奔命，找不着怎么办呢？还不如在这死等。既然这个人说的这么肯定。两个人把礼物拿过来了。我说：“您贵姓啊？免贵，我也姓刘。”我说：“刘师傅，我们是开封府来的，衙门的，包大人那儿的。对，我们过去跟刘先生认识，那也是我们的前辈。哎，来请他呢，办点事儿，帮帮忙。结果他不在，这是给他老人家买的点礼物，拿不出手。”先放到柜上，老先生来了，麻烦你转交。另外，老先生一旦回来，你呢帮帮忙，就说开封府有姓展的、姓冯的前来拜望，有急事找他老人家。那行了，那你们是回开封啊，还是住在县里？我们就住到县里了。多等见着老先生再说，拜托，拜托，啊，别客气，别客气。南侠一看人家挺忙，把礼物放下，跟冯渊俩人离开药铺，把马解下来。爷俩一商量，上哪儿去呢？哎，离这不远，找个店房先住下吧。结果找来找去，离这不到1里地，有一座店房叫贾家老店。哟，这店房还真挺大，肯定在本县来说是头一家。光亮的大门，旁边有个大院，拴牲口的，爷儿俩挺满意，商量商量就住到这儿了。伙计把牲口牵下去，南侠告诉，明天我们还要赶路啊，刷洗印六，这活交给你了，到时候多给赏钱。是了，您放心吧。把牲口牵下去，爷儿俩拎着包到帐房，登上骑之后。给安排住宿的房间，一个小跨院，2间房，院不大，干净利落，房间挺宽敞，宽大明亮。爷俩就住到这儿了，梳洗已毕，倒到床上歇着。

0: 这冯渊就问乌鸦展大叔，你说能不能有什么变化呀？我看没什么变化。乌鸦，这刘世奇要不回来，这事可麻烦了。我们跟郭昌达打赌几掌，10天的功夫眨眼就到。是啊，我比你还着急呢。但愿那个人说的是实话，晚上老先生回来，最迟明儿早回来。不如啊，咱们歇一歇，吃完了晚饭再上药铺去一趟，万一回来咱就见着了。哦，您说的有理。连日来太疲倦了，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休息吧。爷儿俩再不说话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这觉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一直睡到掌灯了，爷儿俩才起来梳洗已毕，吃罢了晚饭，天儿就黑了。好在不太晚，街上还有行人呢，爷儿俩也没骑马，又赶奔福寿堂药铺。到这儿，你刚关门，把门砸开，正好遇上白天那主。这主乐了，哟，二位来了。来了，请问老先生回来没？
1: 没有。
0: 南侠就一皱眉呀、啊。天到这般时候，要没回来，恐怕回不来了。
1: 就是，
0: 那就是明天早晨能回来。二位实在对不起，这个明儿早晨要回来，我们给您送信儿。您住在哪儿了？不必，明天早晨我们再来。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爷儿俩转身刚要走，那主说话了：“哎，二位留步。哎呀，我想起点事儿来啊，什么事儿？说吧。这个天没太黑之前，我们这儿来仨人，也是从开封来的，是吗？”南侠和冯渊就是一愣。心说谁呀、啊？难道蒋四哥不放心，又派了仨人？这可得问清楚。三个人叫什么名？他没说，我们也不好问。长得什么样？
1: 长得……
0: 对了，有个上年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个不算高，最特殊的是脑袋脖子一边粗。年纪不小了，相貌挺凶恶的，但是他没言语，就是那么个和尚。还有一个漂亮小伙儿，说漂亮小伙儿吧，也有30来岁了，白面净皮，穿白挂素，穿的干净利索，还挎着口宝剑。还有一个40多岁的，赤红脸，酒糟鼻子头，背着一把挺厚挺长的刀。这仨人来了，也打听我们老先生在家不。我也是说的这套词儿，本来我说的是实话嘛，说今儿晚上不回来，明儿早能回来。他们也没说旁的，就说找老先生有急事儿，就这么他就走了。
1: 耶，这谁？
0: 南侠想了半天想不起来，冯渊也一个劲儿的嘬牙花。我这仨人冲这一描绘，不是开封府的。那和尚好像是金掌佛禅，怎么可能呢？佛禅是我们的对立面，他怎么能找到这儿来？那俩人谁？算了，又一想，人家刘世奇也是名人呐，每天拜访的人有的是啊，费这脑筋干嘛？所以也没说什么，爷儿俩回奔店房。到了店房里头，谁都没词儿了，干脆睡觉吧。明儿个大早咱就起来，看看老先生在不在。老先生要没回来，我们骑着马问清了地。

0: 一直到农村去找他，不能再等了，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爷俩回到屋了，梳洗已毕，把门插上，方圆就发现那桌上有张纸条，耶，乌鸦，詹德叔，你看看这是什么？南下欠身一看，哟。 上头写着墨笔字，借灯光一看，上写四个字“小心刺客”。这谁写的？甭问，那这是一家人呢，提醒我们小心刺客。小小的县城哪来的刺客呀？看这字迹，挺眼熟。 这想不起来是谁写的了，不用问，这是高人示警给我们提个醒啊。爷俩顿时就紧张起来了。冯元也认得几个字，看完了就说：“乌鸦，詹大叔，这是哪个人写的？莫非这是个贼电？要不这刺客从何处而来呢？”你说的也在理，看来今儿咱这觉还没法睡了，还真得留点神。咱们死不死是小事，别耽误请人这大事了。就是，爷儿俩困意皆消，顿时就紧张起来了，把这纸条烧了。爷儿俩就在屋学嘛，哎呀，两间房。 里里外外，床上床下，包括这四壁帘这个翻呢，正翻着的时候，冯元说话了：“哦呀，詹大叔，你看，南侠赶紧过来了。外间屋，迎着门是一张八仙桌，八仙桌有桌围子，一边一把椅子。冯元把这桌挪开了，用手往下一指。” 南侠蹲下，这才看清，方砖铺的地，但这八仙桌底下这方砖凸起了一块。冯渊用手一指，然后拽出刀来，用刀尖一撬，这玩意儿是活动的。乌鸦詹大叔，地道，对，是地道。
1: 哎呀，要是好店房，哪来的地道啊？莫非是黑店？哎，这不错，我们在里间屋睡着了，人家顺地道钻上来了，神不知鬼不觉，到屋里把我们给收拾了，所带的值钱的东西归人家了。南侠干什么的？闯荡江湖几十年，经验丰富，类似这种事情。 那经历多见的广，冯渊就是绿林人出身，也干过这个，能骗得了他吗？嘿嘿，看来那个人给提醒，还真说着了。冯渊一笑，乌鸦，我詹大叔啊，我今天晚上是睡不着觉，不如我们抓点贼玩吧，倒开开心。
0: 盼到天亮了，我们去干我们的事情。南侠也乐了，不是抓贼开心，是把贼把我们伤着。好吧，爷儿俩周身上下手指谨慎利落，一个提剑，一个合刀，往左右椅子上一坐，闭目养神，等着这个地道里头往外钻贼。述说简短。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二更天过去了，爷儿俩谁都没睡啊，耳朵支棱着听着。刚过了二更天，就听这脚底下有刷刷的声音，声音极小极小的。你要不是注上意，不是留上神。 根本你听不见，爷儿俩顿时把眼睛就睁大了，同时站起来，注目观瞧。

0: 没声了。又停了一会儿，声音又响起来了，比方才的声音稍微高着那么一点儿。紧跟着看地上的方砖活动了，一起一起，爷儿俩互相看了一眼，心说话来了，你瞅见没？又待一会儿，就见着方砖一转个，地道口这盖轻轻的掀起，从里边黑乎乎的冒上一个人来，爷儿俩的心顿时就紧张上了。但是冒上这人来，穿青挂皂，看不清五官相貌，手里头也提着明晃晃的钢刀。南侠一看不下手不行。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南侠和臭豆腐冯渊住的贾家店房，晚上还来贼了。爷儿俩心里好笑，过去我们就吃这碗饭，今儿个还有人算计我们，因为情急之下还住在贼店里头了，这事儿可笑不？哎呀，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抓俩贼开开心吧。这就是有能耐的人，没能耐的人都得下马爪，对他们来说等于开心逗闷子。果然二更天之后，地道口开了，把那盖儿一掀，从里边冒上一个人来，这人手里的提着明晃晃一把短刀，刚上来，南侠剑交单手，伸出仨手指头在这位的咳嗽素上就给掐上了，稍微一使劲儿，这位连哼都没哼，是手刨脚蹬，俩眼一翻，顿时就背过气去了。南侠轻轻的顺着房子把他放下了。冯渊看着挺真，心想：嘿，还得是我斩的书，侠客。你看人家这手玩的多漂亮，哎，待了一会儿又冒上一个来。冯渊心说，别光指着我斩的书，我也得露露手头。他照葫芦画瓢，按着南侠这样，刀交单手，伸手一抓这位的咳嗽素。这个男人呢，这脖子上都有个包，这玩意叫咳嗽素。冯渊一掐没掐准，正好掐在这位腮帮子上头，那位妈呀一声，啪掉下去了。

再也没声了。这一喊不要紧，南侠就吃了一惊，坏了，用手指着冯渊：“你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乌鸦混战无比干子，我怎么没掐准？”南侠说：“你还说呢？回去送信儿去了。一会儿就是一场大乱子。”乌鸦站得住，你说怎么办？咱们住的黑店了，不如剪草除根，给本地老百姓除一害呀、啊！赶紧开门，跟我走。也不管那主死活了，爷儿俩各提军刃，把门开开，到了院里头。院里黑洞洞的，住店的人都在熟睡呀、啊。因此南侠一点手，带着冯渊起身奔后院。等到院里的上了房，往院中一看，好嘛，院里是明灯蜡烛，在廊檐下摆着一张方桌，围着方桌坐着几个人，借灯光看得清清的，居中坐的是个出家的和尚，脑袋脖子一边粗，挺大身子，小脑瓜，这人要长得不相称呢、啊，这玩意太别扭。这脑袋就好像是蛇头，又像那龟头，眼睛不大，锃明刷亮，鹰钩鼻子，菱角嘴。再看身穿黄布僧衣，外罩紫色披露褂，一眼就认出来，正是金掌佛禅。南侠冯渊同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呦，莫非做梦吗？这佛禅在莲花观呢，跟郭长达在一起，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怎么回事？再往佛禅上垂手观瞧，坐着一人，四十多岁，大脸蛋子，面赛喷血，背后背着特大号一把单刀。一看这主啊，叫不太真，就知道此人姓朱，漂亮小伙，三十左右的年纪，穿白挂素，腰中悬剑，二目贼光四射，一眼就看出来了，白莲花燕峰就是白菊花燕飞的兄弟。妈，这小子是个采花贼呀、啊，比滑的都滑，比鬼的还鬼。你看他手上那么多命案，专门采花盗柳，血债累累，可是怎么逮他也没逮着，就因为这小子太尖角，鱼过千层网都让他跑了，没想到这小子也跑这儿来了。再往下看，有个矮胖子，长得黢黝黑，脑门子上有一块黄癣，看年纪50岁左右，背后背着一把倭刀，就那刀尖往上翘翘着。在他的对面坐着个女人，这女人能有40多岁，周身上下一身红，绢帕罩头，身上披着红斗篷，脸上擦着不少官粉，跟个活妖怪差不多少。还坐着俩人，看上去30左右岁，不认得。他们正在这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什么呢。那么书中代言呢，金掌佛禅、白莲花燕峰，他们跑这儿干嘛来了？有原因。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开封府有开封府的打算，郭长达有郭长达的安排。自从老少英雄离开莲花观之后，郭长达也召开了紧急会议，人家得布置布置啊，这帮贼都担心呐、啊，

说老剑客，您跟白云瑞和蒋平打赌击掌了，十天破九兽朝天庭，您看咱应该怎么办？郭长达是信心十足啊，眯缝着眼睛像若无其事一样，哈哈哈哈。各位啊，你们就放心，这十天呢是蒋平自己说的，我没规定。蒋平啊把事情看简单了，慢说十天，一百天，一年，他也破不了我的朝天庭，这都是我亲手布置的，按照我的图纸修建的，到处都是消息埋伏，他们能破得了吗？万里有个一，就是能破，那他们得付出代价，到了那时自动的开花炮一响，九兽朝天庭就上了天了，破亭子的人没有一个能活得了的，想救人连门都没有啊！你们怕什么？到了十天，我们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了。反正开封府的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我们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你说多好啊！啊，大伙一听频频点头，要冲老剑客这么说我们也就放心了。是啊是啊，那我们就放心了，没有顾忌了。可在旁边坐的飞剑仙朱亮不以为然。朱亮说，老门长，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呀、啊。开封府这伙人极难对付，根据我本身的经验，我向您介绍介绍。想当初在阎王寨，我们保的是天德王黄伦呐、啊，定下十条绝户计，可以这么说，哪一条都煞费苦心，一环套着一环。我们认为着指定把三侠五义一网打尽，结果怎么样？一条都没好使。最后我们炮打狮子林，想把他们火化为灰，结果也失败了。这帮人比鬼的都鬼，比滑的还滑呀。我说老将哥，您千千万万不要马匹大意啊，您觉着您这瓶子神乎其神，人家肯定能想出办法来，不家蒋平不敢跟您打赌。老剑客，还是应加防范才是啊。哦，老剑客，据你这么说应当怎么防范呢？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们得留神。郭长达先是不爱听，这觉着话碰耳朵，但吧嗒吧嗒滋味，朱亮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未曾来水先叠坝，注意一些比不注意要强得多。我想想啊，郭长达就盘算谁能破得了这瓶子。哎，他想起来了，各位啊，朱老剑客这一说，我如梦方舒，眼前摆着几个人，一个是百岁波头翁彭启，这个人善破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不过我听说彭启早死多年了，那会儿就一百多岁了，能活到现在吗？开封府想请他万难，他要死了就更请不出来了，破不了咱这亭子。还有个人，西洋剑客夏玉琪，这夏玉琪不白给，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但是我听说这夏玉琪在国外呢，他们想找远水难解近渴，十天怎么能请得来呢？

呀，对了，我想起来还有一个人，此人住在新郑县，离开封府不太远，骑快马半天就到，叫妙手先生刘世奇呀。我听说，想当初他帮助开封府大破藏珍楼。对对对对对，这个人倒是心腹之患呢。朱老将跟这一说，我想起来了。朱亮说：“怎么样？您要能想到开封府，就能想到。您说对刘世奇这个人应该如何？”据我所知，刘世奇跟开封府没有深交，就怕他们把他请出来。这样吧，我们先下手为强，派几个人也去请刘世奇。咱无冤无仇的，把老头请来，放在莲花观软禁起来。等打赌机长我们赢了之后，再把老头给放了。逾期不然，就把他给干掉，永绝后患。你们以为如何呀？老刘头要是不在了，或者落到咱手上，我敢保九寿朝天庭，万无一失。好吧。既然想到这，咱马上采取行动。最后，郭长达想起来了，在新郑有座贾家店房，开店的掌柜的叫金头虎贾政。这贾政是我们莲花门的人，他还有个老婆，他老婆叫杜宝平，他爹杜万兴也是莲花门的。既然是莲花门的，就得听我的。这样吧，让他给帮帮忙，看怎么对付得了这刘世奇。就这样，他马上派出仨人来。头一个金掌佛禅，他那么高的身份，怎么派他呀？因为他们知道开封府要去请人怎么办，碰上了怎么办？没有能耐的办不到事儿，所以请金掌佛禅去一趟。佛禅慨然应允。第二个，找一个聪明伶俐的、办事能力强的，就选中柏莲花燕峰，还得找个能打的猛将。找谁呢？找的是快手神刀朱殿山，就使挺厚、挺长刀的那主，派他们仨人来的。开封府派南侠和冯渊，人家这头也派出仨人来。南侠他们是中午到的，哎，他们来这几个人是日头落山之前到的。要不怎么福寿堂那伙计说来仨人呢？哎，就这么回事。他们来了一问呢，说刘世奇下乡了，没在。他们仨心说最好是不在，老不回来才好呢。他们拐弯抹角赶奔贾家店，掌柜的金头虎贾政一看，哎呦，你们三位从哪儿来呀？哪阵香风刮到我这儿来了？里边请，里边请，让到家里盛情款待。两口子是为前为后啊。金掌佛禅那是人中的剑客，居中而坐。白莲花燕峰跟这金头虎贾政还论哥们儿，大哥长，大哥短。等坐下之后，这贾政就问我：“你们从哪儿来呀？这要干什么？”白莲花燕峰一笑：“贾大哥，无事不登三宝殿，是这么回事。”哦，是，刘世奇跟我住的离着不远，一里多地儿吧，开福寿堂药铺。不过刘世奇这人挺老实的，跟咱们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呀。我开店，人家开药铺，平常走在街上见着面还打打招呼。哦，这人有用，有用。一是把他带到莲花观软禁起来，一是把他干掉。这是总门长交代的，我大哥，到你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得帮帮忙。我。

贾政啊就有点晃脑袋，那位说为什么呢？闹了半天这贼跟贼不一样，这个贾政啊不乐吃绿林这碗饭了，跟媳妇儿早就下了决心了，金盆洗手不干了，现在要钱有钱也够过了，干嘛担那风险呢？什么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呢，不干了。所以两口子一商量，在这县里头开了一座店房，从来不做违法的事儿。说起店房的买卖一般般，但是吃喝还不愁，这些年他们闯荡江湖颇有积蓄，往里搭几个也算不了什么，乐得清闲自在，没有负担。人不就这样吗？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吃也香甜，睡也安然，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这有多好。所以这些年来人家夫妻小日子过得很平静。今天没想到这仨主来了，这一提出这刘世奇来，不是软禁就是干掉，而且郭昌达亲自这么交代的，贾政就有点犯难，有心不听，得罪不起郭昌达，那是总门长，瞪眼就宰人呢。我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那么干这个事儿又得触及法律，又得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但是没有办法，惹不起呀，只好违心的答应了。那位说，既然奉公守法，干嘛还修地道啊？这也有原因。闹了半天，这贾政做贼心虚，跟老婆那阵商量好了，说人呐得留一手，别看咱们收了心了，官面不理解，万一把过去的事翻腾起来怎么办？算老账，我们那时候就措手不及了。所以修了三条地道，一条地道就通到展雄飞他们住那地儿，别看修好了从来没使唤过，第三条地道通到城外乱葬岗子。如果说把过去的老账翻腾起来了，他们就顺着地道好逃走，修这个不为旁的，给自己留个退身步而已。可是他们住在这儿了，他贼人胆虚呀、啊。白莲花燕风一交代，贾政只好点了点头，那好吧，我听总门长的。那么开封府来没来人啊？也得了解了解情况，总门长说了，咱能想到的开封府就能想到。把账房先生找来了，一问今儿个什么人住在咱店房子，账房先生不得汇报吗？叭叭叭一看这登记的，哎，来俩人，中午到的。这俩人，一个姓展叫展三儿，一个姓冯叫冯六，穿着便衣儿，上面写的是买卖人，不知干什么的。白莲花燕风眼睛一亮，哎呀，这不明摆着呢吗？姓展的就是展雄飞，姓冯的就是圣手，就是冯渊呢，也住在这店房子，嘿，这是冤家路窄呀。其实要伸手，他们能怕展昭和冯渊吗？总觉着不值个。后来贾政说了，算了算了算了，住在这儿他跑不了，我这地道从来没使唤过，晚上夜深人静，派俩孩子去了，从地道钻上去，一刀一个，结果那不就完了吗？干嘛兴师动众的，惊动四邻八家的，那就事儿就麻烦了，所以他们就没动。也不知道什么人给展南侠留了个纸条，小心刺客，要不提醒南侠和冯渊不能这么精神，结果坏了事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们在院里坐着商量什么呢？说这刘世奇没回来，明儿个一大

早就堵他，看他回来没有，没回来在半道截杀他，一定永绝后患，留着是块病。正商量这事儿，那伙计跑回来，顺着地道上来，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哎呀，掌柜的，各位，坏了，我师兄叫人逮住了，那小子一掐没掐准，掐到我腮帮子上了，我就跑回来了。闹了半天，那姓展的、姓冯的没睡觉，啊，倍儿精神。我们把这买卖做次了，哎，真是饭桶啊，太饭桶了。贾政一听就一皱眉，这样吧，众位，你们先在这坐着，我领几位弟兄到跨院去看看。正在这时候，冯渊和展昭到房上，在房上趴着，听得清清的，看得真真的。可是冯渊心中暗想，我跟我展的书下一步应该如何呢？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

是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 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 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先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 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 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 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

0: 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

0: 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2: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1: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3: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4: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5: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5: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 收听的是中央。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2: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3: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资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资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资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资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资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资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树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资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资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15-50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4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

0: 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1: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0: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2: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0: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2: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0: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2: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0: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3: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待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待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0: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1: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1: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

0: 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心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

0: 发展，今后高考的命题又会有什么变化？多位专家还有一线教师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2: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3: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技术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1: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4: 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1: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2: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0: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说题难不如说是题新，确实呢是高考正在告别背题型套公式的旧有的模式，转而聚焦对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的考察。那对于 AI 的到来，高考也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思维品质，那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都是越来越有经验的消费者，不知道您看中了某件商品

0: 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决定买之前先去看一看网上的各种测评，小件的从美妆到零食，那贵一点的呢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各路博主通过测试对比帮消费者来避坑。可是看多了您可能也会发现，有些测评啊是一边在猛夸某个品牌，一边狠踩竞争对手，有的呢嘴上说着独立测评，背后却和品牌方合作推广。这些看似客观的第三方测评究竟有多少是真实体验，多少是在暗中带货，我们消费者真的是雾里看花。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怎么破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来了解一下。
1: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2: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今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1: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3: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4: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4: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5: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 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将解释，
4: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将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4: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0: 新规的落地既是对乱象的整顿，也是对诚信测评的鼓励。我们也期待随着规范的实施，网络测评可以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真的成为大家放心参考的购物指南。而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也多了一份提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2: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三、二、一，点火！
20: 怒放前锋，铁血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4: 好 City 啊。
2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一起为梦想奋斗。

0: 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说起铜大家都不陌生，可是您想到吗？铜这种我们以为平平常常的金属，最近一年多在全球涨疯了，成了最抢手的硬通货。它是过去两年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一路狂飙，每吨从8800美元涨到了12500美元，年涨幅超过40%，今年前五个月还在继续往上冲。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全世界的铜都在往美国跑，形成了一股少见的抢铜潮。铜为什么突然这么金贵？美国又为什么要在全球囤铜？这背后是一场怎样的博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3: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4: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5: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3: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6: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3: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7: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那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的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立足。
3: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 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要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以大国竞争为目的，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7: 从表面上看呢，好像是卡断贵金属或者是有色金属的供应，其实呢，它背后呢隐含着包括大国竞争在内的一些安排。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它其实是一种大国竞争的，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3: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7: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确确实实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这就是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全国高考正当时，不少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渴望以此为起点，开启未来学术求索的旅程。他们不仅要就读专科或者本科，未来还有机会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而眼下这个毕业季，一批不靠学位论文就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地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比方说，兰州大学两名深耕前沿肿瘤精准放疗技术的博士研究生，凭借实践成果完成答辩，成为了该校首批不靠传统学术论文，而是以实践成果获评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南京大学也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其成果不仅是应用于国内的南水北调工程、城市主干供水系统，还已经落地欧洲。大连理工大学的一名毕业生攻克高端数控机床的技术难题，顺利通过答辩，成为了辽宁省的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硕博专项研究生。不仅是理工科，华东师范大学2026届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也首次以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拿到硕士学位，而学生们提交的成果多以小说为主。事实上呢，这个变化也并非今年才有。2025年的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这让毕业生用实践成果拿学位成为了可能。去年年底呢，媒体就报道过，像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等学校都迎来了首位实践博士。眼下这个毕业季之所以感觉更扎堆，正说明相关的政策改革举措呢正在集中落地。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所学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等多所高校也都已经培养出来了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那说到这儿，您会不会有些好奇，不写毕业论文拿学位，这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您怎么看高校的这个改革？ 我们联系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系主任黄平教授，他给我们讲了他们的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是怎么写小说拿学位的，那学校又怎么拿这些小说来做标准化的评定，来把握学位授予的底线。我们来听听黄老师怎么说。黄老师，我看这个毕业季您接受采访非常多啊，主要是大家对这个事情太好奇了，说这个我们的毕业生提交小说就可以毕业了，那学生们提交小说还是提交论文，这个事情是他们自己选的吗？
8: 就是我们创意写作专业啊，它是写作专业，就是我们要培养写作型的人才，我们这个专业啊，它就是写小说的专业，所以呢可以选择呢以小说作为实践成果，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呢也是严格遵照我们国家的学位法，学位法要求呢专业学位啊要鼓励以实践成果毕业，但同时呢也并不是说禁止学位论文，我们对论文对科研是非常尊敬的，应该讲啊在中文系主流依然是研究文学，研究小说，而不是说写小说。我本人主要的时间呢可能还是写论文，同学们呢有科研的兴趣，我个人也是鼓励的，它核心的一点呢在于专业硕士跟学术硕士呢二者呢它不是一类，在专业学位培养方面呢我们是非常鼓励实践成果的，我们这专业呢是2018年开始招生，2019年迎来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前几年的学生呢基本上呢是既要写一个小说同时也要写
2: 学术论
8: 文，我们发现呢这个要求呢对学生而言呢压力很大，它也有包含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你比如说曹雪芹可以写红楼梦，我们如果同时要求曹雪芹他要做红楼梦研究，恐怕曹雪芹也很为难，他只要做好其中的一件事他就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觉得专业学位呢鼓励实践成果呢是贯彻因材施教的一个具体的举措。
2: 我也好奇您说如果我们以前在学术论文上可能我们也习惯了对学位论文怎么去评定它有一定的标准，那写一部小说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呀，它比起一部学术论文来说会不会更难量化，更难去标准化的评价，我们怎么评价它呢？
8: 我们的一个前提呢是我们是中文系，评价一个小说的好坏呢是中文系的看家本领，您现在呢在我面前摆出10部小说，我还是能有一个清晰的质量的判断的，一般的读者也是毫无疑问他会给出判断，小说本身也是可以进行优劣高低的判断，可能有的朋友会疑虑小说这个东西非常有主观性啊，中文系的论文同样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且我们很支持也很赞赏就通过文学来张扬人的主体性。
2: 哎，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学生写的小说我们觉得他写的不够好不让他毕业，他怎么答辩呢？
8: 对于小说对于实践成果的要求和对于论文的要求是完全一样的，以同样的质量和标准呢来执行的，既不能放一篇呢所谓的水货论文过关，同样我们也不会放一篇呢水货的小说过关啊。那怎么来保证这个质量呢？我们在同学们正式答辩之前安排了多个环节层层把关，他们在研二一开学的时候就要参加一个中级考核，证明呢他有能力进行小说这一实践成果的创作，通过中级考核之后呢我们安排了一门课，我们请了非常优秀的青年小说家

0: 正式答辩。2026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所以我们也尤其重视啊。我们请了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也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先生的指导担任答辩主席。我们也请了一批上海作协的资深的专家，这些老师呢称为行业导师。我们请这些行业导师呢来保证啊同学们实践成果的质量。
1: 所以其实我们在当初制定这套规则的时候，可能就考虑了这些核心问题，他怎么能够把握这个质量底线，包括可能他会对我们的教学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0: 不仅我们自身呢要严把学生的质量观，同时同学们以实践成果毕业的话呢，他也要经历跟学术论文一样的外审环节，请了行业非常资深的、非常优秀的相关的专家呢。我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的今年毕业的两个同学，他们的论文是由哪些专家评审的？应该说专硕的培养，创意写作专业的培养呢，它跟学硕不一样，它是比较有自身的培养特色的。教学方面呢，强调工作坊教学，是具体针对同学们提交的作品。

0: 二方面呢，我们也会请非常优秀的作家给同学们开系列课程，手把手的教学。我们去年2025年，我们的住校作家是著名作家马伯庸先生，我主动的自愿的去给马老师当助教，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今后还有一个设想，我们想进一步拓宽行业导师的范围。比如说呢，我们正在考虑跟某个啊，先不说名字了，跟某个著名的游戏大厂合作，他们的优秀的一线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课堂上，给同学们开一门课，让同学们的学习直接跟产业一线直接挂钩，产学研一体化的来培养。
1: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方面有意思的设计，像您讲到这个游戏，听说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生，他们毕业之后的去向就有去往这个方向的，是不是？
0: 每年都很多，今年也是这样。
1: 哎，那今后创意写作这个专业在教学呀，包括学位授予这种规则设计上，将来我们会不会有更多元的变化？
0: 我理解您的意思呢，是在问呢，就比如说将来写游戏脚本可以算作是
1: 对，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个可能。我们也在呢摸索和探索之中。一个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和要求，就把论文呢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实践需要什么，我们高校就努力的呢做到呢来培养什么。比如说现在游戏产业啊发展的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也在考虑写游戏脚本可不可以，写游戏文案策划可不可以。只是说呢，目前而言呢，我们的师资的储备呢还不够。这个我游戏也不错，我也拿过游戏比赛的冠军啊，但是您说指导学生进行游戏文案策划呢，那我本人呢是不够资格的。我们也在考虑呢，就进一步拓宽产学研合作的渠道。核心的一点呢，大学的培养要跟社会的需求呢要有紧密的结合，科研也是社会的需求，只是说呢，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人才呢都培养成科研人才，我们不需要所有的学生呢都来写论文，我们可能呢更有效的呢来对接社会的需求，同时也更有效的呢来对接同学们的意愿啊，他们更多的考虑呢是毕业之后呢投身于社会的实践之中。今天的培养的分流，专硕的分流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国家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我们能更好的让同学满意，让社会满意。
1: 大家听到啊，写小说拿学位，这背后其实是非常严格甚至严苛的标准和评定，是更权威的学术名家的认定。那黄老师也帮我们一起打开思路，将来可能不只是写小说可以拿学位，写游戏文案策划行不行？可能也行。但更多的学校纷纷践行实践成果也作为学位授予标准，这到底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在更多的学校和专业怎么去划定实践成果认定的标准？毕业和学位授予的质量底线到底靠什么来守住？多元评价模式能不能够全面推广呢？那未来它对人才培养、对就业导向会带来什么样更多的影响？我们这段呢也请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的学术委员陈志文来帮我们讲一讲。陈老师，其实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看到2025年1月份，当时我们就已经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就是法律上已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同为学位授予的依据。但是大家感觉在这个毕业季，现在集中看到了很多很多这一类多元标准授学位，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是个更成熟的时机，还是大家确实越来越多的真的在做这个事儿了？
2: 这是国家的要求，整体的部署。比如说15规划里边有一条说，在高等教育的体制扩容呢，它的表述是这样讲的，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本科招生比例和研究生教育层次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比例。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说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也就是说在研究生里边特别强调了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专业学位就是应用人才的培养，就是工科里边的典型的应用类的人才，就是高层次应用的人才。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安排。过去呢，博士主要是学术层面的，那现在也有批量的出现应用人才。那硕士呢，目前基本上都转向应用人才为主。前两年我们有一次硕博士点的扩张，批准的基本都是以应用硕士博士点为主。现在我们硕士招生量一半多都是应用型的专业硕士。

0: 重新用人才的培养，这时候就不再适用过去以论文这种学术评价知识的生产为核心的评价方式了。我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应用人才，需要解决工程技术问题，能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人，而不是纯粹做基础研究生产知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它相匹配，新的学位法是2025年的1月实施的，又首次写进去了博士可用实践成果答辩替代传统学位论文答辩，二者法律效力等同。配套这个出台了工程类博士实践成果的基本要求试行办法，八个工程类别可走实践通道，这就包含电子信息啊等等。你可以理解说我们整个国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上有重大的变化，在继续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更强调了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而对应用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类的不再适用非得让工程技术员去写论文了，更适合用什么呢？用项目来替代他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或者硕士学位。
1: 所以外界一开始有一些疑问啊，比如说是不是拿学位的时候评价标准放宽了，听上去还
0: 不是放宽了。我这说一下，他是要实际的成果出台了相关的试行办法，就是为了确保质量，而且这一部分人实际要求更高，他的抽检是必须的。所以我想从这儿强调，实际他对学校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术型的硕士博士培养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类的博士的培养要解决实际问题，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而不是出一个论文。在某种程度是把他的培养过程放在生产线上，而不是只在教室里，只在实验室里，这是两码事儿。
1: 那具体实操的话，你就像您讲的，他要求高，那会不会实操起来很难？因为不同的专业以前大家都是写论文，现在怎么去划定这个实践成果，比如说它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0: 这个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在2024年的10月份，为了配合新的学位法，有一个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规定，它里边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它也有配套的相关的检查或者抽检。大家担忧你是不是用一个低质量的替代这个论文形成漏洞，我想提醒相关部门也出台了基本要求试行办法，也会不断的修订和完善，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有第三方的抽检，
1: 质量底线是可以守住的，
0: 必须守住，实践出真知嘛。我觉得必须改变我们工科理科化的问题，明明是工科要动手的，只会写论文不能解决我们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所以这个呢是必须去扭转，对学校要求很高，原来的培养模式肯定不适应，不适合现在在强调实践人才这个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我们必须真正去改变的。尤其对传统的大学，新型的研究大学我反倒不担心，像福耀科技大学，我前两天跟王树国校长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就是产业导向，需求导向，实践成果替代那必然是实际需要的，是需求导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我们的导师要能跟得上，大量的产业导师要进来，而我们的学校主动把这些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工程技术工科的战线上，
1: 将来会不会推广得更开？包括您刚才讲到我们把我们的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对人才培养就业导向来说可能也会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0: 当然，人才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脱节问题，我们现在用一个词叫适配性，那么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从企业的需要角度来培养我们的人才。教育强国建设第32条就明确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也提醒大量的学生和家长，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学历的标签价值也会大幅下降，无论是硕士博士，大家更在意的是这张文凭背后本身的含金量，它的实际价值，它的实用性。
1: 不仅是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之间的角色可以转换，在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上，专家也说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该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这和前面我们听到黄平老师说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其实说的是一样的事儿，贴近真实的需求。那今天我们可能还觉得不写论文就硕士博士毕业是新鲜事，那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发现评价标准的多元化，教学和评价都不是适应真正的需求。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9号是高考第三天，南方强降雨雨带向东向南移动，重点波及广西东部至福建沿线，局部区域有特大暴雨，大范围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明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明天正式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连续3年创新高，广西涠洲岛布氏鲸洄游已经10年带火了观鲸文旅，现在海洋生态修复走到哪一步了？科技手段在里面帮上了什么忙？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跟您一起聊聊相关的话题。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星光点点，晚风轻唱，小朋友们快来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晶姐姐。你们知道吗？有一朵花，它年纪可大了，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里，它就作为传递心意的礼物出现在古人的故事中。到了唐朝，它更是成了长安城最闪亮的宠儿。每到开花时节，整条街都挤满了来看它的人。它就是牡丹。从古至今，牡丹见证了朝代的更替，也陪伴着人们度过无数个春天。它不仅开在皇家园林里，还绽放在诗人的笔尖。李白用云想衣裳花想容，夸她比仙女还美。徐宁写下疑是洛川神女作，说她像是神女变的。今天正晶姐姐就要带着大家跟着诗人刘禹锡的脚步，一起去品读他笔下的那首《赏牡丹》，瞧瞧这朵承载千年故事的花儿究竟有着怎样的迷人风采吧。

0: 濯我缨，沧浪之水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
2: 之。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

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作者刘禹锡，字孟德，他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刘禹锡与白居易并称刘白，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刘禹锡的诗作留有《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刘禹锡的作品不仅展现了唐代文学的高峰，也反映了他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诗中的词句。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庭前芍药比喻指宦官权贵，芍药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初夏开花，形状与牡丹相似。妖无格是指妖娆美丽，但是缺乏标格，妖就是艳丽妩媚的意思，格是指骨骼，无格就是指格调不高。芙蕖是荷花的别名。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著名的观赏植物，古代呢没有牡丹这个名字，统称为芍药，后来把木芍药称为牡丹。有牡丹这个名字是在唐代以后，但在唐代之前已经有了记载。国色是指倾国之色，原意是指一国中姿容最美的女子，在这里指牡丹花色卓绝，艳丽高贵。京城一般认为是指长安，在这首诗当中的京城是指洛阳。接下来请跟随正经姐姐再完整地诵读一遍这首诗。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庭院中的芍药花艳丽虽艳丽，但格调不高，池面上的荷花明净倒是明净，却缺少热情，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天姿国色，到了开花的季节，引得无数的人来欣赏，惊动了整个京城。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落笔呢却不先说牡丹，而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首句写芍药，这种同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儿，比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的变化。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君王，把芍药比作进士。芍药地位的下降，刘禹锡认为其格调不高，所以说芍药虽妖娆而无格。芙蕖就是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清高洁净面目出现的花，大概是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诗人刘禹锡觉得，它虽
虽纯洁却寡情。至此，前两句已经分别对两种可以和牡丹并肩的花儿进行了评赏。芍药的种植历史悠久，也曾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却妖冶无格。荷花也的确堪称花中君子，清高洁净，但却冷艳寡情。至此，为后两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可谓做足了铺垫，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场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就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便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加强了语气，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应了上面两句，包含着之所以做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做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这短短的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而其中又深含了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诗人没有忘记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

0: 色，令人玩味无穷。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是诗人用拟人化和烘托的手法，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下面请小朋友跟着正经姐姐再来诵读一遍这首小诗。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阔的大海藏着丰富的生命与宝藏，蔚蓝海水养育鱼虾珊瑚，守护着地球的生态平衡。我们不乱丢垃圾，保护海洋环境，珍惜每一片蔚蓝，从小做起，争做守护大海、爱护蓝色家园的小小卫士。
0: 刚刚芝麻哥哥说了，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在接下来的科学小聊吧里，我请小朋友认识海洋里的蔬菜，它的名字叫海藻，一起来听听它的自我介绍吧。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海洋里的蔬菜海藻。不过呢，这群海藻们呀还真有点小骄傲呢，他们可不认为自己是普通的蔬菜。好吧，还是请这群海藻小姐们自己来做介绍吧。没错，说到那些菜园子里的普通蔬菜，我们海藻和它们可没有一丁点共同语言。尽管呀，有些海藻是被归到了植物一类，但是我们海藻大多数还是不卑不亢，保持另类的。是的，我们看上去似乎也有根、茎、叶，而且像许多植物一样，我们用身上平展的部分从太阳那里获取能量，这也叫光合作用。但是我们海藻和大多数植物不同的是，我们通过皮肤直接从水里获取养料。说白了吧，我们的根呀是假的根。不好意思啊，差不多呢就是个摆设吧。这些假的根呀只能帮我们拉着点岩石。我们有些海藻啊外表坚硬粗糙，嘿嘿，也就是说我们的脸上也会疙疙瘩瘩的，这都是因为我们会离开海水好几个小时，在大太阳下晒得皮开肉绽呢，可是那也得受着不是吗？我们的同伴还有一些海藻是带着装满气体的小包包，也就是气囊，这样呢就使它们能够在水上漂浮。哦对了，为了追寻阳光，我们海藻几乎是逮哪儿停哪儿。嘿，这就是说我们都需要找个坚实的地方，有个依靠嘛。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

0: 叫《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1: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2: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3: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7: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在今晚的故事时间里，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共同进入这片纯真的儿童世界吧。今晚请你接着收听第六集《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六集。兔子送来一个小比尔。原来是那只白色的兔子慢慢地走回来了。它边走还边着急地四下张望，像是丢了什么东西似的。爱丽丝听见她自己在嘀嘀咕咕地说：
9: 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哦，我的爪子，还有我的毛和胡子，他肯定会把我处死的。哎，我到底把他们掉到哪儿了？我得好好想想。
8: 爱丽丝立刻猜到兔子是在找她的扇子和白色的手套，于是就很好心地给她四处找找，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了。自从爱丽丝在眼泪池里游来游去之后，这里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变了个样。那个大厅和里面的玻璃桌子还有小门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很快兔子就注意到了爱丽丝在那里找东找西的，他凶巴巴地对爱丽丝说：
10: 嘿，玛丽安，你在这儿干什么呢？赶紧给我跑回家，去拿一双手套还有一把扇子来，赶紧去。
8: 爱丽丝被他吓得糊里糊涂，就顺着他指的那个方向跑去。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他认错人了。他边跑边想，
10: 他准是把我当成他的女佣了，等他弄清楚了我是谁，不知道会有多惊讶呢。我还是赶紧把他的扇子和手套拿给他好了，但愿我还能找得到。
8: 这个时候，爱丽丝来到了一所整洁的小房子前，门上还刻着一个铜牌，这个铜牌上头写着白兔子公寓。她没敲门就走了进去，生怕遇见真的玛丽安回来，没找到扇子和手套就被他赶出门外。爱丽丝心想，
10: 好奇怪啊，我竟然给一只兔子跑腿，没准以后蒂娜还会让我给他送信呢。
8: 接着他开始想象以后会怎么样。
10: 如果蒂娜要是像那样对我指手画脚的话，爸爸妈妈是不会让他留在家里的。
8: 这个时候他已经误打误撞地进了一间整整齐齐的小屋子，窗边有一张小桌子，正如他希望的那样，桌子上放着一把扇子和两三双白色的羊皮手套。他拿起其中的一把扇子和一副手套，正要离开房间的时候，目光无意间落到镜子旁边的一个小瓶子上。这个小瓶子上并没有前几次上面写着的那种喝了我的字样，但是爱丽丝依然拔开瓶塞，把瓶子举到了唇边。她对自己说，有了这么多经验，我知道了，在这个神奇的地方，只要我随便的吃点喝点什么，就一定会有好玩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倒要看看这一瓶有什么力量。真希望它能让我变大呀，现在才这么小一点儿，实在是有点无聊哎。果然如爱丽丝所愿，而且速度比她想象的要快得多了。她半瓶都还没喝完呢，头已经顶到天花板上了。为了不把脖子压断，爱丽丝不得不弯下腰。 爱丽丝连忙把瓶子放下，自言自语说：
11: 好了好了好了，停停，这就够了，可千万别再长了，就现在这样我都已经出不了门了。唉，我真的不应该喝那么多的。
8: 唉，现在后悔已经太晚了，爱丽丝还在不断地长高长高，不一会儿她就不得不跪在地板上，再过了没两分钟，连这样都不行，她只能试着躺下来，一只胳膊肘撑在门边，另一只胳膊弯下来抱着自己的头，可是身体还是在不停地长，后来实在没有法子，爱丽丝就把一只胳膊伸到了窗户外面，一只脚伸进了烟囱。她对自己说：
11: 唉，这下没办法了，只能听天由命了。唉，我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啊？
8: 幸运的是，这只小魔瓶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爱丽丝不再长高了。可是这样很不舒服，而且看起来似乎没有办法从这间小房子里出去了，所以爱丽丝很不开心。可怜的爱丽丝想，
11: 在家里可舒服多了，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又变小，而且也不会被老鼠还有兔子使唤来使唤去，我真希望永远都没有钻到那个兔子洞。可是这种生活又实在很奇妙，我真想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以前我读童话的时候总认为那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没想到现在竟然身临其境，真应该有一本关于我的书，绝对应该有，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写一本。但是我现在好像已经长大了，
8: 他又伤心地加了一句，
11: 至少这儿已经没有什么让我再长大的空间了。
8: 爱丽丝想，
11: 嘿，也许我应该不会比现在的年龄更大了，这倒是个安慰，我永远都不会变成老太婆了，但是这样就得老实上学了。哎，我可不喜欢上学。哎呀，爱丽丝你这个傻瓜，
8: 她又回答自己，
11: 你在这儿还怎么上学呢？哎呦，这个房子差点都装不下你，这哪里还有放书的地方呢？
8: 他就这样自问自答，一会儿从这个角度说几句，一会儿又从那个角度反驳几句，这么着说了一大堆，似乎还挺热闹的。几分钟后，他听到门外有声音，才停止唠叨，仔细聆听。那个声音喊道，
12: 赶快把我的手套拿来。
8: 接着楼梯上传来了一连串啪嗒啪嗒的脚步声，爱丽丝知道这是兔子来找她了，不由得吓得发抖，哆嗦的整间屋子都晃动了，她完全忘了自己现在已经比兔子大了1000倍多，根本没有理由怕它。兔子到了门外想推开门，但门是朝里开的，爱丽丝的胳膊肘正好死死地顶着，兔子怎么推也推不动。爱丽丝听见这只兔子在门外自言自语，
12: 哼，那我就绕过去，从这个窗户爬进去。
8: 爱丽丝心想，
12: 你甭想进来。
8: 她等了一会儿，好像听见兔子走到了窗下，他突然伸出了手，在空中抓了一把，虽然没有抓住任何东西，但是他听到了摔倒的尖叫声和打碎玻璃的哗啦啦的响声。根据这些声音，他断定兔子掉进了黄瓜、玻璃、温室之类的东西里面了。紧接着，外面传来了兔子愤怒的声音：
12: 帕特，帕特，你在哪儿？
8: 然后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13: 这儿呢，我在这儿挖苹果呢，老爷。
8: 兔子气呼呼地说，
12: 挖苹果，见鬼，
13: 到这儿来，把我拉出来。
8: 接着 又是一阵弄碎玻璃的声音。
12: 现在快告诉我，帕特，窗子里是什么？
13: 哦，好的，老爷，是一只胳膊。
12: 一只胳膊？你是个笨蛋，哪里有这么大的胳膊？
13: 它把整个窗户都塞满了。
12: 是的，没错，老爷，可这到底还是一只胳膊呀。不管怎么说，那东西没理由在那儿，快去把它拿掉。
8: 之后周围沉默了好一阵子，爱丽丝只能时不时地听见几句低语，像是
12: 大人，我真不喜欢那东西，一点都不喜欢，照我说的做，你这个胆小鬼。
8: 最后爱丽丝再次张开手，在空中抓了一把，这一次她听到了两声细细的尖叫和更多的打碎玻璃的声音。这里有多少玻璃温室啊，爱丽丝心想，不知道他们下一步打算干什么，是不是要把我从窗子里拉出去。嘿，我倒巴不得他们这么做，我实在是不想在这里待着了。他等了一会儿，没有再听到什么声音，最后传来了小车轮的滚动声，以及许多人同时说话的嘈杂声。他偶尔分辨出几句，
12: 另外一个梯子呢？
13: 哎呀，我只拿了一个，另一个比尔拿着。
12: 比尔，快拿过来，小伙子。这儿，放到这儿。
13: 不不不，先绑到一起，现在还没有一半高呢。
12: 嗨，他们做得够好了，你就别挑刺了。比尔，这里，抓住这根绳子。房顶撑住了吗？小心那块瓦松了。啊，掉下来了，快低头。
13: 现在谁来干？
12: 我认为比尔合适，他可以从烟囱里下去。不，我不行，你来。这我可不干，应该让比尔下去。
13: 嘿，比尔，主人让你从烟囱那里爬下去。
8: 啊，这么说比尔就要从烟囱上面下来了，爱丽丝对自己说。
11: 嘿，他们好像把什么事情都推给比尔，我可不要做比尔这个角色。老实说，这个壁炉的确很窄，不过我倒是可以踢上那么一下。
8: 他把腿尽量地往烟囱里伸了伸，等到他听到了一个小动物，他猜不出是什么动物，在烟囱里连滚带爬地接近了他的脚。这个时候他才喃喃地说，
11: 啊，这个就是比尔了吧。
8: 同时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然后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小朋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14: 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正经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0: 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

0: 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1: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0: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2: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4: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4: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3: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6: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

0: 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七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3: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0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8: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连续三年创新高，广西涠洲岛故事鲸洄游已十年，带获当地观鲸文旅。如今海洋生态修复走到了哪一步，科技手段又在其中帮了什么忙，以及所谓的夏日降温神器冷感喷雾热销，有人用后出现大量红斑和水泡，甚至有人被冻伤。冷感喷雾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喷涂时又该注意些什么？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的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比如在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着辽河口湿地生态的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选择在这里安家。今年高峰期，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451只，连续三年创新高。近年来，我国的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察网络。广大科研人员都运用了哪些技术、新设备来保护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生物，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海洋学院教授、国际捕鲸委员会鲸类搁浅工作组成员王亚民。王教授，你好。
2: 哎，你好。
0: 2025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总共是有78页，分为4章和1组专栏，涉及到了我国海洋生态的方方面面。那如果说和以往相比较的话，今年这一份报告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国海洋生态的总体情况又如何呢？
2: 应该说这个刚刚发布的这个海洋预警监测公报呢，应该说跟去年的有所不同。它的内容呢应该增加了很多，但是它最大亮点大概在于它的生态修复这方面的一个不同。原来侧重于它的一些现状啊，什么侧重一些人工的修复啊这一类的措施比较多。但是今年呢就侧重于它的海洋生态系统的自然康复和自然修复。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0: 就是以往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描述现状，而这一次我们当中强调的是生态修复这个概念。
2: 它的自然修复，其实原来是人工修复的比较多。但现在呢，由于环境的改善呢，可能人工的过多的干预和过多的修复可能不需要太多了。通过生态系统的自我的康复能力呢，实现它的自我康复、自我修复。
0: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来了解一下我国海洋的生态的话，我们在这份公报当中就提到了西太平洋斑海豹，说2025年春季辽河口的斑海豹最大日上岸量达到了364头。今年高峰期，在辽宁盘锦的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的最大日上岸数量是451只，连续三年创下了新高。这个斑海豹啊，可能说到海豹，大家在动物园里面经常可以看到，但是斑海豹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家看到它的频次可能没有普通海豹那么频繁，而且它呢还被誉为是海上大熊猫，更说明它的数量绝对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那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的总量大概有多少，然后斑海豹它又有什么样的活动规律呢？
2: 应该说斑海豹呢它的分布呢是从北冰洋一直到我国的辽宁附近的海域，黄海海域 这个分布。
0: 嗯。
2: 但是呢，中国分布的它的特点是分布在最南端的白海豹，所以它可能这个相对这个它的对温度的耐高温能力可能要相对强一些。
0: 嗯。
2: 中国最南端的白海豹呢，它主要分布在辽宁的辽河口。
0: 嗯。
2: 辽宁的旅顺，
0: 嗯，
2: 还有山东的长岛附近的海域比较多一点，
0: 嗯，
2: 应该说以前呢，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吧，它的数量衰减得很厉害，大概若干年前大概只有不到1000头左右，最近几年由于这个生态修复的这个力度的加大，环境保护的措施的这个加强，现在白海豹大概能够恢复到2000头左右了吧。
0: 嗯，数量虽然翻了一倍，但是绝对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哈。
2: 对，实际上白海豹的话，在我们国家海域，首先它在因为是分布在最南端嘛，
0: 嗯，
2: 它可能不会特别多，它要跟那个像在北冰洋的这些白海豹比，甚至跟在日本海白海豹比的数量还是相对非常少的。
0: 嗯。是我们在提到这个2025年春季辽河口斑海豹的最大日上岸量是364头，今年的高峰期是451只。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整个这个种群它的数量可能只有原来是1000多只，现在到2000多只。那有这么多的来到这个比较靠南部的这个位置，这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的这种活动规律是不是还主要在这种冰冷的海水当中会更适合他们？如果太热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去习惯的。
2: 对，这是海豹这类动物的特点。这全球的海豹啊，主要分布在南极和北极，都是比较寒冷的水域。
0: 嗯。
2: 因为它的皮毛啊什么，它的脂肪啊，比较适应这种冷水或者这种寒冷的海域，所以一般不会游到热带海洋里边去。
0: 嗯。
2: 嗯，这是它的分布的特点。
0: 是。那很多人在动物园里面看到过海豹，然后觉得海豹的长相呢还是憨态可掬的啊，挺可爱的一种海洋生物。那如果再具体问的话，说这地球上有多少种海豹，想必是答不出来的。那就想请教一下，这个海豹它的种类大概有多少种？如果说这个斑海豹它的数量只有2000多头的话，这是不是在所有海豹的各个种群里面算是比较少的一种了？
2: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海豹的话，它应该属于这个食肉目的，属于这个海豹，肉目海豹这一类的海豹类的吧。
0: 嗯。
2: 全球大概应该有18种到19种左右的海豹吧。
0: 嗯。
2: 主要分布在南极、北极或者北半球，相对数量要少很多。
0: 嗯。
2: 那么它从数量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也绝大多数海豹都分布在南极。比如在南极的话，可以达到几千万头。
0: 哦，千万级的。
2: 北极的话要少很多了。那么有在中国沿海呢，就更少，几乎这个少的已经就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了。
0: 嗯。
2: 所以说，它从种群的角度，这个白海豹应该是特别低微的。
0: 嗯。是我们在说到这个斑海豹的时候，它的绝对数量就本身就很少，但是我们又看到过很多海豹，甚至还看到过很多的海洋生物表演，包括海豹的表演。那我们看到的那些海豹的话，绝大多数它应该是来自于南半球，甚至是靠近南极洲那边，是吧？
2: 实际上我们国家看到的很多海豹呢，其实应该还是主要来自北半球吧。
0: 哦。
2: 它的种类不一定很多，但是它可能由于北半球的环境比较适合中国这个环境嘛，所以可能还是来北半球。
0: 嗯，
2: 当然有些其他不是海豹，像海狮这类，可能就是来自于南半球比较多一点。
0: 嗯嗯，
2: 海豹应该主要还是来自北半球，也有个别的海豹来自于南半球，因为太远了。
0: 嗯，
2: 北半球本身海豹它其实虽然数量没有南半球多，但是净的数值其实也不小。
0: 嗯。是，那我们在说到斑海豹的时候，总会提到它的一些生活的习性，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习性，就是它在3949的时候于浮冰上产崽。这个行为大家知道哈，这个3949肯定是人类认为这个在北半球应该是最寒冷的一个阶段了。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冷的一个阶段来进行产崽？不是应该选择一个更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产崽吗？另外，他们为什么不像陆地上像藏羚羊啊、野骆驼在春夏的这个季节吃的东西又多，然后去进行繁殖？他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呢？
2: 像这种

0: 海豹这类动物的话，其实它们耐寒能力非常高。
1: 嗯。
0: 所以说它们对温度来说，应该说并不是很挑。
1: 嗯。
0: 它们所以选在这个像在中国这个地方，像这个辽东湾啊和这个这一带产子呢，主要是从它们的幼崽的那个成活率的角度考虑。
1: 嗯。
0: 因为如果是，不是在冬季的话，那么它就很难把它的幼子生产在那个结冰的海面上或者冰雪的这个岸边。
1: 嗯。
0: 那么如果是不能结冰的话，它们的小海豹可能就会生活在海里边，那么就容易被它一些敌害啊、一些天敌啊所捕杀。如果在冰面上呢，或者在冰上呢，那么它们的成活率就会高很多。所以他们这种行为主要是为了提高他们幼崽的那个成活率，避免被一些天敌捕杀。
1: 嗯嗯嗯。
0: 那么其实应该说，它的幼崽也进化出适应这个环境的机制了。比如它的幼崽经常是白色的，体色是很白，
1: 就是跟冰的颜色差不多。
0: 其他很多海豹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它幼崽经常是白色的，像这加拿大的青海豹啊等等很多海豹，幼崽都是体色都是白色的，像雪一样白。那么在冰雪上的时候呢，在冰面上的时候就很难被其他的敌害所发现，所以它更多是一种适应机制，就是保证幼崽成活率。然后海洋它跟陆地不太一样，陆地的话它可能春天的时候可能它的生物量就会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它如果在春天产子呢，可能它的幼崽它可能就会更多的食物成活率会高一点。
1: 嗯，
0: 那在海洋，它一年四季其实温度有一定的差异吧，但是应该差不了太多。
1: 嗯，是。
0: 所以它一年四季的食物也没有太多的差异。你像那个北极和南极，它可能全年的温度都很低，但它的生物量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温度并不能影响它这个食物的数量。
1: 嗯。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陆地动物的这个标准来衡量海洋动物哈。就即便是在3949这样的一个时间，对于斑海豹来说，对于他们的产崽行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段，既可以防天敌，同时呢，在食物方面又不会出现短缺。那我们知道，这个部分斑海豹在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待在这儿就不走了，是属于一个长期驻留了。在山东蓬莱长岛国家海洋公园。工作人员也监测到了有七只斑海豹就在这落户了。那为什么有的个体它就不迁徙了，叫它留下来，是说它对于这个地方会有某种留恋，这个地方的食物一直都很充足，还是怎么一回事呢？它为什么不走了呢？
0: 应该说野生动物的洄游的话，它大概有三种洄游。
1: 嗯，
0: 一种叫产子洄游或者叫产卵洄游，第二种呢就是那个索饵洄游。
1: 嗯，
0: 第三种呢就是越冬洄游。那么对斑海豹呢，它应该不存在越冬洄游的问题，因为它是哺乳动物，是恒温动物嘛，所以它水温对它影响是有限的。那么另外两种洄游呢，可能它就不一定非要往那个北边游或者往别的方向游了，比如它索饵洄游，如果当地的这个饵料生物非常丰富的话，他就没必要去别的地方索饵，所以就不存在索饵洄游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嗯，所以产子洄游它倒是经常发生的。你像呢，我们国家的斑海豹，它每年大概要洄游到辽东湾这个地方去产子，它这个每年都是规律游的。如果这个地方如果确实环境很好的话，它可能不一定非要往北边游了。
1: 嗯，
0: 它产子在当地生活也是可以的。有些。斑海豹留在当地，应该说跟当地的饵料生物啊、当地的生存环境啊，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吧。
1: 是，我们之前在说候鸟的时候啊，说有部分的候鸟可能也会出现类似这种情况，就是每年的这个迁徙啊，省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不存在产子的问题，也不存在索饵的问题，这跟海洋生物倒是有一些类似的感觉哈。
0: 对对对，
1: 嗯，那斑海豹它其实对于海洋环境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它的这个生存状况是衡量生态系统的一个指标。那具体来说的话，斑海豹这个物种它更喜欢什么样的环境？食物来源、水质，对它来说哪个是更关键的一个因素呢？
0: 首先食物来源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了。
1: 嗯，
0: 首先
1: 没
0: 有吃的食物，所以大多数的动物的洄游的话都是索饵洄游，都是找食物的洄游。
1: 嗯，
0: 像斑海豹呢，包括这个 海豹类这类海洋哺乳动物，它可能更喜欢比较冷一点的水。
1: 嗯，
0: 它温度太高呢，它可能就受不了。所以像那个大型鲸类啊，包括海豹类了，基本的生活在冷水区。
1: 嗯，
0: 那么我国家其实我们国家冷水区域呢，大概像这个辽东半岛和这个山东半岛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冷水团。
1: 嗯。
0: 这地方冷水它是从北冰洋下来的那个冷水团，它是从北向南这种洋流下来的，所以这种形成很大的冷水团。
1: 嗯，
0: 那么白海豹呢，它就能适应这个冷水团。你看它一般很少进到渤海里边去，因为那地方没有冷水团。
1: 嗯，
0: 冷水团它就是它这个海潮呢或者是洋流呢，它一般的很难进入到这个渤海湾的里边去，所以它一般不到里边去。
1: 嗯，
0: 那像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这个地方呢，由于它冷水团可以在这里，在这里形成，所以它基本能够很舒服的生活。
1: 嗯，有两个小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它是从北冰洋一直到咱们辽宁都有分布的话，它对于水温的这种感知能力是比较强的。那如果太热的话，对于它来说，是不是也是由于它的这种生理构造，比如说外面一层厚厚的脂肪，会导致它体温迅速上升，产生极大的不适感？如果说这个海洋它没有这种冷水团的话，对于它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吗？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是的，一般来说，像那种这种脂肪比较厚的这种毛皮动物，
1: 嗯。
0: 如果温度太高，它没法散热的话，它可能就会，比如说跟我们人类一样产生中暑啊，类似这类效应。
1: 嗯嗯嗯。
0: 因为他们习惯于在北极和南极生活了，
1: 是。
0: 然后到热带生活，它是很难活得下来的。
1: 嗯。
0: 这也之所以是为什么白海豹之所以在辽东半岛和那个山东半岛存在，别的地方不存在，因为别的地方它是没有冷水团的。
1: 嗯。
0: 它可能很多地方都是热水团。
1: 嗯，那对于它来说就是真的不适合的环境了。
0: 对对，是的。
1: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在提到它的这个洄游哈，比如说刚才提到有产子洄游，还有索尔洄游。那如果说这个候鸟它的迁徙是有一定自然规律，每年都要进行的话，那斑海豹它的这种洄游也是有一定的规律，就是每年到了什么时候它就要往北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说，比如说它有这种索尔洄游的这种趋势，只要这里有冷水团，同时它又能够找到吃的，它就跟着这吃的一路向北去呢？
0: 很多情况下是跟着吃的向北边去。
1: 嗯。
0: 如果它这个地方有很多吃的，它可能就不一定非要往北去。但是产子它可能不行，产子的话它必须要洄游，因为不是所有地方都能结冰的。
1: 它得找一个冰面哈。
0: 嗯，对，必须找冰面。
1: 嗯。
0: 所以每年大概到冬天的时候，白海豹呢就从比如说从韩国的白领岛就洄游到我们的辽东半岛，辽东那个湾那一带来产子的。
1: 嗯，因为有冰啊，这是很重要的。
0: 对，有冰。
1: 嗯，那现在说到这个斑海豹上岸的数量回升，也得益于滨海生态系统的修复。辽河口598户养殖户全部退出，养殖设施也彻底拆除。长岛呢，有序腾退影响海洋生态的养殖筏架、围网等等，是1.9万亩。那海水养殖这件事情，对于斑海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会非常严重的侵占他们的生活空间，并且可能会对他们的这种生存造成很大的障碍吗？
0: 应该说多数情况下的话，还是养殖跟白海豹生存区域它不会重合的。
1: 嗯，
0: 一般海水养殖容易造成问题是近岸的海水的污染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海水适度的营养盐或者适度污染物的存在呢，有助于当地的饵料生物、当地的鱼类的生长，所以养殖跟白海豹的生存它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吧？
1: 嗯，
0: 它是相辅相成的。
1: 嗯。嗯，
0: 当然海水养殖它肯定会造成海水污染的问题，因为它是投饵什么之类的这类措施。
1: 嗯，
0: 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海域的污染的一些问题，倒是有可能的。
1: 嗯，就是这两者的矛盾并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即便是我们这样去做了，对于斑海豹来说，起码我们在饵料方面，比如说这个投喂养殖的海洋生物的话，可能会对于海水造成一定的污染，而对于斑海豹来说，这个环境对于它来说又是无法容忍的，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并不是非常直接而且很尖锐的矛盾哈。
0: 对，他们反正既有利有弊吧，不能绝对说这个不利的，有利有弊。因为投饵的话，它会造成水体的这个营养盐的增加，那么饵料生物就会多，鱼类就会更多吧。
1: 是，
0: 那斑海豹的食物可能会更多。
1: 这倒是啊。那不过说到这儿就有人好奇了，那近海海水养殖腾退了，可是我们得吃海鲜啊，就是这个海水养殖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会更好。现在的方案呢，有这个深远海养殖、海洋牧场、陆基工厂化养殖，那这几种方式到目前来看的话，发展的现状怎么样？它是不是每一个方式的养殖它都会存在一些核心的技术难点？主要都是难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这几种这种养殖方式呢，目前大概是一种试验和尝试阶段。
1: 嗯，
0: 因为核心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养殖成本的大幅度的提升的问题。
1: 是，
0: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最近几十年这个养殖业发展很快，所以这个养殖成本下降的非常快。
1: 嗯，
0: 我们的鱼非常便宜。
1: 嗯，
0: 那么如果改用这几种生产方式的话，可能养殖成本会大幅度的提高。
1: 嗯，
0: 那么就会导致鱼的价格会大幅度的提升，这个老百姓能不能接受这个养殖鱼类的这个水产品的价格大幅度提升这件事儿就不好说，反正是。
1: 嗯，那如果
0: 而且这几种养殖方式那刚刚开始尝试吧。
1: 嗯，
0: 那么可能究竟怎么样，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成本肯定会大幅度提升，因为用大量的设施嘛。
1: 嗯，
0: 这设施都非常贵，这么贵的设施的话，最后都要分摊到这个养殖出来的这个水产品的成本上去嘛。
1: 是。
0: 嗯，所以现在深远海他们养着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水产品的品种，但是这种高附加值水产品品种呢，也不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吃的，老百姓吃的都是特别便宜的水产品种。
1: 嗯，
0: 所以可能目前为止市场将来可能没有那么大，就是养这种高附加值的水产品。
1: 嗯，
0: 就像深远海，相对海洋牧场目前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因为它基本都是靠岸边很近。它的成本也不会增加，甚至有时候会降低成本，所以养殖这个海牧场这种方式倒是比较适合这个养殖的一个业的一个转移的一个方向吧。
1: 嗯，这个海洋牧场具体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海里放牧，这么理解吗？
0: 对，就像相当于我们叫耕海牧渔，就是海里放牧一样。
1: 嗯，
0: 这可能会只要把海洋这个空间利用好了，可能就会这个增加海洋里边的水产品的种群数量。
1: 嗯，
0: 就是能做到可持续的这个采捕水产品从水域当中去。
1: 嗯，
0: 像最后一种的话，现在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那种工厂化这种，在岸边工厂化的养鱼，这个也跟第一个也差不多，也是成本大幅度的提高。
1: 是，它有
0: 很多
1: 设
0: 备，包括它的什么环境控制啊，什么这个这类零排放啊，也是都会导致水产品价格会大幅度的上升。
1: 嗯，
0: 所以现在都是在尝试，大家在尝试。而且这几种养殖方式呢，才第一种和最后一种呢，可能还靠国家的一些补贴，如果没有补贴了，可能这种方式就持续不下去，做不下去。
1: 嗯，因为毕竟这个技术难点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成本究竟怎么来承担，这对于陆基工厂化养殖也好，还是这个深远海养殖来好，也来说哈，这个尝试我们是在做的，但是未来可能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再提到这个，辽河口重建河海湿地生态循环，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叫做蓬碱草的物种。这个陆地上的植物哈，它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海中底栖生物和鱼类的数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呢？
0: 严格来讲，它也不算是陆地的，它可能是在潮间带的一类的生物。
1: 嗯，
0: 那么这一类生物呢，可能随着这个潮水的涨落，可能会，它能够起到一个净化水质的作用吧，它会吸收水里的一些营养物质吧。
1: 嗯。
0: 第二，它可能会为一些这个海洋生物，像底栖生物啊，和一些其他像贝类啊、什么虾蟹类这类提供了它的那个栖息场所吧。
1: 嗯。
0: 然后为一些小鱼小虾提供那个庇护所。
1: 嗯。
0: 这些就可能会导致这个水产品或者是水生生物的种群数量的这个能够适度的增加。
1: 嗯，那提到这个蓬碱草哈、叫碱蓬草哈、就是我们很多生活在内陆的人可能都没见过，就是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是通过我们人工去种植呢，还是说他们会自然出现在一些滩涂啊这样的地方呢？
0: 它其实很多时候是它自然存在的。
1: 嗯。
0: 对，但是现在有些外来物种都是导致一些新的环境问题。
1: 嗯，
0: 像他们原来为了改善这个海潮间带的生态环境，引进的什么护花迷草，现在这些护花迷草已经取代了像蓬碱草这类的原来的这些这个潮间带的植物了。嗯，所以造成很多生态问题。
1: 嗯，
0: 像蓬碱草的话，它可能颜色上，比如说它到一定的

0: 也会变色，所以有时候变成红色或者类似的颜色，所以他们盘锦这一带可能就形成一种景观吧。
1: 嗯，说到这个斑海豹的数量哈，就是它上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这就给人类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就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就会到附近去拍摄。那如果说我们去拍海豹，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拍摄的这个对象啊是以动物为主，可能会拍鸟类，他们会选择那种长焦。那如果说我们拍海豹的话，它是不是也需要非常这个长的一个焦才可以拍得更好？我们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研究，就是说拍摄斑海豹它一般离多远会比较合适，既不会影响到它的正常的生活，同时我们又可以拍到一些清晰的照片呢？
0: 一般来讲，野生动物它都有一个安全距离，当你这个距离它到一定距离以内的，它就觉得不安全的时候，就应该注意了，就不要靠得更近了。你像白海豹的一般的安全距离大概是50到100米左右吧。
1: 嗯。
0: 到那时候它可能就会产生警戒之心了。
1: 嗯。
0: 所以尽量不要在它产生警戒之心的这个距离内进行拍摄。
1: 嗯。
0: 一般保持在50到100米以外的距离可能相对好一点吧。
1: 嗯。
0: 就每种动物它的警戒距离都不太一样。
1: 嗯。这个斑海豹它视力好吗？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当一位摄影师正在拍一头斑海豹的时候，如果他看镜头了，这个就是有点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可以这么判断吗？
0: 斑海豹它应该它的视力应该不是特别好，它主要还是通过一些什么回声定位之类可能会多一点。
1: 嗯
0: 嗯，
1: 好，那么刚才我们主要是提到了斑海豹，稍后呢我们将会关注的是海洋生物布氏鲸。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海洋生物是布氏鲸。2016年在广西涠洲岛海域，人们观测到了布氏鲸的身影，他们为这一片蔚蓝的海域增添了独一无二的生态价值，也让观鲸文旅成为当地日益火热的旅游名片。但是如何观鲸不扰鲸也成了亟待破解的一个现实难题。近日，我国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和地震仪识别布氏鲸低语，这让我们更好的可以知道它们的动向。那么究竟是怎么做的？还有哪些科技手段能够帮助我们保护海洋生态？继续有请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海洋学院教授、国际捕鲸委员会鲸类搁浅工作组成员王亚民。王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大家好。
1: 嗯。咱们再来说说南边啊，这个布氏鲸。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当中就提到了它，说到2025年已经累计识别的个体超过了80头。从2016年广西涠洲岛发现布氏鲸至今，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啊。那这段时间呢，不光是我们了解了这种动物，就包括能够看到鲸鱼的这个目的地，涠洲岛也成了大家非常想去的一个目的地。那这10年涠洲岛它为什么可以成为布氏鲸的一个定期打卡地呢？
0: 应该说这个布氏鲸的话，它是一种热带的这种热带海洋的一种大型鲸类。
1: 嗯。
0: 它大概有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远洋型的，在远洋活动一般很难见到，还有一种是近岸型活动的，像那个涠洲岛这属于近岸型的活动的这种布氏鲸。
1: 嗯，
0: 布氏鲸的话，它一般来说，近岸型的这种鲸呢，它一般，不会做太远距离的洄游，但是它会随着饵料这个生物，来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洄游。
1: 嗯，
0: 像涠洲岛，其实历史上它是一直是有布氏鲸的，但是原来的种群数量应该不是很多。当然最近若干年呢，它种群恢复的或者是种群数量增加了很多。这个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涠洲岛周围的饵料生物它的生态系统恢复的比较好吧，它饵料特别多，
1: 嗯，
0: 所以布氏鲸呢就过来觅食，那么别的地方布氏鲸呢也都到这边来觅食，可能它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吧。
1: 嗯，
0: 所以它就成了布氏鲸的定期的打卡地了。
1: 嗯，刚才提到

0: 故事经的时候，您提到它有远洋的啊，还有近岸的，这两种之间会有交叉吗？比如说我这一直生活在远洋海域的，然后呢，最近我发现涠洲岛这地方吃的东西挺多，然后我也到近岸去觅食，这种可能性有吗？
1: 这可能性比较少，因为他们的习惯不太一样。远洋的它能吃的食物了，还有它的这个游泳的习性了，都不完全一样。
0: 嗯，
1: 所以它可能对这种近岸这种。一般远洋的它个体要相对大一点，近岸的个体要小一点。
0: 嗯嗯，
1: 所以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领地吧，就是近岸型的就活动在它这个岸边这个领地，远洋型活跃在远海这些领地吧。
0: 嗯，说到这个布氏鲸，它的分布范围那就很广了啊，南北纬40度之间都能够生存，好像也没有像刚才说到这个斑海豹啊，对于水温有特别的要求，太热了没有冷水团了过不去了，它好像很能游，是这么来理解吗？就是它所能够到达的地方，就是这种远洋种的啊，就是所能到达的地方是非常广的，是吗？
1: 它到的距离是很广，但是它其实它的脂肪呢不是那么厚，所以它耐低温能力是很弱的，所以像布氏鲸呢基本的活跃在热带亚热带的海域吧，水温比较高的地方，它不会到很冷的南极北极去活动。
0: 嗯，也就是说其实它想要见斑海豹一眼的话，这事情不太容易哈。
1: 对，因为他们对水温要求不一样。
0: 是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4月，布氏鲸呢都会洄游到涠洲岛附近去捕食和繁育。但是今年哈，这个观鲸季似乎显得不那么平静，就是在年初的时候，有一艘渔船和一头成年的布氏鲸相撞，导致它的背部呢被刮蹭出了伤口。而且我忘了是不是这同一头哈，就是它以前曾经受过伤，这次是又受了一次伤。那就是在当地观鲸区域已经实行了非常严格的进退管控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周围去观鲸的船实在是太多了，离他们又太近了吗？
1: 目前为止看的话，应该这艘船应该不是观鲸船，它可能是一艘这路过的一艘渔船，可能是。
0: 啊，对，这是。
1: 因为它布氏鲸的话，它是。在海里边它有时潜水嘛，在水下，你很难预测它什么时候露出水面。据调查认为呢，是这渔船正好经过这片水面的时候，
0: 它正好
1: 不是突然冲出水面了，然后跟渔船发生了相撞。这种偶然的撞击事件的话，经常是很难避免的，除非这个区域没有这个船舶活动。
0: 嗯，
1: 实际很多布氏鲸身上都有大大小小各种伤，因为它海里边有各种船的活动嘛，所以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露出水面，可能就会撞上船。所以应该算是一种偶发的事件。
0: 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呢，这个布氏鲸它是不是视力不太好啊？比如说上面即便是一个渔船的话，它应该也能够判定出上面有一个物体吧？它会这么误打误撞就撞上去吗？
1: 它其实像鲸类，很多鲸类它不是靠视力来看这个东西的，它更多是靠它的声波探测功能来判的。但是如果这种船比较多的话，可能就会干扰它的声波探测功能吧，它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可能就
0: 是。是，那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个偶然事件啊，就是布氏鲸和渔船的相撞。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一个监测数据，就是说涠洲岛附近几乎所有被识别了的布氏鲸的身上啊，都有人为造成的创伤。那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频次，这种偶然性是不是太高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些伤，它对于布氏鲸来说，会影响到它的生存，挤压它的生存空间吗？
1: 应该说这个鲸类的受伤的话，应该说在全球发生还蛮频繁的，因为全球这个船舶的数量比较多，所以还是蛮很多不同的鲸类，包括布氏鲸，它们身上都会发现各种这样的跟船舶碰撞的一些伤痕。尤其在船舶活动密集的地方，像近岸地区的话，这船舶比较密，特别容易碰伤。像这种近岸这种布氏鲸的话，这个被碰伤的概率还是蛮高的，因为它不断的在海里活动，然后不断的出水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跟船撞到一起。所以目前为止，这种船舶碰撞跟鲸类的关系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因为你可以控制船的航道，但是你不能控制这个鲸，它什么时候它在哪儿露出水面，
0: 是，
1: 这很难控制。
0: 嗯，
1: 尤其像这种涠洲岛这附近海域的船舶特别多，包括渔船，包括别的船。所以就是一个矛盾吧，因为它 这个一方面饵料比较丰富，
0: 嗯，
1: 那么可能渔船啊其他船就会比较多。另一方面呢，这个布什鲸也愿意过来，那它可能就产生人与这个自然的冲突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0: 是，刚才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不是能够听到这种超低频的声音吗？我们可不可以用船只发出这个声音？但是转念一想呢，如果我们真的发出这种超低频的声音，反而就可能把这个布什鲸给赶走了。他认为这一片海域是危险的，所以这
1: 对，这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他们要共同利用这个海面，就经常产生这类冲突。
0: 是，那我们怎么去平衡这个旅游发展和鲸类生存空间保护呢？其实这对于涠洲岛来说是一个难题，在全球来看的话，它也是一个难题。那如果我们采取一些科技手段，比如说我们用一下电子围栏这种方式，能不能够管住，就是观鲸船在哪一个海域离这个布什鲸别太近，能不能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实现呢？
1: 这种方法倒是可以尝试用一下，但是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控制布什鲸它在哪里活动，因为它不是固定的，它经常是哪儿有鱼啊跟着鱼走，就是你可以控制船在哪里活动，但是你不能控制鲸在哪里活动，这就是比较难办的，除非你把鲸驱赶走。但是如果这种有吃的东西或者饵料比较多，它又不愿意走，所以就产生这么一个类似的问题。
0: 前面我们在导听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我国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和地震仪来识别布什鲸低语。原理呢，就是布什鲸发出的超低频声音可以通过海底传播，并被岛上的这个宽频带地震仪给记录下来，然后再通过一些算法，通过这个神经网络模型分析，就可以对鲸声来识别。那这个技术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做得非常的精准？就是刚才我们说没有办法去控制布什鲸啊，就是指导它的这个巡游的行为，但是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技术，就是准确的知道每一头布什鲸它在哪儿，它将会去哪儿？
1: 应该说这种技术是可以做得到的。其实现在很多探测这个大型鲸类，包括海豚，都是用这种声波探测做的比较多，做比较多。但是这个技术它有很多瓶颈。你像比如对它这个，实际现在很多都是类似用军用这类设备来探测水下的一些声音吧。那么这个类设备，第一是比较昂贵，第二可能你要探测它的一个精确定位的话，可能要很多设备来交叉进行探测。就目前为止，可能这个还是有点技术上的难度和成本上的问题。就你可能简单一台设备能听到声音。但你要精确的定位的话，你可能就一台设备不行，要很多设备。那这类设备都是比较贵的，很多都是军用设备，做水中探测的嘛，比如探测水下潜艇这一类的，用的，所以都是比较贵的一些设备。
0: 对，我们在
1: 所以你要科学要做的话，可能还是有点困难。
0: 就包括你看我们在路上驾车的时候啊，这一个车上面有很多传感器，包括这个视觉的，包括雷达方案啊，各种毫米波啊，就算在一块儿。然后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技术，把这些传感器的数据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精准的预判车周围都有哪些物体。但是呢，成本摆在那儿呢，就是我们在海里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但是也得算计一下它要付出多大的成本，而且除了成本之外，还有一个范围，就是这个在多大范围之内，我们能够知道布什鲸它可能会活动，可能会发生碰撞。所以说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技术上的探索，但是如果说大面积实现的话，也是挺有难度的哈。
1: 对，是的，因为探测具体精确位置一直有难度，比如探到它的声波是很容易的，因为它可以传播很远嘛。
0: 咱刚才说到，就是通过它的超低频声音的这个传播来确定它的位置。那这是咱们人类去判断一个生物啊。那如果是鲸鱼和鲸鱼之间呢？就是两只布什鲸之间，它们如果传递信息的话，可能是传递什么？就说，哎，这边有吃的，来这边啊，是传递这样的信息，还是其他什么呢？
1: 应该目前为止还没有破译这个鲸类它们之间的语言。但是它们是肯定是通过这种次声波或者低频声波来互相传递信息的。因为你单发现他们，比如发现饵料或者发现什么，你肯定会发现他们的语言明显的增加。语言的频率啊，语言的频次明显增加。可能这个是有相关性吧。但是如果是否能破译这些语言，这个还是目前为止还正在做研究，就有关的鲸类的语言学还有很大的开拓的空间。
0: 是，那这个鲸鱼之间他们的这个故事我们曾经听到过啊，像最后一只鲸鱼啊，它这个发出的声音我们人类也不懂，也没有另外一只鲸

0: 更要探测到它的距离。
1: 嗯，
0: 他们之间交流可能不一定那么远了。
1: 是，
0: 就我们要探测到声波传播的距离是可以传得非常远。
1: 是可以传得非常远，但是它在1000公里以外，它就不一定能接收得到。即便接
0: 收到，
1: 没法翻译了哈。
0: 对，
1: 嗯，那咱们刚才提到这个技术的时候，说我们的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和地震仪来识别布什经的地域，这是一项技术。那其实我们用的技术还是很多的，包括用科技手段来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那也真是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科研人员用100多万张的照片就建立起了一个个体识别数据库，来打造这样的一个智慧保护系统，通过 AI 识别背鳍来判定厦门湾中华白海豚的身份，据说准确率超过95%。那你要说海豚这个呢，可能在我们的人类的眼中，它们都长得差不多啊，不像斑海豹，你可以分辨一下它身上这个斑点啊，可以辨别出是哪个个体。那不同海豚，我们通过背鳍的方式来去判别它，是说它们的背鳍就差别很大，差别很多吗？
0: 不同的种类的海豚，它背鳍是不一样的，它的位置啊，什么它的弯曲程度啊，也都不太一样。
1: 嗯，
0: 但是同种海豚之间，它们差异不是很大。一般同种海豚之间，它们要鉴别的话，可能根据它体表的一些这个，比如一些伤痕啦、一些缺壳啦，
1: 嗯，
0: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斑点了，来进行区分多一点。
1: 嗯，就是判断某一个品种的海豚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是判断每一个个体的话，这个通过背鳍的方式就行不通了哈。
0: 对，是的。
1: 嗯，我们还说到这个现在珊瑚群落的修复，它也是有科技助力的。海南现在累计修复的珊瑚礁有200公顷，海底苗圃培植的这个种苗是科研人员在本地优势珊瑚品种的基础上增强了它们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它们能够耐热，比如说能够抗台风等等来进行培育。在福建东山海域呢，科研团队也是首次采用了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是现在已经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说到珊瑚这个物种，它的比如说育种啊，还有这个移植啊，它的难点主要是在什么位置？另外，在提到珊瑚的时候，我们总说它和海洋的这种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它究竟在这个海洋生态体系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首先，这个珊瑚它对环境的要求很高。
1: 嗯，
0: 比如它要求的水深、水温都要求很高。它水既不能深，也不能浅。
1: 嗯，
0: 深的话，它光线就照不进去的话，它没法进行光合作用。
1: 嗯，
0: 没法，它身上的光合这个藻类没法进行光合，没法活。
1: 嗯，
0: 浅了光太强了，那个藻类光合的一些藻类，它又会这个产生逃逸的现象。
1: 嗯，
0: 所以它对环境要求特别苛刻，水温啦、光照都很苛刻，所以这个珊瑚的繁殖呢，就会有很多技术上的一些困难。
1: 嗯，
0: 很困难。这些困难呢，目前为止有些人家克服了，有些没有办法克服这些困难。
1: 嗯。
0: 所以他们很多科学家就采取所谓移植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珊瑚的栽培。
1: 嗯，
0: 就同一处长得比较密集的珊瑚的地方，把珊瑚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来进行这个移栽。嗯，所以他们这种做法相对要多一点。珊瑚其实它就相当于陆地上的森林是一个道理，它其实是海底的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嘛，海草床。
1: 嗯，
0: 红树林和这个珊瑚礁，像那海草床和红树林呢，都是长在岸边的。它其实严格来讲不能叫海底森林，它只能叫岸边的森林。那么珊瑚礁呢，它就可以叫海底的森林。
1: 嗯，
0: 就它可以这个在水底进行一些这个像一些光合作用啊，改善水质啊，然后为这些很多生物提供栖息地啊。
1: 嗯，
0: 所以它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功能在这个海洋生态系统当中。
1: 今天呢，我们是一开始跟着斑海豹的足迹看到了辽河口河海湿地生态循环重建的成果，然后呢又追随着布什鲸的身影，见证了科技是如何让观鲸不扰鲸成为可能，同时呢也了解了科研人员如何用智慧和汗水让曾经消失的珊瑚礁在海底重新绽放。海洋呢是生命的摇篮，也是地球的蓝色心脏，更是我们的共同家园。让我们以世界海洋日为契机，从今天开始，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用点滴行动来守护这片碧海银滩，让更多的海洋精灵可以在他们的家园里自由地遨游，也让我们蓝色星球永远生机勃勃。 今天非常感谢王亚明教授的精彩分析。

0: 讲，谢谢您。
1: 好，谢谢。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夏天一到，冷感喷雾就成了很多人包里必备的降温神器。网上一搜，热门店铺的销量基本都可以过万，有的甚至可以卖到几十万件。不过大家对于冷感喷雾的使用体验差别还是挺大的，有人说喷完了以后的确凉快，但也有人反映说使用之后皮肤呢起了红斑，甚至是水泡，去医院一查发现居然给冻伤了。冷感喷雾到底是怎么降温的？为什么会把人给冻伤？夏日炎炎还有哪些既靠谱又舒服的解暑办法？一起来听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读。
3: 这个冷感喷雾它喷在皮肤上，就为什么会有这种瞬间冰凉的感觉呢？主要里边是有一些什么成分在起作用呢？
4: 最常见的最易买到的这些冷感喷雾啊，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的一个酒精，然后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有效的能降温的一些成分。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乙醇啊，它是一个挥发性的液体，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呢，它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挥发了。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我们能立刻感到冰凉感。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但是这些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能达到一个物理降温的一个作用的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是我们体表是变凉了，然后所以就是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舒适感，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然后那些都是一种感觉的一些改变，而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3: 嗯，那像是有些人他喷完之后会出现这个红斑，甚至是冻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就像我刚才说到了啊，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其实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丙烷和丁烷，它所喷出的这个雾状的这些气体啊，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薄薄的一层结冰、冰霜的一种表现。其实这些所谓的凉感喷雾，它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或者说你看体育赛事，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是如果我们买到了这种类似的这种运动的冷冻的这些喷雾呢，我们喷涂在皮肤上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冻伤，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最容易买到的这些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像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这些喷雾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它喷在皮肤上，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一般红斑、疼痛、水泡那个更倾向于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冻伤，但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3: 发生冻伤之后

0: 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紧急来处理一下？
1: 赶紧离开这个冷喷的喷雾啊！另外呢，就是不要过度的搓揉皮肤，因为皮肤在一个急性冻伤的状态下是比较脆弱的。过度的搓揉，或者是马上用一些比较热一点的这个水去高温的一个热敷啊，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皮肤的一个二次的损伤。我们可以在冻伤完之后看看它的这个反应吧。如果只是微微的泛红，有些刺痛，或者是有些木木的感觉呢，我们可以在复温之后做好一些这个局部的一些护理，像预防性的用一些这个抗生素的软膏啊，避免冲水，尽量避免这种冷热的再次的刺激，然后这样观察一下伤口的愈后的情况。基本上1到3天吧，它会有一个愈合的好转的一个趋势。但是如果是比较重的这种短时间的一个部位的一个喷洒啊，那可能需要我们及时的一个就医。因为如果出现了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一个冻伤，可能还是需要专科医院的一个处理。
0: 喷涂冷感喷雾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1: 稍微需要注意点呢，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使用。因为毕竟凉感喷雾里，我们刚才说了，它的一个最主要的有效成分是酒精。另外就是在我们喷涂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五官，因为毕竟是酒精嘛，它对于我们鼻黏膜、口腔黏膜和眼结膜的这种黏膜部位的刺激还是存在的。所以如果要做喷洒的话，一般我们建议还是要喷洒在衣物上，或者要喷洒在四肢、后背这些远离五官的这些区域。喷涂的时候呢，也尽量是闭气，然后因为它喷洒到这个空气当中，它毕竟是一个这个悬浮的这种雾状的颗粒嘛，如果吸进去之后呢，其实它对于我们呼吸道的这个黏膜其实也是有刺激的。
0: 有没有哪些解暑降温的好方法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1: 第一是要做好防晒，就是物理防晒是隔绝高温的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随身的携带一些小的凉感的小电扇呀，或者是冰凉贴、降温湿巾，或者是降温的这些那个小喷雾，还有呢，就是一些水呀、电解质呀，这些要及时补充，因为我们夏天出汗会比较多，我们可以多补充一些，这样也可以减少水分的流失，也可以避免我们夏天会常见的中暑或者是脱水的现象。另外就是一定要科学的选择户外运动的时间，像我们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这种全天温度最高、紫外线辐射最强的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尽量减少户外的这种长时间的暴露的运动。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

0: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
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

0: 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

0: 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梅西起，梅西回围，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7: 晚上的10:17，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足球锦标赛，也就是过去我们经常说的土伦杯赛，正在进行当中。参加这次比赛的中国 U19 国青队已经完成了小组赛的4场比赛，他们的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具体总结解析。另外，我们今晚还要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晚我们要聚焦爱组。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土伦杯。中国队是继2019年之后重回土伦杯赛场，我们派出了07、08年龄段的 U19 国青队参加这次比赛。目前他们的小组赛4场比赛已经全部踢完了，具体的表现情况，我们连线北京青年报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8: 哎，晚上好。
7: 首先，请您给我们复盘一下中国队4场比赛表现如何？
8: 我觉得呢，时隔7年，我们能够以小打大呢，在小组赛取得2胜2负的战绩，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说是说得过去的。特别是除了哥伦比亚队，其他那3个对手都比我们的平均年龄要大2岁，所以说就成绩而言，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我不能说非常令人满意，但是至少是还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呢，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历练的机会，我觉得对球队的锻炼价值非常大。我觉得中国队啊 ，U19 的这个青年队呢，去打这样的比赛还是非常有价值、有收获的。
7: 您说到这个以小打大，确实也有很多球迷在讨论，就是我们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国青队可能都需要充分的锻炼，为什么偏偏派了 U19 过去？就是为什么不派比如像他们一样 U21、U23 呢？
8: 实际上是这样的，其实大家其实可以回想一下，过去这半年时间呢，其实我们的国字号球队呢，在各条战线上都有比赛。你比如说U23国足，还有U17国足，他们分别在U23亚洲杯和U17亚洲杯中啊，斩获了亚军啊。所以说这样的比赛呢，就是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宝贵。那么其他的国字号梯队呢，其实也有或多或少的比赛。你比如说2010年龄段的啊，大卫阿尔马赞率领的下一届的U17亚洲杯世乒队呢，实际上此前也去啊参加了蒙太古杯，之后呢又去呼和浩特啊参加了这个国际四国的邀请赛。所以说我觉得各支国字号汽油队呢，其实都在今年的上半年内呢，都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或者有质量保证的啊国际比赛或国际热身赛。那么反过来说呢，这支由吉尔杰维奇率领的2007、2008年龄段的U19啊，国青队呢，因为我们这支队呢是明年的 U20 亚洲杯的东道主代表队，要在杭州参加下一届的 U20 的亚洲杯的决赛阶段赛事，因此我们不必参

0: 加预选赛。那么虽然呢，从晋级者来说呢，我们直接获得了决赛参赛资格，但是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但是呢，恰恰也缺少了预选赛这样有质量的这种有针对性的比赛，那么作为锻炼，作为热身。所以说，中国足协呢综合来考虑，最终呢决定派我们的这支国足好球队来参加普伦杯。还有一点呢，U23国足呢目前啊拥有至少有十名左右的2005、2006低龄的球员，也就是说洛杉矶奥运会的十名球员。其实那支球队某种意义上既要为今年秋天的名古屋亚运会做准备，同时实际上也为接下来的洛杉矶奥运会做准备。所以说综合下来看，只有这个U19的国青队确实缺少有质量的热身赛。那么中国足协综合考虑，最终决定派他们去普伦杯参赛。
1: 您说到这个背景，也让我们想起来以往啊，就是我们一些的不管多大年龄段的这些国青队，包括女足方面，一旦这个比赛发挥不理想的时候，大家事后总结往往会说，哎，我们热身赛打得太少啊，有质量的这个国际交流的比赛打得太少。但是今年您刚才也点到了，我们各个年龄段的球队感觉都在厉兵秣马，都在忙着热身，就是大家这个热身安排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比较有层次的。这一点是不是也看出中国足协在推动青训，在推动高质量热身这方面，其实有一些本质上的变化？
0: 对，我觉得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甚至把时间追溯到去年。其实 U23 国足包括 U17 国少队之所以能够获得亚洲的同龄的亚洲杯的亚军啊，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取得突破，这与中国足协为球队啊设计非常完备的或者是细致的备战计划，同时呢约到了很多高质量的热身对手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U23国足去年打了超过15场以上的高质量比赛，跟亚洲同龄的强队几乎过了一遍招，除了日本队。那么而这个各级的国少队呢，包括通过和平杯，包括蒙太古杯一系列的优质的赛事呢，实际上我们客观上是保证了我们各级的国字号，尤其是中低年龄段的梯队，他们能有量足质高的国际比赛去踢，所以这对他们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
1: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的球迷说，看完了这四场比赛，尤其是打像民主刚果 U23、突尼斯 U23， 就是两个年龄跨度比我们可能领先更多的球队，明显以小打大，我们场面上比较吃亏。当然严格的讲，就是这个后防线可能受到的这个锤炼摔打还比较充分，这前锋线想拿个球都困难。说这个锻炼价值真的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吗？
0: 其实我觉得锻炼价值我们很难去具体的量化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确确实实是实战是最好的啊，提高球员的这个综合能力，尤其是应变能力啊，心理抗压能力和也就是综合的实战能力，这是最好的一条途径。那么有比赛总比没比赛好。还有一点呢，这次我们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次成绩呢，之所以我们尤其是输给两支非洲的代表队啊，以完败的形式输给对手，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准备啊，包括备战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人员的短缺情况比较明显。此外呢，确实从身体整个机能方方面面，我们跟对手是有差距的。但是这样的比赛呢，你只有去勇于碰对手，碰强手，你才可能认识到差距，发现短板。往往一些可能胜利更容易去掩盖问题，所以说这样的失利，我觉得也能够给大家一定的启示，尤其给球队的成长会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借鉴。
1: 说到了这个人员的构成啊，这支队伍啊，不管打民主刚果、突尼斯还是沙特还是哥伦比亚，不管对手是哪个年龄段的球队，场上的态度大家是看在眼里的，但是技战术的层次，包括具体位置上的个别球员的表现水平的高低，现在大家呢讨论声音是不一样的。您觉得哪些位置相对看上去，至少从这届比赛上看更有潜力、更有前途？
0: 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表现相对好的可能是防线吧。虽然我们面对非洲绝对输了2-0，但是我们在后防线上涌现出了那么像黄胜豪这样的球员， 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令人欣喜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支 U19 国青队中呢，其实能够在职业联赛，尤其顶级职业联赛打上主力的球队不占多数，确实有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面对强手啊，其实我觉得这次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球队整个的这种拼搏态度非常好。另外，有些球员你通过这样的比赛，你发现他确确实实啊，他有灵性，他有潜质啊，他的这个头脑是非常好的，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气质。所以说，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对来说后场这次的给我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好，因为我们四场比赛我们才打进两个球，其中还有一记还有一个乌龙进球，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风无力还是比较明显。那么风无力造成的原因呢，不是说个人单纯的是球员个人能力不及，那么还有我们确实比对手啊从年龄上呢要小，那么身体呢，大家有时候看到青少年的比赛，那可能差一岁，平均年差一岁，那身体的这个对抗能力就相去甚远。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认清这个客观规律啊。
1: 您说到这个攻击线上的表现啊，确实我看很多球迷也在热烈的探讨，尤其像姚润东啊这些为代表的在苏超上感觉威风八面的球星，什么到了国际赛场就不灵了。有的球员说或者有的球迷讲这很正常啊，说一个是业余的这个联赛解决的是这普及的问题是吧，国际赛场那是精英球员之间的这个拼抢，那是这个所谓提高的问题，这是两个层面彼此之间的不冲突。但是也有的说是不是在国内比如靠这个身体靠这个速度踢习惯了，到了国际赛场上他这个要转变思维方式要转变踢球的方式，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0: 我觉得还是我们通过国字号球队呢，它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还是我们一方面是青训的成果，另外一方面是职业联赛的发展态势发展现状。那么像苗振东啊、孙恒达、张同瑞，你像这几个球员都是在中冠球队，那么长进足球俱乐部，他不是其实是非职业联赛。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比赛的节奏啊、速率啊、强度，其实跟职业联赛，尤其是像中超这样的国内顶级联赛有差距。那么中超实际上跟亚洲的或者世界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顶级职业联赛，它又有差距。所以说我们的球员呢，首先有时大家说我们到底是有什么优势，为什么往往会说只有意志品质，因为我们联赛熏陶出来的球员他的锻炼的这种成果和高速率高对抗高节奏的高水平职业联赛他锻炼出来的球员他显然是不同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跟尤其跟这两支非洲球队交锋的时候，其实对抗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您刚才说的速度，其实我觉得利用身体和速度，我们在这两个对手身上是无法占得任何便宜的。那么这个就反映出是我们球员他本身自身在俱乐部队或者原属单位啊，平时打的比赛是什么样的水准，其实就在国际比赛中是非常清晰的，能够有所反映的。
1: 嗯。另外也有的球迷担心啊，我看在讨论像黄胜豪踢得这么好，回来之后能不能保证他的上场时间，有没有更高水平的比赛去踢，因为我们也知道其他年龄段的一些球员，比如说像帅维浩等等，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在国际赛场上可能预选赛阶段打得很好，但是因为长时间啊各种各样的原因踢不上球或者踢不上主力，到了某些大赛的决赛阶段反而这个表现会有很大的起伏，这当然符合青训和青少年足球成长的规律，但另外一方面这里面是不是也需要解决从国字号到地方队到职业队彼此之间衔接把这条路打通的问题？
0: 对，我觉得我就以去年的 U20 的亚洲杯为例吧，就是以王玉栋啊、蒯继文他们为代表的这些年轻球员，其实打完了那虽然那届我们U20 亚洲杯我们没有挺进 U20 世界杯，但是在那届比赛中啊，那批孩子那批年轻的球员呢，确实啊发挥给人一种光芒四射的感觉，各球员个人的这个能力潜质非常的突出啊，技术特点鲜明。其实也为他们后来在各自职业联赛俱乐部队啊能够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其实赢得了一些机遇。你比如说蒯继文像王一栋他们在这个职业联赛就是出场时间会更长，包括朱鹏宇啊这些年轻的球员在职业联赛中他不是崭露头角，是慢慢的成为各自俱乐部队的中坚力量。那么同理呢我认为这支U19的国青队球员呢 通过这次土伦杯的展示，虽然他们不能说打得多么多么的出色，但是球员尤其像以黄胜豪为代表的这些球员那么表现突出，我相信啊俱乐部呢也不会去忽视他们的成长和他们的潜质。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展示这些年轻球员的机会。我觉得恰恰俱乐部呢可能也等待这样的机会去观察他们，给他们一个新的认识。
1: 另外我们以前都在讲说土伦杯也是欧洲的这些球探们是吧，观察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年轻才俊，他们在大赛当中有没有可能崭露头角，一个很好的机会。据您的了解，比如说大家都在探讨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这次表现不错的小球员，哪个欧洲的球探跟我们有交流的？
0: 其实我觉得我这么跟大家说，包括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比较受大家关注的这个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比赛，其实各类的比赛其实都已经吸引到各路球探，包括知名的这些球员经纪公司啊，一些大的俱乐部的球探的专员，他们的关注其实已经被吸引到了。而且土伦杯从来都是能够吸引到广大的这些知名的经纪公司的这种注意力的。所以我想是金子总会发光，孩子们呢如果能够绽放出光彩来，一定不会被人忽略，一定会被人看到的。
1: 嗯，
0: 我觉得像黄胜豪这样的队员，对吧？包括已经进入这个欧洲俱乐部的，像谢淑君啊、张佳明，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在不断的证明自己，不断的去展示自己的才华，一点一点的释放出吸引力和魅力。所以我想这个是一定的，只要他们坚持走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坚持按照俱乐部啊和国家队这种协同发展，始终保持能够进入这个国字号的这个序列的比赛，打高质量的比赛啊，经常能够露面，在优秀的这个比赛平台中啊展现自己，那么我想他们的机会会越来越多的。而且我觉得中国足协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前不久推出了这个助力留洋啊，年轻球员留洋的一系列的计划，从资金上，从政策上，是吧？从舆论宣传上都给予啊青训留洋啊以极大的支持，实实在在的支持。那我想这个路我觉得会越走越长的。
1: 嗯，现在呢他们的土伦杯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但是未来他们 U19 国家队主要的比赛任务还有哪些？另外从具体到这几场比赛的表现来看，您觉得未来队伍接下来重点要怎么去提升战斗力，解决什么问题？
0: 其实我觉得呢，这次呢球队的表现的无论是优与劣呢，其实我觉得都受到这次集训时间啊相对比较短的影响。那么这支球队呢，大家也都知道，主要的任务是参加明年在杭州我们的主场啊进行的新一届的 U20 亚洲杯的决赛阶段赛事，也就是冲击下一届的U20 世界杯的重任啊，已经落在这支国青队的肩上了。那么实际上呢，从今年的U23亚洲杯结束以后呢，未来的U23亚洲杯呢，不会再以这个亚运啊适龄段的球员作为参赛主体，以后就会调整为与奥运赛啊相结合。所以说，等于这支球队呢，主要的任务就是明年的U20亚洲杯。那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机遇对他们来说一定要把握住，因为在后续相当一段时间来呢，这支球队呢，他不会单独组队啊，去为某一项重大赛事呢，啊，去形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编制。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这支球队重要的任务呢，是为明年的U20亚洲杯去做准备。您刚才也提到是怎么去做准备，怎么去打好。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呢，这些球员呢，我觉得相当一部分呢，要回到职业联赛的这个前沿阵地。啊，去继续打磨。同时呢，教练组也要结合这次比赛和集训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短板的及时的修正。包括我可以看出，吉尔杰维奇是一个崇尚进攻的教练。那么，在这种面对强队，尤其是非洲的这种力量、速度都俱佳的这种特点的强队呢，实际上他也在有意识的改变自己，不再一味的追求这种攻势打法啊。那么，甚至将阵型排为五后卫的阵型。所以说我觉得教练也在不断的去完善和修正。我想下一步呢，这支球队呢肯定还会去通过国际比赛日呢去组织集训， 并且呢坚持去打强队啊，与强队过招。

0: 我觉得这个路子是对的。
1: 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有朋友留言说，年轻人就要多上场、多比赛、多和强手较量。是的，这不仅仅是这一支 U19 国青队应该秉持的理念，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各年龄段中国年轻才俊他们未来的成长之路。也谢谢肖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土伦杯的及时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法网当地时间昨晚结束，男单决赛里面，赛会二号种子兹维列夫经过五盘鏖战，3-2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伯利，职业生涯首夺大满贯男单冠军，同时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一位斩获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F1 摩纳哥大奖赛昨天结束了正赛争夺，梅赛德斯车队的19岁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从杆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目前在车手积分榜上连夺5站分站赛冠军的安东内利，也是以较大优势位居榜首。国际足球热身赛方面，克罗地亚2-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摩洛哥1-1打平了挪威，厄瓜多尔3-0击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2-0赢下约旦。另外，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的国际足球友谊赛里面，34岁的丹麦中场埃里克森突然晕倒，经现场治疗后恢复意识。在2021年欧锦赛丹麦队与芬兰队的比赛中，他也曾经因为心脏骤停昏厥倒地，经过现场医务人员抢救和后续治疗之后，埃里克森接受了植入心脏复律除颤器的手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恢复才回到赛场。
4: 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要聚焦 I 组，这个组的球队是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总台记者曾侃。曾侃，晚上好。
0: 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曾侃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和我们一起点兵点将，点兵世界杯哈。每次说各个小组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三个热门的话题。第一，这个组有没有夺冠的热门？第二，这个组有没有将来可能杀出来的大黑马？第三，这个组有没有可能产生就是不看会后悔的重要的焦点比赛？我们按照这个思路一起来梳理。首先，这个组里面毫无疑问有夺冠大热门法国队，但是也有的朋友讲现在法国队太热了，所谓大热必死，它也有毛病也有弱点，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我觉得首先啊，就这个小组是我个人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呢最期待的一个小组的比赛。因为法国呢是拥有我觉得认为本届世界杯上最豪华的锋线群，塞内加尔呢是我个人认为是这个小组当中呢最有硬度的中场，挪威呢这自不必说啊，这是从前锋的单人来讲的话呢拥有目前威胁最大的哈兰德，那么伊拉克呢是平均年龄最小的这个之一。我觉得刚才讲到法国这个话题，那么在法国的他的如此之豪华、如此之犀利的锋线进攻群身后，我觉得是相对于他们在过去2届世界杯而言显得比较弱一些的中场。为什么说法国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阵容的中场要比过去2届世界杯自己的这个中场要弱？一方面像坎特这些年他有伤病啊，他也是有岁数的这个增长，另外就是楚阿梅尼、拉比奥，目前呢这么来看的话呢，这一对这个搭档一旦出现停赛，一旦出现伤病的问题，包括科内啊，包括坎特啊，能不能够顶得上来？那么最近其实我们来看，从2024年欧洲杯到现在，其实有一个世界足坛的趋势，就是好像边锋战术又回来了。2024年欧洲杯上西班牙打得那么好，得益于亚马尔，得益于包括尼克威廉斯等等这些边锋的他们的作用。那么法国这边不管是奥利塞、登贝莱还是姆巴佩，都是可以在边路可以在中路打出很好的威胁来的。可是一旦出现了就是被对方的严防死守铁桶阵摆起来， 边锋进攻群没有办法创作出足够的威胁，这一拳头没有打透，没有打痛，那么身后面被对方快速反击，直面后防线，法国队的弱点可能就暴露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要谈到法国队稍微显得比过去有些弱的话，就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的中场。
1: 嗯，另外我看现在很多球迷也在热议，说法国队那个更衣室的气氛到底是好，还是像大家揣测的那样有一些暗流涌动，比如说啊，姆巴佩和坎特的关系啊，姆巴佩和登贝莱的关系啊，当然也有人说那是造谣，你们见不得人家好，就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
0: 我觉得是真是假的话呢，一般我就这件事儿本身，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是假。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世界杯的历史长河当中，或者放在很多的大赛当中，一旦赛前爆出这样的消息来，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十有都不能说八九，可能十有九十，它都是会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的。
1: 无风不起浪是吧？
0: 对。另外，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出现这样问题也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一方面的话是德尚他带领这支球队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长了，他的战术受到了队员们的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在世界足坛的职业生涯的这个变化，可能会有一些队员从过去对他战术的适应和欢迎到对他的战术质疑。另外就是你打了两届很成功的世界杯了之后，你这个世界杯还会拿出什么样的一个战术来，外界也在逼迫着你自己做出改变。那么战术方面一旦做出改变，就面临队员适应的问题，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争议。那么再一点就是现在其实德尚也想去做一些这种年轻化的改造，去做一些这种新的方面的这个尝试，可是这就一定会面对着你跟过去两届世界杯的这些立了功的两朝元老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所以我觉得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很正常。那么现在其实真正考验德尚的其实就在这边，你如何从一个球员时代的一个功勋球员，到一个功成名就的教练，再到现在能够在本届世界杯上面镇住这个更衣室。我个人其实并不太看好说法国真的能够在本届世界杯再进决赛，我个人觉得法国队还会在如果当然如果说他分在上半区跟德国会很早碰面啊，那么他可能不会走得特别远，因为这一届人家对于他的这个研究也会更加的透彻。
1: 是，当然姆巴佩和登贝莱如果真的能搭好了，对吧，大王加小王那是王炸，搭不好就是一山难容二虎，这事儿就不好说了。我们且不论这个更衣室的问题，我们看一看历史交手记录，很有意思，就是法国队最近四次遭遇非洲球队输掉了其中的三场，与同组的塞内加尔队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2002年的小组赛首战0-1告负，当时爆出过大冷门。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里面，法国队又是1-2输给了非洲队科特迪瓦，所以有的朋友讲哟这个警报已经响起来了，当然也有的朋友讲毕竟这是赛前不停的输，也就意味着到了真正的决赛阶段打这个塞内加尔，他会千万的小心。怎么看法国和塞内加尔的这个交手？
0: 首先呢，就塞内加尔就是我讲到的，我觉得他是拥有在这个小组当中最硬的这个中场。你看中场像帕普萨尔，对吧？另外你像这个卡马拉，另外像这个帕普盖伊啊，还有这个岁数更大一点的另外一位老盖伊，还有像包括哈比卜迪亚拉。就是怎么看塞内加尔在三条线当中都可以排出五大联赛的一点几套的这个主要的阵容。那么刚才您所讲到的法国队每次碰到非洲球队，它可能战绩上不那么好，以其中一个更关键的原因，非洲球队具备什么？具备高对抗之后的一个快速的高速的反击。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前面的进攻一旦打不透了之后呢，你被对手快速反击，我就打一个这个转换。那么真正到了大赛当中，其实不光是比的是你的谁的灵感更多，更关键的就是比谁的防守的稳固程度更加的靠谱。那么过去我们都说法国队他有像大吉鲁这样的存在，他可以去压制住对方的后防线，因为一个大中锋他的作用不是去压制对方一个人，他是去压制对方一条线。但是本届世界杯上面法国队阵中锋线上面谁能够站得出来？马特塔吗？马特塔他的这个做球能力和他的门前的终结能力到底在国家队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展现，我们是需要去拭目以待的。所以其实在本届世界杯上面留给法国队其实最大的空间，一个是对手的防守，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容错空间，在面对塞内加尔这样对手的时候，在面对挪威这样对手的时候，真的是太小太小了。
1: 嗯，你正好讲到了法国和挪威这场球，我看现在好多这个媒体都已经把 法国队和挪威队的对决打上一个标签，叫姆巴佩对哈兰德谁更强，是吧？作为本届世界杯最具看点的小组赛之一重点推荐。当然挪威确实很强，因为有哈兰德还有厄德高，时隔28年重返决赛圈，预选赛里面8战全胜，进了37个球，哈兰德一个人就进了16个球，所以这场球也会是你向大家做的重点推荐之一吗？这场球的胜负或者天平的倾向，你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预判？
0: 啊，那是肯定是必看，绝对是必看啊！不过

0: 在碰完了其他小组第三之后呢，是要跟 E 组的第一以及另外几个小组第三，就是大概率是要碰 E 组的第一的。所以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呢 ，I 组的第一和大概率要碰 E 组第一 ，E 组第一谁？德国队。所以呢，就是在如果两支球队他考虑形势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来看看那场比赛会踢成什么样。但是如果是回归到足球技战术的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看看哈兰德个人能力跟姆巴佩个人能力在世界足坛当中目前两种不同的这个风格直接的碰撞。我个人一直说，我说现在世界足坛一方面是大中锋的时代，一方面是边锋时代的回归。所以在边锋方面法国的攻击群，在大中锋方面哈兰德，我觉得哈兰德是一个兼具着我们说古早的高中锋的战术以及现代足球的全面中锋战术的一个球员，我觉得这都是我特别特别期待的。
1: 是，当然这比赛呢不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单打独斗，从这个角度考虑，我看也有的媒体在分析说挪威的短板，比如他的后卫身材高大，但是相应的转身就慢，单兵的防守能力就不足，面对高速冲击就容易被打穿，这个去防刚好以速度和脚下频率见长的法国队的边锋群，是不是有点瞌睡了送枕头的意思？
0: 我不光如此，而且我个人认为其实挪威队更大的问题是在于球队的两侧的边后卫，尤其是挪威在他们的这个边后卫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的瑞尔森呢是多特蒙德的一员得力的干将，但是他在俱乐部当中呢，他是一个上下覆盖能力很强的，可是他的挪威队里边他更多的是会前压到中场，因为厄德高在中场我经常会扮演一个我往前压到前面攻击群努萨呀、哈兰德呀、斯洛特的身后去扮演一个3+1第四进攻点的角色，那么这时候他的位置呢就给了前插的瑞尔森，所以实际上在很多数的情况下挪威队其实是打了一个伪三中卫，那么伪三中卫的一个站位就意味着你的两侧的边路实际上是会比较有给留给队友一个巨大的空间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法国队是拥有非常强大的边锋进攻群的，所以中后卫好像说摩克感觉没往你这儿走，可是中后卫你在面对的对方攻击群的时候你会频频的拉到边路去，那么好了中路就门户大开，所以我觉得当挪威队的守门员看着自己后防线上这么一眼大开门的这个后防线，他也会觉得很纠结，我到底是让你们固守住中路让边锋随便突呢，还是说就是你们频繁补到边位去。另外我们其实一定要注意到在后防线上最近的两年以来其实世界足坛开始会去打很多的叫全场盯人，过去我们总说这个词儿，哟，这不是篮球术语吗，你跟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可是最近这两年你包括我们刚才在俱乐部当中看到萨里巴去盯其他人也好盯哈兰德也好，那么国家队的比赛也是如此，所以挪威队后防线他会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就是正面冲击并不怕，可是边路突我却非常怵。
1: 最后我们再说说这个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的巴比伦雄狮伊拉克吧。看来看去啊，他好像没有什么超级巨星，没有什么旅欧的豪华阵容，但人家有极致的团队足球和铁血防守，对吧？哪怕全场被压制也很少崩盘。伊拉克想要爆冷，这个黑马的成色到底有多大？
0: 伊拉克最终还有齐达内啊，齐达内伊克巴尔，对吧？也是齐达内，咱们当时是开玩笑的。这支球队非常非常的年轻，我觉得爆冷有两个含义。我觉得黑马是说，我觉得你走得够远，刀下不斩无名之辈，一将功成万骨枯，它是能够叫做黑马。但是爆冷其实一场比赛我就能够爆冷。我觉得伊拉克不妨去看一看上届世界杯当中就是沙特跟阿根廷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我在现场解说，我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在连线的时候我就曾经提到我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球队在赛前居然是这么一个热身的范畴，在场地的两端就是安排的各5名球员在疯狂的几乎不太像是队内热身的这种节奏和强度再去拼抢，一旦球抢下来哨声一响，马上这两个区域就开始进行大范围的球权转移，我说这会不会成为这场比赛他们在遏制阿根廷的时候一个战术呢，后来实际情况看果然如此。所以我觉得伊拉克如果能够众志成城的把这些年轻球员的风暴能够11个位置上面真的拧成一股绳，他们会去给另外的这3支球队去带来更多的麻烦的。我觉得不能够去期待他们真的去小组出现哪怕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可是如果真的能够让另外的3支球队都觉得痛，我觉得这支年轻的伊拉克

0: 他们就满足我们对于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期待了。
1: 好像前两天的热身赛，伊拉克还1-1逼平了西班牙，对吧？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左边后卫插上的远射，就是他的这个反击和其他球队的反击有什么不一样吗？
0: 首先呢，那个进球的基本上我们来看的话呢，在面对西班牙的整体的高压的时候，尤其是在开场就丢掉了，应该是第15-16分钟吧，我记得是对吧？费兰托雷斯就取得进球了。可是他们的反击进球没有等得太久啊，应该是在差不多半小时吧，我记得就取得了这个进球。那么在那场比赛，我在看的这个集锦片段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是这支球队敢做动作，他的个人单兵能力虽然说有差距，可是他并没有去形成很多的让你西班牙去1-1的情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球队整体阵型没有乱。所以当拥有一支整体作战素养是比较高的这个年轻青年军的时候，在锋线上面他还会有那种意外之喜。我们经常会说青年队的这个比赛经常有神仙球，为什么？我敢做动作，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是对于到了个成年国家队的层面也是如此，不管你西班牙有多么的辉煌，不管我小组赛当中我看到你法国队你进过多少次的决赛，拿过多少次的冠军，不管你挪威有哈兰德，不管你费内加尔有这么的强大的中场，我就踢我的。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它会带来一些惊喜。另外，其实我们纵观一看一下伊拉克，它在亚洲层面的很多比赛，它的远射、它的定位球的能力是很强的。到了大赛当中，其实这两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会是我们对他的惊喜能够带来的一个期待的基础。
1: 你正好点到定位球，我们知道过去这个赛季由阿森纳开创，然后大家纷纷在探讨的所谓挤地铁战术，就是与以往大为不同的充分利用角球等等定位球，这个提高他的进球率的这样一种战术，在整个世界足坛，尤其欧洲足坛大行其道。所以这届世界杯会不会我还没有听说哪个队专门配这个定位球教练，但是想必助理教练他一定有一个这方面加重的这工作量。那这个会转化到比如场面上跟以往世界杯相比大幅度的丰富，比如说角球的这种进攻套路吗？
0: 我觉得太会了。首先你看刚才你也讲到了，你好像没有听说过对吧？为什么？因为一个队当中连去制定这个定位球战术的人他本身可能都是秘密。为什么？因为会有很多的媒体包括技战术分析师，他会总结，哟，这个教练他在队中的时候球队会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定位球的战术。因为在技战术对于球队分析的时候他会很细化，落后的时候这个角球我发了哪个点，到底是后点的包抄还是说我前点，对方是怎么去这个站位的，那么领先情况下又会是怎么样的主罚方式，会非常非常细。所以连定位球制定的人员他可能都是一个不传之秘。那么第二点，本届世界杯他会对视频助理裁判，包括视频助理裁判和主裁判之间的这些沟通呢，会有更多更细化更快速的这个推进。那么从2018年人类第一次把视频助理裁判引进到世界杯的正赛当中开始到现在，定位球获得的时间更加关键，定位球获得的次数，尤其是在关键时间获得的次数更加的多，这就天然决定了定位球的重要性在指数级的这个上升。另外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话题，边锋的时代、中锋的时代，也就意味着我边路在禁区两个角上定位球获得的次数更多，同时禁区内高中锋包括高的中后卫他的得分点的依赖性也就越强。所以本届世界杯我甚至认为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甚至比得上当年阿根廷的这个非常奇妙的定位球配合这些非常新奇的战术。
1: 这也是我的期待之一哈。最后还来说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这届世界杯很大的一个不同，48个队，48个队也就意味着强队想要拿到冠军，他要过的轮次和以往很多年的32个队他要增加一轮，也就意味着我们经常在探讨说你是上来就把马力开足，这有可能意味着到后面你会有比较大的磨损，还是上来慢慢的慢起手倒立。但是刚才我们强调过法国队打非洲球队战绩可不好，上来又要打塞内加尔，他要想慢起手倒立这个条件又不允许，这里面会面临两难的选择吗？
0: 对，我觉得提到的这一点是我确实跟咱们很多球员呢也有过这个交流，就是不同的赛程，我说对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结果很多球员跟我说不同赛程所带来的就是全队可能对于这个赛程的认知会不一定统一，也就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有些球员可能我上来我就是卯足劲儿的去冲击的，有些球员就觉得我应该先观察，这是人所天然性格所带来的，所以这也是足球。

0: 球的魅力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更考验的就是教练组，我如何能够给全队一个统一的坚定的认知，不管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去带走这个每一分，还是说我上来以后我就倾其所有，我一场比赛我就打出我们全队的自信心，其实这些都有可能，但是这些都得取决于教练组，尤其是主教练传达给队员们的这个意图。那么再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本届世界杯刚才你也提到了，轮次自然会增加了，其实真正对于很多强队的这个压力是来源于哪，来源于第一轮淘汰赛。
1: 嗯，
0: 所以那一场多加出来的第一轮淘汰赛会让的球员有了心态上面的不一样，哟，我的小组出现了，我到淘汰赛了，可是淘汰赛又异常的残酷，有可能我上来就面对一个特别强的这个对手，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会儿反而是特别考验心态的时候。再一点，这些情况之下，更衣室以及球队阵容的板凳深度呢，我个人认为本届世界杯可能会有不止一支球队，不止一支强队会用一种更加经济实惠的方式来让自己走得更远。
1: 那就要看他们算的到底准不准，编排的到底是不是如何符合他们的心意了，对吧？无论如何，这个组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我们先给大家点兵点将做一个基本的梳理，给大家提供一个观赛的参考，最终战绩如何需要靠他们自己的双脚踢出来。祝福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曾侃今晚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你得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据以色列时报当地时间8号报道，以色列单独实施本轮对伊朗的袭击，但与美国进行了全面协调。同时，以国防军已做好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当地时间8号，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使馆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当地时间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等部署，深入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记者从国家档案局获悉，我国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已接入综合档案馆2700余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伊拉克民航局当地时间8号下午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重新开放伊拉克领空，恢复所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当地时间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当地时间8号下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最新通报称，目前菲律宾群岛地区当天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获悉，2026年南海夏季风已于6月全面爆发，强度接近常年到偏强。南海夏季风爆发标志着我国进入主汛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六月八号是世界海洋日。说到海洋，你知道海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意思是说，海作为天然大池，能够容纳众多河流。近代的袁弘把它升华为方寸海纳，唐代的李周汉又进一步阐释为方寸之心如海纳百川也。最终，海纳百川这四个字就成了咱们形容一个人气度胸襟的极高赞誉。中华文明本身就是海纳百川而来的，它包罗万象，兼容并蓄，而这背后正是大海给予我们的文化基因。包罗万象教会了我们开放与进取，惊涛骇浪教会了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今天我们就从海洋聊起。中国人跟海打交道，那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山顶洞人生活过的地方，就发现了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和海洋打交道了。那会儿没有高科技，全靠一桨一舵。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人称中华第一舟，把我们跨江过海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8000年前。这种开拓进取的弄潮精神简直让人惊叹不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靠海的齐国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国策，靠着打鱼晒盐为齐国的富庶打下了基础。而南方的吴越两国因为水网密布，在那个时代也拥有着不俗的水上和海运实力。范蠡乘舟浮海以行，也足可见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近海航运就已经非常发达了。古人靠海吃饭，对海也充满了敬畏与想象。你发现没有，在山海经的记载里，东海海神鱼号是人面鸟身耳两黄蛇，长得奇形怪状，说明在朴素的神话时代，人们对于浩瀚的海洋是充满畏惧的。可到了战国时期，海神的画风就变了，成了超凡脱俗的神人或仙女。如庄子中记载的海中仙山渺孤叶上生活的仙人是这样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西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与此同时，人们对大海也从畏惧变成了向往。战国时期，人们认为仙人都生活在海外的仙山上。在《列子》中曾这样写道：在渤海之东几亿里的地方，有个无底之谷，名叫龟墟，而龟墟不远的海洋上有五座仙山，分别为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这些神山都高3万里，方圆3万里，山顶上有9000里的平地。这五座山都没有根基，漂浮在海面之上。海神于强为了不让这些神山漂流到遥远大海的幽冥之地，便找来15只神龟，将它们分成5组，每3只背负一座神山。但是后来有个巨人国叫龙伯国，国中的几个巨人将背负岱鱼和元桥的6只神龟捕杀了，导致2座神山没有根基，飘向了北极幽冥之地。自此以后，只剩下方湖、瀛洲和蓬莱这3座神山了。剩下的3座神山是战国以来无数人向往的3座神山。相传山上有仙人炼制长生不老药，这些神话传说都为海洋文化注入了无边无际的浪漫和想象。
可话说回来，神话归神话，浪漫归浪漫，真正在海里讨生活的人，光靠想象可不行。船往哪儿开，哪里有暗礁，哪片海流能借力，这些事儿得有人记下来，一代一代传。在海南潭门，有一帮老渔民，手里有一本像天书一样的手抄本，叫《耕录簿》，巴掌大小的册子，密密麻麻记着南海的航线、岛礁的名字、潮汐的规律、风向的变化，那是渔民们用命换来的航海指南。那个时候没有导航，没有雷达，他们就是靠着这本小册子，驾着小木船闯进了南海的波涛中。

0: 一页纸，一条路，几代人的心血。2008年，南海航道耕路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部海南岛沿海的居民总结航海经验写成的《南海耕路簿》，直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海南渔民出海的指南。同时，作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历史记录，《南海航道耕路经》更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有力证据，为我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它不是神话，不是传说，是中国人向海而生最踏实的证据。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翻翻这本耕路簿，听听那些写在纸上的向海而生的故事。
1: 因海而兴的海南潭门镇，数百年来渔民们始终遵循着耕海牧渔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在蔚蓝的大海上辛勤劳作。在没有导航和气象预告的过去，渔民每次出海都必备一本耕路簿，它是安全返航的有力保证。在当地，耕路簿被称为文字版的航海图，也是渔民们的航海日记。保存下来的耕路簿最早形成于元代，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已经60多岁的老船长卢家炳，他珍藏着一本传了6代人的耕路簿。在他的记忆中，渔民每次出海最重要的物件，一个是罗盘，另一个就是耕路簿。依靠着罗盘，渔船才确定航行方向，而耕路簿则记载着南海各个岛礁的名称，以及从潭门港前往那些岛礁的路线和里程。
2: 耕就是距离，一耕船就现在等于现在的死海里。
3: 那上面还有乾坤，
2: 它这个是济南间的啊，这个是乾坤，这个24个字，360度，一个国是15度。
1: 耕路簿中记录着南海100多处岛礁的名字，200多条捕鱼航线。在没有人发现这些岛礁之前，潭门人凭借着智慧和勇气成为了他们的主人。每次出海，只要发现陌生地方，渔民就会给他们命名。现在的永兴岛在耕路簿中的古名叫做猫柱，太平岛叫黄山马，仁爱礁称为断节。这些用潭门土话起的名字，既是航程中的地标，也是潭门人对南海各个渔场的标注。
2: 这个是我们的黄山马，黄山马就是太平岛。
3: 根据什么起的这名？
2: 这个黄山马是它的形状，它长那些树木啊，好像个山马一样形状。
3: 一般都是根据形状给这个岛起的。
2: 对对对对。
1: 通过耕路簿，渔民可以清楚地辨认各处岛礁。凭借耕路簿，人们可以到千里之外的海域耕耘，收获。20世纪40年代，卢家炳的父亲卢业发跟随船队到南海一带捕鱼。一天晚上，渔船行驶到西沙时，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强风，渔船在海上漂泊了整整5天，食物和淡水也慢慢耗尽。就在渔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他们通过耕路簿的描述认出了一座岛礁。渔船修好后，船员们按照耕路簿指引的路线平安返航。回到家中，卢家炳记得父亲不但把这条遇险的航线补充进了自家的耕路簿中，还嘱咐他要反复

0: 背诵。在他当上船长之前，耕录簿的内容早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依靠先祖的航海经验，卢家炳在南海纵横40多年，从未迷航，护佑了他一生的平安。近年来，随着耕录簿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卢家炳成为了代表性传承人。他和许多渔民一起集资筹建了一座耕录簿博览馆，纪念前辈们开发南海，在海上拼搏的精神。如今，随着现代化渔业的发展，机械作业取代了人工捕捞，卫星导航取代了耕录簿。虽然它失去了昔日的作用，但是这些泛黄的册子是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无价之宝。
1: 我们采访过很多老渔民，他有些已经去世了，他说我的耕录簿啊，虽然没有用了，但是呢我放在枕头底下，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把耕录拿出来看一看，回忆一下当年从这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有什么经历，这些呢我不断的那个怀念南海，我就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光荣。
0: 一本本古老的耕录簿记载着浩渺深邃的南中国海的丰富信息，以及潭门渔民在南海海域及诸岛礁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承载着潭门先人浓厚的情感和难忘的记忆。

0: 现在耳边听到的是原创疍家渔歌《逐梦海湾》。疍家渔民逐浪而居，以海为家，在劳作中孕育了独特的疍家渔歌。2021年，疍歌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段广告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

0: 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才咱们一起聊了生活在海边的渔民眼里的大海，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文人看海不看航道，不看暗礁，他们看的是苍茫，是辽阔，是海纳百川的气度，也是无处可去时的退路。大海到了他们笔下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比喻，装着抱负，也装着迷茫，装着回不去的故乡，也装着到不了的远方。文人看海各有各的看法，咱们头一个要说的是曹操。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路过碣石山，位于现在的秦皇岛，面对苍茫大海写下了一首《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这首诗里没有神话，没有仙山，就是实打实的看，看水的浩荡，看岛的耸立，看草木的风貌，看日月星辰，仿佛都从海里升起。曹操看海，看的是自己的雄心，这片海就像是他心中的天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曹操笔下的海。
3: 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曹操这个历史人物。一方面，他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生戎马征战，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中国北方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啊，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擅长乐府创作，诗风慷慨悲凉，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拥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建安12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返回时路过碣石山。碣石山在今天河北省境内，曹操登上高处，面临大海，看着波涛汹涌的海面，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祖诗《不出厦门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一首《观沧海》。
4: 《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3: 在《观沧海》这首四言诗中，诗人借大海吞吐日月，包罗万象的壮丽景象，表达了自己胸怀天下、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诗一开始就以一个观字统领全篇，首先交代出了观海的地点。诗人登上碣石山顶，居高临海，视野辽阔，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接下来，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这六句描写的是诗人观赏沧海时所见到的景象。这里他采用动静结合的手法，写出了大海浩瀚壮阔，山岛高耸屹立，草木生机勃发的特点，展现出海边景色的壮丽多姿。 诗人说，海水宽阔浩荡，山岛在海中高高挺立，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吹动树木，发出悲凉的声音，大海波涛翻滚涌动，眼前的景象神奇而又壮观，真是令人内心无比激荡。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四句是全诗的高潮。诗人运用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将目光从碣石、大海和草木投向了日月和宇宙，创造出一个宏伟的意境，抒发无限的感怀。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发出的，银河星光灿烂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产生出来的。这四句诗没有直接说大海的浩大，而是以日月星辰运行其中来比喻，写出它的辽阔无垠，吞吐日月，含蕴群星的气派，从而表现出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宏大的抱负，暗含一种要像大海容纳万物一样，把天下纳入自己掌中的胸襟。后人经常用这四句诗来鼓励人们积极进取，不断成长和进步。最后两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意思是我是多么幸运，眼前的景象让我壮怀激烈，就用这首诗来表达我内心的志向吧。这两句是在奏乐歌唱时加上的，跟诗的内容没有联系。这首诗通过对波涛汹涌、吞吐日月的大海的生动描绘，使读者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触摸到了作为一个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在一种典型环境中思想感情的流动。全诗语言质朴，想象丰富，气势磅礴，苍凉悲壮，诗人借景抒情，将眼前海上的景色和自己的雄心壮志融合在一起，开阔宏大的意境，雄浑的气势也是诗人宽广的胸怀和豪迈气魄的表现，诗里洋溢着饱满的激情，意思又很含蓄。
2: 刚刚咱们一起欣赏了曹操笔下的大海，那如果是一位女词人，面对这片苍茫，她会写出什么？李清照的《渔家傲》给出了一个特别的答案，她没亲眼见过大海，却在一场梦里把自己送上了苍茫的海面。在梦里，他乘着船穿过云涛小雾，去往天地的尽头，船在云雾里穿行，星星像千帆一样飞舞，他仿佛听见天上有人问他，你要去哪儿？海是他想象的边界，也是他心灵的出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这场梦，听听李清照笔下的海是什么样的。
0: 一首词，一场梦，一个谜，解开这个谜题也就打开了他的心。让我们先来仔细听听这首词。
5: 天接云涛连小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0: 这首《渔家傲》曾被怀疑是伪作，不是因为他写的不好，恰恰是因为他太好，太过雄奇壮阔，以至于怀疑他并非出自女性之手。词的上阙描述了一场梦境，船行在苍茫海上，直至水天相接处，我抵达了天地的所在，他问我你要去往哪里。
6: 你现在如果你不知道这是李清照女人写的，那你觉得这种你放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不也是有点像李白呀，那种想象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
0: 李清照，一位女性，

0: 他不是女词人中的佼佼者，他是词人中的佼佼者。正是因为他的特立独行，才有余佳傲的与众不同。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已不可考，因此也引发了一番热烈的争论。有人怀疑这是李清照少女时代的作品，因为太有个性，太有想象力了。这不正是李清照成名时期的气质吗？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凭借两首《如梦令》名动京城，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这是一首。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是另一首。他的词集《漱玉词》中，醉字出现11次，酒字出现19次，看来微醺是常态。他还擅长一种麻将类游戏，打马，更是调侃师祖苏东坡作词音律不协。这样胆大包天的人物，自然写得出余佳傲。
1: 我抱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游惊人句，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
2: 三山是仙山，九万里风那个就是庄子的逍遥游里头的那个意象，它表达了对于自由的一种渴望，对于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向往。所以风修筑给我力量吧。
0: 上阙中，天地问我欲往何方，下阙便是我的回答。去往什么地方呢？我欲去往自由，而我也知没有真正的自由。词走到这里又让人恍然，没有丰厚的人生阅历是写不出这几句的。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李清照中年的作品。
3: 我想这个不仅仅是李清照他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人，可能都共同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一生究竟完成了什么，究竟要实现什么，是一个终极的人类的思考问题。
0: 逃亡的路上行至乌江，李清照心潮激荡，他吟出了那首千古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虎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祸不单行，赵明诚在南京任知府时不幸病逝，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回不去的故乡，触不到的阴阳，这是李清照的至暗时刻。心死半生，归宿到底是什么呢？看到这里，还有人执着于这首词的创作年代吗？或许这就是李清照用一生搭建的一个梦境，至少在这里他可以暂时摆脱一切，朝着自己想象中的自由飞翔。
4: 今天我们在谈起理想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非常的羞涩啊，我不配得啊，我比不上，这种不配得感特别强烈啊。现在还流行一个词叫偷感，就是说我现在所获的一切好像都是我不配得的，我偷来的。但事实上，理想的光芒它就是这样，它可以照亮人的一生。李清照他的诗词人生就是被他的理想照亮。
0: 人生漫漫，暮色沉沉，云雾重重，但只要我们一直求索，至少我们的精神就能

0: 借好风的力量，一直飞，一直飞，飞到那个自由逍遥的世界中去。
1: 曹操和李清照笔下的海，一个是雄浑吞日月，包蕴星汉的壮阔意象，一个是借以抒情的梦境。接下来咱们再聊聊近现代一位诗人作家笔下的海。他一辈子都爱海，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童年那片海，他就是冰心。冰心在往事里写道，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他为什么这么爱海？从三岁到十一岁，冰心跟着父亲在山东烟台的海边长大，那片海是他的游乐场，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在《忆烟台》一文中写道，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关于烟台的海蓝色的童年记忆影响了冰心的一生，为其以后的创作带来了无穷的灵感。这其中一份对家国的深情，伴随着大海的波涛，成为了冰心童年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底色。所以你看，冰心笔下的海不是用来征服的，是用来记住的。这片海藏着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与父亲之间深沉的对话。他与其说是在写海，不如说是写给童年那片海的一封情书。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冰心笔下的大海，闭上眼睛，你或许也能看见那片海和那个站在海边的小女孩。
2: 五年级的时候看到他的一个往事时事，那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谈感受，那当时我们有好几个同学不约而同的，冰心现在在哪里啊？我们很喜欢他，我们能够去找他吗？
0: 他住在灯塔的岛上，海峡是他的扇旗，海鸟是他的侍从。夜里他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
3: 这手一暖呀，这手一暖，谁短的？
2: 我是长乐本地人。
3: 那么对什么仇人的吗？
2: 从小就知道丁先生的一些事迹。
4: 他也出生在福州，作品中常常怀念家乡的美食。
2: 这是他红旗之路的起点，也是他魂牵梦绕的一个故乡。每个人都在说她是大海的女儿，中国的古今作家中，我觉得她也可能是最爱海的那一位。海给了她一个指导和引示，哪怕一个人在海边，她都能够感到无限的欢畅和自由。
0: 故乡的海波啊，你那飞溅的浪花，从前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磐石，现在也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心弦。
3: 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冰心与大海。
5: 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2: 为了纪念他，我们也会定期去举办一些小型的朗诵会啊，让他温暖的故事就像他所写的小桔灯一样，点亮我们很多人的心田，逐渐的一个发光发亮。
5: 小河平平荡荡的流江下去，只经过平沙万里，自由的沉寂的。
2: 我们长乐也建了一个冰心文学馆，帮助我们青少年们感知到他的一个影响力，他的一个文字之美。有时候的话，我一个人走到海边，一路拆除暮色，等着夜晚慢慢的降临。我很多时候会由照转静，这个过程中我会写诗，捕捉一些瞬间的感受啊，还有一些生活的激情啊。
3: 看到这个面前的那个涛声，还有浪花，还有眼前的海螺塔呢，有感而作，新创作了一首。留下大海的回忆，从春江花月夜奔涌而来，下沙这是一代人的回忆。
0: 在嶙峋的大海石之间，沿溪的树荫之下，我望着卵岩，也看见上面白色的灯塔，悲壮的海风穿过丛林，似乎在奏无风海涛之曲。
2: 那如果让我用一个形容词来介绍冰清笔下的海，那就是温柔。从他的文章都能感受到更加平等的一个人海关系。海的温柔，它是一种生长式的力量，它有包容多变的一面，有很多狂野焦躁的气势。跟大海进行亲密的接触的过程中，会重拾到自己的最初的一个激情和勇气，然后在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浪峰上面找到自己情感的归属。
0: 我从不肯忘记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1: 从曹操到李清照再到冰心，我们感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群生活在海边的小朋友们，他们把对海的想象、好奇和悄悄话写成了诗。在他们的笔下，海浪会说话，沙滩藏秘密，连海风都是甜的。大海给了他们最慷慨的启蒙，他们用最纯洁的眼睛替我们看见了这片海。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这些大海边的小诗人听见了怎样的一片大海。
6: 你好像很想跟我交朋友，我闭上了眼睛跟你聊天，尽管你并不认识我，我却觉得我们是很久不见的老朋友。
7: 海在你心里是什么？
8: 螃蟹帝国。
9: 天，不由我们分割哪里的大？
8: 这很好喝。
10: 峡谷这片水土也是得天独厚的，温水属性。很多渔村的孩子都会写诗。
11: 这些事是永不漫灭的回忆。
12: 我就很容易想象他们那个诗里面啊，就比如藤萝的腋下，那我就会想到那个藤萝长什么样子。母亲坐在椅子上，那上面的月亮又圆又大，照到了这个院子里面。
11: 月亮霸占天空，太阳告别后，只有月亮中有光，照亮了人们梦寐以求的温暖。我在火车里看月亮，看那镰刀似的月亮，就像母亲的温暖。
7: 智利的点亮半截潮湿的天，这里为什么要用到潮湿？
10: 我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已经向我们描绘了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的乡愁形态，进行了最好的诗学阐释。我们这代青年诗人们更多的是把他们走过的路重新走一遍，再把这个经验传达给下一代的孩子们。这个年龄的孩子通常都是形象思维，所以引导他们在脑海里形成画面很重要。好，现在再记下来，什么东西第一时间钻进你的脑海里，钻进你的心里，希望他。

0: 着海畔尾，海浪戴上卷发帽，激情地拥抱着沙滩。
1: 天上的彩霞鲜红鲜红的，我在地上看见好多草，摸了一下手都变红了。
2: 从海风的游荡中，我悟出了它的自由，从长满海草的巨石中，我能体会它对岁月的无奈。
3: 年迈的花格即使满是皱纹也快乐的微笑。
4: 峡谷的环境对海边的孩子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他们的父辈大多是从事与海有关的工作，往往就潜移默化的会种下海洋的一些基因，有了海的这个念想，他们就会成长为与海相关联的一代人。

0: 曹操的观沧海的雄浑，到李清照笔下渔家傲的梦境，从冰心童年的那片海到孩子们笔下的浪花，从古至今的人们有太多想对大海说的话。曹操看海看的是天下，李清照梦海梦的是理想，冰心忆海忆的是温柔的力量，而那些海边的小诗人则饱含着最纯真最浪漫的想象。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海，有的人用它装抱负，有的人用它装心事，有的人用它装回不去的时光。海从来不说话，但它什么都接住了。世界海洋日，希望我们都能像海一样辽阔、包容、勇敢。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绛的散文作品《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的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的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位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

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眺。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抚养，门窗里任它出境。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浮浮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呢？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推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为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

里就吹完了。只要天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云朵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27年4月28日，北京京师看守所，年仅38岁的李大钊从容走上绞刑台。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北方革命运动核心领导者，他在白色恐怖最严酷时刻坚守北平，指挥斗争，最终被奉系军阀残忍杀害。这场惨案震惊中外，成为近代革命史上无法磨灭的血色印记。制造悲剧的元凶此后纷纷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妄图永远逃脱历史的审判。尘封档案，散落线索，模糊记忆，交织成一桩跨越24年的历史悬案。那么究竟是谁下令闯入享有治外法权的使馆区？是谁购置网络，步步紧逼，将李大钊推向绝境？新中国成立后，一桩尘封20多年的命案是如何重启追查的？当年的元凶又是如何全部落网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李大钊遇害案的真相与追击。1926年，中国政局剧烈动荡，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国民革命军从南向北一路挺进，北洋军阀统治摇摇欲坠。刚刚盘踞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巩固政权、遏制革命浪潮，悍然在北方掀起大规模清党风暴，军警倾巢而出，疯狂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城，革命者被迫转入地下或秘密撤离。此时的李大钊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也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集国共两党北方革命领导权于一身。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学生爱国运动持续高涨，国民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严重动摇奉系军阀统治根基。张作霖将李大钊视为头号赤化要犯，多次公开宣称必欲除之而后快，必欲斩草除根，彻底扑灭北方革命火种。为躲避搜捕，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经过反复斟酌、审慎权衡，决定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秘密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内。东交民巷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得擅自进入，是当时北京城内公认最安全、最隐蔽的地带。李大钊选择坚守北京，迁入使馆区，绝非简单避险，而是基于革命全局的战略考量。北京作为北方政治、文化、交通中心，是连接南北革命力量、传递关键情报、统筹组织工作的唯一枢纽。李大钊若是撤离北京，北方党组织将瞬间群龙无首，指挥中断，多年积蓄的革命力量将面临溃散风险。因此，即便身边同志多次劝他尽快转移，李大钊仍坚定选择留下，以非凡胆识和责任担当，继续指挥北方革命斗争。旧俄国兵营内空间狭小， 陈设简陋，几间平房，一个小院，却成为北方革命的指挥中枢。昏暗灯光下，李大钊日夜伏案工作，起草文件，撰写文章，批阅情报，联络各地组织。狭小房间里，他召集骨干开会，部署工作，培训干部，传递指令。在敌人眼皮底下，李大钊以非凡智慧和钢铁意志维系着北方革命的正常运转，为北伐战争提供有力策应，为革命事业积蓄宝贵力量。而这一切秘密活动早已被列强眼线、缝隙密探牢牢盯上，一张致命罗网正在悄然编织，一场生死危机正在步步逼近。据党史学者系统梳理相关档案与外交记录后证实，当时法日两国使馆对苏联使馆区域高度戒备。1927年初，隔壁法国医院值班人员发现旧俄国兵营频繁有陌生面孔出入，深夜灯火通明，常有会议聚集。他们立即将这异常情况上报法国公使，消息迅速通过外交渠道泄露给奉系亲法外交官员吴进。与此同时，日本使馆也同步掌握相关动向，与奉系形成联合监视态势，实时传递情报，互通消息。张作霖得知这一关键消息后，欣喜若狂，如获至宝，立刻将抓捕李大钊的核心重镇全权交给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陈兴亚接到命令后，立即启动最高级别密捕行动部署，一方面从警察厅、宪兵队、侦缉处抽调大批精干特务，化妆成车夫、小贩、路人、茶馆伙计，在东郊民巷周边日夜蹲守，流动巡逻，严密跟踪所有出入旧俄国兵营的人员，详细记录行踪、相貌特征、往来次数。另一方面，重金买通苏联使馆内部一名工作人员，摸清李大钊所在具体房间、随行人员数量、日常活动规律、出入路线，绘制出极为详细的抓捕路线图，标注关键节点、隐蔽通道、警戒位置。1927年4月5日深夜，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玉文、侦缉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忠等核心骨干，在警察厅密室召开最高机密抓捕部署会议。会上，众人反复推演抓捕流程，排查漏洞，明确分工职责，确保行动万无一失。为最终确认李大钊是否仍在旧俄国兵营内，避免扑空，他们由擅长外交周旋、与各国使馆往来密切的京师警察厅行政处第二科科长吉士安，以李大钊老友名义，托苏联使馆秘书转交一封手写警示信。信中谎称外界风声极度紧张，当局即将实施大规模搜捕，劝其尽快转移避险。苏联使馆方面未起丝毫疑心，随即派一名仆人前往旧俄国兵营送信，暗探一路悄悄尾随，全程隐蔽跟踪，最终精准确认李大钊确实仍在旧俄国兵营内。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致函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人欧登科，以防范暴乱、维护治安、保护外侨安全为由，正式申请进入使馆区搜查共产党秘密藏匿点。欧登科权衡利弊，最终签字同意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上午10时许，吴玉文任行动总指挥，雷恒成任副总指挥，率领250余名全副武装的宪兵、警察、便衣侦探，兵分多路，迅速封锁东郊民巷所有出入口、路口、要道、周边街巷，布下天罗地网，随后直冲旧俄国兵营，破门而入，蜂拥而入，当场将李大钊、妻子赵任兰、女儿李兴华、李延华及在场数十名革命者全部逮捕，当场搜出大量革命文件、情报资料、书籍手稿。4月7日，晨报头版以醒目大标题刊发消息，李大钊被捕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国，举国震动，舆论哗然。 被捕后的22天里，李大钊被关押在京师看守所一间狭小阴暗的牢房内，遭受敌人轮番审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从容镇定，用生命诠释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崇高气节。审讯过程中，李大钊神情从容，态度镇定，应答不卑不亢，面对敌人关于党组织架构、同志姓名、情报来源、联络方式的轮番追问，一概言辞拒绝，守口如瓶，绝不泄露半个字的机密信息，反而借机慷慨宣讲共产主义理想，深刻剖析中国革命形势，严厉痛斥军阀反动本质，逻辑清晰，言辞犀利，正气凛然，令审讯者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只能气急败坏地拍桌咆哮，却始终无法从李大钊口中套取任何有用信息。在狱中有限条件下，李大钊强忍折磨，克服困难，奋笔疾书，写下著名的狱中自述，全文数千字，追忆求学初心、成长历程、革命足迹、理想追求，字里行间饱含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执着，对革命同志的深情守护。在狱中，张作霖参谋长杨雨婷以同乡身份多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只要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放弃革命立场，即可保全性命，飞黄腾达。李大钊断然拒绝，言辞驳斥，直言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

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使得杨玉婷狼狈而去。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南北反动势力迅速合流，联合清党。奉系军阀密档，国民政府档案记载，蒋介石密电张作霖，要求立即处决党人，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张作霖最终下令处决李大钊。4月28日上午11时，陈兴亚主持所谓军法会审，仅70分钟草率宣判，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立即执行。下午1时，李大钊第一个押赴刑场，面对绞刑架，刽子手劝其认罪免死，他平静回应，力求速办，昂首挺胸，从容走上绞刑台。刽子手对他人行刑仅1分钟，却对李大钊残忍施行40分钟。李大钊始终神色未变，目光坚定，毫无惧色，绝不低头，从容就义，年仅38岁。李大钊就义后，参与抓捕杀害他的4大元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长吴玉文、侦缉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忠，因抓捕李大钊有功，被张作霖公开嘉奖，授予勋章，晋升官职，一时风光无限，气焰嚣张。然而随着北洋军阀统治迅速崩塌，政权更迭，局势动荡，四人深知罪行滔天，罪孽深重，民愤极大，唯恐日后遭到清算，难逃法网，纷纷隐姓埋名，四散逃亡，销声匿迹，妄图永远逃脱历史审判、法律制裁、正义追究。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古都迎来新生。2月，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7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率队接管功德林监狱。在昏暗潮湿、尘封多年的牢房深处，他意外发现一座锈迹斑斑、形制特殊、布满岁月痕迹的绞刑架。一名在此工作多年的老狱警悄悄告知，这副绞刑架是北洋时期留下来的，当年绞死李大钊先生用的就是他。朱文刚震惊不已，心情沉重，立即逐级上报。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得知后，明确指示将绞刑架移至北平历史博物馆公开展示，缅怀革命先烈，警示后人，铭记血色历史。这副绞刑架后被列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0001号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那段血色历史、革命牺牲、反动罪行的铁证。绞刑架意外现世，尘封往事浮出水面，重启追查凶手之路。公安人员在全面接管整理北洋政府遗留档案时，意外发现一份1927年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上面白纸黑字清晰明确记载，陈兴亚、吴玉文、雷恒成、蒲志忠4人因抓捕李大钊有功，特予嘉奖，晋升官职。4大元凶身份、罪行清晰可查，但时隔22年，凶手早已隐姓埋名，踪迹难寻，线索全无，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无从下手，举步维艰。1950年10月，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党中央高度重视，重点督办。李大钊被害案被列为全国第一号重点大案，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督办，全程指导，强力推进。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抽调精干力量，全力追查，绝不放过任何线索，绝不遗漏任何凶手。专案组奔赴多地，查阅海量档案，走访知情群众，排查可疑人员，梳理蛛丝马迹。一场跨越24年、横跨南北、穿透岁月尘埃的追凶行动正式拉开序幕。1951年6月，
月，一封盖有绝密红戳、字迹工整、线索明确的举报信被郑重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案头。信中直指核心元凶之一吴玉文，化名吴伯斋，现藏匿于北京旧鼓楼大街四号，为瘫痪老人，瘸腿，深居简出，极少露面。冯基平迅速部署抓捕行动，侦查员温振海牵头负责，带领小组在鼓楼一带深入摸排，走访群众，细致核查，多方确认。经当地群众指认，旧鼓楼大街四号院内瘫痪在床的七旬老人完全符合吴玉文特征。6月19日，行动小组突袭旧鼓楼大街四号院落，迅速控制整个院子，封锁出入口，进入房间，将吴玉文当场抓获。面对审讯，吴玉文起初百般抵赖，伪装无辜，直至警方当场出示当年授予他的文虎勋章原件、授奖档案、抓捕行动记录等铁证，吴玉文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供认，全部遂行。吴玉文落网后，为争取宽大处理、减轻罪责，主动供出雷恒成的下落及关键特征。巧合的是，几乎同期，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一封检举信，举报上海跑马厅附近以算卦为生的两名禅师，真实身份就是当年参与抓捕、杀害李大钊的元凶雷恒成，明确列出关键特征：瘦脸、山羊胡、大黄牙，脖子上常年挂有一枚金怀表。1952年10月，这封检举信被正式转至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侦查员鲁全发主动请缨，负责抓捕任务。他认真研读线索，牢记特征，化妆成求卦群众，前往两名禅师住所。经过攀谈与侦查，所有证据链完整闭合，确凿无疑。当晚，鲁全发带队实施抓捕行动，当场将雷恒成抓获归案。在其住处搜出日本宪兵学校毕业证、伪政府任命状、李大钊生前使用过的手枪等关键罪证。绰号雷锤子、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残忍成性的雷恒成最终束手就擒。专案组乘胜追击，顺藤摸瓜，扩大战果，迅速锁定陈兴亚藏匿地点，在上海将其抓获归案。面对审讯，陈兴亚自知罪行难逃，无力狡辩，对指挥围捕、主持审讯、呈报处决李大钊的全部罪行毫不隐瞒，认罪伏法。1954年初，最后一名元凶蒲志忠在孙女陪同下主动到北京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交代罪行，接受审判，如实供述参与抓捕、见证李大钊就义、隐瞒罪行多年的全部事实。至此，跨越24年，历经艰难曲折，穿透岁月尘埃，四大元凶全部落网，罪有应得。从瘫痪在床、伪装无辜的前侦缉处长，到遁入空门、伪装世外之人的刽子手，从隐姓埋名、低调度日的警察总监，到主动自首交代罪行的帮凶，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或许迟到，但从未缺席。李大钊以38岁的宝贵生命，践行对民族解放、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用热血捍卫理想，用生命守护同志，用气节照亮前路。他的忠诚、气节、担当与奉献早已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中，镌刻在共和国丰碑上。如今0001号绞刑架静静伫立，无言诉说血色过往，泛黄档案，亲历者口述，后人追忆，共同铭记这段不容忘却的历史。百年党史征程，正是无数如李大钊般的革命先驱，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以信仰引前路，才换来今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盛世如愿。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改编自纪录片《李大钊遇害之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我一个字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我的心是好的，你不要老怀疑我。但是总是觉得这里头有一些苦涩的东西，头一句话就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啊，我的心依着你。
0: 1987年12月，毛阿敏以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歌曲比赛，获得演唱、观众和作曲三个奖项，成为我国首个在流行音乐的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此后，这首大气磅礴却又情感细腻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在全国广为传唱，也逐渐成为海外游子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最美的颂歌。

0: 1974年8月，导演谢铁骊根据作家李汝清的小说《海岛女民兵》开始拍摄电影《海峡》，同时还邀请他为电影写一首歌曲。李汝清写完《渔家姑娘在海边》的歌词后，作曲家王敏大为赞赏，立刻开始谱曲。他反复推敲，最终写出了既有浓郁民歌风味又颇具现代感的旋律。经常和王敏合作的词作家王凯传说，这首《渔家姑娘在海边》完全具备了王敏创作的经典风格。
1: 要说写，一个写情，写真情；第二要美，韵要好听；哎，第三要新，就是这歌词也好，音乐旋律也好，这不能够嚼别人的馍。当时不焦裕禄的一句话，这个要闯自己的东西。
0: 电影《海峡》在结构上采用非戏剧化和散文化的表现手法，充满了抒情诗的色彩和情调，这在当时的电影创作上是一个不小的突破。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海峡》的拍摄和上映也经历了一波三折。
2: 这个完成之后送上去啊，一审查以后不仅没说好，给了几十条意见，我们就是分析了一下，就是有些我们自己认为也不太满意的，我们改；有些我们不能接受，就不改，就整搁那儿。于是后来他们就下令把海峡的样片、底片、磁带、声音磁带全部查封，贴上封条。
0: 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支持下，1975年8月，历经坎坷的海峡终于在全国公映，影片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也随之广为传唱。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说，当年听到这首别具一格的电影歌曲时，立刻就被深深的吸引。
3: 那个年代呢，歌曲也不是很多，所以一出了这个作品以后吧，就感觉耳目一新。
4: 嗯，
3: 所以我那时候特别喜欢这首歌曲。
4: 嗯，
3: 王老师的作品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作品非常非常的优美，所以每当唱他作品的时候，心里老有一种很向上的感觉。
4: 嗯，
3: 啊，你就会往上扬，你就会往上唱。
0: 多少年来，《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久唱不衰，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动听的歌声便和影片中女民兵围坐海边的优美画面一同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记忆。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二集。
1: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2: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注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1: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2: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3: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1: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2: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1: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

0: 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1: 西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2: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新麦粒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1: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板，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2: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0: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哎，西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2: 我保留我的看法。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3: 哎，田总。
0: 田总，那剩下的鱼，
2: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0: 哎，
4: 姐，你好些了吗？
2: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4: 姐，我真没想到新麦粒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他真够倔的。
2: 他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他……
4: 哎，姐，你说什么呢？给
2: 啊，这什么呀？银行卡。你干嘛？
4: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2: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4: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2: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十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4: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2: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两岁。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4: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呀，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2: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4: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5: 是红丫头吗？
1: 哎呀，可真是找着你了。
4: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1: 小雪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到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6: 是啊，是啊。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你
2: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

0: 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1: 哎，说梦嘞，
2: 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3: 对呀、啊，
4: 对呀、啊，
2: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3: 没错没错，
5: 看看你妈。
6: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
3: 啊，没错、啊，
5: 就是呀、
6: 啊，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2: 哎，
5: 对对，都吃过了。
6: 你叔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呗。
1: 哎呀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
7: 黄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洪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6: 哎，对对对，拿去啊，应应急。叔，婶儿，这……
7: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边顶着你。
2: 就是啊，组织俺们呢。
5: 红丫头，还有俺，哎，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7: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下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着，拿着吧
5: 。
2: 你们咋不叫俺呢？
6: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2: 你们干啥干啥呀？
7: 丁皇，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
2: 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
7: 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6: 李大全，谢谢你。
7: 哎呀，谢啥？哎，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3: 对吧？
2: 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3: 是。
2: 哎，红丫头，俺那个分红也不要了。
5: 是，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3: 不要了，
5: 相信你，
2: 相信你，
6: 谢谢，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0: 麦丽，我知道你奶奶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麦丽，想开些啊。 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李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船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嗯，我见过的，很好看。奶奶。 还喜欢听爷爷吹碧丽，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1: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嗯。

0: 麦丽来了，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1: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哎呀，
0: 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1: 哎呀，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
0: 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1: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0: 嗯，
1: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0: 工程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
1: 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哎呀，低纬度规尊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1: 嗯，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呢。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
0: 养成出水，我死生无憾。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2: 麦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0: 哎，对哦，林雪干嘛去了？
3: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0: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2: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1: 哎呀，我说麦丽呀，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2: 啊，就是啊，她辞职了。哎。
0: 那红姐能同意？
1: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她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那你也不拦着。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0: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1: 好了好了，麦丽呀，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0: 心麦丽啊，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1: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
2: 你还是真傻呀，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0: 是这样的吗？

0: 老哥哥，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哎，是嘞，是嘞。连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商号的单。等等等等，
1: 谢爷爷，是蛋白质。
0: 哦，对对对，
2: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渔场养的。李雪姐亲自掌勺。
3: 哎，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保管顾着吃。
0: 还得学呢，对对对，那得学呢，得学呢。
4: 哎呀，金老师，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0: 林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了。
5: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不管道饮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
0: 这是国家的政策。
2: 对，咱这渔场啊，乃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
0: 林雪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你能增加收入不是？
2: 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0: 可不是，
6: 沈子，
0: 这叫与时俱进。

0: 你能跟人家麦丽比啊？咱不能比，让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丽说啊，以后求海参。爷爷
1: 也好福气嘞。
2: 真有福气啊！
3: 林雪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哦呦，
4: 怎么这么差呀？
3: 爷爷，爷爷。
4: 爷爷，我回来了，
5: 麦丽。哎呀，有我麦丽回来了呀！哎呀，
4: 麦丽哥，哎，大家，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喜鹊飞来飞去呢。
6: 石头啊，
7: 你小子，追可回村子了。
5: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才往外跑呀？
4: 爷爷，啊，林雪呢？
8: 鱼来了，石头，哎，快来帮我端锅。
3: 哎，
7: 好嘞。
4: 新麦丽，你。
3: 你怎么回来了？
4: 我回来看看爷爷。
3: 林雪，那个啊，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4: 好嘞。
3: 这么大的啊！
4: 哎呀，
3: 这
4: 么大，
3: 这鱼
5: 不是
3: 你养的鱼啊？
4: 哎，
3: 对对对，
4: 这么大的鱼。
3: 对，这鱼啊。
4: 生吃最好，
3: 生吃最好。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4: 好嘞。
3: 我挑战吃，
9: 没听说过呀。
10: 长见识了呀。
3: 你看啊，这是辣根儿，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4: 啊，这真是生着吃！
3: 哎，我先吃，你吃。咋样？石头，你咋吃舌头了？
4: 鸡蛋哭了。太好吃了，再来一罐。来来来，让沈尝尝。
3: 真的假的？
4: 还长出鸡肉来，这有点儿。这还好。
3: 吃嘞，真的，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我也尝，
0: 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1: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麦克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2: 是嘞是嘞，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
1: 哎呀，是啊。哎，
3: 林工程师，你的渔场还要人不？
0: 哎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五六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0: 白丽，看看我剪的剪纸。
1: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0: 对呀、啊，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0: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1: 林雪，
0: 嗯，
1: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0: 你呀、啊，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1: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0: 啊，你，
1: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啊。
0: 嗯。
1: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

0: 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1: 你做到了，曼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嗯，
0: 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1: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0: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1: 你呀、啊，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0: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1: 我等着。
2: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公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3: 哎哎哎哎，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2: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利，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利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4: 哎，两个人啊，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了出来。
2: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
4: 啊，这个啊，这是碧丽，
2: 嗯，
4: 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
2: 哎呀，
4: 盛寻于隋唐时期。
2: 6666，厉害厉害厉害。
4: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2: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啊、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4: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了？
2: 哎哎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慢慢来慢慢来。
4: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2: 那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3: 哎哎哎，江海洋，你呀就一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2: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
3: 哎呦
2: 啊，
3: 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
2: 嘿，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3: 哎哎哎哎哎，我这咬够了啊！哎
2: 哎
3: 哎哎哎，我得帮忙啊！快快快，
2: 你放线，你快放线！
3: 哎呀，
2: 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
3: 哎呀哎呀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别
2: 再……好，我来我来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3: 说话说话啊！
2: 好。
3: 哎呀，安排地儿。你不用我抄啊！你磨蹭啥呢？
4: 哎，我在这边。
3: 哎哎哎哎哎！
2: 走你
4: 上来了。
3: 虾鲫鱼，这么大的虾鲫鱼不多见啊。
2: 快快，我拍个视频，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虾鲫鱼啊。虾鲫虾鲫，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4: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2: 没错
3: 没错。

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这两天呢，一段视频走红网络哈。视频当中呢，在安徽阜阳一个高考考点之外，一位父亲呢一身泥水，手捧一束向日葵，正等待自己的女儿走出考场。这位父亲呢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1: 在视频当中的这位父亲叫做李先岗。他的家里有五亩水稻，眼下正是阴雨天气，在当地田里引水上岸正是农忙的时候。一大早，这位父亲把女儿送到考场之后就回家忙着插秧了。上午第一场考试结束，他估摸着该到时间了，这位父亲也来不及换衣服，马上赶到了考点。
0: 所以说，视频的拍摄者就表示呢，得知呢他是在家里插秧，没来得及换衣服，满身泥泞直接就来接孩子，有点感动。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确实不容易。
1: 第一场考试结束之后啊，在人群之中，女儿很快就认出了这位等候多时满身泥泞的父亲。她看着父亲狼狈又亲切的模样，女儿瞬间爽朗地笑了起来。
0: 这温馨的一幕呢，也感动了现场的很多人。一位考生家长就说，这位父亲呢有些特别，但是很真实。也有网友说，致敬劳动者，也给善良懂事的女儿点个赞。
1: 而当被问到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女儿嫌弃自己的时候，这位父亲骄傲地说，劳动最光荣，俺闺女从来不会嫌弃我的。

身泥土本来就是生活的模样，满心牵挂也是最质朴深沉的父爱。我们在这里祝福这对父女，祝福每一位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取得理想的成绩。

0: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就正式开启了。首先要来关注的是美丽中国行，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近况怎么样，还有哪些珍稀物种在这儿安心繁衍。
1: 还会来关注陕西汉中发现了寒武纪早期化石，苔藓动物门起源提前至少5000万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这份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态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那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红树林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4: 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峡谷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3: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0.2%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1/4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5: 团队去年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首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3: 近年来，每逢7月至9月的台风风暴潮和10月至次年3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6: 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3: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

0: 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1: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湖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暗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园区横跨了川陕甘三省，守护着超过七成的野生大熊猫。近日呢，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主题调研活动在四川、甘肃等地进行了。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四川省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那么大熊猫的近况怎么样？还有哪些珍稀的物种在这里安心繁衍呢？来听总台记者王宗英、刘洪凯的报道。
4: 这里是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也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全县81.7%的面积被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范围。您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由这里的一名90多岁的藏族老爷爷所创作的。他在年轻时曾在家门口喂养过一只大熊猫，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首歌也有汉语的版本。
5: 大熊猫，大熊猫，小小的耳朵朝天翘，大大的头，圆圆的腰。
4: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以保护大熊猫为重点的自然保护区。2021年，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国家公园地跨四川、陕西和甘肃3个省，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的近88%。近年来，包括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在内的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这背后当然也离不开一代代守护者的接续努力。在宝兴县的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中，我也看到了这些努力的具象化表现。
6: 这里是熊猫熊护队的一处小木屋里边，在这里面我发现了一些巡山的日志，然后这个日志里面呢，大多都是写着每天的巡查情况。例如这一天，巡山人员李丽就发现遇到老乡上山，然后处理一件事，向他宣传了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知识。类似这样的巡查，其实在这里边每一本日志里边都有体现，这些一点一滴构成了熊猫熊护队的日常。
4: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介绍，如今对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的监测活动也早已升级，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的方式展开。
7: 那么天的话，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高清的卫星影像；空的话，主要是无人机；然后地的话，就是我们地面的红外相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固定的监测样方啊、样点啊等等，在我们整个大熊猫的分布的区域，那我们的红外相机都建立非常好的一个网络，基本上把我们大熊猫或其他的一些傍生的动物分布在什么地方啊，它们的生活习性啊，都了解得很清楚。
4: 离开宝兴一路向北，我们的下一站来到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这里是国内外最大的人工饲养大熊猫种群基地，也承载着大熊猫人工繁育、野化培训的重要职能。繁育关乎种族延续，在野外，雌性大熊猫通常一胎产1到2只幼崽，但受限于生存环境和自身精力，往往只能优先抚育体质更强壮的那一只。而在人工繁育基地，饲养员们会化身超级奶爸和奶妈，与大熊猫妈妈共同分担育幼的重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

0: 副主任吴红林介绍，自从2016年开始，我们正式开园之后，我们到现在已经繁育了149只大熊猫。
1: 然后我们也帮，比如说一些合作单位，比如像北京动物园啊，还有重庆动物园，我们帮他们繁育了24只小崽。对，然后我们就是连续5年都实现了这种大熊猫的100%的自然交配。眼下基地刚刚结束春季大熊猫自然配种季，不少雌性大熊猫已成功受孕，进入妊娠期，通常在幼崽长到半岁左右后，就会在熊猫妈妈的带领下与公众见面。
2: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繁育专家陈建斌表示：“
3: 目前的话就是已经完成了发情配种工作，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等待产崽育幼这个工作。所以说现在我们繁育的大熊猫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妊娠期。有几只？
2: 我们今年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话，目前有10多只处于妊娠期当中，啊，我们也期待着下来的好消息。”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最近在线发表西北大学研究团队的最新成果，这个研究在。 陕南汉中寒武纪早期仙女侗族地层当中，发现一批保存高真度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第一次与确凿的矿化骨骼证据证实苔藓动物们起源于寒武纪早期，将相关的化石记录前推至至少5000万年。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田木、肖一凡的报道。
5: 在5亿多年前的地球上，几乎所有现生动物的门类都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地质时期内集中出现。这一事件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然而，在寒武纪地层中，科研人员唯独没有发现苔藓动物门类的化石。学界曾长期认定，苔藓动物直到 4.7 2021年，西北大学科研团队曾在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和澳大利亚的地层中找到过原始蜂巢虫化石，首次将苔藓动物的起源推至寒武纪早期。但由于缺少矿化骨骼的关键证据，该发现受到部分质疑。此后，科研人员历经多年野外踏勘，最终在汉中的仙女侗族灰岩里发掘出了骨骼与软组织完好保存的微型化石。
6: 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张志飞表示，此次新成果将具有矿化骨骼的苔藓动物化石记录提前了至少5000万年。
7: 我们这次的发现，就证明小壳化石壳体还可以通过大量的辐射，最后形成了胶体，从壳体到胶体的演化为其他生物提供了平台，也就是再一步。
5: 为含有大爆发的顺势性、突发性提供了条件，鱼类啊、小虾呀、这些生物，它有了这个环境，就可以大量的繁衍。5亿年前的汉中地区是一片水流通畅、氧气充沛的近岸浅海。科研团队在汉中周边十几条地层剖面上，找到了30多个远古苔藓动物的属种。张志飞说：“别看苔藓个头微小，它们是远古海洋中名副其实的环境清洁工。”
7: 这目前只发现只有我们在陕西汉中发现的，我早期发现的是在我们的汉中的镇巴地区发现，现在发现在这个地方，在汉中的周围的，我刚才说在胶体这个潜水的环境里边大量存在。这一发现有力印证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舒德干提出的三幕式寒武纪大爆发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地球动物演化链条。
8: 舒德干介绍，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在华北、陕北等地继续采样，深入挖掘远古生命演化的更多密码。这个研究啊，它还是支撑了动物树，它不断的开枝散叶，就是基础动物是先出现，是在寒武纪之前的艾迪喀拉出现的，这个时候可能有苔藓动物的祖先，但是更多的是在寒武纪初期它开始出现了，来。
9: 把周围水体的环境给它清理好，然后给其他的动物来牺牲自己提供养料。所以，我想在动物演化历史上，苔藓动物是一个贡献非常大的生物。
10: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0: 世界杯本周就要开幕了，球迷朋友在社交媒体上这两天肯定刷到了各种球队到达训练的消息。其中啊，最火的图片莫过于身价过亿的哈兰德和厄德高在北卡罗来纳32度的湿热空气下光着膀子训练的图片。从这图上看啊，大家晒着日光浴，神情特别轻松。但真这比赛踢起来，我敢保证，来自北京的他们绝对是苦不堪言。有一个研究机构叫做气候中心，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本届世界杯的104场比赛当中，有97场比赛有极高概率遭遇到足以损害运动员表现的高温。其中6月26号在瓜达拉哈拉举行的乌拉圭对西班牙的小组赛，被预测为受天气变化影响升温最严重的比赛之一。那么您可能会问了，多少度足以损害运动员的表现呢？答案是28度。没错，远比咱们普通人感觉要热晕过去的标准要低。科学家在研究当中发现，30度以上的脱水环境，球员体内的乳酸堆积速度加倍，核心的体温最高就可以飙到40度以上。这也导致啊，球员在完成一次逼抢之后，需要花比平时多出1.5倍的时间来倒气儿和恢复心率。那随着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的流失，大脑里的血流量也会减少，球员的空间感知能力、决策的速度和传球的精准度，在下半场的70分钟之后会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我在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啊，我觉得这届世界杯的很多比赛恐怕无法反映过去4年足球世界发展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啊，最流行的打法莫过于是高位逼抢。这种方式不仅让强队踢得更有侵略性，也让跑动能力出色的弱队有了主动防守甚至是快速手转攻的效率。但是呢，如果天气极端炎热，这踢法就太遭罪了。对于主教练来说，减少无球跑动，在低位蹲坑似乎是更现实的选择。再来啊，上届欧洲杯的西班牙队，我觉得是彻底摆脱了让人看得昏昏欲睡的 Tiki Taka。 那这届世界杯这种打法有没有可能会经典重现呢？我觉得是有的，但它不是作为一种进攻，而是作为一种防守的方式。您想啊，这传球肯定比人跑得快，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无效传控，这不就成了一种极佳的防守方式和喘息的手段了吗？对于脚法出众的强队来说，通过后场倒脚，刻意的放慢比赛节奏，将球权牢牢地控制在脚下，既能调动对手消耗体能，又能让自己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之下得到喘息。我怀疑啊，有些小组赛的强弱对话就会掉到这种节奏当中。挪威的国脚莫滕托斯比这个人挺耿直，他就对媒体说，当高温影响到冲刺恢复和整体强度的时候，足球的踢法就被改变了，而且绝不是往好的方向改变。当然了，这届世界杯也有不少场馆是有空调的，但是并非所有炎热都能被冷气吹散。那些个没有空调的场地，为了转播呢，又被安排在下午比赛，这90分钟太难了。全球变暖对现代足球的侵蚀，我觉得已经不再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了，而变成了一场特别实在的关于体能和健康的肉搏战。有人会问了，那这高温天气有利于谁呢？气候上天然的适应者，那应该是中北美及非洲的球队，比如说像墨西哥、摩洛哥、塞内加尔。而潜在的受害者呢，我估计是欧洲的一些老牌强队，像英格兰、荷兰、德国等等。但也有人开玩笑说啊，别看厄德高、凯恩可能适应不了这种炎热的天气， C 罗、梅西反而是提前好几年人家就做准备了。罗总可是在沙漠里踢了好几年的球，梅西也早在烈日灼人的迈阿密养精蓄锐。听上去像段子，但一细想啊，这届世界杯的热浪可能真会捧出几位反常的英雄。最后别忘了那句老话，足球是圆的，但是地球却是越来越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啦。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这一时段先来关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
1: 国际方面聚焦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哪些挑战。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蓝风起，富陇黄。
4: 三十对还有六十只脚呢，力还非常大，饱满。
3: 天愁熟，骨飘香。
5: 感觉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痒了，天热嘛。
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生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到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承载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1: 因为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天水的清水县成为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这些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儿，同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猛、郑中。
7: 现在能看到感染条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8: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带刺小麦、1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7: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8: 小麦条锈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条锈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7: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条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0: 抗病育种呢，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条锈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呢，并非一蹴而就，在与条锈病病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
8: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9: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0: 50了，
9: 这个有50了。
8: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 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7: 我参加我主持育成的三个品种，一个莱恰17号，一个莱恰24号，莱恰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

0: 消肿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1: 鲁青林所说的这三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一年多。
0: 更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新风产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1: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调锈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0: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调锈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调锈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0: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三防，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一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1: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0: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总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1: 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0: 抗病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小小金属铜正掀起全球资源博弈的大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5: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6: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 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4: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7: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

0: 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1: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2: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一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下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等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遇阻。
3: 另外呀，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这场资源博弈又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2: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1: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2: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29个省份已经实行新高考。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采用文科综合或者理科综合模式进行高考。那么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特点呢？那接下来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6: 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5: 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7: 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5: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8: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有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5: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6: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想要网购某类商品呢，但是同个类目之下产品太多挑不出来。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不少朋友会选择打开网络测评的视频来看一看。
10: 是。
9: 不过呢，近年来随着这个网络测评的快速发展呢，这其中也出现了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议题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3: 为此啊，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 新规就上述市场乱象提出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0: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11: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0: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12: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0: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2: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0: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13: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0: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银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2: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这时段呢，首先来说一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需求迅猛的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呢迅速走红。不过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的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方

0: 不生产大模型，而是充当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当然，这也意味着你的数据往往会先经过这个中介，再到模型厂商。
1: 近期 AI 中转站成为资本市场与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赛道。刘兴亮表示， AI 中转站能够快速走红，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0: 第一呢，是方便，一个账号呢就能调用多个模型，不用来回切换。第二是便宜，部分平台呢通过补贴、批量采购等方式，把价格做得比官方还低，对开发者和普通用户来说吸引力很大。第三呢，是支付门槛降低了，因为他们支持呢国内常见的这些支付方式，不再需要复杂的海外支付流程。第四呢，满足了部分的特殊需求，有的平台呢可以帮助用户接触到更多的海外模型资源，降低了使用门槛。
1: 当前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比如市面上出现号称一元可兑换285万 token 的超低价 AI 中转站，看似让利用户，实则暗藏巨大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AI 中转站可能存在恶意植入、模型缩水、数据泄露等风险。
2: 在 AI 中转这种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技术和运营的乱象。一个呢，是跟网络安全相关，比如说不法分子可能在中转站的代码当中暗藏后门、植入木马、窃取云服务的密钥、数据库凭证等等，甚至进行网络攻击或者网络挖矿的行为。另一个方面呢，会涉及到用户的权益保障问题，比如说出现了模型的服务的缩水，因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压缩成本，可能会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调包，使用低配、开源或者蒸馏后的仿冒模型，冒充官方的高级别模型提供服务。而第三种情况呢，会涉及到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部分的运营者缺乏基本的数据加密和访问控制机制，服务器成为数据非法买卖的一个载体。更严重的，可能在没有履行相关法律手续、取得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将数据传送至国外，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侵害，甚至造成敏感数据乃至国家秘密的泄露，危害到国家安全。
1: 近期，中央网信办在全国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这次行动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核心目标，彰显了国家持续完善 AI 领域监管规范、护航技术向善发展的坚定决心。人工智能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集中整治引导，更离不开广大用户的主动防范与理性使用。刘兴亮表示，用户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注意做好个人隐私保护和安全防护。
0: 第一呢，重要数据不上陌生平台，尤其是涉及到商业机密、客户资料、未公开的文稿、身份证件等等这样的敏感信息，尽量不要上传到来源不明的 AI 中转站。第二，优先选择官方或正规授权平台，不要只看价格，更要看平台是否有明确的运营主体、隐私政策和安全保障。第三，做好数据脱敏，即使使用正规平台，也建议把敏感信息进行隐藏处理。第四，发现异常要及时止损，如果出现异常扣费、账号异常、数据泄露等等这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更换密钥和密码，并保留相关证据。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关注晚高峰官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伊朗七号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进行的警告性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八号

0: 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七号晚间，美以伊局势突然急转直下，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了多轮导弹，警告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据了解，伊朗发射了至少10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伊4月8号停火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伊朗在此时对以色列实施警告性打击，有战术和战略层面的双重考虑。
2: 战术上的考虑呢，是因为以色列在头一天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因为根据最近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还有美国之间达成的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以色列不能袭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以色列是一个战术上或者直接的导火索。背后战略上的考虑就是，伊朗实际上在考虑建立战后的地区秩序，就是伊朗在整个地区的所谓之前的抵抗之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为战后地区秩序来确立一个标杆。以后伊朗对代理人网络是有影响力的，第二呢，伊朗是有义务和有能力来保护他的代理人网络的，所以这是他这次袭击的主要目的。至于伊朗说这一次是一个警告性的袭击，伊朗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要实质性的打你，我也不是要爆发全面战争，实际上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大规模报复。
1: 在伊朗袭击以色列后，以军称已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对此进行强力回应。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的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希望以色列不会进行报复，他不希望因为当前发生的冲突导致与伊朗的协议告吹。然而今天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牛新春认为，以色列不顾美国施压，坚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主要是为缓解国内政治压力。
2: 以色列确实特别希望再一次跟伊朗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因为战争打到现在，美国是特别希望尽快退出战争，但是呢，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现在国内不管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的，都认为说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对以色列来说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失败，所以以色列现在不愿意战争结束，以色列一直是等待时机再次发动战争。但是呢，美国特别想结束战争，所以美国一直限制以色列，不管是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上，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也是。所以以色列是一方面自己特别想打伊朗，另外一方面呢又受到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同时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以色列国内很大的压力，因为以色列在今年10月底之前必须举行大选了。如果说以色列老在压力之下不能采取军事行动，或者说采取军事行动时候手脚都被捆绑住了，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中的处境就比较困难，他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1: 据报道，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6月8号至6月10号前后就能签署。不过，他也表示，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并认为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有帮助。牛新春进一步指出，美以伊局势未来几天的形势发展可能将决定冲突的走向。目前中东地区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2: 这次伊朗很显然是在玩联手策略，一方面呢，伊朗的代表和巴基斯坦的代表这几天正在德黑兰谈判，另外一方面呢，在军事斗争这一条战线上也不断在扩大，不断的在升级。所以一方面，如果说未来几天达不成协议，军事冲突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因为未来几天如果达不成协议，即便美国不宣布说再回到战争状态，那么以色列一定是会打伊朗，以色列打伊朗规模是一定会远远大于这一次伊朗打以色列的规模的，所以到时候可能即便美国不宣布恢复战争，也会因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爆发战争，再次让战争回到全面的状态。

0: 好了，各位，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充满阳光，大家还有印象吗？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我都特别喜欢这首歌。每当工作学习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听这首歌。听完之后，我就有决心去战胜困难了。只不过呢，几十年前都是录音机、磁带，后来呢，我又刻成了碟子，到现在，我可以直接把它存在我的手机里，什么时候想听，掏出手机，随时都可以听到。无论是在高校学医，在临床搞科研，还是今天在全国各地的父老乡亲这儿推广吐蕃金丹，这首歌一直陪伴着我。一听到它，我整个人瞬间充满阳光，拥有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其实我们不仅是工作学习的时候需要阳光向上的情绪，日常生活中更需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都说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对你笑，这样你的生活才会一切顺利。你对他哭，他也会对你哭，让你的生活一地鸡毛，遇到的全是不顺心的事儿。所以日常生活中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很重要。中医讲五脏表五情，五情伤五脏，积极的情绪同样重要。长期处于消极情绪中，对于身体健康非常不利。对于这一点，我之前的患者高巧花就深有体会。高巧花岁数不大，刚40出头，但是她身上的病啊可不算轻，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一双手10个手指头全都变了形，像那鸡爪子似的，没有一个能伸直。腰椎间盘也严重突出，他年纪轻轻的，怎么就重病缠身了呢？这事儿啊，还得从他。

高巧花呀，是个勤勤恳恳的老实人，在村里村外那是出了名的能干。一个人带着俩孩子，还得伺候公公婆婆，每天上午去地里忙完了农活，中午还得回家给老人孩子洗衣服做饭。等把可口的饭菜端上桌之后，还得喂猪、洗洗涮涮，然后下午呢，接着上地里干活。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如一日的坚持干活。尤其是那冬天的水呀，摸着是扎手的凉。可这高巧花还是洗完孩子的衣服，接着洗老人的。一个人屋里屋外忙来忙去，地里的活还都是她一个人干。那听到这儿就有人问了，但她丈夫呢？她的丈夫为了给家里多增加点收入，早些年呢，就领着几个村里的人到外面工地上打工，一点点的算是在城里工地上站住了脚。这夫妻二人一个忙外，一个忙内，勤勤快快的小日子过得算是红红火火。第一家在村里盖上了小楼房。可是这日子久了，高巧花慢慢的就明显觉得手越来越难受了，这干起活来也有点力不从心了，手指关节变得又红又肿。再后来，这手干脆就伸不直了，而且两条腿都是酸软的，浑身使不上劲儿来。一开始他还以为是冻着了，捂一捂兴许还能好点，可是慢慢的手关节鼓起大包，出现严重变形，一碰凉水就像有刀尖在骨头缝里刺一样的疼。他这才觉得不对了，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诊断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就给开了一大堆的药。

副作用特别大，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吃了好几种所谓对症的药，但是病却越来越重。要不说这高巧花脾气犟呢，手都这样了，咱们一般人呐就停下手里活就不干了。可是他不，按他的话说，农村人不矫情，还是跟以前一样。一袋子粮食，说扛就扛起来了。这天呢，正扛粮食呢，突然这腰一沉，咔啪一声，人就站不起来了。村里人赶紧七手八脚的把他送到医院一检查，腰椎间盘的髓核都已经凸出来了。他还纳闷呢，以前多少袋粮食都是自己扛的，怎么现在就成这样了呢？大家伙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身体内毒邪太多，风毒、寒毒、湿毒、血毒，肆意妄为的侵蚀着关节、肌腱、筋膜，导致全身关节变形和肿胀，把原来坚实的像石头一样的骨头一点点的侵蚀成了蜂窝煤，让关节的骨头变得越来越脆弱，所以这次一扛，就把腰椎间盘给压坏了，腰椎间盘的髓核就凸出来了。这下高巧花是彻底干不了活了。全家人一商量，把这地包出去让别人种吧，他就开始在家养病。这一个人呢，忙惯了就怕闲着。这一闲呐，各种事儿就都来了。村里本来就有人嫉妒他家日子过得好，见他男人在外头挣钱，他在家里闲着啥也不干，就有人开始嚼舌根了，各种风言风语出现了。墙头站着闲聊的大妈就总说呀：“这男人呀，有钱就变坏了，你可要看紧喽。”小心他有钱了，在外头花天酒地的，抛弃你这家里的黄脸婆。一开始，高巧花也没放在心上，可架不住人家天天说呀，他这心里还真有点不舒服了。刚巧这村里有个叫王二的，天天游手好闲，没个正经事儿。高巧花的男人过年回来了，王二啊，就来到他们家，给高巧花的丈夫表示，想跟着一块儿出去干活挣钱。这高巧花的丈夫看在都是一个村儿的份上，过了年就带着王二上工地了。可没俩月，王二就回来了，在村里四处跟人说，这高巧花的男人呢，根本不是好东西，在外面花天酒地的不说，还黑心克扣工人工资。他家的楼房都是克扣工人的工钱盖起来的，这还不算，这王二天天还嚷嚷，说高小花的男人呐，在外面包养了个小三儿，早就跟人家过上了。这一下，村里就炸开了锅一样，天天都议论高小花家里的事儿，一时间呢，都成了几个村儿远近闻名的新闻了。而且是越说越邪乎。这下呀，在家养病的高巧花，就是再沉稳也坐不住了。她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要进城，要跟她丈夫啊，好好的聊聊这事儿。要说这也巧了，等她坐车到丈夫的工地，正好到了中午，她就想找丈夫吃个中午饭，俩人边吃边聊。一眼望去，就发现丈夫正坐在工地对面的小饭店里。她正高兴的要过去，可是再一看呢，发现对面坐着个哭哭啼啼的年轻女人。丈夫一边跟她说着什么，还一边体贴的递着纸巾。顿时，这高巧花呀，就感觉像晴天霹雳一样。都说眼见为

这下真的看见了，所以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扭头就回村里了，收拾了自个儿的东西，领着孩子就回娘家了。公公婆婆都愣了，赶忙给儿子打了电话，问到底咋回事儿啊？这丈夫回来也是一头雾水呀，去娘家接他，说什么也不回来，就是要离婚。丈夫难以置信地跟他说：“别人都是说闲话，你怎么还信呢？”可这高小花什么也不说，一门心思就要离婚。这一下家里更是鸡飞狗跳了。后来高小花的丈夫没办法，就先回工地了，因为工期可不能耽误啊。工地几十号工人指着他养家糊口呢。高小花呢，就这样在娘家住了下来，整天是愁眉不展，心绪不宁，躺了两个多月。这身上的病不但没有好，反倒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说到这儿呢，我也不由得想说一句，大家一定要注意心态。本来就生病了，再因为家庭琐事儿想不开，这就更不利于病情的恢复，病情就会越来越重。我做过临床研究，当人产生焦虑、暴躁、忧愁、怨恨等负面情绪的时候，就会加快我们身体内毒邪的堆积。你要知道啊，我们产生慢性疾病的根本原因，就是毒邪堆积导致的脏腑损伤。本来得上慢性病，你这脏腑啊就已经亏虚了，你再用这些负面的情绪加重你毒素的堆积，进一步引发脏腑亏虚，是不是这病就更重了？高巧花就是这样，整天是愁眉不展，以泪洗面。陈江从原来的十分钟延长到半个小时，手指变形更严重了，身上的风湿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腰部连带两条大腿又酸又胀，动弹不得，到后来床都起不来了。她感觉丈夫出轨了，自个儿就成了一个废人了，心情就更不好了，整天是愁眉苦脸，以泪洗面。高小花的大哥呢，也是做生意的，看着唯一的妹妹这样了，他也跟着着急，就四处打听给他妹妹治病的方法。有一天呢，他大哥就给他带回来了三个周期的土拨清丹，说是朋友介绍的，效果好，让他试试。用药的时候呢，这高小花也跟我联系了，我当时就告诉他，土拨金丹的功效就是给你解毒和补虚，提升人体的正气，补脏腑的虚损，你身体里面的毒邪都排出去了，关节的风湿因子干净了，脏腑的正气提升了，所谓邪不压正，自然你这关节问题就会从根源上获得康复。要说藏药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用到的药材无一不属于藏地稀缺名贵的藏药材，这里气候严峻，人迹罕至，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离太阳非常近，能够近距离吸收紫外线，空气呢也非常的纯净稀薄，这里孕育的生命奇迹，那可不是普通平原的生物能相比的。藏药吐蕃金丹，独含一龙二凤三灵草。一龙呢指的是天龙，学名叫喜马拉雅鬣蜥，它的作用就是解身体里的一切邪毒，包括避毒。什么叫避毒啊？就是导致

风寒湿毒都是必毒，包括你多年用药的药毒、血毒，它都能够轻松化解。为什么呀？你看看它的习性，你就知道了。普通的蜥蜴吃的都是飞虫小鼠，但天龙吃的是毒蛇、毒蝎、毒蜘蛛，它体内拥有一套独特强大的解毒系统，再强的毒它都不怕。不管什么毒进入到天龙体内，都能快速的分解排出去。再说说这二凤，指的是藏血鸡、藏河雀，它们吃的是冬虫夏草，喝的是雪山融水，一跃5丈高，脏腑功能和身体机能极强，拥有超高的活动能力和代谢能力。同样，它们的营养价值和入药价值也非常高，必须全鸡全雀入药，才能以形补形、以脏补脏，壮大脏腑的机能，修髌骨、生心骨，轻松解决骨骼和关节损伤、变形的问题。三灵草呢，指的是诃子、毛诃子、鱼肝子，它们汲取天地精华，具有强大补益的功效，不仅能够补益气血，更能够提升正气。所以吐蕃金丹中的六味灵药缺一不可，实现真正的解毒补虚，大幅度提升骨骼的支撑力、活动度，让患者想坐就坐，想走就走，找回行动自由的快乐。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吐蕃金丹采用特殊的甘露精王技术。甘露精王藏语叫做仁青欧曲左珠青木，历代的名医藏医将剧毒水银在内的8斤8矿进行特殊的炮制加工，得到的特殊制剂，它是藏药的灵魂，就叫甘露精王。正常来说需要至少100多天的时间，历经300多道复杂而危险的工艺，才能将世人眼中的水银、黄金等等这些重金属甚至毒药转化成非重不治、非死不治、非疾不治的宝药。所以甘露精王被称为重药之王。为了保护甘露精王的配方和炮制技术，曾经专门出台过保密法令，谨防这项绝密的藏药技术流失和仿照。甘露精王是判断名贵藏药的标准，它既是藏医药独具的中西医所没有的独特炮制技术，又是一种药物。在藏药医典书籍4部1典中指出，甘露精王具有调血、清热、解毒、滋补强身的功效，常用于中风、高血压、心脏病、风湿病、肝胆、胃肠、炎症、癌症等疾病的治疗。正是因为有了甘露精王，才让吐蕃金丹的解毒和补虚作用更上一层楼，能够实现一个周期解毒化危机，两个周期补虚助根基，三个周期断根不反复的神奇效果。高巧花从那以后就用上了吐蕃金丹，没想到这一试还真管用，服用不到半个月，高巧花身上的风湿包啊就慢慢的消下去了，沉浆从半个小时变成了15分钟，关键是腰腿也不酸胀疼痛了。高巧花一看药效果这么好，整个人的心情也开始变好了，更积极的配合用药了。就这样服用还没到2个周期，高巧花的类风湿就逐渐恢复了，沉浆也没有了。

0: 关节也灵活多了，腰也不疼，腿也不酸了，早晚还能活动活动，这可把他高兴坏了。三个周期用下来，他的类风湿关节炎和腰椎间盘突出全都好利索了，他自己都觉得很惊讶。要知道，他那段时间病情严重，心情特别差，他觉得自个儿只能变成废人了。没想到现在还能有走出家门的一天。得知高小花身体好了之后，她丈夫就又来接她了。可高小花看见丈夫，她是气儿不打一处来，脸拉老长的问：“你来干什么呀？我这病好了你就来了，我生病都不回去，我病好了更不能回去了。”态度非常坚决。这个时候，在一旁的高小花的大哥就说话了，他说：“妹呀，你这病能好，还多亏了他。你用的药，就是他在城里四处打听，才把这么好的药给你买回来的。他怕你不用，还不让我告诉你是他给买的。”高小花听了，脸色有所缓和，但是过不去丈夫出轨这个坎儿啊，就说：“那谁让他出轨在先呢？现在后悔了，早干嘛了？”当着高小花父母和大哥的面儿，她丈夫听到她说这个，顿时就明白为什么高小花要跟她闹离婚了。于是呢，就真诚地跟妻子解释，都是误会。那村里的王二游手好闲，到了工地不好好干活就算了，还偷工减料的糊弄事儿，把工地的材料偷偷卖出去换钱。我都说了他好几回了，实在是忍不了，才把他给开除了。而且走的时候，工资一分钱都没少他的。王二反而是怀恨在心，回到村里就四处的说我坏话，这不倒打一耙吗？还有那天呢，你看见的根本不是什么小三儿，那是工地的一个瓦匠的爱人，两人在一块儿打工，小两口发生了争执。那天呢，我是想让这俩人冷静一下，就领着工友的媳妇儿啊出来吃个饭，劝了一个多小时，就回工地继续干活了。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高小花听到丈夫把一切都解释得清清楚楚，知道自个儿误会了，这脸上也挂不住，就小声的嘟囔：“那你怎么不跟我解释呢？”丈夫哭笑不得的说：“你也没给我解释的机会呀。”就这样，两个人重归于好了。高小花的身体也康复了，她丈夫呢还在外面继续挣钱，她还是继续的操持着家里所有的事情，这小日子更是越过越红火了。所以说呀，生活中或许会有一些不如意，但那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初心不变，好的结果就在不远处等着咱们呢。不仅生活如此，工作、事业、学习都是如此。我在临床实验吐蕃金丹的时候，经常受到别人的误会，很多人以为我是别有用心，说我是靠卖药挣钱，谋老百姓钱财的。我听到这些之后，并没有争辩。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藏药吐蕃金丹从研发出来到推广，我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康复奇迹，所以我才一定要争取帮扶救助的福利行动，用它来造福更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通往健康长寿的捷径我摆在你面前了，现在咱们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订购2盒藏药吐蕃金丹，还能免费得到价值 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现在帮扶名额越来越少了，今天还能报上名，那就是你的幸运。等明天一个名额都没有了，谁找我都没有办法了。毕竟咱们自己的人生还需要自己做选择，是活一天熬一天，还是健健康康的活着，谁也替你做不了主，你自己选择。好了，今天呢我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1: 多少人面对风湿骨病，每天都在苦苦的煎熬？多少人面对脑梗、心梗，掏空了几代人的钱包？多少家庭面对糖尿病，肾衰、心衰，放弃所有，只为争取那一线的希望，直到最终没有希望？面对疾病，放弃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藏药吐蕃金丹、一龙二凤、三灵草，以六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治疗中老年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即日起，藏药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藏药近万家特惠帮扶活动，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每天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订购两盒吐蕃金丹，还可获赠价值1980元冬虫夏草口服液。特别提醒大家，因吐蕃金丹数量有限，每人仅限购买两盒，特此通知。一龙二凤三灵草解毒补虚现奇效，吐蕃金丹24小时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2: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诊栏目《雪域之光》，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哎呀，自打我有缘结识您啊，用上咱们藏药吐蕃金丹，哎，现在身体好了，生活呢也过得一天比一天的顺遂嘛。今天呢，我有两件大好事要向您汇报汇报。
4: 哎呀，那可太好了，啊，有好事跟我说说，那咱们一块儿高兴高兴。
3: 哎，一个吧，就是我打进了电话的前20名呢，申请到了半价用药，买2盒吐蕃金丹免费送1980元冬虫夏草口服液的名额了嘛。
4: 嗯，
3: 再一个吧，就是儿子现在也主张让我跟老王在一起了。王老师啊，我吧都以为我这辈子的苦难呢已经不会再让我流泪了哈，可儿子的一番话呢，让我们母子啊相拥在一起，又让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嘛。
4: 嗯，
3: 有儿子的理解和成全呢，我觉得我这辈子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苦都值了，真的。
4: 对呀，人跟人之间呢就是这样，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成全，能够有家人的祝福，我们的内心就能获得一种满足和自在。
3: 对，嗯，我跟老公在儿子1岁3个月的时候就离了婚嘛，从那以后啊，他是一次都没有回来看过我们娘俩，就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嘛。哎呀，我当时就发誓啊，没有他，我们一样能过得好。可这话真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是太难了。尤其像我一个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嘛，那个时候我为了多挣点钱，让孩子跟我少受点罪嘛，我就去冷库上班，干着男人都不愿意干的活儿。那个冷库的门呐，一开呀，发白的冷气扑面而来，更别说在你们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了。
4: 哎呀，这就是单亲妈妈的不容易，尤其是我们女同志。咱们女同志啊，跟那个男同志确实不一样，咱们的身体的体质，包括我们带孩子之后，尤其你那时候孩子还那么小，本来就操心劳神，这家庭
3: 是
4: 这个样子，那肯定身体呀、啊、情绪呀、啊、心理各方面都不好。越是你在这种状况下，你又选择了在冷库上班，那么寒的这种情况一定会对你身体造成问题的。

0: 身体嘛就落下了什么寒症呐、手啊、脚啊、胳膊啊、腿啊，哎呀，凡是有骨头、有骨头缝的地方，都呼呼的往外冒凉风。尤其到了个后来，我这个手关节、膝关节都严重变形。大夏天呢，我都在穿着棉袄、棉裤嘛，就这样都感觉不到一点热乎气。用手摸着皮肤啊，都觉得是拔凉拔凉的。尤其最近这几年呢，我那个心脏也出了问题嘛，胸闷呐、心慌气短呐、赶上冬天下雪，憋得连气都上不来，都在张着那个嘴巴呼哧呼哧的才能倒过这口气过来。好在我家儿子还孝顺嘛，知道我这一辈子也不容易嘛，领着我啊是大小医院没少看，什么中医呀、西医呀、理疗啊、火疗啊、抹的呀、贴的呀，能用的办法都用过了，最后病情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两个腿儿啊疼的啊，我是连地都下不来呀。
1: 你看，你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中医、西医，包括其他的理疗，为什么没有好啊？是因为你身体里边的寒毒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寒根，它在你身体里就安营扎寨了这么多年。对吧？你年轻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们身体的正气啊，好歹要比岁数大了之后的人要足。可是当你一天天的在变老，那个寒根却在一天天的不断的壮大。有寒毒，那就一定会导致我们的脏腑就好像被冻住了一样。但是这个冻住啊，可能我们不用把它理解成冻成冰块了啊，它就是会让你比如说气血流得慢。它会让你的脏腑由于受寒，它就变得功能虚损，而且你的骨关节就会屈伸不利。你看你不就是这种情况吗？因为有寒毒，所以导致了我们身体的体虚，这种虚损不足越来越严重，使得你用其他任何方法都解决不了，因为你没有从根源上解决。
0: 哎呀，这不孩子不放心嘛，就让我和他们一起住啊。您说住这楼房里，我是谁也不认识谁呀、我那个胳膊腿啊也不方便，就让儿子买了收音机，我在家听嘛。当时啊，我听到王老师您的节目啊，您的身世、您的经历，还有啊，跟你阿妈一起复原藏药吐蕃金丹的过程嘛，哎呦，我听的就是特别感动。哎呀，我就觉得能有缘结识到你，有缘用吐蕃金丹，真的就是咱们的缘分。
1: 是啊。这就是一份医患之缘啊。那后来你用上吐蕃金丹了吗？
0: 后来我就让我儿子吧给我打电话申请到了药嘛。
1: 哦，就用上了啊。
0: 嗯，
1: 用的怎么样？
0: 我是吐蕃金丹配合冬虫夏草口服液一起用的哈。
1: 嗯，
0: 我记得是早上7点半空腹配合冬虫夏草口服液喝了一碗吐蕃金丹，到中午的时候啊，就过了4个多小时吧，哎呀，我就感觉关节里面有热气来了，就来回的串啊，一股股的凉风就嗖嗖的往外爬，就当天晚上睡觉啊，我那个胸口就没有过去那么憋闷的感觉了啊，没有那么厉害了，平躺着睡觉啊，胸口嘛也不憋得厉害了，慢慢的4、5天吧，关节肿胀啊、疼痛的情况啊就明显减轻了，以前关节疼的啊，晚上都在吃那个止痛片嘛，要不然睡不着觉。哎呦，我就发现不用吃止痛片了，我能睡着觉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啊！
1: 你看，这才仅仅是一玩的功夫，我们就感受到你的寒毒在往外拔。短短4、5天，我们的关节就比过去疼痛大大的减轻。你当时心里高兴吗？
0: 哎呀，太高兴了哇！真的，半个多月啊，我自己就能下地蹲一下，再站一下嘛。哎呀，我这个关节伸屈啊比以前自如了嘛，就连阴天下雨也不像过去跟天气预报似的了，下雨也不疼了，我那个关节就是还特别的灵活，特别的舒服嘛。要说最让我高兴的还是我那个心脏啊，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那个情况没有了，人吧自己也觉得是越来越精神了，觉得身上啊又有了使不完的劲儿了。
1: 就是在通过吐蕃金丹，每一碗里头都有完整的一龙、二凤、三灵草，有天龙把你这几十年的老寒根的毒啊，还有你长期吃药的药毒，以及你脏腑虚弱之后代谢不出去的代谢之毒，天龙都能够一一帮你化解。

0: 重要的就是二凤和三灵草，一个呢去修复你关节的损伤，髌骨长新骨，再一个呢修复你心脏机能的损伤，让你的心脏逐渐的恢复功能。那三灵草就是重点帮助你去让关节更加的灵活，让你的血管更加的畅通，让你的神经传导信号越来越恢复正常，所以你越来越好，这就是解毒补虚给我们带来的真功实效。
1: 现在吧，我是三个周期的药马上用完了嘛，哎呀，我就是不需要别人的照顾了，给孩子嘛在家做饭啊，洗衣服啊，哎呀，我就觉得自己干活啊，就是可利索了啊。
0: 你看，这就是身体好了之后啊，就觉得整个人的日子也敞亮起来了。我听你说话，我都能感觉到你有一种轻松的感觉，非常好。
1: 嗯嗯，是的，是的。哎呀，这就是吧，我跟老王认识也有十多年了啊。其实呢，我知道他嘛，就是早对我有意思嘛，可是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嘛，就也不想拖累他哈。
0: 对。
1: 再一个嘛，就是顾及孩子的感受嘛，就一直把这个事儿压着。现在我身体好了，儿子嘛也有了自己的小家，我也才刚刚60岁嘛。
0: 嗯。
1: 说句内心话嘛，能有个知冷知热啊，说话聊天的伴吗？我这后半辈子的生活怎么说呢，也算是有个依靠了。
0: 对，任何时候我们都有追求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你说你把孩子从1岁多拉扯大这么多年了，我们一个人承担了多少啊，又当爹又当妈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好身体也有了，对吧，孩子也成家了，那就得好好的去享受自己的生活了。孩子这回支持你，咱这心里不就更高兴了吗？因为有祝福的婚姻，有祝福的爱情才是最幸福的呀。
1: 是的是的啊，孩子说吧给我们俩办一办，哎呦我没同意嘛，我就觉得这么大岁数了，就是自己家人在饭店吃一顿饭就行了。哎呀，王老师啊，你呢就是不要笑话我，把这些事也往外说哈。
0: 怎么会呢？啊，这真的是一个圆满的大结局，非常的幸福快乐啊！我能在这个你重新的寻找新的幸福的过程当中，有吐蕃金丹陪伴着你，给了你这么大的动力，让你有重新的燃起了生活的这种希望和勇气，我觉得特别的荣幸。我也祝福你们携手白头，事事顺遂，平安喜乐。
1: 哎呀，能得到王老师您的祝福啊，是我最大的心愿了。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王老师。
0: 祝您今后的生活每天都能像蜜一样甜，生活充满阳光。好了，那也祝福您了，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这个藏药吐蕃金丹呢，我是用了有3个月了。
0: 嗯。
3: 这一回藏药活动尽管家，我打进电话前20名。给减免了50%的药费不说，还买2盒吐蕃金丹，还免费送了个1980块钱的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
0: 对，
3: 这活动啊，我报上名了，真是挺幸运啊，王老师。
0: 嗯，好啊，能参加上真的是很幸运，因为本来药源就不足，对吧？而且每天的名额也很少，就那么前20名，所以能打进电话的都是很幸运的，很不容易的。
3: 对对对，你说这事儿吧，也挺怪啊。去年啥呢？去年因为身上关节疼，关节不好，每天吃的药啊，感觉都比了饭还要多呀。
0: 嗯。
3: 然后呢，就这个吐蕃金丹，每天早晨空腹一丸，药效啊，不但比过去吃那些药要强得多，关键是啥呢？它不刺激胃，要感觉胃里边吧特别舒服，不难受了。
0: 这就是藏药的特点，奇特快猛。因为我们内地人大多数的人没有用过藏药。藏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采用的都是雪域高原原生的道地藏药材，因为纯净无污染，对吧？而且呢，离太阳最近，接受紫外线照射又非常的强烈，所以它里边的这个药物的精华就更足。再加上呢，经过经典的上千年的经典藏药炮制的方式，一动玉泉一金王，加入了甘露金王。就是在我们内地人看来，水银呐、金子、银子都是有剧毒的，可是都用在藏药里。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严苛的按照了 经典的炮制工艺，300多道繁琐的工序，100多天的炮制，才炮制出来吐蕃金丹的增效剂甘露金王。加入之后，就能够把吐蕃金丹最大程度的发挥解毒补虚的功效。所以你们吃了之后就会发现，吃一碗就能见一碗的效，而且呢，吃上之后药效也很快的能见到，药劲儿也很大，但是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这就是藏药的特点。
3: 嗯、对对，我是咋回事吧？我退休之前不是交警吗？这个工作呢，你也知道，除了就是啥，除了那个执勤啊，骑着摩托车大街小巷的转呢，大多数的问的那个时间呢，就是在马路上走来走去的站着。
0: 哎呀，是啊，交通警察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啊。
3: 所以说，就刚过了50，我这个膝盖呀、啊，就已经感觉到不对劲儿了。那但那个时候也没太在意，还想着啥呢？就是再熬几年，退休了之后到处转转呢、啊，旅旅游啊。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啊，哎，这心这么想着，万万没想到啥呢？这个膝盖的问题呀、啊，就是在退休前，然后一年一年的，它就逐渐逐渐的严重了。尤其是刚退休那会儿，那膝盖呀、啊，红的肿的，那裤子都捋不上去啊。然后有时候经常就是出现啥的，半夜人把你疼醒了。折腾的整晚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走路也不行，你上下楼的时候呢疼，那不能打弯，疼的那剧痛啊，可以说，哎呀，那有时候走路啊，感觉那里边还咯吱咯吱的响，真是那时候一瘸一拐的，就是出现了跛行的现象了。
0: 那你上医院去检查了吗？确诊是什么？
3: 检查了，检查了，还是带他去到医院去拍片，又是 CT 啥的，说是。膝关节退行性的病变，改变，骨质增生啊，还有这个半月板损伤啊，关节。

0: 逐渐的好了呗。
1: 嗯。
0: 没想到啥呢？没想到这噩梦才刚刚开始呀。
1: 嗯。
0: 啊，那开的药用了之后也不管啥用，后来呢又加上什么活血的药，还打了封闭，反正连续用了有将近3个月吧。他不但那个疼痛啊没有减轻啊，膝关节肿的，那是肿的不成样子的，肿的，穿裤子都那啥的，裤子都挺困难的，穿裤子。那因为这个长期吃药吧，还经常出现啥呢？胃疼。哎呀，
1: 那是不
0: 有时候吃
1: 是
0: 完药
1: 因为
0: 恶
1: 长
0: 心。
1: 期用的抗生素、消炎药，结果都伤了你的肠胃了，这又留下了很多的药毒，导致我们胃肠又积聚了大量的毒血，是吧？
0: 对。呀，那时候真是遭罪啊，痛苦啊！然后呢，后来又打那个什么玻璃酸钠的那个什么抽积液了啥的，还是不行。然后女婿给我带到北京，然后医生看了片子之后，让我换关节。
1: 哎呦，那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后来换了
0: 啊，
1: 吗？
0: 那不是在签字的时候，不是问那个大夫风险有多大呀？然后呢，那个大夫吧也挺负责任的，就说这个手术啊肯定是有风险。呀，我这一听不是担心怕这犯了关节之后也不行吗？手术，然后就担心没做这个手术。
1: 是，就是，能不能做这个手术？能，但是你符不符合做手术的条件？做完手术之后，我们还会承担什么样的术后结果？未来还会不会再发生其他的骨关节的问题？这些都不得而知。那你是怎么用上土拨金丹的？
0: 那我家姑娘单位同事，人家过去说是也有严重的这个膝关节炎，就是用咱那个藏药土拨金丹，说是现在人家跑啊跳啊健步如飞啊，现在是啊，就闺女给我介绍的，我才下定决心开始用上的，然后呢还配合着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啊一起用的，效果挺满意的。
1: 那你要是有冬虫夏草配合着一起用土拨金丹，肯定会更快。
0: 就是感觉用上当天，哎呀，我就感觉我这个膝盖呀，就是感觉热热乎乎的，特别舒服。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没有过去那么疼了，哎呀，能睡着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效果特别明显，膝关节呀，这打弯啊、疼啊，明显减轻了。大概用了也就1个星期吧。哎呀，晚上不但可以睡着觉了，腿呀也特别的，反正就感觉不疼了，睡得特别踏实，睡得特别香。然后这个腿啊，回弯啊，打弯啊，早晨起来蹬下去站起来呀，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可以慢慢的下蹬站起来都没问题。
1: 你看，这才1个星期就发现越来越好，这回一
0: 越来
1: 下
0: 越
1: 子就觉
0: 好。
1: 得有信心、有希望了，是吗？
0: 对，特别是啥，特别到20多天的时候。那个膝关节这个地方的那个肿啊、胀啊，那全是消失了，也不疼了。上下楼啊，感觉这个关节里面咯吱那种响声也没有了。
1: 你看，这不就是髌骨生新骨了吗？只有二缝藏血肌藏核却能为你修复骨损伤。你现在一共用土拨金丹多长时间了？
0: 现在一共用了有3个月了，就打用上咱这个藏药土拨金丹之后吧。再一次也没有到医院去抽积液了，就是一次也没抽啊。
1: 真好。
0: 现在呢，关节那个啥呢，就跟那个啥呢换了新的一样，差不多呀。
1: 好。
0: 啊，你看走路啊，上楼啊，呀，包括啥呢，就是我们公园还有个假山，那爬个小山也没问题呀。甚至比那些年轻人腿脚还要快呀，好使。哎呀，那就是对了，就是上周去检查，哎，我发现我这个身高好像高了一部分，差不多。
1: 你可能想象不到，说都60了，这怎么还能再长高呢？还能拔个
0: 啊，
1: 呀？是不是啊？其实那不是长高了，是髌骨长新骨啊，就是
0: 哦，
1: 把髌骨的虚损都给你修复好了。我们骨关节与骨关节之间呢，它是有一个什么软骨垫儿，它不是说俩骨头在一块儿干磨的，对不对？这个生理结构我们要明白啊。那么这个软骨垫儿啊，就是我们骨关节需要提供营养的源头。用现代营养学来讲，它里面有氨基葡萄糖，有硫酸软骨素，有骨胶原，有骨蛋白等等各种各样的营养。就是如果你少了这些营养，那么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薄，你的骨软垫变得越来越薄了，那你想这俩骨头在之间，它就越磨越疼，越磨越疼，那人就看上去，有的人为什么他慢慢的骨质

0: 人长抽抽了，对不对？
1: 啊，
0: 越来越矮了，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骨毒太多，骨营养流失，骨虚损，导致关节屈伸不利。其实说到底，还是藏医上讲的，有毒就有虚的问题。那么吐蕃金丹就是正是抓住了这个根源，给你解毒补虚，把我们几十年来因为工作、因为劳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还有因为我们长期吃的药，这些产生的毒邪、天龙都能够一一化解。最重要的，刚才我说了，就是藏地长的藏血鸡和藏和雀，被称为二凤。血鸡和和雀他们是从来不得关节病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吃藏地的这些野生的药材，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青稞籽儿啊、冻蚯蚓啊，他就吃这些，喝的是雪山上的溶泉水，所以他们身体非常的矫健，啊，一飞几丈高，对吧？几十米远，就是因为他们的关节儿、他们的心脏、他们的整个心肺功能、骨骼各方面都很强健，所以有它来补我们关节的虚损，那自然你的这个关节就能够逐渐的给补好了。所以您说的长了一公分，其实是骨营养跟上了啊。那再有就是三灵草，它在不断的去恢复我们骨关节的这个功能，让就像跟手机充电一样，让它电都充满格了，你不就能正常用了吗？关节只要是功能恢复了，你再走路啊、慢跑啊、上楼梯啊，你就会发现轻松自如，两脚生风，是不是？这就是解毒和补虚的一个全过程。你看吧，你现在是一个周期解毒化危机了，用完三个周期你就断根不反复，你就越来越好。
1: 是啊是啊，老师啊，跟您说的一模一样啊，都说这个药材好，药效才能好。这一次啊，这个藏药吐蕃金丹呢，我是用对了。
0: 啊，
1: 我看那个说明书上咱那个药啊，还能够延年益寿，说是。
0: 对。
1: 哎呀，您说现在生活水平这么好，谁不想健健康康的活个大岁数啊？是不是？
0: 是。
1: 啊，就所以说呢，我就也没犹豫，又参加上，把这个活动啊，就是个参加上了，把药订上了，并且呢，我还给我老伴儿啊争取了，我订了两份，我一份，他一份。
0: 好，那就老两口一块儿用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多问了。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拨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让他们来随时跟你们指导。祝你们老两口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今天一定得先给你鞠个躬，没有您的话，没有这个藏药吐蕃金丹，我可能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是你救了我，给了我重生的机会啊。
0: 啊，正好啊，又能够帮助我们一位患者朋友通过使用吐蕃金丹重新的找回了生的希望，这是我感到特别欣慰的地方。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吐蕃金丹了？
3: 我现在三个周期的吐蕃金丹，还剩四五节天就用完了。
0: 嗯，
3: 场外的老师说我的情况可以停药了。
0: 哦，
3: 我也去医院做了检查。
0: 嗯，
3: 我原来因为那个肥厚心肌病吧引起的心力衰竭啊，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功能了。
0: 嗯，
3: 而且原来心脏向左侧扩大，心尖搏动的情况现在也都恢复了正常，
0: 非常好。
3: 哎，包括过去心脏有杂音啊，肺门淤血啊，血管隐隐增粗啊，这些情况都已经好转了。
0: 太好了啊。
3: 对，你看医院给开的那个美托诺尔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丹参滴丸，我也都已经停药不用了，现在就用着那个藏药吐蕃金丹，就用这一种药。
0: 嗯，
3: 并且现在你看呼吸也完全正常了。
0: 好，
3: 过去像那个老是感觉困倦乏力啊，肚子胀啊，吃不下饭啊，这些情况全都好了。
0: 嗯，
3: 我现在就是胃口特别好，比正常人吃的还多，而且你看我听我说话，不管肺活量啊还是体力啊，全都回来了。聊聊的现在一点也不肿了。
0: 嗯，
3: 并且现在血压也正常了，高压128，低压80。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我今年68了。
0: 68岁了，有这个血压，你自己觉得满意吗？
3: 哎呦，挺满意的。你看，要是看这些指标和医院的检查，
0: 嗯，
3: 包括我 自己感得了个感觉的话，身体都完全健康，没有毛病了。
0: 好，
3: 但是我现在不正好赶上有藏药金万家的一个大型优惠活动嘛？打进电话前20名还能享受半价用药，你看买2盒土破金丹，还免费送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哎呦，你说赶上这么省钱治病又能用好药的机会，我就想就是多巩固巩固，这样身体不是能更好吗？
0: 身体好了就可以安心停药了。你把手里的这4-5天的药用完之后啊，就完全可以停了。这就是吐蕃金丹治疗疾病的规律：一个周期解毒化危机，2个周期补虚打基础，3个周期就能够断根不反复。所以你可以安心停药，没有问题了。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先跟你说到这儿了。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那行，我听王老师的。
0: 好嘞，也祝您健康快乐。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域之光》，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本期的《血域之光》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来，随父母千里远葬，尚未成年又经历生死离别，成为藏民口中的灾星。他前半生命运多舛，活着都需要拼尽全力，涅槃重生后却积极为藏区百姓解除病痛。他不为名利，不为己，是将藏族医药奉献于民，让藏医藏药走入寻常百姓家。他只身留在藏区，纵然十年隐兵，终究难凉热血，钻研藏族医药几十载，只为造福更多百姓。他就是藏医药的传播者王林。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林。藏族医药是我们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藏医藏药更是引领国人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病痛折磨的人都能够了解藏族医药的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药，摆脱一身疾病。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我始终坚信，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生命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藏医藏药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向健康，走向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山再高，也高不过他追逐藏医的诚心；路再远，也远不过他治病救人的脚步。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长寿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让王老师为您揭开藏族医药的神秘面纱，让藏族医药为您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藏医药的传播者、主任医师王玲王老师，与大家共同分享藏医藏药独特的养生长寿指导。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
0: 温馨提示：吐蕃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的雪域之光，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今天我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咱们电台的小导播呀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王老师，每当您来到直播间给大家讲知识的时候，我们看到你就像看到一缕阳光照入了直播间。不瞒大家说呀，我听了这话心里都挺美的。如果一个人真的能活出一道光彩来，那你真的是可以照亮别人，影响别人的。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是出生在红旗下，在红色教育中长大成人的。我们这一代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懂得感恩，懂得付出，有战胜困难的决心。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电影特别流行，叫《甜蜜的事业》。我想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应该对这个电影特别有印象。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大家还有印象吗？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我都特别喜欢这首歌。每当工作学习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听这首歌。听完之后，我就有决心去战胜困难了。只不过呢，几十年前都是录音机、磁带，后来呢，我又刻成了碟子，到现在，我可以直接把它存在我的手机里，什么时候想听，掏出手机，随时都可以听到。无论是在高校学医，在临床搞科研，还是今天在全国各地的父老乡亲这儿推广吐蕃金丹，这首歌一直陪伴着我。一听到它，我整个人瞬间充满阳光，拥有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其实我们不仅是工作学习的时候需要阳光向上的情绪，日常生活中更需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都说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对你笑，这样你的生活才会一切顺利。你对他哭，他也会对你哭，让你的生活一地鸡毛，遇到的全是不顺心的事儿。所以日常生活中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很重要。中医讲五脏表五情，五情伤五脏，积极的情绪同样重要。长期处于消极情绪中，对于身体健康非常不利。对于这一点，我之前的患者高巧花就深有体会。高巧花岁数不大，刚40出头，但是他身上的病啊可不算轻，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一双手10个手指头全都变了形，像那鸡爪子似的，没有一个能伸直，腰椎间盘也严重突出。他年纪轻轻的，怎么就重病缠身了呢？这事儿啊，还得从他家说起。这高巧花呀，是个勤勤恳恳的老实人，在村里村外那是出了名的能干，一个人带着俩孩子，还得伺候公公婆婆，每天上午去地里忙完了农活，中午还得回家给老人孩子洗衣服做饭，等把可口的饭菜端上桌之后，还得喂猪，洗洗涮涮，然后下午呢接着上地里干活。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如一日的 坚持干活。尤其是那冬天的水呀，摸着是扎手的凉。可这高巧花还是洗完孩子的衣服，接着洗老人的，一个人屋里屋外忙来忙去，地里的活儿还都是她一个人干。那听到这儿就有人问了，那她丈夫呢？她的丈夫为了给家里多增加点收入，早些年呢，就领着几个村里的人到外面工地上打工，一点点的算是在城里工地上站住了脚。这夫妻二人一个忙外，一个忙内，勤勤快快的小日子过得算是红红火火。第一家在村里盖上了小楼房。可是这日子久了，高巧花慢慢的就明显觉得手越来越难受了，这干起活来也有点力不从心了，手指关节儿变得又红又肿。再后来，这手干脆就伸不直了，而且两条腿都是酸软的，浑身使不上劲儿来。一开始他还以为是冻着了，捂一捂，兴许还能好点儿。可是慢慢的，手关节鼓起大包，出现严重变形，一碰凉水就像有刀尖在骨头缝里刺一样的疼。他这才觉得不对了，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诊断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就给开了一大堆的药，骨康片儿、甲氨蝶呤。可吃完以后，副作用特别大，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吃了好几种所谓对症的药，但是病却越来越重。要不说这高巧花脾气犟呢，手都这样了，咱们一般人呐，就停下手里活就不干了。可是他不，按他的话说，农村人不矫情，还是跟以前一样。一袋子粮食说扛就扛起来了。这天呢，正扛粮食呢，突然这腰一沉，咔啪一声，人就站不起来了。村里人赶紧七手八脚的把他送到医院一检查，腰椎间盘的髓核都已经凸出来了。他还纳闷呢，以前多少袋粮食都是自己扛的，怎么现在就成这样了呢？大家伙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身体内毒邪太多，风毒、寒毒、湿毒、血毒，肆意妄为的侵蚀着关节、肌腱、筋膜，导致全身关节变形和肿胀，把原来坚实的像石头一样的骨头一点点的侵蚀成了蜂窝煤，让关节的骨头变得越来越脆弱，所以这次一扛，就把腰椎间盘给压坏了，腰椎间盘的髓核就凸出来了。这下高巧花是彻底干不了活了。全家人一商量，把这地包出去让别人种吧，他就开始在家养病。这一个人呢，忙惯了就怕闲着。这一闲呐，各种事儿就都来了。村里本来就有人嫉妒他家日子过得好，见他男人在外头挣钱，他在家里闲着啥也不干，就有人开始嚼舌根了，各种风言风语出现了。墙头站着闲聊的大妈就总说呀：“这男人呀，有钱就变坏了，你可要看紧喽。”小心他有钱了，在外头花天酒地的，抛弃你这家里的黄脸婆。一开始，高巧花也没放在心上，可架不住人家天天说呀，他这心里还真有点不舒服了。刚巧这村里有个叫王二的，天天游手好闲，没个正经事儿。高巧花的男人过年回来了，王二啊， 就来到他们家，给高小花的丈夫表示，想跟着一块儿出去干活挣钱。这高小花的丈夫看在都是一个村儿的份上，过了年就带着王二上工地了。可没俩月，王二就回来了，在村里四处跟人说，这高小花的男人呢，根本不是好东西，在外面花天酒地的不说，还黑心，克扣工人工资。他家的楼房都是克扣工人的工钱盖起来的。这还不算，这王二天天还嚷嚷，说高小花的男人呢，在外面包养了个小三儿，早就跟人家过上了。这一下，村里就炸开了锅一样，天天都议论高小花家里的事儿，一时间呢，都成了几个村儿远近闻名的新闻了，而且是越说越邪乎。这下呀，在家养病的高小花，就是再沉稳，也坐不住了。她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要进城，要跟她丈夫啊，好好的聊聊这事儿。要说这也巧了，等她坐车到丈夫的工地，正好到了中午，她就想找丈夫吃个中午饭，俩人边吃边聊。一眼望去，就发现丈夫正坐在工地对面的小饭店里。她正高兴的要过去，可是再一看呢，发现对面坐着个哭哭啼啼的年轻女人。丈夫一边跟她说着什么，还一边体贴地递着纸巾。顿时，这高巧花呀，就感觉像晴天霹雳一样。都说眼见为实，这下真的看见了。所以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扭头就回村里了，收拾了自个儿的东西，领着孩子就回娘家。公公婆婆都愣了，赶忙给儿子打了电话，问到底咋回事儿啊？这丈夫回来也是一头雾水呀，去娘家接他，说什么也不回来，就是要离婚。丈夫难以置信地跟他说，别人都是说闲话，你怎么还信呢？可这高小花什么也不说，一门心思就要离婚，这一下家里更是鸡飞狗跳了。后来高小花的丈夫没办法，就先回工地了，因为工期可不能耽误啊，工地几十号工人指着他养家糊口呢。高小花呢，就这样在娘家住了下来，整天是愁眉不展，心绪不宁，躺了两个多月。这身上的病不但没有好，反倒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说到这儿呢，我也不由得想说一句，大家一定要注意心态。本来就生病了，再因为家庭琐事想不开，这就更不利于病情的恢复，病情就会越来越重。我做过临床研究，当人产生焦虑、暴躁、忧愁、怨恨等负面情绪的时候，就会加快我们身体内毒邪的堆积。你要知道啊，我们产生慢性疾病的根本原因，就是毒邪堆积导致的脏腑损伤。本来得上慢性病，你这脏腑啊，就已经亏虚了，你再用这些负面的情绪加重你毒素的堆积，进一步引发脏腑亏虚，是不是这病就更重了？高巧花就是这样，整天是愁眉不展，以泪洗面。晨浆从原来的十分钟延长到半个小时，手指变形更严重了，身上的风湿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腰部连带两条大腿又酸又胀，动弹不得，到后来床都起不来了。她感觉丈夫出轨了， 自个儿就成了一个废人了，心情就更不好了，整天是愁眉苦脸，以泪洗面。高小花的大哥呢，也是做生意的，看着唯一的妹妹这样了，他也跟着着急，就四处打听给他妹妹治病的方法。有一天呢，他大哥就给他带回来了3个周期的土拨金丹，说是朋友介绍的，效果好，让他试试。用药的时候呢，这高小花也跟我联系了，我当时就告诉他，土拨金丹的功效就是给你解毒和补虚，提升人体的正气，补脏腑的虚损。你身体里面的毒邪都排出去了，关节的风湿因子干净了，脏腑的正气提升了，所谓邪不压正，自然你这关节问题就会从根源上获得康复。要说藏药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用到的药材，无一不属于藏地稀缺名贵的藏药材。这里气候严峻，人迹罕至，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离太阳非常近，能够近距离吸收紫外线，空气呢也非常的纯净稀薄。这里孕育的生命奇迹，那可不是普通平原的生物能相比的。藏药吐蕃金丹，独含一龙二凤三灵草。一龙呢，指的是天龙，学名叫喜马拉雅鬣蜥，它的作用就是解身体里的一切邪毒，包括痹毒。什么叫痹毒啊？就是导致经络不通的。风寒湿毒都是痹毒，包括你多年用药的药毒、血毒，它都能够轻松化解。为什么呀？你看看它的习性，你就知道了。普通的蜥蜴吃的都是飞虫小鼠，但天龙吃的是毒蛇、毒蝎、毒蜘蛛，它体内拥有一套独特强大的解毒系统。再强的毒，它都不怕。不管什么毒进入到天龙体内，都能快速的分解排出去。再说说这二凤，指的是藏血鸡、藏河雀，它们吃的是冬虫夏草，喝的是雪山融水，一跃5丈高，脏腑功能和身体机能极强，拥有超高的活动能力和代谢能力。同样，它们的营养价值和入药价值也非常高，必须全鸡全雀入药，才能以形补形、以脏补脏，壮大脏腑的机能，修髌骨、生髌骨，轻松解决骨骼和关节损伤、变形的问题。三灵草呢，指的是诃子、毛诃子、鱼肝子。它们汲取天地精华，具有强大补益的功效，不仅能够补益气血，更能够提升正气。所以，吐蕃金丹中的6味灵药缺一不可，实现真正的解毒补虚，大幅度提升骨骼的支撑力、活动度，让患者想坐就坐，想走就走，找回行动自由的快乐。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吐蕃金丹采用特殊的甘露精王技术。甘露精王藏语叫做仁青欧曲佐朱钦木，历代的名医藏医将剧毒水银在内的8斤8块进行特殊的炮制加工，得到的特殊制剂，它是藏药的灵魂。就叫甘露金丸。正常来说，需要至少100多天的时间，历经300多道复杂而危险的工艺，才能将世人眼中的水银、黄金等等这些重金属，甚至毒药，转化成非重不治、非死不治、非疾不治的宝药。 所以甘露金王被称为中药之王。为了保护甘露金王的配方和炮制技术，曾经专门出台过保密法令，谨防这项绝密的藏药技术流失和仿照。甘露金王是判断名贵藏药的标准，它既是藏医药独具的中西医所没有的独特炮制技术，又是一种药物。在《藏药医典》书籍四部医典中指出，甘露金王具有调血、清热解毒、滋补强身的功效，常用于中风、高血压、心脏病、风湿病、肝胆、胃肠、炎症、癌症等疾病的治疗。正是因为有了甘露金王，才让吐蕃金丹的解毒和补虚作用更上一层楼，能够实现一个周期解毒化危机，两个周期补虚助根基，三个周期断根不反复的神奇效果。高巧花从那以后就用上了吐蕃金丹，没想到这一试还真管用，服用不到半个月。高巧花身上的风湿包啊，就慢慢的消下去了。沉江从半个小时变成了15分钟，关键是腰腿也不酸胀疼痛了。高巧花一看药效果这么好，整个人的心情也开始变好了，更积极的配合用药了。就这样，服用还没到2个周期，高巧花的类风湿就逐渐恢复了。沉江也没有了，关节也灵活多了，腰也不疼，腿也不酸了，早晚还能活动活动，这可把他高兴坏了。3个周期用下来，他的类风湿关节炎和腰椎间盘突出全都好利索了，他自己都觉得很惊讶。要知道，他那段时间病情严重，心情特别差，他觉得自个儿只能变成废人了。没想到现在还能有走出家门的一天。得知高小花身体好了之后，她丈夫就又来接她了。可高小花看见丈夫，她是气儿不打一处来，连拉老长的问："你来干什么呀？我这病好了你就来了，我生病都不回去，我病好了更不能回去了。"态度非常坚决。这个时候，在一旁的高巧花的大哥就说话了。他说："妹呀，你这病能好，还多亏了他。你用的药，就是他在城里四处打听，才把这么好的药给你买回来的。他怕你不用，还不让我告诉你是他给买的。"高巧花听了，脸色有所缓和。但是过不去丈夫出轨这个坎儿啊，就说那谁让他出轨在先呢？现在后悔了，早干嘛了？当着高巧花父母和大哥的面儿，她丈夫听到她说这个，顿时就明白为什么高巧花要跟他闹离婚了。于是呢，就真诚的跟妻子解释，都是误会。那村里的王二游手好闲。到了工地不好好干活就算了，还偷工减料的糊弄事儿，把工地的材料偷偷卖出去换钱。我都说了他好几回了，实在是忍不了，才把他给开除了。而且走的时候，工资一分钱都没少他的。王二反而是怀恨在心，回到村里就四处的说我坏话，这不倒打一耙吗？还有那天呢，你看见的根本不是什么小三儿，那是工地的一个瓦匠的爱人，俩人在一块儿打工，小两口发生了争执。那天呢，我是想让这俩人冷静一下，就领着工友的媳妇儿啊出来吃个饭，劝了1个多小时，就回工地继续干活了。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高巧花听到丈夫把一切都解释得清清楚楚， 知道自个儿误会了，这脸上也挂不住，就小声的嘟囔：“那你怎么不跟我解释呢？”丈夫哭笑不得的说：“你也没给我解释的机会呀。”就这样，两个人重归于好了。高巧花的身体也康复了，她丈夫呢还在外面继续挣钱，她还是继续的操持着家里所有的事情，这小日子更是越过越红火了。所以说呀，生活中或许会有一些不如意，但那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初心不变，好的结果就在不远处。等着咱们呢。不仅生活如此，工作、事业、学习都是如此。我在临床实验吐蕃金丹的时候，经常受到别人的误会，很多人以为我是别有用心，说我是靠卖药挣钱，谋老百姓钱财的。我听到这些之后，并没有争辩。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藏药吐蕃金丹从研发出来到推广，我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康复奇迹，所以我才一定要争取帮扶救助的福利行动，用它来造福更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通往健康长寿的捷径，我摆在你面前了，现在咱们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订购2盒藏药吐蕃金丹，还能免费得到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现在帮扶名额越来越少了，今天还能报上名，那就是你的幸运。等明天一个名额都没有了，谁找我？都没有办法了，毕竟咱们自己的人生还需要自己做选择，是活一天熬一天，还是健健康康的活着，谁也替你做不了主，你自己选择。好了，今天呢我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1: 多少人面对风湿骨病，每天都在苦苦的煎熬？多少人面对脑梗、心梗，掏空了几代人的钱包？多少家庭面对糖尿病，肾衰、心衰，放弃所有，只为争取那一线的希望，直到最终没有希望？面对疾病，放弃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藏药吐蕃金丹，一龙二凤三灵草，以6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治疗中老年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即日起，藏药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藏药进万家特惠帮扶活动，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每天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订购2盒吐蕃金丹，还可获赠价值1980元冬虫夏草口服液。特别提醒大家，因吐蕃金丹数量有限，每人仅限购买2盒，特此通知。一龙二凤三灵草，解毒补虚现奇效。吐蕃金丹24小时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2: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诊栏目《雪域之光》，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自打我有缘结识你啊，用上咱们藏药吐蕃金丹，哎，现在身体好了，生活呢也过得一天比一天的顺遂嘛。 今天呢，我有两件大好事要向您汇报汇报。
4: 哎呀，那可太好了、啊，有好事跟我说说，那咱们一块儿高兴高兴。
3: 哎，一个吧，就是我打进了电话的前20名呢，申请到了半价用药，买2盒土博金丹免费送1980块钱冬虫夏草口服液的名额了嘛。
4: 嗯。
3: 再一个吧，就是儿子现在也主张让我跟老王在一起了。王老师啊，我吧都以为我这辈子的苦难呢已经不会再让我流泪了哈，可儿子的一番话呢，让我们母子啊相拥在一起，又让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嘛。
4: 嗯，
3: 有儿子的理解和成全呢，我觉得我这辈子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苦都值了，真的。
4: 对呀，人跟人之间呢就是这样，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成全，能够有家人的祝福，我们的内心就能获得一种满足和自在。
3: 对，我跟老公在儿子1岁3个月的时候就离了婚嘛，从那以后啊，他是一次都没有回来看过我们娘了，就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嘛。哎呀，我当时就发誓啊，没有他，我们一样能过得好。可这话真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是太难了，尤其像我一个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嘛，那个时候我为了多挣点钱，让孩子跟我少受点罪嘛，我就去冷库上班，干着男人都不愿意干的活儿。那个冷库的门呐、啊、一开呀、啊，发白的冷气扑面而来，更别说在里面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了。
4: 哎呀，这就是单亲妈妈的不容易，尤其是我们女同志，咱们女同志啊，跟那个男同志确实不一样，咱们的身体的体质，包括我们带孩子之后，尤其你那时候孩子还那么小。本来就操心劳神，这家庭
3: 是
4: 这个样子、
3: 啊、
4: 那肯定身体呀、啊、情绪呀、啊、心理各方面都不好，越是你在这种状况下，你又选择了在冷库上班，那么寒的这种情况一定会对你身体造成问题的。
3: 对呀、啊、后来我的身体嘛就落下了什么寒症啊，手啊脚啊胳膊啊腿啊，哎呀，凡是有骨头缝的地方都呼呼的往外冒凉风，尤其到了个后来，我这个手关节、膝关节都严重变形。大夏天呢，我都在穿着棉袄、棉裤嘛，就这样都感觉不到一点热乎气。用手摸着皮肤啊，都觉得是拔凉拔凉的。尤其最近这几年呢，我那个心脏也出了问题嘛，胸闷呐、啊，心慌气短呐、啊，赶上冬天下雪，憋得连气都上不来，都在张着那个嘴巴呼哧呼哧的。才能倒过这口气过来，好在我家儿子还孝顺嘛，知道我这一辈子也不容易嘛，领着我啊是大小医院没少看，什么中医呀、西医呀、理疗啊、火疗啊、抹的呀、贴的呀，能用的办法都用过了，最后病情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两个腿啊疼的啊，我是连地都下不来呀。
4: 你看，你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中医、西医，包括其他的理疗，为什么没有好啊？是因为你身体里边的寒毒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寒根，它在你身体里就安营扎寨了这么多年，对吧？你年轻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们身体的正气啊，好歹要比岁数大了之后的人要足。可是当你一天天的在变老，那个寒根却在一天天的不断的壮大。有寒毒，那就一定会导致我们的脏腑就好像被冻住了一样。但是这个冻住啊，可能我们不用把它理解成冻成冰块了啊，它就是会让你比如说气血流得慢，它会让你的脏腑由于受寒它就变得功能虚损，而且你的骨关节就会屈伸不利。你看你不就是这种情况吗？因为有寒毒，所以导致了我们身体的体虚，这种虚损不足越来越严重，使得你用其他任何方法都解决不了，因为你没有从根源上解决。
3: 哎呀，这不孩子不放心嘛，就让我和他们一起住啊。您说住这楼房里，我是谁也不认识谁呀、啊，我那个胳膊腿啊也不方便，就让儿子买了收音机，我在家听嘛。当时啊，我听到王老师您的节目啊，您的身世、您的经历，还有啊，跟你阿妈一起复原藏药土博金丹的过程嘛，哎呦，我听的就是特别感动，哎呀，我就觉得能有缘结识到你，有缘用土博金丹，真的就是咱们的缘分。
4: 是啊，这就是一份医患之源啊。那后来你用上吐蕃金丹了吗？
3: 后来我就让我儿子吧给我打电话申请到了药嘛。
4: 哦，就用上了啊。

0: 用的怎么样？
1: 我是土拨金丹配合冬虫夏草口服液一起用的哈。我记得是早上7点半空腹配合冬虫夏草口服液喝了一碗土拨金丹，到中午的时候啊，就过了4个多小时吧。哎呀，我就感觉关节里面有热气来了，就来回的窜啊，一股股的凉风就嗖嗖的往外爬。就当天晚上睡觉啊，我那个胸口就没有过去那么憋闷的感觉了啊，没有那么厉害了。平躺着睡觉啊，胸口嘛也不憋得厉害了。慢慢的4、5天吧，关节肿胀啊、疼痛的情况就明显减轻了。以前关节疼的啊，晚上都得吃那个止痛片嘛，要不然睡不着觉。哎呦，我就发现不用吃止痛片了，我能睡着觉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啊！
0: 你看，这才仅仅是一玩的功夫，我们就感受到你的寒毒在往外拔。短短4、5天，我们的关节就比过去疼痛大大的减轻。你当时心里高兴吗？
1: 哎呀，太高兴了哇！真的，半个多月啊，我自己就能下地蹲一下，再站一下嘛。哎呀，我这个关节伸屈啊，比以前自如了嘛。就连阴天下雨也不像过去跟天气预报似的了，下雨也不疼了，我那个关节就是还特别的灵活，特别的舒服嘛。要说最让我高兴的还是我那个心脏啊，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那个情况没有了。人吧，自己也觉得是越来越精神了，觉得身上啊又有了使不完的劲儿了。
0: 就是在通过土拨金丹，每一碗里头都有完整的一龙、二凤、三灵草，有天龙把你这几十年的老寒根的毒啊，还有你长期吃药的药毒，以及你脏腑虚弱之后代谢不出去的代谢之毒，天龙都能够一一帮你化解。最重要的就是二凤和三灵草，一个呢去修复你关节的损伤，髌骨长新骨，再一个呢修复你心脏机能的损伤，让你的心脏逐渐的恢复功能。那三灵草就是重点帮助你去让关节更加的灵活，让你的血管更加的畅通，让你的神经传导信号越来越恢复正常，所以你越来越好，这就是解毒补虚给我们带来的真功实效。
1: 现在吧，我是3个周期的药马上用完了嘛，哎呀，我就是不需要别人的照顾了，给孩子嘛在家做饭啊、洗衣服啊，哎呀，我就觉得自己干活啊，就是可利索了啊！
0: 你看，这就是身体好了之后啊，就觉得整个人的日子也敞亮起来了。我听你说话，我都能感觉到你有一种轻松的感觉，非常好。
1: 是的，是的。哎呀，这就是吧，我跟老王认识也有10多年了啊。其实呢，我知道他嘛，就是早对我有意思嘛，可是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嘛，就也不想拖累他。
0: 对。
1: 再一个嘛，就是顾及孩子的感受嘛，就一直把这个事儿压着。现在我身体好了，儿子嘛也有了自己的小家，我也才刚刚60岁嘛，说句内心话嘛，能有个知冷知热啊、说话聊天的伴吗？我这后半辈子的生活怎么说呢，也算是有个依靠了。
0: 对，任何时候我们都有追求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你说你把孩子从1岁多拉扯大这么多年了，我们一个人承担了多少啊，又当爹又当妈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好身体也有了，对吧，孩子也成家了，那就得好好的去享受自己的生活了。孩子这回支持你，咱这心里不就更高兴了吗？因为有祝福的婚姻，有祝福的爱情才是最幸福的呀。
1: 是的，是的。孩子说吧，给我们俩办一办。哎呦，我没同意嘛，我就觉得这么大岁数了，就是自己家人在饭店吃一顿饭就行了。哎呀，王老师啊，你呢就是不要笑话我，把这些事也往外说哈。
0: 怎么会呢？啊，这真的是一个圆满的大结局，非常的幸福快乐啊！可能在这个你重新的寻找新的幸福的过程当中。有土拨金丹陪伴着你，给了你这么大的动力，让你有重新的燃起了生活的这种希望和勇气，我觉得特别的荣幸。我也祝福你们携手白头，事事顺遂，平安喜乐。
1: 哎呀，能得到王老师您的祝福啊，是我最大的心愿了。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王老师。
0: 祝您今后的生活每天都能像蜜一样甜，生活充满阳光。好了，那也祝福您了，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

0: 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王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这个藏药吐蕃金丹呢，我是用了有3个月了。这一回藏药活动尽管家，我打进电话前20名，给减免了50%的药费不说，还买2盒吐蕃金丹，还免费送了个1980块钱的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
2: 对，
1: 这活动啊，我报上名了，真是挺幸运啊，王老师。
2: 嗯，好啊，能参加上真的是很幸运，因为本来药源就不足，对吧？而且每天的名额也很少，就那么前20名，所以能打进电话的都是很幸运的，很不容易的。
1: 对对对，你说这事儿吧，也挺怪啊。去年因为身上关节疼，关节不好，每天吃的药啊，感觉都比了饭还要多呀。
2: 嗯。
1: 然后呢，就这个吐蕃金丹，每天早晨空腹一丸，药效啊，不但比过去吃那些药要强得多，关键是啥呢？它不刺激胃，要感觉胃里边吧特别舒服，不难受了。
2: 这就是藏药的特点，奇特快猛。因为我们内地人大多数的人没有用过藏药，藏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采用的都是雪域高原原生的道地藏药材，因为纯净无污染，对吧？而且呢，离太阳最近，接受紫外线照射又非常的强烈，所以它里边的这个药物的精华就更足，再加上呢，经过经典的上千年的经典藏药炮制的方式，一动玉泉一金王，加入了甘露金王，就是在我们内地人看来，水银呐、金子、银子都是有剧毒的，可是都用在藏药里，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严苛的按照了经典的炮制工艺，300多道繁琐的工序，100多天的炮制，才炮制出来吐蕃金丹的增效剂甘露金王，加入之后就能够把吐蕃金丹最大程度的发挥解毒补虚的功效。所以你们吃了之后就会发现，吃一丸就能见一丸的效，而且呢，吃上之后药效也很快的能见到，药劲儿也很大，但是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这就是藏药的特点。
1: 对对，我是咋回事吧？我退休之前不是交警吗？这个工作呢，你也知道，除了就是啥，除了那个执勤啊，骑着摩托车大街小巷的转呢、大多数的问的那个时间呢，就是在马路上走来走去的站的。
2: 哎呀，是啊，交通警察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啊。
1: 所以说，就刚过了50，我这个膝盖呀、就已经感觉到不对劲儿了。但那个时候也没太在意，还想着啥呢？就是再熬几年，退休了之后到处转转呢，旅游啊。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这心这么想着，万万没想到啥呢？这个膝盖的问题呀、就是在退休前，然后一年的，它就逐渐的严重了。尤其是刚退休那会儿，那膝盖呀、红的肿的，那裤子都捋不上去啊。然后有时候经常就是出现啥的，半夜的人把你疼醒了。折腾的整晚整宿的睡不着觉啊，走路也不行，您上下楼的时候那疼，那不能打弯，疼的那剧痛啊，可以说，哎呀，那有时候走路吧，感觉那里边还咯吱咯吱的响，真是那时候一瘸一拐的，就是出现了跛行的现象了。
2: 那你上医院去检查了吗？确诊是什么？
1: 检查了，还是带他去到医院去拍片儿，又是 CT 啥的，说是。膝关节退行性的病变，骨质增生啊，还有这个半月板损伤啊，关节腔还有积液，滑膜炎，然后呢就是检查完了之后就可以开的那个消炎药啊、止疼药啊，反正是没完没了的这个药。
2: 你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劳累啊，久行伤骨嘛，对不对？久力伤肾。就是你经常这么站着走着，就是劳损了我们的骨关节，所以叫退行性的病变。就是劳损它就会产生虚弱，虚弱就会有损伤，损伤其实就会产生大量的骨与骨之间产生的骨毒，它干磨了，对不对？营养物质都没有了，垃圾毒素反倒沉积在这里了。那给你开了消炎药、止疼药，你感觉用了之后有效吗？
1: 哎呀，顶一顶，那完了就是检查会比那个药会还要多呀。本来以为咱们吃的药就能逐

0: 素、消炎药，结果都伤了你的肠胃了，这又留下了很多的药毒，导致我们胃肠又积聚了大量的毒血，是吧？
1: 对对，呀，那时候真是遭罪啊，痛苦啊。然后呢，后来又打了个什么玻璃酸钠的那个什么抽积液了啥的，还是不行。然后女婿给我带到北京，然后医生看了片子之后让我换关节。
0: 哎呦，那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后来挂了吗？
1: 啊，那不是在签字的时候不是问那个大夫风险有多大呀？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大夫吧也挺负责任的，就说这个手术啊肯定是有风险。呀，我这一听不是担心怕这换了关节之后也不行吗？手术，然后就担心没就是没做这个手术。
0: 是。就是，
1: 嗯，
0: 能不能做这个手术？能，但是你符不符合做手术的条件？做完手术之后，我们还会承担什么样的术后结果？未来还会不会再发生其他的骨关节的问题？这些都不得而知。
1: 嗯，
0: 那你是怎么用上吐蕃金丹的？
1: 那我家姑娘，我在姑娘单位同事，人家过去说是也有严重的这个膝关节炎，
0: 嗯，
1: 就是用咱那个藏药吐蕃金丹，说是现在。人家跑啊跳啊健步如飞啊，现在
0: 啊
1: 是啊，就闺女给我介绍的，我才下定决心开始用上的。
0: 嗯，
1: 然后呢还配合着那个冬虫夏草口服液啊一起用的，效果挺满意的。
0: 那你要是有冬虫夏草配合着一起用吐蕃金丹，肯定会更快。
1: 就是啊，就是感觉用上当天，哎呀，我就感觉我这个膝盖啊就是感觉热热乎乎的，特别舒服，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没有过去那么疼了。哎呀，能睡着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效果特别明显，膝关节呀，这打弯啊、疼啊，明显减轻了。大概用了也就一个星期吧。哎呀，晚上不但可以睡着觉了，腿啊也特别特别，反正就感觉不疼了，睡得特别踏实，睡得特别香。然后这个腿啊、回弯啊、打弯啊，早晨起来蹲下去站起来呀，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嗯，
1: 可以慢慢的下蹲站起来都没问题。
0: 你看这才一个星期就发现越来越好，这回一
1: 上
0: 就觉得有信心有希望了，是吗？
1: 对对对，特别是啥，特别到20多天的时候，那个膝关节这个地方的那个肿啊胀啊那全是消失了，也不疼了。
0: 嗯，
1: 上下楼啊感觉那个关节里面咯咯吱那种响声也没有了。
0: 你看，这不就是髌骨生新骨了吗？只有二缝藏血肌藏核却能为你修复骨损伤。你现在一共用吐蕃金丹多长时间了？
1: 现在一共用了有3个月了。
0: 哦，
1: 嗯，自打用上咱那个藏药吐蕃金丹之后吧，再一次也没有到医院去抽积液了，就是一次也没抽。啊，
0: 正好。
1: 现在呢，关节那个啥呢，就跟那个啥呢换了新的一样，差不多呀。
0: 哦，好。
1: 啊，您看走路啊，上楼啊。呀，包括啥呢？就是我们公园还有个假山，那爬个小山，也没问题呀。
0: 嗯。
1: 甚至比那些年轻人腿脚还要快呀，好使。哎呀，那就是对了，就是上周去检查。
0: 嗯。
1: 哎，我发现我这个身高还要高了一部分，差不多。
0: 嗯，可能想象不到，说都60了，这怎么还能再长高呢？还能拔个呀？
1: 嗯、
0: 是不是啊？其实那不是长高了，是髌骨长新骨啊。就是把髌骨的虚损都给你修复好了。我们骨关节与骨关节之间呢，它是有一个什么软骨垫，它不是说俩骨都在一块干磨的，对不对？这个生理结构我们要明白啊。那么这个软骨垫啊，就是我们骨关节需要提供营养的源头。用现代营养学来讲，它里面有氨基葡萄糖，有硫酸软骨素，有骨胶原，有骨蛋白等等各种各样的营养。就是如果你少了这些营养，那么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薄，你的骨软垫变得越来越薄了，那你想这俩骨头在之间它就越磨越疼越磨越疼。
1: 嗯，
0: 那人就看上去，有的人为什么他慢慢的骨质疏松，他人长抽抽了，对不对？越来越矮了，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骨毒太多，骨营养流失，骨虚损导致关节屈伸不利。其实说到底还是藏医上讲的，有毒就有虚的问题。那么吐蕃金丹就是正是抓住了这个根源，给你解毒补虚，把我们几十年来因为工作、因为劳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还有因为我们长期吃的药，这些产生的毒血天龙都能够一一化解。最重要的刚才我说了，就是藏地长的藏血肌和

0: 雀，被称为二凤。雪鸡和和雀他们是从来不得关节病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吃藏地的这些野生的药材，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青稞籽啊，冻蚯蚓啊，他就吃这些，喝的是雪山上的溶泉水，所以他们身体非常的矫健，啊，一飞几丈高，对吧？几十米远，就是因为他们的关节、他们的心脏、他们的整个心肺功能、骨骼各方面都很强健，所以有它来补我们关节的虚损，那自然你的这个关节就能够逐渐的给补好了。所以你说的长了一公分，其实是骨龄两分上了。那再有就是三灵草，它在不断的去恢复我们骨关节的这个功能，让就像跟手机充电一样，让它电都充满格了，你不就能正常用了吗？关节只要是功能恢复了，你再走路啊、慢跑啊、上楼梯啊，你就会发现轻松自如，两脚生风，是不是？这就是解毒和补虚的一个全过程。你看吧，你现在是一个周期解毒化危机了，用完三个周期你就断根不反复，你就越来越好。
1: 是啊是啊，老师啊，跟您说的一模一样啊，都说这个药材好，那药效才能好。这一次啊，这个藏药吐蕃金丹呢，我是用对了
0: 啊。
1: 我看那个说明书上咱那个药啊，还能够延年益寿，是不是？
0: 对。
1: 哎呀，你说现在生活水平这么好，谁不想健健康康的活个大岁数啊？是不是？
0: 是。
1: 啊，就所以说呢，我就也没犹豫，又参加上把这个活动啊，就是个参加上了，把药订上了，并且呢，我还给我老伴儿啊争取了，我订了两份，给我一份，他一份。
0: 好，那就老两口一块儿用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多问了。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拨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让他们来随时跟你们指导。祝你们老两口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今天一定得先给你鞠个躬，没有您的话，没有这个藏药吐蕃金丹，我可能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是你救了我，给了我重生的机会啊。
0: 正好啊，又能够帮助我们一位患者朋友通过使用吐蕃金丹重新的找回了生的希望，这是我感到特别欣慰的地方。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吐蕃金丹了？
3: 我现在三个周期的吐蕃金丹，还剩4-5天就用完了。
0: 嗯，
3: 场外的老师说我的情况可以停药了。
0: 哦，
3: 我也去医院做了检查。
0: 嗯，
3: 我原来因为那个肥厚心肌病吧引起的心力衰竭啊，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功能了。
0: 嗯，
3: 而且原来心脏向左侧扩大，心尖搏动的情况现在也都恢复了正常。
0: 非常好。
3: 包括过去心脏有杂音啊，肺门淤血啊，血管隐隐增粗啊，这些情况都已经好转了。
0: 太好了啊。
3: 对，你看医院给开的那个美托诺尔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丹参滴丸我也都已经停药不用了，现在就用着那个藏药吐蕃金丹，就用这一种药。
0: 嗯，
3: 并且现在你看呼吸也完全正常了。
0: 好，
3: 过去像那个老是感觉困倦发离啊，肚子胀啊，吃不下饭啊，这些情况全都好了。
0: 嗯，
3: 我现在就是胃口特别好，比正常人吃的还多，而且你看我听我说话，不管肺活量啊还是体力啊，全都回来了，两条腿现在一点也不肿了。
0: 嗯，
3: 并且现在血压也正常了，高压128，低压80。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我今年68了。
0: 68岁了，有这个血压，你自己觉得满意吗？
3: 哎呦，挺满意的。你看，要是看这些指标和医院的检查，
0: 嗯，
3: 包括我自己感觉的话，身体都完全健康，没有毛病了。
0: 好，
3: 但是我现在不正好赶上有藏药金万家的一个大型优惠活动嘛？
0: 嗯，
3: 打进电话前20名还能享受半价用药。你看，买2盒吐蕃金丹，还免费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口服液。哎呦，你说赶上这么省钱治病又能用好药的机会，我就想就是多巩固巩固，这样身体不是能更好吗？
0: 身体好了就可以安心停药了。你把手里的这4-5天的药用完之后啊，就完全可以停了。这就是吐蕃金丹治疗疾病的规律：一个周期解毒化危机，两个周期补虚打基础，三个周期就能够断根不反复。所以你可以安心停药，没有问题了。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先跟你说到这儿了。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那
0: 好嘞，也祝
3: 您
0: 健康快乐。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域之光》，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本期的《血域之光》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咱们说到三法司审问孙安这个案子，案子查清楚了，这黄金怎么丢的也知道了。这三位大人第二天上朝，把奏折往上一递，皇上能不生气吗？皇上心说：“庞吉呀，庞吉，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皇上只能传旨惩治这庞吉。皇上旨意下了，太师庞吉草率官事，妄保尽信，罚俸三年。合算这庞吉啊，老白上朝开不出枝来了，一回接着一回的罚，这回又罚俸三年。凤阳太守孙真既然花钱买官，革职不用，永远不用，您说这爷儿俩办这事儿？皇上要传下口旨，宫中郭安被杀一案，还有洛阳桥有人假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窃取了3200两黄金这一案，两个案子让开封府立刻查案办理。皇上口旨往下一传，包大人接旨，包大人立刻传话，这一下可紧了。包大人告诉公孙策，你立刻写公文，跟殿帅衙门还有降府县联名贴出告示，查点户口。这一查户口，京城可就热闹了，告示都贴出来了。咱们单说青云殿的伙计看见告示了，差人也挨着殿传了话了，伙计就来到锦毛鼠白玉堂的屋，满面带笑。员外，有点事儿可得麻烦麻烦你。上面交代差事了，查户口，当然客店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必须查清楚，写好了保状，不然的话就坏了事儿了，把我们店一封，掌柜的跟伙计甭吃饭了。所以住在我们店里的客官的人数、姓名、年岁、相貌、干什么的都得写清楚，如果有差错，客人也得带走。对不起，员外爷，您几位费点事儿，小的一会儿我把纸笔砚瓦给您送来，您呐给我们写清楚就行了。哼，白玉堂一抬头，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啊，头些天怎么不查户口啊？吴员外，难道您没听说吗？这京城又出了大案了，叶由臣的案子就查不清楚，跟着又出了一个假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盗走了好几千两银子，皇上都动了怒了，那包大人能不传话吗？得了，您费费事儿吧。这伙计跑出，一会儿就给送来了纸笔墨砚，往这一搁，员外爷，行，你先出去吧，回头再写。伙计没办法，只好走了。四爷蒋平一看白玉堂，老五位，咱们是更名改姓啊，还是用真名实姓？四哥，你说这个干嘛呀？兄弟，明摆着呀，要写了真名实姓，人可堵窝套。不写真名实姓就得更名改姓，要不然咱们干脆投案自首，总比人家堵窝掏强啊。嘿，白玉堂哼了一声，瞪了蒋平一眼，四哥，反正我是上了你的当了，别抱怨呢，这是咱们大家伙商量好的，我才这么办的，您呐是诚心惹祸。白玉堂指的什么呀？白玉堂指的就是那天蒋平出那主意，看见赵虎了，乔装改扮，蒋平派两个从人，也就是两个家人戏耍赵虎，钻到树窟窿里，所以才把赵虎引得

0: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1: 随边路，咱们能在这儿住吗？兵书战策说得好，置之死地而后生啊！哎，不错，老五位，这叫绝处逢生。咱们进去看看。哥儿几个下了树了，腾腾腾上了楼了，推开隔扇这么一看呢，哎呦，满屋的全都是尘土，还有树，树上也全都是尘土。他们一进来，这尘土可就飞起来了。楼上头这几间房是通着的，蒋平一看乐了，老五，让我们上这练功来了。四哥，练什么功啊？战功啊，不能坐着呀。怎么不能坐着？坐着弄身土，变成土猴了。明天咱们哥几个上街上这么一走，一群土猴。四哥，您甭挤着我，我让您住，我就有主意。白玉堂一晃身形，蹭蹭蹭就跟旋风似的下了楼了，穿过东边的界墙，到了花园，往东南走。一看北边有一座太湖石的假山，南边是竹塘，当中间有走道，东边有个月岭门，看得出来这个月岭门就通着太师的内宅。白玉堂过了月岭门，南边有一条便道，西边有房子，就听见里边人说话了，这是家人说话的。我跟你说啊，条着簸箕我可放在窗户底下了，明天早上您得扫干净了。如果太师爷回来一看着你们扫得不干净不顺眼，要找茬，你可别说我没嘱咐你。白玉堂一听高兴啊，我正找着条针簸箕呢，缺什么一找就有。这样呢，他就在墙根底下拿了两把条针跟簸箕，就回到小楼了。四哥，您干点活吧，哥几个把屋中打扫干净了。四爷蒋平用手一指，老五，我们住这可全靠你了。好，从哪这开头了？缺铺呗，找铺呗；缺灯，找灯；缺吃的，找吃的；缺喝的，找喝的。就为了寻找这些东西，白玉堂就跑遍了太师府的犄角旮旯，没有他不到的地方。逢是看见好茶了，他端来；看见好饭好酒菜端来。然后他送回去的时候放上点银子，那意思我不白用。其实这银子呢，他也有打太师府这挪过来的。这么一来，太师府里可就乱了，这底下的家人就传开了，哎呦，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这小楼里头有狐仙了。这狐仙还真好，不管吃东西拿东西不白拿不白吃，还给点小钱儿。这些家人一传呢，有不信的，这信的可就说了，你可别不信，你要不信你可留神，这狐仙专拿石头子儿打你。这位呀，挨过白玉堂的石头子儿，这太师府就让狐仙给镇住了，甭管这家人丫头老妈厨师傅丢什么东西都不敢说，账房先生丢了银子也不敢言语，怕狐仙往这扔石头子儿。太师府这么一乱呢，太师听见没有？太师也听见了，庞太师烦。外孙子孙真这凤阳太守白给弄了，而且自己罚俸三年，金子没到手，这三年甭开支了。该过生日了，本来是高高兴兴得接多少寿礼，这回啊，庞太师生气了，生辰之日不会客。这家人都劝着，您不会客要来拜寿的呢，他有给庞太师拍马屁的呀。庞太师说，得了，孙真惹的事儿啊，让他爹干。就把女婿孙荣给叫来了，孙荣在这支应着太师庞吉这寿日的事情。这太师上哪儿去了？在花园里，也不观花也不玩景，成天的黑声叹气。你说这包黑子这是 是我的对头啊！啊，黄金没了，外孙的官也没了。嗯，这包黑子，你说你干嘛老查我呀？他坐着生气。这时候，小书童来了。太师在花园里待在什么地方呢？这地方也是一个楼，叫仙月楼，经常在这赏月。小书童上来了，太师，二位姨奶奶给太师您上寿来了。嘿，这老贼庞金一听二位姨奶奶，就知道心爱的爱妾姹紫跟嫣红来了。老贼高兴了，哪儿呢？在哪儿呢？一会儿就到。刚刚走过莲花圃的小桥，好啊！太师庞吉站起身形，在楼上往下瞧，两个爱妾姹紫嫣红，有丫鬟搀着，哎呦，打扮的这漂亮啊，真是千娇百媚。两个人就奔着仙月楼来了。庞吉一看见两个爱妾，把什么事都忘了。一会儿的功夫，姹紫嫣红来到楼上，丫鬟搀着。两个人到了太师面前，老太师啊，您可真会躲呀！磕头行什么礼呀？太师您的千秋，哪有不行礼的道理？是啊，要是不行礼啊，显得我们不至诚了。丫鬟会干事儿，就把红毡子铺上了。两个人给太师拜完寿，站起来了。太师啊，我们姐俩呀，在水晶楼备下酒宴，给太师您祝寿。说什么？您得赏个脸吧，千万千万别辜负了我们姐俩的一片至诚之心呢。好啊。让你们姐妹费心了，我是一定要去的。那我们是在这等着您呢，还是一会儿您就去呀？行啊，等我也行，你们先回去也行。就在这时候，小书童腾腾腾跑上楼来了。太师，您看，什么事儿啊？让我看，咱们府中十二位师爷要给您拜寿，求见您都有礼物送上。您平时指的十二位师爷，您可不能不见的。哪那么些废话呀？我知道您不痛快，所以我才劝您，您得见这十二位师爷。行啊，既然见就见吧。姹紫嫣红啊，你们先回去等我，我一会儿就找你们姐俩去。太师，您可准气。这两位姨奶奶走了，庞吉呢往这一坐，跟这小书童说，你呀去传话，让这十二位先生来到楼上见我。小书童下去了，时间不大，把帘笼一挑，这十二位师爷全都来了。当然见着太师得磕头行礼，得送寿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太师庞吉也没往心里去，这些人能送什么呀？有送一幅画的，有写幅对子的，有写个寿字的，有送个扇面的，秀秀人情嘛。庞吉一作揖啊，多谢多谢。既然来拜寿，就得有酒宴。庞吉看了看小书童儿，小书童儿就往下传话了。家人立刻就调开座位，把桌子椅子摆好了，太师庞吉当然在当中间坐下。这十二个师爷一边六个，哎呦，当然是敬茶呀敬酒啊，那嘴里全都是好听的，什么高寿啊，您路位高升啊，多发财呀，您多子多福啊。庞吉的气呀，我又罚俸三年，没办法呀，只能陪着这十二位师爷在这喝酒。 酒，吃完菜，一会儿的话，果品就送上来了。这十二位先生全站起来了，太师啊，我们得轮流的给您敬这寿酒，轮流的给您磕头，给您拜寿。哎呀，得了，众位，虽然说今天是老夫的见辰，你们众位看得起我，得了，每人轮流的敬酒，咱们就免了啊。咱们坐这儿一块儿喝。庞吉确实心里不太痛快，大家伙儿呢就得顺着庞吉，既然人家是主人，人家说了，大家伙儿呢也就全都落座了。每人把酒斟上，庞吉把杯中酒一举，大家伙儿一举一饮而干，这就算挨着个的给敬了寿酒。本来喝到这儿就应该完了，这时候呢，差人就抬上了一个盆儿。太师，您瞧，这是松姑老爷孝敬您的河豚鱼。太师庞吉一瞧，这盆里的河豚鱼真新鲜，不少条啊。太师也不高兴了，心说你偏往上送干嘛？你等一会儿他们走了你再送。他可不知道这位姑老爷呢想让这十二位师爷看看我呀怎么孝敬我这老丈人。这十二位先生一看新鲜的河豚，这哈喇子全都流出来了。哎呀，妙啊，河豚是鱼中至味，鲜美异常。好啊好啊，哎呀，太师啊，您的女婿真孝敬您。庞太师不能不说话了，人家都看见了不给人吃，得了，打下去，让厨师傅赶紧做来啊。仆人答应走了，这十二位师爷高兴的坐这儿等着，就等着吃这河豚鱼。时间不大，这厨师们往上端，每人面前搁了一个大盘儿，当然先从庞吉这儿开始，这味儿的香啊，庞吉也爱吃，拿起筷子来，啊，众位先生请。众位师爷呢也全都说请请请。大家伙这种吃的风卷残云，吃个杯旁拦及，突然间就听扑通一声，好家伙，有位屈先生就躺在地上了。下回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六月八号是世界海洋日。说到海洋，你知道“海”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意思是说，海作为天然大池，能够容纳众多河流。近代的袁弘把它升华为方寸海纳，唐代的李周汉又进一步阐释为方寸之心如海纳百川也。最终，海纳百川这四个字就成了咱们形容一个人气度胸襟的极高赞誉。中华文明本身就是海纳百川而来的，它包罗万象，兼容并蓄，而这背后正是大海给予我们的文化基因。包罗万象教会了我们开放与进取，惊涛骇浪教会了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今天我们就从海洋聊起。中国人跟海打交道，那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山顶洞人生活过的地方，就发现了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和海洋打交道了。那会儿没有高科技，全靠一桨一舵。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人称中华第一舟，把我们跨江过海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8000年前。这种开拓进取的弄潮精神简直让人惊叹不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靠海的齐国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国策，靠着打鱼晒盐为齐国的富庶打下了基础。而南方的吴越两国因为水网密布，在那个时代也拥有着不俗的水上和海运实力。范蠡乘舟浮海以行，也足可见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近海航运就已经非常发达了。古人靠海吃饭，对海也充满了敬畏与想象。你发现没有，在《山海经》的记载里，东海海神鱼号是人面鸟身，耳两黄蛇，长得奇形怪状，说明在朴素的神话时代，人们对于浩瀚的海洋是充满畏惧的。可到了战国时期，海神的画风就变了，成了超凡脱俗的神人或仙女。如《庄子》中记载的海中仙山渺孤叶上生活的仙人是这样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西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与此同时，人们对大海也从畏惧变成了向往。战国时期，人们认为仙人都生活在海外。

0: 海的仙山上，在《列子》中曾这样写道：在渤海之东几亿里的地方，有个无底之谷，名叫龟墟，而龟墟不远的海洋上有五座仙山，分别为带鱼、圆桥、方湖、银洲和蓬莱。这些神山都高3万里，方圆3万里，山顶上有9000里的平地。这五座山都没有根基，漂浮在海面之上。海神于强为了不让这些神山漂流到遥远大海的幽冥之地，便找来15只神龟，将它们分成5组，每3只背负一座神山。但是后来有个巨人国叫龙伯国，国中的几个巨人将背负带鱼和圆桥的6只神龟捕杀了，导致2座神山没有根基，飘向了北极幽冥之地。自此以后，只剩下方湖、瀛洲和蓬莱这3座神山了。剩下的3座神山是战国以来无数人向往的3座神山。相传山上有仙人炼制长生不老药，这些神话传说都为海洋文化注入了无边无际的浪漫和想象。可话说回来，神话归神话，浪漫归浪漫，真正在海里讨生活的人光靠想象可不行。船往哪儿开，哪里有暗礁，哪片海流能借力，这些事儿得有人记下来，一代一代传。在海南潭门有一帮老渔民，手里有一本像天书一样的手抄本，叫耕录簿，8掌大小的册子，密密麻麻记着南海的航线、岛礁的名字、潮汐的规律、风向的变化，那是渔民们用命换来的航海指南。那个时候没有导航，没有雷达，他们就是靠着这本小册子，驾着小木船闯进了南海的波涛中，一页纸，一条路，几代人的心血。2008年，南海航道耕录经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部海南岛沿海的居民总结航海经验写成的《南海耕录簿》，直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海南渔民出海的指南。同时，作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历史记录，《南海航道耕录经》更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有力证据，为我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它不是神话，不是传说，是中国人向海而生最踏实的证据。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翻翻这本耕录簿，听听那些写在纸上的向海而生的故事。
1: 因海而兴的海南潭门镇，数百年来渔民们始终遵循着耕海牧渔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在蔚蓝的大海上辛勤劳作。在没有导航和气象预告的过去，渔民每次出海都必备一本耕录簿，它是安全返航的有力保证。在当地，耕录簿被称为文字版的航海图，也是渔民们的航海日记。保存下来的耕录簿最早形成于元代，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已经60多岁的老船长卢家炳，他珍藏着一本传了6代人的耕录簿。在他的记忆中，渔民每次出海最重要的物件，一个是罗盘，另一个就是耕录簿。依靠着罗盘，渔船才确定航行方向，而耕录簿则记载着南海各个岛礁的名称，以及从潭门港前往那些岛礁的路线和里程。
2: 根就是距离，一根船就现在等于现在的死海里。
3: 那上面还有乾坤，
2: 它这个是济南间的啊，这个是乾坤，这个24个字，360度，一个国是15度。
1: 耕录簿中记录着南海100多处岛礁的名字，200多条捕鱼航线。在没有人发现这些岛礁之前，谭门人凭借着智慧和勇气成为了他们的主人。每次出海，只要发现陌生地方，渔民就会给他们命名。现在的永兴岛在耕录簿中的古名叫做猫柱，太平岛叫黄山马，仁爱礁称为断节。这些用谭门土话起的名字，既是航程中的地标，也是谭门人对南海各个渔场的标注。
2: 这个是我们的黄山马，黄山马就是太平岛。
3: 根据什么起的这名？
2: 那个黄山马是它的形状，它长那些树木啊，好像个山马一样形状。
3: 一般都是根据形状给这个岛起的。
2: 对。
1: 通过耕录簿，渔民可以清楚地辨认各处岛礁。凭借耕录簿，人们可以到千里之外的海域耕耘收获。20世纪40年代，卢家炳的父亲卢业发跟随船队到南海一带捕鱼。一天晚上，渔船行驶到西沙时，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强风，渔船在海上漂泊了整整5天，食物和淡水也慢慢耗尽。就在渔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他们通过耕录簿的描述认出了一座岛礁。渔船修好后，船员们按照耕录簿指引的路线平安返航。回到家中，卢家炳记得父亲不但把这条遇险的航线补充进了自家的耕录簿中，还嘱咐他要反复背诵。在他当上船长之前，耕录簿的内容早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依靠先祖的航海经验，卢家炳在南海纵横40多年，从未迷航，护佑了他一生的平安。近年来，随着耕录簿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卢家炳成为了代表性传承人。他和许多渔民一起集资筹建了一座耕录簿博览馆，纪念前辈们开发南海，在海上拼搏的精神。如今，随着现代化渔业的发展，机械作业取代了人工捕捞，卫星导航取代了耕录簿。虽然它失去了昔日的作用，但是这些泛黄的册子是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无价之宝。
4: 我们采访过很多老渔民，他有些已经去世了，他说我的耕录簿啊，虽然没有用了，但是呢，我放在枕头底下，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把耕录簿拿出来看一看，回忆一下当年从这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有什么经历。这些呢，我不断的那个怀念南海，我就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光荣。
1: 一本本古老的耕录簿，记载着浩渺深邃的南中国海的丰富信息，以及谭门渔民在南海海域及诸岛礁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承载着谭门先人浓厚的情感和难忘的记忆。

0: 您正在耳边听到的是原创疍家渔歌《逐梦海湾》。疍家渔民逐浪而居，以海为家，在劳作中孕育了独特的疍家渔歌。2021年，疍歌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段广告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才咱们一起聊了生活在海边的渔民眼里的大海，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文人看海不看航道，不看暗礁，他们看的是苍茫，是辽阔，是海纳百川的气度，也是无处可去时的退路。大海到了他们笔下，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比喻，装着抱负，也装着迷茫，装着回不去的故乡，也装着到不了的远方。文人看海各有各的看法，咱们头一个要说的是曹操。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路过碣石山，位于现在的秦皇岛，面对苍茫大海，写下了一首《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这首诗里没有神话，没有仙山，就是实打实的看，看水的浩荡，看岛的耸立，看草木的风貌，看日月星辰，仿佛都从海里升起。曹操看海，看的是自己的雄心，这片海就像是他心中的天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曹操笔下的海。
10: 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曹操这个历史人物。一方面，他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生戎马征战，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中国北方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啊，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擅长乐府创作，诗风慷慨悲凉，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拥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建安12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返回时路过碣石山。碣石山在今天河北省境内，曹操登上高处，面临大海，看着波涛汹涌的海面，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祖诗《不出厦门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一首《观沧海》。
11: 观沧海，曹操。

0: 这首四言诗中，诗人借大海吞吐日月、包罗万象的壮丽景象，表达了自己胸怀天下、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诗一开始就以一个观字统领全篇，首先交代出了观海的地点。诗人登上碣石山顶，居高临海，视野辽阔，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接下来，水河淡淡，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这六句描写的是诗人观赏沧海时所见到的景象。这里他采用动静结合的手法，写出了大海浩瀚壮阔、山岛高耸屹立、草木生机勃发的特点，展现出海边景色的壮丽多姿。诗人说，海水宽阔浩荡，山岛在海中高高挺立，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吹动树木发出悲凉的声音，大海波涛翻滚涌动，眼前的景象神奇而又壮观，真是令人内心无比激荡。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四句是全诗的高潮。诗人运用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将目光从碣石、大海和草木投向了日月和宇宙，创造出一个宏伟的意境，抒发无限的感怀。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发出的，银河星光灿烂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产生出来的。这四句诗没有直接说大海的浩大，而是以日月星辰运行其中来比喻，写出它的辽阔无垠、吞吐日月、含蕴群星的气派，从而表现出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宏大的抱负，暗含一种要像大海容纳万物一样，把天下纳入自己掌中的胸襟。后人经常用这四句诗来鼓励人们积极进取、不断成长和进步。最后两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意思是我是多么幸运，眼前的景象让我壮怀激烈，就用这首诗来表达我内心的志向吧。这两句是在奏乐歌唱时加上的，跟诗的内容没有联系。这首诗通过对波涛汹涌、吞吐日月的大海的生动描绘，使读者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触摸到了作为一个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在一种典型环境中思想感情的流动。全诗语言质朴，想象丰富，气势磅礴，苍凉悲壮，诗人借景抒情，将眼前海上的景色和自己的雄心壮志融合在一起，开阔宏大的意境、雄浑的气势，也是诗人宽广的胸怀和豪迈气魄的表现。诗里洋溢着饱满的激情，意思又很含蓄。
1: 刚刚咱们一起欣赏了曹操笔下的大海，那如果是一位女词人，面对这片苍茫，她会写出什么？李清照的《渔家傲》给出了一个特别的答案，他没亲眼见过大海，却在一场梦里把自己送上了苍茫的海面。在梦里，他乘着船穿过云涛小雾，去往天地的尽头。船在云雾里穿行，星星像千帆一样飞舞，他仿佛听见天上有人问他，你要去哪儿？海是他想象的边界，也是他心灵的出口。曹操和李清照笔下的海，一个是雄浑吞日月，包蕴星汉的壮阔意象，一个是借以抒情的梦境。接下来咱们再聊聊近现代一位诗人作家笔下的海。他一辈子都爱海，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童年那片海，他就是冰心。冰心在往事里写道，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他为什么这么爱海？从三岁到十一岁，冰心跟着父亲在山东烟台的海边长大，那片海是他的游乐场，也是他的

诗。他在《忆烟台》一文中写道，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关于烟台的海蓝色的童年记忆影响了冰心的一生，为其以后的创作带来了无穷的灵感。这其中一份对家国的深情，伴随着大海的波涛，成为了冰心童年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底色。所以你看，冰心笔下的海不是用来征服的，是用来记住的。这片海藏着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与父亲之间深沉的对话。他与其说是在写海，不如说是

0: 我们感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海从来不说话，但它什么都接住了。世界海洋日，希望我们都能像海一样辽阔、包容、勇敢。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绛的散文作品《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位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眺。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云朵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化。

0: 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四十八集，易秦娥找到了古存孝老师的住处，古老师的老婆正偎在床上，手里还叼着一支烟，房间里已经让烟雾熏得几乎看不清她的瘦脸了。古老师说：
4: 哎呀，你不抽了，娃要保护嗓子嘞。
3: 古老师的老婆就把烟给掐灭了。
4: 哎，娃呀，你是咋来的？昨天来的还是今天来的？
3: 古老师，昨天晚上来的，今天过来报道。
4: 哦，
3: 古老师就高兴地说出了他调来的原委。
4: 老四到省上以后，剧团的领导就催着我排戏，说是要全国汇演嘞，省上想弄出一台好戏来，到北京去露露脸。可是研究来研究去吧，还是决定排游西湖最好，决定由我牵头成立一个导演组，想弄个瓦尔特嘞。可是我把团上的演员呀看了又看，哎呀，老的嘛太老，演不动李慧娘，这年轻一波嘞都是铁姑娘队长出身，他连基本功都磨点，唱个折子戏都别扭。哎，算来算去，最好的还是从咱宁州调来的楚家河，可是让他演李慧娘，明显是赶鸭子上架嘛。哎，刚好这团上有两个老家伙到北山地区当评委，看过你演的《白蛇传》，早给团长吹过风了。我一推荐，两个家伙一起都说好。关键是省上的领导好几个都是本地人，爱咱们这秦腔，他们听说要排游西湖，不仅答应给钱，团长说想在宁州县剧团挖一个演员，那领导二话都没说，拿起电话就把你这事情给搞定了。我知道你的脾性，就怕你山里娃没出息叫不出来嘞。哎，没想到你还来了。哎呀，来了就好，你一来呀，老师这心里就有底了。这个游西湖咱绝对给他弄成个瓦尔特。
3: 一旁古老师的老婆在床上嘟哝着：
4: 吹了可吹了，人家把你当条老狗使唤，连正经房子都没给你一间，你还熬油点蜡的给人家鼓捣鼓捣鼓捣啥了你？你有本事你先弄一间不透风的房，你让老娘别把脚给冻了。
3: 只见古老师把手一挥：
4: 哎呀，逼逼逼逼逼死！我说正事了，你少插嘴。不管咋，人家这还不是给了一间偏下房，没让你住在撂天地里吗？你就听人哄吧，领导说腾出房就让咱搬。我可是听说这院子只要是有空房，不等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你个老死鬼，你还能抢得过那些碎鬼？哎呀，你巧声点儿，我们这在谈论的是艺术。
3: 易秦娥见师娘有些不高兴了，就起身出来了。 谷老师送出门来说：“
4: 娃呀，这是大剧团，门楼子高，有本事没本事的都齐声嘞，就连里边的狗看你都是斜眼瞪眼子货，你不要怕，只要是咱把游戏壶拿出来，就啥都解决了，你信不信？你包看现在我住的是牛毛毡棚，到时候给咱分套房，我墙刷的跟你师娘我牙一样白白的，你看咱有空没空朝里搬嘞。”
3: 一秦娥一听就笑了，师娘那牙明明是黑黄色的四环素牙，和白哪里倒沾了边儿。谷老师倒是乐观，说啥话都有趣。一秦娥从待业场出来，本来是要去看看楚家和周玉芝的。谷老师说：“
4: 还不知道这两个娃住在哪儿嘞，团上磨房，凡是新调来的都在外边租着住嘞。团上一个月给一人补贴十几元钱，你老师我都算是特例了。团长让总务科专门给我腾了个偏下房，说是为了排戏方便，说好了有房做第一个让我调整嘞。”
3: 没有办法找到楚家和周玉芝，一秦娥就准备回住的地方去了。刘洪兵一直在门口等着，见他出来高兴的要拉他去东大街逛商店，他坚持说要回去见舅，刘洪兵就又把他拉回了办事处。他舅一直在房里等着，听他把事情说完，就说他再等两天，把事情安顿完了再回去。一秦娥就跟舅商量，不要再在办事处住了，欠刘洪兵太多人情不好。他舅也同意，可跟刘洪兵一说，刘洪兵咋都不行，说不安顿好就别瞎折腾。他还说了一通西京城最近出了个魏振海，说有枪到处杀人的厉害话，吓得一秦娥和他舅也就不敢贸然离开了。终于团长从兰州回来了，团长对一秦娥倒算客气，不仅让人事科热情接待，安排了一应接洽的手续，而且还让总务科收拾出了一间偏下房，说是照顾主演方便排练。房就正好在古存孝老师旁边，也是一个牛毛毡棚。这天晚上一秦娥跟他舅一起就把东西提了进去，古存孝老师还专门调了一盘黄瓜，炒了一盘花生米，提了酒来给他暖房子呢。一秦娥本来是不想让刘洪兵知道他住处的，他们偷偷离开办事处时，他舅给刘洪兵留了一张感谢的字条，但没说他们要到哪里去。可就在他们刚把房子收拾好，他舅和古存孝坐下喝酒时，刘洪兵就找来了。一进门，刘洪兵就端直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说这里咋能住人，关条狗还差不多。”古老师就有些不高兴了：“你这娃说话咋么高么低的嘞啊，我算是高看你一眼，你就以为你是八府巡案，人一来连夜壶都给你伺候上了。”刘洪兵说他有一个朋友就在这附近住，家里有闲房租一间就是了，何必受这样的作难。但一秦娥坚决不去，他也拿他没办法。可就在一秦娥他舅走后，这个刘洪兵还是死缠活缠，几乎天天来，来了还赖着不走。今天给偏下房买几个塑料凳子，明天又买个电饭煲。有一天他端直买了一台海燕电视机回来，一秦娥变脸失色地让他搬走，可他善皮搭脸地硬把电视打开，还斜倚在床边看起了上海滩。一秦娥把电视机搬出来，他又死皮赖脸地搬回来，弄得一秦娥毫无办法。再后来一秦娥听说为了他，刘洪兵甚至把工作都从北山行署车队调到了西京办事处，他就觉得这事儿麻烦有点大了。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从走出机舱的那一刻起，他们的一举一动就被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大义卫应在和平、民主、团结之基础上，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之新中国。毛泽东在重庆机场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的举动和谈话要义均被记录在这份报告中。参政员毛泽东在于是之动态，是重庆谈判期间针对毛泽东的一份监视报告，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具体执行。为独占胜利果实，1945年8月11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蒋介石接连下达三道命令，命令国民党政府军队积极推进，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原地驻防待命，命令伪军反正后负责维护地方治安。8月14日到23日，蒋介石公开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希望借此掌握政治话语权。为揭穿蒋介石假民主真内战的阴谋，展现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毛泽东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为争取国内和平，中共代表就解放军政权和军队等核心问题多次让步。反观国民党，会场上态度蛮横，毫无诚意，会场外调兵遣将进犯解放军，政治和军事同时施压，企图强逼中共就范。中国共产党以谈对谈，以打对打，广泛争取团结和平民主的力量。毛泽东携王若飞、王炳南及其随员等七人，分乘国语1247号车与5645号吉普车至桂园，至深夜1时许返红岩嘴。从这份监视报告可以了解到，毛泽东频繁往返于红岩村、桂园、特园等地，会见中外各界人士上百人，其中甚至包括戴季陶、陈立夫等国民党顽固派。毛泽东以特有的旷达胸襟和独有的渊博学识，扫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人的误解甚至抹黑，为谈判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虽然国民党不久即撕毁协定，私下伪装开启内战，但是重庆谈判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真诚谋求和平的正当形象。去重庆准备做班房的毛泽东，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展现了无非一念救苍生的伟大胸襟，和倒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过人胆略，铸就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典范。

在河南省兰考县的一处陵园里，每逢清明节都会有全国各地的人自发前来，共同在此祭奠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

在河南省兰考县的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里，珍藏着一把样式普通的藤椅。藤椅长66厘米，宽56厘米，高91厘米，表面磨损严重。它是焦裕禄生前用过的椅子。兰考县地处豫东黄河古道，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自古便灾害频繁，民生艰辛。1962年冬天，该县连续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成为了灾民。上级机关迫切需要能力强的干部到兰考扭转局面。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向省委组织部推荐了自己的老部下焦裕禄。此时的焦裕禄在调入工业战线10年后刚刚回到农村工作，面对这一巨大挑战，他并没有退缩。临上任前，他向组织表态，不改变兰考的面貌，自己绝不离开。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此时的焦裕禄已经身患严重的肝病。上任1年多时间，焦裕禄便用一辆破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跑了全县140多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走进了最贫苦的群众中间。他以身作则，在狂风飞沙中亲自带队查风口、探流沙，在暴雨中带头趟着其腰身的洪水观测流失。风雪铺天盖地时，带领干部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盐碱地里挥汗如雨。到1963年底，兰考县共造林21014亩，打防风带186条，堵风口83处，改造盐碱地9万亩，新挖和疏浚较大河道上100条，全县生态得到修复改善，兰考的土地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然而焦裕禄的肝病却越发重了，很多人都发现开会做报告时，他经常会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同时他的桌子上、床边放着的小东西也日渐增多，茶缸盖、鸡毛掸子、长把刷子都是用来压迫止痛的。日子久了，他办公室那把藤椅的右边就被钉出了一个大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时年42岁。在这把藤椅上，焦裕禄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的提纲，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篇》。记忆出发，何惧倒下？在他被送到医院前的475天里，焦裕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休息的。”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今天来讲讲法家的先驱者之一管仲。管仲名一物，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他的出生年，有公元前716年、公元前723年、公元前725年等不同说法，无法确知。卒于公元前645年。管仲和鲍叔牙是年少时的好友，管仲家里非常穷，经常占鲍叔牙的便宜，但鲍叔牙并没有因为这些事而有什么怨言，还一直对他非常好。管仲说，当初贫困时，我曾经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分钱财时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些，鲍叔牙知道我家里穷，并不认为我贪财。后来鲍叔牙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公元前686年，齐国发生内乱，齐襄公被杀。当时在国外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率兵回国争夺君位，管仲带兵伏击公子小白，用箭射中了他的衣带钩，小白诈死逃脱。公子小白率先赶到了齐国，得到高息等政臣的拥戴，立为国君，这就是著名的齐桓公。公子纠被杀，管仲被囚禁。鲍叔牙向齐桓公力荐管仲，说管仲能做到宽惠爱民，治国不失权柄，忠信以交好诸侯，制定礼仪示范四方，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以鼓舞士气，他在这五个方面都不如管仲，想要成就霸业非管仲不可。齐桓公于是不计前嫌重用管仲，依靠管仲的辅佐称霸诸侯，匡正天下。孔子一向很吝啬使用人的评价，却称赞管仲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管仲相齐四十多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成绩卓著。他的改革措施和思想主要保存在《史记》《管晏列传》《国语》《齐语》和《左传》中。《管子》一书虽然托名管仲，但一般认为成书于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并非管仲本人的作品。其中有大框、中框、小框三篇，记载了管仲的言行，和《国语》《齐语》相应，可以作为研究管仲事迹和思想的参考。管仲在齐国推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我们逐一进行说明。首先是向地而催征的赋税政策，催是等级等差的意思，向地而催征就是按照土地质量的好坏、面积的大小分成不同的等级，依照不同的等级来确定征收赋税的数额。这并不仅仅是一次税收政策的改革，实质上是动摇了旧有的土地所有制。商周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因为土地被道路和沟渠分割成方块，形状很像井，所以称为井田。关于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中有讲，每一方里的土地为一个井田，每一个井田有900亩，中间100亩是公田， 围绕公田的800亩是私田，由8户人家分别耕种，而公田由这8家人共同耕种。公田耕种完毕，人们才能去处理私人的事务。私田的所有权并不是归耕种者的，而是归君王所有。大家所熟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说的就是这种土地所有制。春秋时期，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生产水平大大提高，劳动效率也相应得到提升。人们把越来越多的荒芜之地开垦了出来，这些新开垦出来的土地就被私人占有，不向国家交税。项帝儿崔征将这些事实上私有化的土地纳入征收赋税的范围，已经具有了承认其合法性的意味。在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出税亩，按亩征税，公开承认了土地私有。公元前408年，秦国实行了出租河，不区分公田还是私田，一律按亩征税。这一系列的赋税改革将井田制一步一步推向了终结。第二项改革是统一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强大的军队是实现宏图霸业的基础。为了提高军队的军事力量，管仲提出坐内政而记军令的主张，就是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统一起来，依靠组织的力量来提高军队的实力。具体措施是三七国而五七比，三是分成三部分的意思，将国都分为21乡、工商之乡6个、士农之乡15个，由国君统帅11个乡，高子统帅5个乡，国子统帅5个乡，视为三军，这就是三七国。国都之外的地区就是比，在这些地区5家组织起来为一鬼，鬼有鬼长，6鬼组织在一起成为一邑，邑有邑司，10邑组织在一起成为一族，族有族长，10族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乡，乡有良人，3乡组织在一起成为一属，属有大夫，5属一共设5个大夫，这就是五旗比。族伍之人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有福同享，患难与共，行动默契，能够做到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用来防守呢，就能保证阵地稳固，用来战争就能够取得胜利。第三项改革措施是建立人才选拔和考核制度。乡长

呢，承担着发现和举荐人才的责任。如果在一乡之内有那种坚持道义、热爱学习、天资聪明且本性质朴仁爱、对父母孝顺、对兄弟长辈有爱的人，乡长呢要向国君报告。有那种拳脚勇猛、力量过人且筋骨强健、身体素质在众人之中出类拔萃的人，乡长也要向国君报告，国君会亲自接见这些人才。如果有这样的人才，乡长却没有报告，就是避嫌，属于犯罪行为，会被处罚。推荐出人才以后，要委任他们官职，考察他们办事的能力，调查乡里的意见而加以验证，召集工作，观察他们的素质，通过考核的就待时而用，各方面表现优秀的贤才还可以被提拔为上卿的助手。这一考核制度称为三选，这样的人才选拔和考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官爵和待遇世袭的世卿世禄制，为品德好、能力强的普通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也为国家的发展强大提供了人才保障。第四项改革是接而不争的关税政策。管仲重视农业，提出了物夺民食则百姓富的思想，与此同时他也特别重视商业，提倡诸侯国之间通商，实行关税积而不征的政策。积是检查稽查的意思，征是征税，积而不征就是对诸侯国之间来往的货物只稽查不征税。这个政策呢，减轻了关税的负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管仲的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成就了齐国的霸业，也影响了后来各个诸侯国的变法运动。他的富国强兵、以法治国、选贤任能等思想被后来的法家所继承和发展。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2: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0: 对，
2: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
0: 嗯，
2: 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3: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是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2: 嗯，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3: 对，
2: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3: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没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嗯，
2: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3: 对，
2: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3: 对，
2: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3: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来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
2: 对，磨眼了，
3: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
2: 嗯
3: 嗯，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嗯，
2: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3: 对对对，
2: 对吧？
3: 对，
2: 那如果说不管他，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3: 就是失明，
2: 而且是不可逆的，
3: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他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是一个很健康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发生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就是眼财两空。
2: 明白明白，
3: 就非常可惜。
2: 就我离您特别近，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份着急，就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它现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3: 对
2: 对吧？
3: 对，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糖尿病现在高发是很严重的。
2: 好了，划重点啊，就是一旦发生 视网膜病变呢就是不可逆的，眼财两空，这是李大夫的原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半年左右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3: 对，
2: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3: 对，
2: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也是会致盲的。
3: 对，
2: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3: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的时候是拼命发展，但是成年之后是趋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是持续的这种一直的在发展，并且眼轴不断的在拉长。这是我举个例子，咱们就说就相当于把眼睛其实可以想象成一小块面团，咱们眼就是随着近视是不断增长的话，你就相当于想象着手在拉面团的两边，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那么这个面团中间就会越来越薄，那么逐渐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眼底病变就出来了，
2: 就跟炸油条那个面似的、
3: 啊、对对对，
2: 拉拉拉
3: 拉
2: 拉中间
3: 拉中间就出洞了。
2: 哦、所以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更加要避免。
3: 对
2: 对吧？
3: 对，
2: 那如何避免呢？
3: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现在手机电脑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尤其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就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越来越多的去依赖这种手机，而且他们依赖的方式特别逗，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关上灯躲在被窝里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去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眼睛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就是合理的用眼习惯包括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用眼，就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2: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3: 对，
2: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
3: 对，
2: 就是他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3: 对。
2: 哦，
3: 青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头痛、恶心、眼眶疼痛，包括就是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角性青光眼就是您所说的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就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他认为成啊、哦、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开角型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2: 哦，那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开角型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他主要剥夺的是

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乌鸡湾，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从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6集。河西走廊地区的村落多是一户或数户居住一个土围子，穷人围子简陋，富户围子像城堡，攻守都受围子限制，一个围子容不下多少兵力，夺取马匪军占有的围子又相当困难。进攻时，马匪军将重火器放在后面做掩护，敢死队手持大刀，身挂护身符，狂呼乱叫的往上冲，打倒一批又冲上来一批。激战到午后，约有上千马匪军冲进了围子，263团处境相当危急。这时又有一部敌人向263团包抄过来，郑维山急了，对着传令兵喊，
4: 命令256团从围子两侧反击，包围围子内的敌人。
1: 这时红军战士枪少子弹更少，只能以大刀杀敌，265团还没有到位，眼看着263团的勇士们又被马匪军砍倒了不少，郑维山大喝一声，
4: 守将队给我上，上去了一个别留，上不去一个别回来。
1: 说着他一个箭步冲了出去，手枪队随着郑维山呼的冲进敌群，好一场白刃拼杀。这些经过挑选的猛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驳壳枪，左冲右突，很快配合263团将冲入围子内的敌人全部歼灭。在围子内外，红军战士与敌人反复冲杀了3天，最后在红89师支援下将敌击溃。这一仗红88师2个团杀伤敌人1400多人，但是自身也损失惨重，263团有一个连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眼看40里铺无法立足，徐向前、陈昌浩、 命令红军主力和红八十八师撤至永昌东南的八坝一带。然而，马匪军跟踪而来，以步兵、骑兵两个旅，配合山炮、迫击炮猛轰，向西路军猛攻。围子里的大部分房屋被炸塌，敌人步兵、骑兵轮番集团冲锋。这时，西路军弹药殆尽，火力很弱，炮火更是无从弹起，只能凭借大刀与敌白刃相见，战况惊心动魄。好在接应红九军的熊厚发师长带二六八团回来了，加强了与敌对抗的力量。经一天激战，入夜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几度，敌人暂停攻击。郑维山明白，天亮以后敌人必定还有更猛烈的进攻。看着冻得伸不开手指，饿得没有精神，苦战了一天的战士们刚刚坐下来就手持大刀进入梦乡，郑维山心疼不已。无奈他大声命令，
4: 二六五团团长邹风明。
1: 听到师政委的命令，邹风明一下子从睡梦中跳了起来。
11: 到，
4: 为摆脱被动局面，不给敌人喘息机会，我命令你发挥我军特长，用夜战击溃敌人。
11: 是，
1: 邹风明响亮的回答。多好的团长啊！此时的郑维山百感交集。夜黑如漆，寒风呼啸，凉沙扑面。夜老虎二六五团的战士们悄悄地出发了，二六八团紧密协同。二十七日午夜，随着一批批马尾手榴弹的轰鸣，红军勇士们举起大刀向昏睡的敌人砍去。敌人万没想到，在他们看来已疲惫不堪的红军会有这一手，一下子就被打懵了，陷入混乱之中。红军战士们猛砍猛冲，敌军鬼哭狼嚎，有些还在睡梦中就被消灭。当敌人醒来时，建制已被冲散，只有乱碰乱撞，终于丢下八百多具尸体遁去。西路军终于又等来了少有的胜利。自从与马家军交手以来，红军的粮食弹药不断消耗，缴获却很少。几乎弹尽粮绝的红军战士从敌师中搜索有用的物品补充自己。然而敌人怕西路军缴获其弹药补充自己，冲锋前带枪的只带少量子弹，有的只带大刀不带枪弹，收获十分有限。敌人八坝受挫后，把矛头转向永昌以西，企图迂回水墨关，切断红三十军所在地永昌及红五军所在地山丹的联系，进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为粉碎敌人的企图，红八十八师奉命火速占领水墨关，挡住敌人去路。在红八十九师一部的增援下，终于将马匪军击退。从四十里铺到水墨关，西路军虽然大量的杀伤了敌人，但并未摆脱全局的被动。马步芳正调集精锐部队向西路军总部所在地永昌地区集中。此时西路军主力部队在外作战未回，只有直属部队设防，情况万分危急。八十八师速回永昌城的命令一遍又一遍地发向郑维山，郑维山奉命火速返回永昌城。入城后，他命令战士们抢筑工事，做据城坚守一切的准备。很快马匪军集中了五个旅、四个民团围攻永昌城，每日轮番攻击不止。红八十八师将士们扼守反击，终日战斗不止。虽然兵员得不到补充，粮食很少，弹药奇缺，但将士们依然斗志旺盛，充满胜利的信心。战斗激烈时，每天有三四架敌机盘旋轰炸，只要敌机一来，郑维山便组织机枪、步枪对空射击。勇士们打落了一架敌机，兴奋不已。敌人冲上来，将士们就集中有限的火力对付他们，不知道打退了敌人多少次攻击，也算不准杀伤了多少敌人。永昌城始终未被突破。 从四十里铺一战开始，二十多天里，郑维山率领红八十八师官兵无日不战，无夜成眠，终日炮火硝烟，刀光剑影，每战都杀伤大量敌人。然而此时近两万两千人的西路军已减至一万五千多人，红八十八师也减员一千多，战斗力大为削弱。十二月十二日，西北高原的隆冬时节，气温降至零下二三十度。这一天，敌人停止了对永昌的进攻，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发生了。有人分析，郑维山等西路军将士在河西走廊地区的顽强战斗，为抗日统一战线局面的到来，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红军原是听取了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建议才留于当地，蒋介石却调三十多个师西进剿灭西路军，张、杨二将军实行兵谏，包含着对西路军的愧疚。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一度令西路军东返。据说西安事变后，亲日派何应钦借题发挥，出兵西安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河东局势顿时紧张。为了应付河东复杂的局势，党中央命令西路军放弃创建河西根据地的计划，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东返，逼近兰州，以配合西安事变的解决。接到东返命令，西路军将士欢欣鼓舞，郑维山和西路军上上下下早已盼望早日回到河东，与河东战友们会合。谁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军委又令西路军第二次西进。十二月二十八日，西路军将士开始折返西征。西路军将士明白，驻留河西走廊肯定要吃大亏，但是为了顾全大局，牵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保证河东红军主力的行动，他们指东转东，指西折西，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忠勇顽强地与马匪军、蒋介石剿匪军抗争到底。由于是在东返过程中突然西行，主要敌人仍在东南，西路军以红五军为先头，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带一个团随军部总部行动，红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则率两个团走在最后。将士们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高寒长夜行军，主要是步兵的红军战士们一刻不停地走了一整夜，马匪骑兵几小时就赶了上来。郑维山立即指挥两个团调转过来，交替掩护主力和总部向西开进。一九三七年一月初，中央军委命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宿州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时河东局势恶化，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调集四十个师逼近西安，要讨伐红军和张杨的部队。为了应付不测，中央军委做了将河东红军退到河西的准备，而西路军则停止西进，准备策应或接应河东中央红军。这时西路军的三个军中有战斗力的只剩下红三十军了。一月十二日，马匪军集中四个旅，另三个团和一部分民团向红五军占领的高台猛攻。军长董振堂率三千勇士与敌浴血奋战了七昼夜，虽然大量杀伤了敌人，但因收编的民团叛变，以致军长董振堂血洒高台。西路军总部闻讯派骑兵师驰援，但途中被敌包围，大部损失，师长黄彦俊和政委秦坚道壮烈牺牲。两万两千人的西路军此时损失过半，只剩下一万多人，西路军孤军无援，已经身处绝境。郑维山明白，生死存亡的关头到了。 作为最有战斗力的红八十八师，他们将必须用血肉之躯完成使命。一月底，为建立根据地，西路军总部决定进驻林泽以南的倪家营子。郑维山率部掩护总部，红九军进驻林泽东南的沙河堡，与总部遥相呼应。31日，马匪集中6个旅和大量民团7万余人向倪家营子蜂拥而来。这时，西路军总部决定集中兵力于倪家营子，实行决战防御。倪家营子位于祁连山下苍茫的戈壁滩上，东西宽4-5里，南北长10余里，有43个屯散布其中。地势南高北低，南半部称上营子，北半部称下营子。红30军扼守敌主攻方向西南，红9军扼守东北，两军阵地相连，构成环形防御。红88师在第1线，263团守正面，265团1个营守西面，其余部队为预备队。红89师在红88师后面为军预备队。地面上，马匪军的大炮猛烈向营子里轰击。天空中，马匪军的飞机盘旋轰炸。紧接着，马匪军的步兵、骑兵一波接一波地实施集团冲锋。弹尽粮绝的西路军将士只能靠少数土制手榴弹、石头、木棒和白刃格斗杀敌。红88师是敌人进攻的主要对象，战斗更为惨烈。263团3营扼守王家屯防御阵地突出部，这里是马匪军展开较大兵力冲击的重要障碍，所以他们集中兵力火力向王家屯猛攻。冲锋的敌人像海潮一样击退一批，又冲上来一批。扼守王家屯的263团猛士们举刀向敌，殊死搏斗，冲上来的敌人一次次被顶了回去，阵地上留下成堆的尸体。263团3营教导员周纯林带9连固守王家屯最前沿的碉堡，他们与敌人拼杀了一昼夜，用大刀、土制手榴弹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碉堡周围横七竖八堆着敌人400多具尸体，而阵地

0: 仍然牢牢地掌握在我手中。最后，全连只剩下八个人。晚上，敌人撤退了，战场上只留下阵阵腾起的黄沙。郑维山、熊厚发随李先念、程世才到阵地上巡视。战士们抱着砍得卷了刃的大刀，穿着磨得露了肉的烂衣服，或坐或椅，大部分战士身上都挂了彩。他们有的沉沉地睡着了，有的扯下烂衣服互相包扎伤口，没有药就抓一把地上的黄沙撒在伤口上止血，手指冻得伸不直，就用牙齿帮忙咬住布片打结。来到三营，教导员周纯林流着眼泪向徐向前、郑维山等人报告：
1: 我们仗没有打好，牺牲的同志太多了。
0: 徐向前紧紧握着周纯林的手说：
2: 你们做到了人在阵地在，是好样的。
0: 李先念说：
2: 不要难过，你们打得好啊，敌人用炮没打垮你们，重兵没围垮你们，用火没烧垮你们，你们像铁钉一样钉在了阵地上啊。
0: 郑维山铿锵有力地说：
3: 你们很顽强，为了再战，现在去休息，赶快把连队补充起来。
0: 郑维山明白，与马匪军作战，他们长期形成的运动战、夜战、伏击、袭击等特长和游击战法很难发挥。敌人地形熟，多为骑兵，在戈壁滩上作战，便于展开冲击和发挥火力，攻守进退迅速，后勤支援又能得到补给。而西路军恰好相反，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呀。以后的二十多天里，将士们每天在浴血杀敌中度过，每天人叫马嘶，弹雨如潮，每天必有数度往返冲杀，战斗情景非常惨烈。敌人每战之前必用大炮猛轰，而后组织大量步兵骑兵发起冲锋。没有高地，徐向前就站到房顶上指挥反击。没有子弹，战士们只能近战，他们用大刀、长矛、木棍和牙齿击退一次次突破进来的敌人。每当敌人冲到阵地前沿，英雄们就突然冲出围子向敌人扑去，只见刀光闪闪，血肉横飞。有的战士武器毁坏了，就抱住敌人扭打，咬掉敌人的耳朵，扼住敌人的喉咙。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紧握手榴弹，随时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后来当年参加攻打倪家营子的马家军上校团长刘承德交代，
4: 那时啊，红军有个三十军八十八师，在黑夜中袭击过两次，声势很猛，因而一提到红军八十八师，马家军是心惊胆颤，直叫夜老虎。
0: 经过二十多天的大血战，西路军杀伤敌军一万多人，自己也损失几千。这时的西路军不仅弹尽粮绝，甚至连吃水也相当困难了。郑维山意识到，此时别说敌军还在不断增加，即使不战，他们只要拖住西路军，饥渴也会把这支曾经威震川陕的红军劲旅拖垮。春节来了，马匪军的攻击减弱了，大概是轮换着回家过年去了吧。倪家营子的大部分房屋被炮火炸塌了，西路军没有医药，没有绷带，没有粮食，没有御寒的衣物，战士们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在冰天雪地里煎熬着。这一天，战士们攻打马匪的巡逻队，准备搞些补给过春节。虽然造成伤亡，却也打倒了几匹敌人的战马。 每人分到拳头大小的一块竹马肉，战士们咬一口，好香啊！可是谁也舍不得吃，都送到伤病员手里。伤病员却说：“
2: 让能战斗的同志吃吧，吃了好杀敌人。”
0: 有的重伤员直到停止呼吸，马肉还在手里。为了摆脱困境，2月21日晚，顾虑重重、害怕重犯路线错误的陈昌浩终于传达了突围的命令。当晚，突围成功。24日，进至甘肃南部的西洞堡、龙首堡一带，红88师和红89师奉命杀回马枪，击溃追敌一骑兵旅，又歼灭追敌一个宪兵团。西路军因此得到了少许物资补充，形势也稍见转机。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 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

0: 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

0: 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2: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3: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4: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5: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4: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一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

0: 至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陈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以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当地受灾情况如何？救援善后工作如何展开？
0: 城市更新155规划已公开发布，155期间城市更新从何发力，将为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榭5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船闸？超级工程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
0: 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叹息2026高考命题逻辑为什么这么考？
1: 见证高考考场外的浓浓温情，来听特写《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国部分省份今天进入高考第三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总台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菲律宾减灾委9号称，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称，经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也通报称，海啸预警已解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点，在古巴地区北纬22.75度、西经85.1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伊朗民航组织8号晚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伊朗民航组织当天稍早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

0: 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 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2: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3: 针对黎以局势，巴加埃指出。 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影响。从一开始，伊美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就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战争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以色列以任何形式歪曲谈判的根本理念，旨在结束战争外交谈判进程，必将受到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巴加埃表示，当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根本宗旨是确保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战争。以色列近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无论美国是否知情，其目的都是为了破坏外交进程。此外，在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数轮军事行动后，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马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但声明强调，如果敌人继续其侵略行径，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截至目前，昨天早上的菲律宾群岛地区强震已造成当地至少37人遇难。经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点37分，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00千米。
3: 地震以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
5: 目前，总台记者黄铮铮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我们来听他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 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
1: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江。

0: 君臣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1: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的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的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2: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核心城市达沃市，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3: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2: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八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这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菲律宾军方表示，其灾难响应部队已被派往受灾地区。
2: 此外呢，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当天8:45到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的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到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
1: 菲律宾火灾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研究所同时提醒当地民众要继续注意余震，及时向高地撤离以确保安全。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4: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 规划设置了十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9: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8: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9: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8: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五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1: 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了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2: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儿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都在吹风会上给出了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10: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8: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11: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8: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12: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8: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9: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8: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蜿蜒奔流，跨越我国地理3大阶梯，流淌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构筑起贯通我国东西部的水运大动脉。
2: 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三峡工程开启了中华民族治水兴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发挥出巨大的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建成以后，显著改善了长江上中游航道条件，彻底改变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有力促进了长江航运事业的大发展。
1: 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2: 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会带来哪些新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我们来听报道。
13: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14: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3: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2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15: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3: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15: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 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3: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15: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3: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16: 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带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带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3: 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14: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14: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兴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静态总投资大约772.08亿元，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老闸升级，新闸开工，这项超级工程里都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全新的三峡枢纽新通道选址在现有三峡船闸北侧，核心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船闸按照超高标准建设，单闸式，长280米，底宽40米，坎上最小，水深8米，工程总工期长达112个月。 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运行20余年的现有三峡船闸，这座全新打造的船闸实现了全方位迭代升级，诸多性能指标实现跨越式突破。
15: 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通航水头最高闸式宽度最宽的内河船闸，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人字门平面尺度最大、重量最重的内河船闸。单扇人字门宽度23.75米，高度40.8米，

0: 重量1440吨。
1: 陈一林介绍，单扇近1440吨的巨型人字门只是工程技术亮点之一，超长输水廊道的设计建造更是世界级难题。
0: 这个是世界最长的内河船闸冲泄水廊道，其中三峡上游冲水廊道超3.2公里，葛洲坝下游泄水廊道长达2.8公里。我们将依托树脂仿真、物理模型试验等前沿的技术，攻克超长廊道、输水空时、水流不稳等技术难题。
1: 一边是从零开凿的世界级新船闸，另一边身处宜昌城区江畔的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将拿下既有水利枢纽改建船闸的最大工程头衔。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2: 葛洲坝航运扩能是既有水利枢纽改扩建规模最大船闸的工程，工程建设涉及既有枢纽船闸的拆除改建，改建后的双线船闸闸室为280米长乘40米宽乘8米，这是世界上改建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
1: 看似只是原址翻新改造，实则施工难度也不小。王潇告诉中国之声，葛洲坝航运扩能难点则在于兼顾多方，一边是40余年的老旧枢纽要升级改造，一边是日常通航、城区生活、水生态保护不能停。
2: 你看，葛洲坝枢纽本身也历经了40多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改建3号船闸，相当于在既有的枢纽上做一次小手术，既要保证它的稳定运行和结构的安全，另外也要注意它紧邻主城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要尽可能减少对城区的干扰，而且1号闸、2号闸在施工建设期间的时候同步还在通航，整个三江航道还要扩宽和挖深，就面临着边通航和边施工的这么一个干扰。另外，它的环境非常敏感，我们也要在施工的时候保证水生态。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为何舍弃改造1号、2号船闸，唯独选择3号船闸改造？王潇说，这其中3号船闸规模最小，另外也有从生态角度的考量。宜昌庙嘴以上的大江二江是中华巡核心分布与产卵区域，选择改扩建3号船闸，就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对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的影响。生态优先、绿色施工是贯穿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的核心准则。本次新通道工程建设提前梳理了施工区域内的陆生保护植物、古树名木资源，通过异地移栽、规划避让等方式，实现全域珍稀植被全面保护。同时，工程还将最大化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施工前，工作人员会对施工区域优质表土进行剥离留存，通过技术改良提升土壤肥力。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平整复绿，将留存表土重新用于植被种植，最大限度修复区域生态环境。除了生态难题，工程施工还面临着复杂的地质考验。王潇介绍，葛洲坝三号船闸区域岩体以沙叶岩为主，岩质偏软，地质结构复杂，这对施工精度、工艺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葛洲坝基坑开挖这边呢，是以沙叶岩为主，就是岩石岩质比较软，仍然会面临着复杂的地质问题，但是从目前看，我们肯定有信心能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
1: 从全球顶尖巨型船闸设计，到边通航边施工的精细化改造，再到全链条生态保护落地，两大工程不断突破技术边界，随着建设稳步向前，千年黄金水道将迎来全新升级，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航运基石。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您在选购数码产品或者美妆产品的时候，会不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呢？
5: 嗯，
4: 近年来顺应这样的需求和网友们好奇的心态，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有博主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的结果。
5: 没错，但说实话哈，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议题等等问题。
4: 嗯，
5: 他们的测评方法和标准呢，往往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那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4: 那么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么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7: 今天呢，

0: 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今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1: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2: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3: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3: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检测的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4: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银江解释，
3: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银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3: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

0: 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的需求。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三天，29个已经实行新高考的省份将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西藏和新疆今年是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的模式进行高考。
3: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样的特点？题目设计的背后有怎样的考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高考首日，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比如全国1卷和2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5: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这个应试教育和机械刷题的现象，就是说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去年有，今年也有。
4: 不只是数学，对于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突出主干知识和重点内容考察，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在7号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6: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
4: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7: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有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4: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0: 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1: 高考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孩子们去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新闻纵。

0: 老师还是学生，他们听过很多遍这样的鼓励：去吧，孩子，你们已经准备好了。20年后，河南郑州龙湖一中送考老师陈晨说出同样的话。
1: 高考对他们来说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他能有一种平常心，把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紧张当然有，考点外是和孩子拥抱的家长，说完一定没问题，看着孩子背影已经红了眼。
2: 比较激动了，晚上都休息不好。
3: 心情还是有点激动的，十几年的付出嘛。
4: 昨天还很焦虑，他们进考场我就放松。高考是盼望已久的，
5: 又有了第一次当妈的感觉，激动。
0: 期待当然也有，考场外爸爸的 T 恤上印了全队，妈妈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挥手。
6: 是我在他考高中的时候穿的，中间其实一直都没有穿过，说等他考大学的时候再拿出来穿。
7: 主要是对孩子有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美好的祝愿吧。他学业上都已经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了，我们作为家长都是
8: 孩子也都比较紧张吧。
7: 对，给那个
8: 给他一个好的心理预示。
7: 好的。
0: 考生家长刘新平从新疆赶到江苏宿迁，陪伴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
9: 我就想对他说，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发挥，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在父母的心中永远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0: 这份期待更多时候藏在心底。
10: 小孩长大了要独立了，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期待肯定是有，但是要顺其自然，
2: 尽力考就行，也没说要求他考多少分考多少分，小孩比较难。现在
11: 孩子尽力就好吧，他的一生只要幸福快乐就可以了。
0: 高考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送考从第一天到第三天，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有考生的姑姑连夜做好一束粽叶馒头花。
12: 作为姑姑，高考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家侄女儿吃一个粽子，代表她一路顺风，一路畅通。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直夺魁。
13: 成功！成功！成功！
0: 高考对于孩子们大多是第一次，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考点外，年轻教师高浩也在经历自己的第一次送考。
14: 我10年前是作为考生参加了高考，10年后呢，我是又以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带领着孩子们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高考，给所有能够见到同学准备的巧克力，意味着是巧克难题嘛，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说，我们3年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一定能够迎来我们更美丽的风景和更幸运的人生。
0: 送考的沈阳市第120中学教师马丽形容自己是老母亲的心情。
15: 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
0: 浙江嘉善高级中学考点外，送考的印春娟老师同时是一名考生的母亲。
16: 孩子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高考顺顺利利，未来开阔明朗。
0: 这声加油说给自己的孩子，也说给年轻的陌生人听。江西萍乡市民李香娥在萍乡中学考点搬运物资疏通道路，她已陪伴10多批高三学生。
17: 2013年嘛，我儿子也是在这里高考，这个萍乡中学考点的旁边就有很多爱心送水的文具饮品东西的，当时我就跑过去，我就跟他们说我能不能拿一瓶水，他说这些水就是给你们这些家长和考生提供的，当时我就很感动。2014年我就加入了这个队伍。
0: 对于1290万考生，这是长大的一课。
2: 准备也充分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18: 已经准备3年了，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0: 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结束和开始在高考之后重叠。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刚

0: 考第三天，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考试。天气方面，今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提示当地居民留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一卷档案半部史，一寸文脉传千秋。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档案资源，坐实民生档案便民服务，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今天也是第19个世界认可日，今年世界认可日国际主题为创新、信任和可持续发展，认可的力量。国内主题聚焦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集中展示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在科技创新、质量提升、产业链赋能中的支撑作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正式启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来自全球的约500部作品将角逐金山茶荣誉。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当地时间9号起在希腊雅典举办，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者交流思想、凝聚共识提供重要平台。体育方面，今晚7:35，中国男足将在浙江金华迎来一场热身赛，对手是泰国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国 U23 男足将再次对阵塔吉克斯坦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6: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